0: 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5: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7: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8: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5: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9: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7: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5: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17号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80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
12: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江苏篇，我的护河志愿路。
1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泰州晋江市179志愿者协会会长、民间合长姚伟平。我的家乡晋江，三面环江，是江苏长江岸线最长的县级市，拥有长江岸线52.3公里。我生在长江边，长在长江边，别人看长江是风景，我看长江是祖祖辈辈离不开的生命线。真正和长江更深地绑在一起，是从2007年夏天开始的。当时我在江边散步，江滩上散落着塑料袋、泡沫箱、废弃渔网，太阳一晒，臭气熏天。我看着难过，心里着急，难道要把这样的江留给孩子们吗？那年7月，我发起成立了晋江市179志愿者协会，第一次带着十几个人去江边捡垃圾，很多人都不理解，说我们是一群捡垃圾的傻子，但我们不做解释，继续弯腰干。那几年，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在江边，一袋一袋。

0: 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反馈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及时处理，形成了治理的闭环。干得越久，我越明白，治水不能只盯着河岸，关键是转变人的观念。于是2018年，我发起护水课堂，带着孩子们动手做水过滤小实验，玩节水知识竞答，让小朋友体验当小河长，把护水的种子播进孩子们的心里。十年间，我们团队组织巡查河道2500多条，累计巡查里程1800公里，参与志愿者1.5万人次，发现上报问题650多个。长江大保护的成效看得见，对我来说最直观的就属江边的垃圾变化。现在再踏上江滩，显眼的大件垃圾已经看不到了，零散的杂碎物件也少了很多，弯腰的次数比以前少多了。看着江边变干净，知道这里面有我们的努力，心里特别的自豪。再放眼长江，消失多年的胭脂鱼再次出现在我们晋江段，江豚也从稀客变成了常客。我们巡江时常常能看到江豚跃出水面，科研人员还拍到了母子豚。
1: 现在牧城公园修得可漂亮了，周末的时候我带娃出来散散步，和朋友出来露露营，吹吹江风，可开心了。
2: 吃完晚饭和家人出来在江边溜溜弯，江风吹在身上特别清爽，非常舒坦。
0: 岸上的变化更直观，沿江的企业在持续转型升级，过去一些老旧的码头小厂房退出了，取而代之的是高端的船舶制造、航空配套这些高技术产业。万里长江奔流不息，把沿江各地联系在了一起。2024年一份来自西藏曲水的邀请函，让我的护水之路跨越了4000公里。我顶着高原反应走访曲水多个乡镇，把官方加民间的治水模式分享给当地同行。有人问我跑那么远值不值，我想说江河相通，人心也相通，只要有人在的地方，护水的火种就能点燃。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现在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已经扩大到3000多人。这期间我获得过不少荣誉，中国好人、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今年还获评了全国10家生态环境志愿者。但我最大的感受是，公益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持，从我到我们，从弯腰捡垃圾到系统化护河，长江两岸的变化不只是岸线变了，更改变了一座座城市的面貌。我依然是长江边那个护河人，未来还将继续带着一群人守好一条江。
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永刚。
4: 江苏为长江大保护探索出社会协同治理的示范实践，立足长江岸线转型提升，构建官方河长与民间河长联动机制，把民间资源力量纳入长江治理体系，形成巡河监督、问题反馈、整改落实的治理闭环，既推动岸线腾退修复、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江豚回归、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又同步带动沿江产业迭代升级。重视生态理念传播，以公众科普厚植护江社会根基，实现从个体志愿行动发展为全民共治格局，还将护江经验向外输出，充分彰显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中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示范价值。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 便捷。

0: 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啊，这人工智能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已经用上了人工智能 AI 呢？是不是也有着这样的一种感受？尤其是在具身智能、智能体的快速发展之下，人工智能从过去的被动回答问题，到今天已经发展到可以自己主动的执行任务了。人工智能越是无所不能的时候，我们就越不能让人工智能轻易的犯错。那怎么不让它犯错？怎么不让它犯危险的错误？一旦犯错，我们又该怎样去面对呢？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也在快速的更新迭代。2024年9月是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的 1.0 版本。去年九月是2.0版本，那到今年九月，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开幕式上又发布了3.0的版本。那这个3.0版本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安全治理？新的思路又给我们提示了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哪些新的风险？安全的治理该如何去应对？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2: 一年一更新，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发布，这一次有何不同？新挑战又在哪里？
3: 我们的指令会不会被智能体理解错？那它产生一些越权攻击的情况？
2: 人际关系、技术安全、伦理治理、价值导向，更多的应对举措，更多的标准制定。
4: AI can help us.
5: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
2: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再升级。3年时间里，一年一更新。当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来到了3.0版本，这一次又做了怎样的调整升级？媒体报道中少不了的，首先是对过去一年技术和应用快速发展的观察与关注。今年开源 AI 智能体 Open Cloud，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龙虾，迅速走红。查资料、写方案、整理文件、收发邮件，智能体的功能越来越丰富。
6: 智能体的出现，它开创了一个 AI 的新的阶段。原来大模型出来之后，它是回答问题，叫生成安全，但到了这个智能体的时代，叫执行时代，它可以做操作了，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
2: 当安装智能体，也就是养龙虾的热潮席卷各行各业，随后多部门陆续发布风险提示。而在研究人员的模拟测试中，哪怕是一次登录邮箱的操作，即使是密码输入错误，也同样可能暗藏陷阱。
7: 你刚才说的密码是984756，对吗？
8: 嗯，
7: 因为这是一个基于钓鱼网站的恶意 skill，它会在 skill 中植入某些恶意的链接，然后从而大模型帮你打开，像现在这样，从而窃取各种你的隐私信息。当然，也不只是邮箱，凡是需要登录的网页，或者是有需要其他个人信息的网页，它都可以如法炮制，去进行这些个人信息的窃取。
2: 当前我们面临的人工智能应用安全风险都有哪些？在最新发布的治理框架中，首次就以专章的方式进行了专门阐释，这其中就包括智能体的安全风险。除此之外，具身智能风险冲击网络安全风险也成为了新类别。与此同时，治理框架也给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风险，就提出在智能体工作流中设置多层检测与拦截点，对智能体运行中的相关操作与处理行为进行记录，确保行为可感知、可追溯、可审计等等。 另外，治理框架中新增的自主实施网络攻击威胁也格外受到关注。相关研究和测试中已经多次出现先进模型自主完成多步骤网络攻击模拟，突破测试环境限制，连接外部网络，以及对第三方系统实施未经授权操作等情况，表明人工智能网络攻击风险正在由辅助人实施攻击向大模型自主组织和执行攻击行为演进。现实中这样的案例也已经发生。今年七月份，美国 OpenAI 曾公开承认，该公司的模型在进行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8: 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
2: 对于这样的攻击威胁怎么办？设置网络安全护栏，加强自主网络攻击意图识别，及时阻断异常网络访问，高频探测漏洞利用，网络攻击工具调用等高危行为。这些都是文件中的应对答案。从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原则到安全风险分类，再到技术应对举措综合治理手段，今天面对这份25000多字的文件，把治理着力点放在全链条上，力求尽早发现风险隐患，及时采取修补加固措施，也被看作是3.0版本的突出特点。
9: 25000多字的内容有一些核心逻辑是延续的，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分类，包括技术应对措施、综合治理措施，也有一些新的，比如说大家关注一下附件二，特别把智能体风险管理框架给它单独列出来的。那么这些变与不变背后体现着治理思路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中国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研究院副教授文宇恒。那文教授呢，也是参与到这次3.0版本的编制工作当中。文教授，首先你怎么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数字，在过去3年，一年一个版本，从1.0升级到了3.0，你怎么看这个频率、这个节奏？另外，3.0版本跟1.0和2.0版本相比，最大的突出的不同是什么？
10: 我们目前是第三个版本，那么呢，我们3年发三个版本呢，体现出了我们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里面的小步快跑的这么一个节奏。那么从1.0来看呢，我们主要的特点呢是，当时它是注重到了内生安全风险和安全应用安全风险。那么这个是1.0，那么到了2.0呢，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安全应用的衍生风险，包括对就业、包括对伦理这些风险，同时呢提出了可信人工智能的基本原则。那么到了3.0呢，我们的人工智能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能力跃迁。我们知道，从去年年底，大模型从回答问题呢突然跃迁到了我们讲的智能体，它能够执行任务。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3.0呢就更加关注智能体的这个引发的安全风险问题。
9: 其实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比如说把具身智能的风险、把智能体的这种风险单独列出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单独列张？
1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治理的结构性的一个改变。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在大模型之前，甚至说我们再往前面推到信息时代、到网络时代，我们更多的是把物理社会里面的行为投射到网络里面去，把我们物理社会的内容信息投射到网络虚拟空间去。但是呢，我们有智能体的执行能力提升以后，我们会发现智能体它在虚拟空间的行为，它可以外溢到我们物理社会当中来。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智能体包括具身智能，它引发的风险已经现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物理世界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会特别来关注它所引发的这一个治理性的结构性的改变。
9: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谁需要参照着这份框架给出的风险提示去采取切实的行动呢？
10: 要看谁来采取相应的行动。首先我们可以关注到这个框架出台以来它保护了哪一些主体。首先我们最大受保护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公众，所以我们像我们普通公众的个人信息，我们的隐私，那么在这个治理框架出来以后呢，它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企业而言，那么它也会得到一个相应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框架呢，那么我们企业在采取合规动作的同时呢，它不一定在一条起跑线上面。那么反过来说，有了3.0之后，我们企业进行合规动作的时候，它在一个起跑线上。那么在创新的过程中和安全的

0: 考虑方面呢，那就会排除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效应。那么哪一些主体要更加重视呢？首先这一个3.0出来之后，我们的监管者他可能要更加的熟悉这一个规范，它有一些新的变化。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创新主体，包括企业平台在内的这些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进行大量创新的主体来说呢，它也要更加去关注，从源头上来采取一些合规动作，保证自己从创造我们的相关的人工智能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就需要和我们的这个治理框架合规动作呢拉齐。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我们使用者而言也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治理的方向在哪里，治理的要点在哪里，治理的重点在哪里。那么这样呢，我们会更加清楚自己的这一些在人工智能时代以来我们的智能体行为对我们造成的风险应该如何去治理，我们自己也会更加去重视这个安全问题。
1: 对于监管者和企业来说，更多的行动需要他们去落实，但对使用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指引和提示。框架3.0版本当中提到了一个特殊的机制，叫沙箱监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机制？
0: 沙箱监管呢，它更多的呢是体现一个动态的可控的这么一个治理机制。那么我们可以形象的理解呢，是把治理的环节呢放到前端去了，所以我们在一个相对隔离的这么一个场景里面呢，我们可以去做各种的风险测试和安全的这个护栏的测试。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沙箱的这么一个动作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呢正式上市之前呢，我们可以对它的一些风险，包括它的一些安全的这个应对措施的能力进行一个评估。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一个沙箱呢，它是一个柔性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在治理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把相关的一些标准或者说一些现实当中发生的一些这个行为，我们进行模拟进去呢，然后在这里面进行一些测试，
1: 类似一块试验田。如果一旦出现一些不良的影响，也不会扩散出去，而且在这个试验田里面是可以大胆的试的，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哈。接下来文教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份治理框架它的一个属性，它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是一个指引性的文件。那这个指引性的文件怎么让企业，你刚才提到的包括行业，他们需要把它落实为切实行动的这些主体，怎么去把它落实为合规的行动？
0: 对，我们这一个呢，它是一个指引性，它没有强制性。那么对于我们企业而言呢，它的动力在于我们通过这一个指引呢，我们能够获得一些积极的效果。虽然它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它是一个标尺。我们的监管者呢，在对企业进行相应的这个监管的治理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这一个指引当做一个框架，当做一把尺子来衡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我企业首先我就自己要做到，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在市场的这一个信用上面呢，我们企业它主动的去做出指引3.0这个里面的一些规范性动作的话，那么它可能对于消费者和用户来说呢，它会产生一个更好的这个信用和信赖。
2: 如今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应的安全治理也渐渐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今年七月，一项新标准的立项也格外引人关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智能体应用安全基本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这是全球首部面向智能体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此次立项也填补了公众服务领域智能体安全强制性标准的国际空白。而除此之外，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成功研制的人工智能关键标准近200项。
3: 开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及通报处置，建好用好人工智能产品安全漏洞库，持续推进深度合成检测、模型算法安全防护、价值对齐等技术攻关，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2: 近200项人工智能标准覆盖基础共性、赋能应用、安全伦理等各个方面，有了标准，就有了安全和发展的底线。就在昨天，我

0: 国发布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融合的医疗器械产品标准。脑机接口要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算法，才能读懂患者意图。如果没有标准，器械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影响的不只是疗效，还有患者的安全。
1: 比如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除了划定人工智能所需的技术、设备等质量底线，我国也开始在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方面建设相应的管理规范。今年五月份，我国发布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确立九大原则，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敏捷共治，普惠共享。
2: 人工智能在过去的三五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但是其实同时也面临了很大的一些安全的挑战，它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偏见的问题、伦理道德的问题等等的这一类的，比如说像现在很多家长他在用 AI 在教小朋友学习，其实这里面生成的内容里面如果有一些可能是不良的内容，其实反而会带来了很多负面上的一些作用，所以针对这里面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它是至关重要的。
0: 作为人工智能大国，我国始终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致力于让智能技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3: 文教授，我看有分析认为说，这次发布的这个3.0的框架，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有前瞻性。这个前瞻体现在什么方面？在您看来？
4: 这个前瞻性呢，主要是体现在对智能体的这么一个治理。把它的这个安全纳入到我们在这一个框架里面去，所以这一个前瞻呢，它是基于我们现实当中已经发生的这一个安全性的一些事件，所以呢，它是沿着这条治理路径来的。它的前瞻呢，并不是说它假设会出哪些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前瞻它是一种务实性的一种做法。
5: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6: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5: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6: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4: 贵州新闻联播。
1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先进。

0: 制造业发展、教材、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
1: 把重建供应链作为企业突围关键一招。贵州纺织产业观察，上海美特斯邦威首条自有产线为何建在贵州？
0: 政策红利从纸上落到账上，贵州经营主体总量质效实现双提升，
1: 成功推荐优质项目535个，贵州民企活力持续增强。
0: 全国交通产业经济年会在贵阳召开，三项智库成果发布。
1: 贵州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
0: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 我是悠扬。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0到3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9月1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全国教材工作会议、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相关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强化贵州比较优势，强力推进四个大抓，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提供有力支撑。要注重以创新驱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育新，深化数字赋能，践行绿色低碳，加强跨界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紧盯富矿经开、现代化工、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重点，聚焦优强企业，推进外引内育，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加力优化产业生态，不断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
0: 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引导全省广大公安干警始终牢记守百姓幸福、护国家平安的殷切嘱托，更加有力有效担当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职责使命，自觉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之以恒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严格按要求全面推进国家统编教材使用，有力加强地方课程教材管理，持续提高教材工作治理效能，更好支撑特色教育强省建设。会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有效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涵养税源，培育财源，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严肃财政纪律，进一步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贵州新闻联播。
0: 美特斯邦威这个创立于1995年的上海服装品牌，曾经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随着直播电商开始改写服装行业的市场逻辑，2024年，创始人周成建重新出山，把重建供应链作为企业突围的关键一招，而品牌的首座自有生产基地就选择落地毕节大方。上海服装企业为何扎根乌蒙山区？贵州的纺织产业又能为品牌带来什么？我们去车间看看答案。
3: 到底怎么去做好业务？
4: 晚上7点，在工厂展厅，周成建正在直播介绍秋季新品。这位上海企业家目前常驻大方，一有空就开播，但他要打造的 IP 账号并不是自己，而是这座工厂。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成建，
5: 让更多合作伙伴看到美特斯邦威今天在贵州在干什么。我们的品质是行业平均水平之上的，它不是小打小闹，它是很认真的、系统的去推进。不仅是当下过渡产房需要2200人的，随着新的基地下半年建成，春节期间就还缺口5000到7000人，后年如果形成20000人这样一个就业岗位的机会，就能带动产值这个30亿到70亿这样的规模。
4: 作为贵州轻纺城重要组成部分，美特斯邦威大方工厂今年3月投产，项目从签约到首条生产线试产只用了60天。在这之前，创始人周成建受邀6次到贵州深度考察。贵州不仅拿出了纺织产业整体规划，还有资金合作、标准厂房过渡等具体落地方案。贵州纺织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杨斌：
6: 需要我们参股，需要我们控股，都是可以合作的。如果大额的资金有些困难，那么我们就发展我们贵州产业发展基金和国有资本一起帮助他们落地到贵州来。比如说我们的美特斯邦威，就是我们贵州省的农业农村基金占到39%的股份。
4: 贵州大方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副局长王平：
7: 对于厂房煤气改造有一个专班，对于它的生产用电也是一个专班，机制上每一项工作，哎，一帮人嘛负责到底。
4: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成建：
5: 省委省政府对这个纺织服饰产业如此的重视，推动的节奏如此之快，非常有号召力。市场的变化对供应链的效率要求是越来越高，希望美特斯邦威品牌借助这样一个基地，把这个效率变得更高，品质变得更稳定。
4: 直播电商时代，卖衣服拼的是反应速度，提前做的卖不掉，好卖的来不及做出来。对这个困扰已久的问题，周成建在贵州的产线上找到了答案。
5: 我们过去30年只关注订单计划、采购计划和排产计划，这都是由工厂自己去解决的。那只要发现你的订单先下5000件，后面可能要做5万件、10万件，这到季末才能给你，但我又不能把20万件一次下单了。后来到了这里帮工厂之后，让我意识到这3个计划的搅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解决好车间的效率。
4: 一座从零开始建的新厂，没有历史包袱，3张计划表可以从第一天就按一套逻辑写。目前针织、牛仔、梭织、羽绒4大品类车间13条产线已经打通，边产边销的模式从图纸跑成了流水线。
8: 店里陈列的这些羽绒服在48小时前可能还只是一卷布，48小时从接到订单到成品出库，这就是美邦到贵州半年目前做到的响应速度。
4: 快的反应来自提前准备，美特斯邦威决定放弃跟风潮流，回归4大品类的垂直赛道，从纱线源头开始把控，提前把好面料备在仓库里，这也与贵州纺织的全产业链版图契合在了一起。周成建：
5: 我们选择了三星制造的丹巴拉斯安信绒，整个工艺流程上超过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在绒的源头方面，我们希望在贵州能实现，我们在商税和三星羽绒公司已经形成一个合作。
4: 跟着美特斯邦威的产能，上下游配套企业开始往大方聚集。贵州金博盛科技有限公司今年5月从浙江宁波过来，瞄准的是下一季春夏订单。贵州金博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旺：
9: 100万件也是没问题的，那时候是先来的是另外一家，他的生意就很好，很多的，他忙不赢啊，最后我才跑到这里来的，一家印花厂来不及的，最起码也有2-3家。
4: 赶在秋季来临之前，美邦贵州工厂理顺了产线，排上了订单，但产能的提升却卡在了人数上。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主管刘松：
10: 就是入职的人工的速度是赶不上我们产线扩张的一个速度，说白了就是缺人。现在的订单它80%还是外发的。
0: 产线打通，配套集聚，订单在手。接下来，企业扩产带来的用工考验要如何化解，让市场需求与人力供给尽快实现匹配？下集报道我们继续关注。
1: 9月17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省新设经营主体35.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9.47万户，经营主体总量中企业占比超过30%，较去年底提高4.24个百分点。来听报道。
11: 今年初，省委省政府以新年第一会发出大抓经营

0: 主体动员令，出台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若干政策措施，配套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十个重点领域实施方案。全省工业系统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分级分类建立企业培育台账，目前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403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745家。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秦阳远：
1: 支持宁化集团、茅台集团等龙头企业通过技术外溢、供应链整合等方式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我们将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新建装备制造、大数据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精准招引一批另组企业和关键配套企业，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0: 目前全省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经营主体分别达218.96万户、67.93万户。一至七月，全省开发投资和新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给经营主体降本增效，贵州实施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柔性执法。一至八月，入企检查频次下降24.85%，办理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案件107.7万件。同时还落地减轻工商业企业用电负担19条，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条政策举措。
2: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邹康：
3: 经营主体兴则实体经济旺，营商环境优则发展动能足。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旅居康养等重点企业引进央企、行业龙头企业和关键配套企业，着力补齐产业链的短板，对经营困难企业实行一气一策的包保服务，确保国内惠企政策从纸上精准落到账上，持续降低用电、物流、融资等综合成本，真正让企业办事省心、经营安心、创业放心。
4: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大抓经营主体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民企活力持续增强，成功推介优质项目535个，总投资2493亿元。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法治化保障。省领导联系服务政企座谈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常态化运行。一至八月，全省通过企业之家累计收集企业诉求6331件，办结6021件，办结率95.1%。实施优质民企梯度培育，打造头部一流骨干潜力梯队。民间投资方面，制定1500个重点民间投资项目计划，成功推介优质项目535个，总投资2493亿元。
5: 近日，中国工程院绿色能源院士型座谈会在贵阳举行，院士专家围绕矿产精深加工、储能发展、绿色制造等重点方向，与贵州省科技、能源等部门及贵州电网、航宇科技等企业深入座谈，为贵州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建言献策。来听报道。
6: 十多位中国能矿领域最强大脑集聚贵州，他们来做什么？
4: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核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邱爱慈：
7: 有些新技术呢，创新的主体在企业，那高效的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开展全面的合作。
4: 中国工程院院士、能源与矿业学部副主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邓建军：
8: 航空啊，这个贵州这边很多的，我们研发出来的这个工业 CT 是市面上的这个精度无法满足的。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吴凯：
9: 你把人才引进来，咱们就是贵州直接生产绿色脱轨，直接出口，这块我就有工作完全可以做。
6: 我现在就在中国工程院绿色能源院士型的座谈会现场，在坐到这张会议桌之前，这十多位来自能源、矿产、核能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去到了贵州相应领域的企业实验室。在座谈会之前，院士们还马不停蹄地走进了贵州富矿经开的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智能找矿勘察实验室。
10: 这个是267吨啊，识别离灰岩智能找矿的探索实验。
6: 为什么是贵州？十四五期间，全省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17.1%提升至36.7%，工业税收比重从34.6%提高至48.7%。这背后不光是从卖矿砂到卖材料、卖电池。

0: 卖汽车的产业跃升，更是富矿经开六大产业集群的全面进阶。这一次院士们关注的是怎样继续放大贵州的生态、矿产、数字
1: 等比较优势，
0: 夯实产业发展竞争力。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建刚，
3: 还是要发挥咱们贵州最大的特长。首先是还是要加强这个煤电建设，加快这个储能，就包括水电、核电池啊，建立联合实验室，企业和省里按照2:1来匹配。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吴凯。
4: 宁德时代呢，也在这个到2030年，我们希望在贵州能达到一个1000亿规模的一个产值的一个状态。怎么打造绿色？那其中有一个点啊，那就是要电动化。在个绿色产品制造上，贵州能不想想把自己的优势能用好？
2: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核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邱爱慈。
5: 你们贵州呢也发布了一个关于非常规的天然气的一个增注上产的一个3年行动方案。我觉得这个技术呢，咱们可以合作呢，还希望跟贵州能够在煤炭的生产方面，绿色环保方面，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一个场地来试验嘛？
0: 页岩气如何增储上产？煤岩识别技术如何突破？会上，部门负责人还梳理出了技术瓶颈和发展难点，与院士团队共谋产学研协同攻坚切入点，从摸清资源家底到精做产业链条，再到顶尖智力赋能升级，贵州正以资源厚度、产业速度、科创力度，不断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6: 9月17号，由中国公路学会、贵州高速集团联合主办的2026年交通产业经济年会暨第8届交通投融资学术年会在贵阳举办，来自全国交通产业的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共300余人参会。来听报道。
7: 服务区收费站如何从用电大户变身绿电银行？人工智能接入高速路网会给群众出行带来哪些新变化？粤桂代表围绕交通产业经济升级、区域交通协同、综合交通规划落地等议题展开研讨。宁德时代奇迹换电业务总经理苏殿阁：
8: 2026年，我们将在全国新建600座重卡换电站，其中贵州将力争年内实现 G60、G75 沿线贵州首批高速服务区换电站合作落地。对货运用户，单车换电仅5分钟。高速干线运输能源成本可降低约25%。
7: 华为公路智慧化军团总裁方坤鹏：
9: 这个贵州在这个交通行业，华为能够发挥它的这个向全球领先的 ICT 的技术，接下去应该在贵州会有一个数字转型的项目的这些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到这个服务器，再到这个基础软件，打造出来贵州的特色这么一套数字底座，来支撑3到5年的业务发展。
7: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平江：
10: 打造智慧运营的管理平台，让数字技术、赋能、路网监测、应急指挥等核心遗物进群数据安全防护体系，为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深化跨省合作，推动区域交通协同发展，共同打造跨区域的交通产业示范项目。
11: 贵州新闻联播。
6: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贵州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来听报道。
7: 昨天上午10点，全省9个市州同步鸣响防空警报，车辆停驶鸣笛，市民垂手默立，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市民韩先生：
12: 我觉得是对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下的人的一个警醒，要想在国际上有尊严有地位，首先要有强大的国防，让我们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牢记我们的革命的仁人志士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7: 市民吴俊娜：
13: 不能忘掉先辈的牺牲与付出，不忘来时路，记住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好好珍惜眼前的和平生活。
7: 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街道南门社区党员黄顺彪：
14: 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但绝不能忘记今天的安宁从何而来，立足岗位，守护好大家的幸福生活，这是我们肩上责任，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奋进方向。
7: 以史为鉴，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 遵义、同仁、安顺、黔西南的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会，将沉痛记忆转化为奋进力量，让爱国精神浸润心田。黔东南州从江县第三民族中学学生赵月，
1: 如今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鲜血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不能忘记民族曾经的苦难，更不能辜负当下的和平岁月。今后我会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用过硬本领报效祖国。
7: 黔南州福泉市第五中学教师谢世香，
15: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主题班会大课街思政课堂，希望同学们增强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
7: 各地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和国防安全教育活动。
6: 9月14号至19号，国务院新闻办组织集体采访活动，来自俄罗斯、荷兰、日本、新加坡、卡塔尔、巴西等国媒体的记者走进江西、贵州、甘肃，走访长征遗址遗迹，采访当地干部群众和红军烈士亲属等，了解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讲好长征故事和新时代中国发展故事。来听报道。
7: 在贵州，中外媒体记者探访遵义会议会址、茅台渡口、狗坝会议会址等重要历史现场，采访专家学者和红军后人，细致了解长征历史，回望当年红军突破险关的艰难历程。 RT 今日俄罗斯记者阿丽娜，
16: 你到这个地方，你才会看到这些山有多么的陡峭。当时红军应该抱着怎样的心情能跨过这些困难？是一种不怕死、不怕牺牲，一直就是为了祖国未来奋斗的这种精神。
7: 真实巴西驻华通讯员毛路
17: ：This is the fifth time I'm visiting。
18: 这是我第五次来到贵州。过去我知道长征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历程。而这一次通过走访这些历史现场和专家交流，我对长征中的一些重要历史节点和决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把这段历史和我在贵州了解到的长征故事介绍给更多海外受众。
7: 老红军孔宪全孙女义务讲解员孔霞，
19: 其实他们最关心的就是长征精神，语言不通，但是我们的情感是相通的。所以我在给他们讲红色故事的时候呢，更多是通过故事来讲。
7: 采访活动中，中外媒体记者还走进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和花茂村，了解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成果，实地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发展新气象。
20: 近日，黔东南州从江县一群小学生帮助军属秋收的视频刷屏网络，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央媒转发，全网收获大量点赞。孩子们采集泥田，分工协作，在体验农耕辛苦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帮军属家庭分担了秋收农忙的压力。现役军人家属王老开：
21: 我儿子在部队，他们每次来帮忙，年年来帮忙，是很高兴，心太暖了。
20: 从江县家纠镇光辉小学学生李江涛：
22: 军人叔叔在保家卫国，我们帮他家里做一点事，我觉得很开心。
20: 从江县家纠镇光辉小学学生李宏宇：
23: 以前总在课本读过粒粒皆辛苦，今天自己割了才知道每一粒米都是来之不易。
20: 从春耕插秧到秋收打谷，这样的拥军助农活动，学校已经坚持了整整三年。从江县家纠镇光辉小学校长韦进福：
24: 把劳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双拥教育深度融合，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田野，在劳动中锤炼品格，懂得感恩。
20: 四年一次的全国双拥模范县评选，从江县已连续七届榜上有名。拥军优属是当地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当地整合校园师生、党员干部、社会志愿者力量，把拥军助农、上门走访暖心服务做成常态化志愿行动，搭建起一张充满温情的城乡拥军互助网。
2: 近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以来，我省质量强省建设交出亮眼答卷。贵州射电天文台中国天眼 FAST 团队获第五届中国质量奖，实现我省中国质量奖零的突破。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在企业端，通过深入开展质量强企强链强县工作，全省282家企业导入卓越绩效管理，企业首席质量官备案人数同比增长20%，全省制造业质量管理成熟度检验级以上企业56家，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133家。在标准制定方面，2025年贵州主导或参与了261项国家标准制修订，同比增长 44.2%， 为白酒、酸汤、刺梨等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贵州标准技术力量。省内企业牵头制定的两项电子和电气设备用电连接器国际标准获批发布。
6: 关注一组简讯，协作拓前景，农文旅扩圈。2026年月前协作平台企业助力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项活动日前启动，现场发布了第二批月前协作乡村农文旅线路三条，特色乡村项目35个，飞猪集团等12家平台企业与省内相关单位签订合作协议。
2: 近日，贵州极光破晓篮球俱乐部正式成立，这是贵州首支女子职业篮球队。目前该俱乐部已获得中国篮协 WCBA 联赛准入批复，标志着贵州篮球形成群众篮球、男子职业篮球、三人篮球、女子职业篮球协同发展的完整格局。
6: 9月20号至24号，民族原生态锦绣黔东南2026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交流展示暨第五届丹寨非遗周将在丹寨万达小镇举行，活动包括开幕式、文化生态保护区经验交流、非遗系列活动三大板块。
2: 近日，第九届郁达夫小说奖中评结果在浙江杭州揭晓，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贵阳市文联主席肖江红短篇小说《去荒野》荣获短篇小说奖。本届颁奖典礼将于11月中旬在杭州富阳区举办。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0到30度，遵义多云，21到31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8到27度，多云多云，20到30度，凯里晴，22到31度，铜仁阴天，21到27度，七星关多云，17到26度，水城阵雨，18到25度，兴义多云，19到27度。
6: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评书联播，
3: 包公这么一吩咐，这包兴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几个人就来到了草珠桥镇里头。可是到这镇子里边一看，这镇子里边家家全都关门闭户，这包兴一看找不着地方啊，包兴就喊上了：哎，这有人吗？有地方吗？喊了半天，忽然看见有一家把那个门开了，露出半了脸来，压低了声音说：有，这地方姓范，叫范统。包公陈州查镇之后绕道回京，走到草州桥这个地方，他让包兴还有王马张赵等人到村子里边去找这地方。包兴到村里边没找着地方，最后逼得没辙了，就扯着嗓子喊：这村里有地方吗？喊了几声，有一个小院把那门开开了，院门一开露出半了脸来，一个老头压低了声音说：有个地方姓范，叫范统。一说这名，包兴差点没乐了。包兴一听，这人还有起这名的吗？姓范的能有啊？能起名叫范统吗？包青几步就走过来了：老爷子，您刚才说你们这个地方的地方叫范统啊？
4: 对，叫范统。
3: 他怎么叫饭桶啊？这是本名啊还是外号啊？这是外号，他本名叫范中华，但是我们大伙啊习惯管他叫饭桶，他自个儿也愿意让我们叫他饭桶。哦，这饭桶他上哪儿去了？这地方啊，他卖菜去了。卖菜去了？上哪儿卖菜去了？上村子那头，每天都得出去卖点菜，好养活他那瞎妈呀。我跟你说，这范中华呀，他家里边有个娘，双目失明，但他是个孝子，天天得把他这娘啊侍奉得非常高兴，是这么回事儿。哦，包兴说，那我们找得着他吗？你们要想找的话就往前走吧，哎，大概他现在也该回来了。包兴瞧了瞧王马张赵，包兴说，这样吧，咱们往前溜达溜达，说不上啊能迎着他。几个人往前走，这包兴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要展爷在这儿就好办了，展爷腿脚快啊，一高兴人家一俯身就到村头了。可是展爷可怎么走了呢？包兴说这话说的是展雄飞。陈州查阵之后，包公转道回朝，这展雄飞没跟着，哪儿去了呢？别人谁也不知道，只有包公自己知道。展雄飞跟包公说了，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之后，展雄飞离家来，他计算着母亲要烧百日了，所以展雄飞跟包大人提出来要回转他的老家，给家母烧百天。这次到陈州，应该说展雄飞立了很大的功劳。包公的意思要把展雄飞带到东京汴梁，要让他见皇帝，想让他为官。但是展雄飞对做官很不感兴趣。展雄飞说，这样吧，等我回家之后祭奠完了家母，我再到东京汴梁找您。是这样，展雄飞离开了包公。包公手下的差人呢都不知道，今天包兴才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们几个人继续往前刚那么一走，就听身后那老头又说话了。哎，我说那范中华来了，迎面走来那人就是他。哦，包兴注目一瞧，顺着这街由打对过走来一个人，这个人渐渐的就走近了。包兴一瞧，这个人看上去约在20多岁的年纪，光头不戴帽，头上的头发拢在一起梳了一个发卷，上边别着一个柳条棍，身上这一身酷袄可以称作是五彩斑斓的衣裳。为什么叫五彩斑斓的衣裳？他这裤子跟上衣呀、啊、都打着很多补丁，这补丁还不是一个色儿，有蓝的，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黄的，所以说这就是五彩斑斓的衣裳。这范中华听到这里马上满面堆笑，哦，您几位从哪儿来？您是干什么的？包兴说，我告诉你，我们几个人是奉旨钦差包大人手下的侍从，今天到在这里，包大人陈州查阵，转道回京，路经此处，把公馆安在了你们这个天齐庙。包大人让我们到这来，要找当地的地方，有话要问。可是我们到这一看，怎么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啊？你们这个村儿为什么白天都关着门呢？范中华一听，哎呦，照那么说您是老爷了。实不相瞒，我们这个村儿啊特穷，别看穷啊，这个地方还老有土匪过来，这土匪不嫌穷，到这是连抢再拿，有用的都划拉着， 本来我们都穷得叮当响，让他们再一划了，那就穷上加穷了。所以说，一来的生人，我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都把门关上了，生怕是匪徒抢劫呀。哦，包青一听我明白了，把我们都当成土匪了。包青说：“我说范中华，

0: 我可听说了，是不是在陈州把你国舅庞玉给炸了的那位？
1: 对了，就是他。
0: 哎呦，我们大家伙听到这个信儿啊，还不信呢，以为哪有这样的官啊，敢把国舅给炸了，还真给炸了。
1: 那可不，
0: 今天要找你问话呢。哎，好，我这就去，但是可有一样啊，我得回趟家，我得跟我妈交代交代，然后我再跟您几位去，好吗？好吗？
1: 这范中华跟着几个人往回走，走不远，路旁边有一个破瓦寒窑。
0: 说这个破瓦寒窑在戏曲舞台上也经常提到，说什么叫破瓦寒窑？有人说窑就烧砖那个窑呗，还有人说陕西那个地方住的窑洞是那种窑吗？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在河南地界，没有陕西那种窑洞。古代年间所说的这种破瓦寒窑，其实就是烧砖瓦的那种窑。可那个时候的窑呢，又不像我们今天这种烧砖的窑。我们今天烧砖的这种窑规模比较大，那个时候呢，往往都是个人在那烧砖，搭这么一个窑，烧完了之后不用了，就废弃在那里了。有的穷人家没房子住呢，就钻那里边住去了。这个范中华居然是住在这么一个寒窑的地方。范中华先到这个寒窑里面去了，屋子里边土炕上坐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范中华进来之后就说了：“妈呀，今儿个我给您买点菜来，这筐里边还给您买了半斤肉，哎。”我一会儿啊就回来给您做菜，您在这个家里边啊等着我。现在来了个钦差大人，叫我去啊问话。您等会儿问完了话回来，我就给您做饭啊。
1: 老太太在那儿坐着，
0: 老太太说：“中华呀，是什么钦差大人？嘿，你没听说吗？前两天我跟您叨念过，就是到陈州查镇。”把那国舅庞玉给炸了的那个钦差包拯包大人。
2: 哦，好好好，你快去吧，回来的时候大人问你什么跟娘说说。
0: 好，您在这等着吧。
1: 范中华又打这个寒窑里边出来了，筐扁担所有的东西都撂在家里了。出来之后跟包兴说：“
0: 那好吧，我跟您走。”
1: 于是包兴领着范中华就够奔那天齐庙。这一路上走着，
0: 这范中华这嘴啊还不闲着，感情这位啊是个话痨，不问他自个儿说。
1: 几位，跟您说，我们这个地方啊叫草洲桥，您知道为什么叫草洲桥吗？
0: 包兴说：“为什么？您看我们这个村口这有条河，这河上面架着一个木桥，这个木桥上面呢铺的草垫的土，所以这个桥是草桥。但是这条河它是个地界，河那边是陈州府，河这边是西华县。我们这个西华县呢也归陈州府管，但是呢从地界的划分就以河为界。所以有人说呢桥叫周桥，可是我们这个周桥呢是用草搭的，所以就管它叫草周桥，因此而得名。
1: 我们这个村呢原来叫草周桥镇，后来啊由于这个地方连年灾害，老百姓四处奔走出外谋生，有本事有能耐的携家带口的都出去了，原来我们这个村啊有好几百户人家呢，现在啊就剩了100多户了。这100多户人呢都是故土难离，忍辱负重，能在这过日子的，包括我也是这种人，换句话说就是没能耐的人。哎，所以我就啊在这对付着吧。
0: 这一边说着就来到了天齐庙了。来到天齐庙的庙门外，包兴就说：“你先等会儿啊，我上里边向大人禀报一声，禀报。”

0: 闹完了叫你进去你再进去。
1: 哎，
0: 好，范中华就在这个庙门外边站着，包兴迈步进去了，一见了包大人，跟包大人就说了，说现在把这个地方找着了，本地的地保姓范，叫范中华，等候在庙门之外。包大人说让他进来。
1: 是，
0: 包兴转身出来了。
1: 范中华，
0: 哎，老爷，我跟你说，我已经向包大人禀报了，包大人让你进去，
1: 你可要知道，你所见的这个官可不是一般的官，这是龙图阁大学士代理开封府奉旨钦差查镇陈州，
0: 这是国家的高官呐，你一定要懂得礼貌，知道礼节，明白吗？
1: 哎，
0: 范中华一听，这心里就紧张起来了。明白，明白，
1: 随我来。
0: 包兴头前带路，范中华随后跟随。
1: 来到这个庙里头，
0: 这包公呢，临时就把这个天齐庙旁边这个偏殿，就当成他的办公地点了。包公在这坐着，两旁边站立着衙役。范中华走进来之后，一看对面坐的这位，日脸黝黑，脑门上还有个月牙，在那坐着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带着一种威风。这范中华心里就犯合计呀，我见了这个官儿，我得怎么参拜呀？啊，一般来讲，我们那个西华县的县令来了，我见了面都得跪地下磕头。面前这位比他那官大多了啊，磕头行吗？磕头这礼显得太轻了。哎呦，
1: 干脆吧，我来个趴地下得了。咕噔他跪下了，参见大人，呱唧
0: 趴地下了。两旁边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差点没乐了，心想这什么毛病啊，怎么趴地下了。
1: 包拯在上面往下观瞧，下面什么人？
2: 小人，本地面的地保范中华。
1: 哦，因何到此你趴在地上？哎，大人，我估摸着见您那么大的官，是不是我就得趴下？但我要不趴下的话，是不是有点失礼呀？直起身来，正面回话。
2: 哎，好嘞。
1: 范中华这才挺起身来，跪在那儿了。
2: 大人，您说。
1: 范中华，我问你，你既为此地一方的地保，此地民风如何？
2: 大人，您说这民风，风，东西南北风都有。跟您说，夏天一般是刮南风，冬天呢是刮北风，它显得冷一些。反正是东风西风啊，有的时候也刮，这个风大风小说不准。
0: 包公心想，他没听明白，我问你民风如何，不是问你刮什么风啊。
1: 范中华，近来此地百姓民情怎样？
2: 民情啊，
1: 穷，咱这种老百姓没别的毛病，就是穷。跟您说吧，咱这整个村子里边一家富的都没有，有点钱的都搬走了。这个地方跟您讲，现在是147户，人口一共有512.5。之所以说两个半呢，最近那个老刘家生了一孩子，这孩子哎，天生残疾，一落生就没腿，所以我给他算半拉，所以一共就这么多人。大人，您还问什么？
0: 包公一听，跟他什么事也说不清楚。这人看来受文化所限呐。
1: 包公说：“范中华，有没有打官司告状、鸣冤叫屈的？”
2: 哎呦，大人，这跟您说，咱们这地方还真没有打官司告状的。穷啊，这人一穷啊，没脾气，整天呢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管谁，谁也不理谁。咱甭说人了，就说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各个家里边连耗子都少有，那耗子都饿跑了。 知道这粮食有限，每个人家把那粮食都搁在这粮食袋里边，吊在正当间房梁坨上，然后再逮俩猫在这瞅着，那耗子谁敢再吃粮食？找不着粮食，耗子都跑了，就这么回事。什么打架斗殴的，什么要是告状的、打官司的，几乎没有。包公说：“今天我到在这里把你找来，就是要让你到村头村尾四处去喊一喊，告诉百姓，奉旨钦差陈州查镇回京转道路经此处，有要打官司告状者到这里来告状，我受理民词。”哎，哦，大人，我明白了，您是让我去喊去，让有冤的、什么有苦的到您这儿来告状。
1: 对了，
2: 好，大人，我这就去喊
1: 去吧。
2: 这范中华转身离开了天齐庙，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来之后，先见自个儿的娘，跟娘就说了：“娘哎，我回来了，我现在就给您做饭。”老太太说：“中华呀，你见到大人了吗？”“
1: 见到了。”“
2: 这大人如何？”“呵，这大人好威风，脸黢黑，脑门上还长一月牙，也不知怎么长的。现在这大人说了，让我呀拿个锣，沿街上去喊一喊，有打官司告状的，快点上那天齐庙里边去告状去，他受理民词。”“
3: 哦，那你先不用做饭了，你先去喊去吧。”“
2: 啊，来得及来得及，别让您饿着。大人有命令让你去喊，你就去喊。”“好好好，那么你等我喊完了回来，我再给您做饭。”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广告时间。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8: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

0: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门疗法，无门无脉，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半年前，吉林长春的一位老弟比我小13岁，跟我通电话说他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我说你看你73岁一到坎儿都迈过去了，咱都74了，咋还不想活了呢？他说话也冲，他说胡老，我现在想想我还不如去年就死了呢，现在我就是个多余的人。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跟我说了半天我才闹明白，他是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腿脚不行，走道跟不上欠，他得腰病得了10来年，老腰突，还有点高血压，还得过一回脑梗，现在拄着拐勉强能走，但是走得特别慢，说是走其实就是往前蹭，一天也蹭不出去几百米，还费鞋。一秋天他�儿子给他买了4双胶鞋，都蹭裂嘴了，所以平时像看孩子呀、接送孩子这类的活他压根干不了。自己有心帮儿子儿媳妇干点啥，但是有心无力，连擦桌子捡碗洗洗涮涮的家务活都伸不上手。他还没有劳保，养老靠孩子，自己和老伴儿攒的那点家底儿一多半都给他儿子了。老伴儿向着儿子，老伴儿去世以后，老伴儿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腿脚不好，脑袋总疼，有时候还上不来气儿，这是一身病。最重要的是他一辈子没做过饭，一直都是老伴伺候大，老伴离开了以后他立马就抓瞎了，做饭夹上，做菜不是糊了就是咸了的，自理困难。这个时候儿子也算没白疼，这孩子挺有良心的，没给他爸送到别的地方去，直接把老父亲接到自己家楼上住了。到了儿子家，老头始终不适应，老公公跟儿媳妇住一块儿，他怎么住都觉得别扭。我这个患者姓牛，思想保守，在他看来儿媳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闺女，他到了儿子和儿媳妇家，说话吃饭睡觉上厕所干啥都受拘束。牛老弟的儿媳倒是挺开明，老公公到家里来住他没有什么怨言。牛老弟说儿媳妇心里咋想的我不清楚，最起码明面上从来没给过

0: 我冷脸。我刚到儿子家的时候，儿媳还给我20000块钱，说当初他俩买房子的时候，公公和婆婆没少赞助。这回婆婆走了，公公又没人照顾，就让我一直在楼上住着。儿媳妇给我20000块钱，让我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算是孝敬老人的。我说这不挺好的吗？你有这样的儿媳，打着灯笼都难找啊。别的好多家庭，老人做梦都盼不来这样的好儿子和这样的儿媳，您怎么还要死要活的？牛老弟说，他们越是对我好，我越过意不去。我儿子为了我，明明他的工作单位能给他办转正，但是前提是他必须先到南方去一趟，到四川成都出差至少半年镀个金，回来就能转正了。转成厂里的正式工以后，待遇能够提高一个档，而且工作也稳了，那可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累赘，因为要照顾我，我儿子就没去成。儿媳本来可以选择跟过去，儿媳也没走。我奇怪，我说那你们全家三口人就一块去呗，你这个身体虽说得过脑梗，不建议坐飞机，那么你们就坐火车，睡卧铺。现在火车都提速了，从长春到成都一天多一点，不到2天就能到，很快的。老牛说，胡老，您别忘了，我们家还有个孙女呢，孙女正念小学3年级，他们学校在当地来说属于绝对一流，小学和初中必须连读，不念小学念不上初中，小学间断了也不行。所以孙女不能去南方，她中间要是断了，初中就上不了，将来必然会影响到他中考和高考，所以孩子得留下来。孩子的妈要么留下来伺候孩子，要么跟我儿子到成都，孩子留给他姥姥姥爷带。但是问题就出在我身上，就我活得多余，我自个儿住，我儿子不放心，儿媳妇要是留下来呢，我天天跟儿媳妇在一个屋檐下住着，那成什么事儿了？所以我们家最大的难题就是我。我儿子为了我，干脆放弃了去南方转正的机会。老牛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在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他就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是儿子的累赘。用他的话说，他说我是一个干吃饭不干活的老帮菜，因为自己这身病就耽误儿子前途了。儿子最终还是没转正，儿子儿媳孝敬，虽然嘴上没说啥，但是心里能不遗憾吗？所以才有一开始我说的，老牛打电话跟我诉苦，说他不想活了。这个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人一辈子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最没办法把握着自己得病不得病。上岁数的哪有不生病的，老年病 有一种算一种，都是年轻的时候坐下的。年轻人没经验，天不怕地不怕，寒凉暑热不管不顾，啥都不怕，没有敬畏心，该干的也干，不该干的也干，仗着身体壮实，年轻孔武有力，胆子大着的。就像这个患者老牛，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啥的呢？您大伙肯定猜不到，是一个特冷门的行当，还特别累，所以他那个腰腿肩膀头子没有一处好地方，浑身上下只要长骨头的地方都疼，都不好受，再加上心脏的事，心和脑是关系最密切的两个最重要的器官。有的人脑袋瓜子总疼，经常性的做脑 CT 脑核磁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查查心脏，具体查哪我一会儿跟大家说。老牛年轻时是刨树的，树刨倒了之后捡树皮卖，他指着这个为营生。老牛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各个屯子溜达，过去刨树的都爱刨榆树，刨榆树不要钱，免费给刨，刨别的树呢像杨树柳树松柏都得按个头收费，但榆树不要钱，榆树的树皮有特殊用途能卖。过去谁家要是打算盖房子搭窝棚，缺少檩条，或是冬天天冷了没有柴烧，就会找刨树的，把自家种的树给刨了。刨树是个力气活，他很讲究技巧，一般的刨树的都是两个人搭伙盖，收入一人一半，虽然挣得少但出活快，中间还能喘口气不挨累。老牛为了多挣钱，不管多高的树他都一个人刨，他干活时干脆利落，从不偷奸取巧，所以乡里乡亲的都爱找他干活。老牛刨树时，树干上的枝枝叉叉支棱八翘的，不用东家张口他都会主动给修剪好，连树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树根上带的泥和石头都归置到原位才算完活。刨树可以不收钱，但是到了晌午头一定要管一顿饱饭，这是这行的规矩，吃啥无所谓，只要能吃饱。老牛也爱刨榆树，刨多少根都不收钱，只要树上的树皮榆树皮是用来做香的。初一十五过年过节逛庙会烧的香都是榆树皮做的。老牛年轻的时候就靠着帮人刨树，铲树皮卖树皮，养活了一大家子人，累是累了点儿，但是他说他那个时候活得有干劲儿，有奔头。现在呢，为啥总说活着没意思？他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即使能干， 现在这年头也很少有人用人工去挖树，现在大家都用铲车翻两下就能把大树放倒，把树根刀出来，省时又省力，成本还低，这说明时代在进步，人们再也不用出苦的力了。想想我们当初我们家自己熬老糕的时候，一锅糕连熬50天不断火，眼睛不错眼珠的看着炉灶，晚上不睡觉轮班看着，那真是累呀。胡家老糕的过去在熬糕的同时也是熬人的心血。我有个叔叔辈儿的，我七叔跟我爷爷置气，说我爷爷偏心眼儿，不向着他，所以他家是最早离开胡家大院的，就跑到河北唐山那边出去单过了。后来我七婶子生病得哮喘，我七叔为了给媳妇治病，自己熬胡家老糕，没求别人，他们家孩子也不会，我婶子更帮不上忙，所以他就自己控制火候，自己白天晚上连轴转。最后我听我父亲说，我七叔是累死的，熬老糕全靠自己手工熬的话，真能把人累死。您算吧，50天连着将近2个月不睡觉，你想啥人能受得了？所以好药好疗效是付出代价换来的，是熬出来的，熬中药特别费功夫。老糕全是植物药，不添加动物药和蜂蜜等粘性成分，植物的根茎叶得熬化了，化成膏状，化成金灿灿亮闪闪的流体，它才能出了药效。同时呢，熬的也是人的心血，人要是走神了，火候没控制好，这一批糕就废了。所以咱们老糕过去之所以贵，因为它产量太低，耗时耗力，来之不易。过去只有北京城有钱人才能用得起老糕，来的时候不揣着2锭银元宝，别想买到正宗的胡家老糕。现在多好了，成本终于降下来了，国家支持咱们跟药厂合作，对老糕进行标准化机械化生产，时间和火候都是用电脑微机控制的，用现代的科学手段熬老糕，现在的胡家老糕同样也是50天出一锅，工序不能缺，跟茅台酒一样，从投料到出厂165道工艺环节一个不能少。但是产量提高了，省人力，价格就能下来，现在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胡家老糕，这是好事。用老糕的人越多，救的命就越多。另外大家尽管放心，胡家老糕的效果比过去我们自己熬的时候更胜一筹，因为药厂的药材好，比过去咱们自己采购的药材好太多了，都是公对公的渠道进的货，他不敢有猫腻，国家帮咱把关， 药材比过去强了，工序跟过去一样，所以您就放心用吧。咱们现在还是活在好时候了，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太多。回头再说老牛，老牛年轻时靠卖力气挣钱，没攒下多少钱，但是病可攒了不少。老牛找我看病之前，他已经得过一次脑梗，还有风湿关节炎，还有心脏病。他的心脏病是之前没有发现的，到我这之后，我让他检查了心脏，因为我发现他的心脏特别娇气，他血压还可以，吃降压药能控制住，平时血压超过140的情况很少，140不算高，别的老同志七八十岁的血压140太正常了，啥感觉没有，但是他要是高压达到140，他就会脑袋晕，再加上心脏也不得劲儿，有点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没把这个心脏当回事儿，心脏也不疼，他就担心他的脑梗，所以之前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行，高的时候很少，但是跟我通上电话之后，我觉得他脑梗是心脏拐的。没来北京之前，我让他在当地的医院做过心脏彩超，一查彩超就发现问题了，检测结果的最后一项就写着心脏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病就好比什么呢，心脏是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多墙，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中间都用墙隔开，结果这个墙上就有一个小窟窿眼儿，这个窟窿眼儿就叫卵圆孔。正常人从3岁开始，这个小窟窿眼儿会自动闭合，但是随着人们岁数越来越大，大概有1/4的老人，卵圆孔是开着的。有的人卵圆孔开着没症状，那你就不用管它，但是有的人卵圆孔未闭就会得脑梗，就会头晕头疼，甚至昏迷。所以这个长在心脏里头的小窟窿最好是让它关上，它开着没用，尤其是得过脑梗的人一定得关上，要不然再犯就没命了。关上的方法有两种，第一可以做手术介入治疗，把那个小窟窿人为堵死，第二也可以喝胡家老膏让它自然的闭合。老牛做彩超确定了得脑梗的原因，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喝老膏吧，连喝5个月不超过7个月，这个小窟窿眼儿就自动闭合了。老牛起初不相信，他说能闭上吗？这个病真能好吗？我说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想等靠不如自己实践一下。胡家老膏的价格没那么贵了，花不了多少钱，他别的不擅长，治老年慢性常见病用老膏还是没得说的，用过的人反馈回来的效果 都超过预期了。胡家老高不怕人事，试试用一段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一般的病准出效果。这个效果不是我喊出来的，是你体会出来的。老牛从头至尾都没用多少胡家老高，一共就用了半年时间，想要的结果都实现了，方方面面都满意。他刚喝没四瓶的时候，大概一个来月，打电话跟我汇报说，胡老，我脑袋清亮了。我说喝完老高不迷糊了吧？他说不迷糊了，头疼也减轻了，用一个月的时候偶尔偏头疼，但是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好，以前一宿一宿疼睡不着觉，这回刚喝没四瓶，疼的程度减轻了，疼的时间缩短了，明显见好。我说你接着用吧，再喝五六瓶，你这个脑梗后遗症头疼头晕就不算事儿了。后来真按我说的话来了，又过了一个多月，老牛又来电话了，告诉我降压药不吃了，血压连测了一周多，高压始终130-135，低压也是80-85中间，脑袋一点都不难受了，而且腰也热乎了，腿上的关节都热乎了，腰疼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了，以前自己弯不下去腰，从来不穿带鞋带的鞋，现在别说弯腰系鞋带了，剪脚指甲都能自己剪了，大腿敢回弯了，平时蹲着都没事儿。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他费牛劲能蹲下去，但是起不来。这回行，走、坐、卧都改善了，不疼了。等用到五个月以后，他再去医院做心脏彩超，这回卵圆孔未闭那一项消失了，那个小窟窿眼儿查不出来了，关上了。这个东西一关上，第一，心脏上不来气的症状会消失，气脉足了，不漏气了；第二，脑梗二犯的危险解除了。以前最担心脑梗别再犯了，这回危险解除了，心里有底了。所以前天下晚老牛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现在不想死了，我好好活着吧。我说你想开了。他说我早就想开了，胡家老高让我本源充沛，我精气神回来了，浑身有劲儿，我现在没有想死的心情了，全是好心情。他说我现在已经正式的通知我儿子和我儿媳妇，以后孩子放下学都我接，不用他俩操心。我现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不出去走走溜达溜达反倒难受了。同时呢，老牛正在动员一个事儿，动员他儿子和儿媳生个二胎。老牛说，现在我身体好，我自己看孙女没问题了，再来个小的，俩孩子将来是个伴儿。现在国家都提倡生二胎，我希望我儿子和儿媳再给我生个孙子。 哪怕再来个孙女也行，过日子过的是人气儿，只要人丁兴旺，多添人进口，我总觉得这日子才更有奔头。我说您这个想法倒挺好，但是我觉得生二胎这事儿不能强求，得看儿子媳妇乐不乐意，这件事儿就顺其自然吧。他俩要真心想要，自然就会有，如果不想要，他强求不来。但我说这事儿是什么意思呢？人只要身体好，想法就多，就有盼头了。人活着图一啥？就是个盼头。每个人每个物件一草一木都有盼头，就像沙漠里的好多生命，他的生活环境多恶劣，我们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生活的很困难很艰辛。你跟沙漠里的任何生物比，跟胡杨，跟骆驼刺，跟梭梭树，跟蜥蜴、野马、野骆驼比，你比比看，你都幸福死了。他们又得扛干旱，又得扛寒暑，又得扛沙砾，还要扛盐碱，还要防着被吃了，然后才能活下来。你仔细想想的话，多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感觉自己活不下去了，你到沙漠里看看去，沙漠里那么多生命活着呢，哪个不比你难？所以即使你生了重病，你生不如死，你也要生，你就得活着。人蔑视生命，尤其是放弃自己的生命，是最大的罪过，对不起爹妈，对不起子女，对不起天老爷。所以咱们大伙儿别惦记着那些有的没的，你就好好活着吧，活着才有意义，死了啥也不是。最后还是那句话，身体方面出问题了，你就用老高条，疼的让你不疼，肿的让你消肿，难受的让你不难受，没劲儿的让你有劲儿，没心气儿的让你有心气儿，你试了就知道啥感觉了。不试永远没有发言权。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呢？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好状态，状态提升了，身体自然就好了。好了，多说无益，点到为止。下面的时间谁有问题想问我，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你辛苦了。
0: 啊。
2: 哎，我江苏的，我姓宋，我今年57了。 我听你节目已经快一年时间了，也是你的忠实粉丝，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效果真太好了。
0: 嗯嗯嗯。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我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是类风湿，这个脖子还颈椎病，心脏也不好，胃吧还有那个胆子反流性胃炎。一身的毛病，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改善挺大的。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类风湿了。
0: 哦。
2: 我类风湿已经十几年了，就手指一直疼，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早上起来就是还沉僵，那手都伸不直，握不了拳，还不能碰凉的，就凉水啊啥的，就做饭都很困难，就不用说在下地干活了，就啥也做不了。就结果我喝了四天的胡家老高，哎，手指有反应了，但是不是那种舒服的感觉，就是还是有点难受那种。我听老师说了，说不同的人用上药反应也不一样哈，但结果都是好的。这不，我就接着用，用了一星期以后，那个手指难受的感觉就消失了。
0: 你看，
2: 早上起来就不僵，对对对，早上起来不僵硬了。
0: 嗯嗯。
2: 不僵硬了，还能稍微就伸直一点，还能就握拳，还能微微的握拳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说我在医院治了这么多年，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都不如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效果好。
0: 嗯，你看看啊，多快呀、啊！
2: 对，是啊，这不是。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身上那个疼痛已经减轻很多了。
0: 啊。
2: 以前都疼的就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再加上不是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吗？一疼起来又更难受了。平躺着睡觉后脑勺就疼，当我一翻身这胳膊腿就难受，
0: 你看看
2: 根本就睡不好觉。可我用了这胡家老高以后啊，晚上不知不觉能睡着了，浑身上下吧也不觉得疼了。睡觉觉得可轻松了，不像以前哈，每天晚上都得吃止疼药，还有安眠药，你要不吃疼的也睡不着觉啊。
0: 那可不是吧。
2: 用胡家老高也就三四个月吧，我一点疼的感觉就没有了，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2: 对对，这只手指头也灵活多了，你看伸个手指头握个拳都可以了。还有这个颈椎也好了，没事儿。能低头给自己捶捶腿，按按摩，干活也不费劲了。每天还能给老婆孩子做饭了都。
0: 太好了，这个改变都快，而且多好啊，是不是？
2: 哇，对对，是的。还有我这心脏这也不太好嘛，总是跳得可快了。心肌供血不足，老是感觉这个心呐咯噔一下，非常难受。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心能跳到嗓子眼儿这了。就上不去下不来的，在那悬着，还老觉得胸口闷气短，这个前胸后背这块疼。我以前嘛心压还低，一直都勉强维持着。哎呀，吃了胡家老高不到两个月吧，心脏这块恢复的特别好。而且胸口这块喘气也舒服。血压慢慢也上来了，现在血压一直维持在这高压120，低压70左右。
0: 那非常正常了，是吧？
2: 对，前胸后背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也没有那种悬着的感觉了。
0: 你看多好啊！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关键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它对于咱们的风湿骨病主要起到什么？肾主骨而生髓呀、所以说把肾气足了。风湿驱除了，那这个风湿骨病就好了，而且胃肠道的疾病也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心脏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了，血压也得到很好的调整，这主要就是由于咱们本源疗法形成的。咱们知道气血能量精髓，这是人离不开的，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个解决了，这是从根本来解决，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疾病，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坚持用吧，啊，老朋友。
2: 对对、
0: 哎、
2: 是，胡老师，
0: 啊、
2: 你就、
0: 啊、
2: 就是不光我心脏好，这关节好，我胃都也舒服了。
0: 啊、您看看，不仅是关节的问题，胃肠的问题，脾胃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全身的一种效果呀。所以说，胡家老高治养结合，它有养生的作用，有治疗疾病的作用啊！坚持吧，老朋友啊！
2: 对对对，
0: 哎、
2: 嗯，
0: 坚持使用，您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的状况，嗯、没有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2: 嗯，好的好的，
0: 哎、
2: 谢谢你，谢谢你，胡老师，
0: 好，别客气，
2: 感谢你，
0: 有什么问题、嗯、您打电话啊，咱们经常联系。
2: 嗯，
0: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让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老朋友。
2: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2: 那谢谢，那就
0: 好，再见，老朋友，哎。
2: 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0: 哦，老朋友，
3: 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0: 嗯嗯，
3: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0: 哎，好的。
3: 我的眼睛、心脏都不太好。
0: 嗯。
3: 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胀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0: 你看看多厉害！
3: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0: 那可不
3: 是，不
0: 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3: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你看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0: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3: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哎，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那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0: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啊，
3: 是啊，胡老，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
0: 嗯
3: 啊。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家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0: 你看看多好啊！
3: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 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淤块呀，哎，变小了。
0: 你看
3: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一有一好转的话，那个。

0: 这胡椒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四个月的时候吧，
1: 哎、
0: 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哎，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啊、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1: 你看看，
0: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啊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你看看，
0: 是啊，我这眼睛不斜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0: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椒老高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你看多好！
0: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
1: 有自己的好身体、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欢迎你啊！
4: 哎，你老辛苦了啊！
1: 好，别客气。
4: 你是我的打饭人呐。我那个说了个病情吧。
1: 哎，好的。
4: 咱们就客气话咱们就别说了，先。我吃你们那个那个胡椒老干了，是。我觉得还补到也是20天左右吧，我刚去吃到第5天头上的时候，我都有感觉了，这个有奇迹的这个这个胡椒老根，因为啥呢？我病牙多呀，我是因喜多病，我先跟你说说的病情吧。在老家的时候是冠心病，冠心病啊，他是搞了点那个叫。

0: 那个南山伯老爷吃了两盒没完事儿，后人家是半生碗啥都吃过，这都是在家了，在老家，现在儿子呢，那个他血压还高，血压到我100吧，到100吧是低压是100，有的时候还到过200，我这也吃过降压药，啊，都这么高。也吃过降压药，在家的时候，反正火也开，我也没往心里去。一个是，还有我都跟你说说这个病情啊，我都跟你描述描述。这时候呢，我大声的说呢，说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手指头骨头筋儿啦，胳膊呀，后影的，还有这个脚啊，这个脚骨肿的和大不透似的。这时候是还有是腰椎增生，腰间盘突出，还有碰触，还有椎缘狭窄，还有是肾虚都有每八年到十年都差不多少了。所以夜间是一宿块钱结了3到4次，两次的时候还少，尿不多反正。可是那个还有是慢性胃炎，我都先跟你说这病情啊，慢性胃炎起码说有15年了。吃啥啥烧心。酿酸水。大便还不成性。说是吃东西是一直是消化不好。这个我是讲的主要的都跟你说了，还有严重的失眠。失眠都有20年了，有的时候连一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那个这个护驾老高以后有第五天的时候我都有好的感觉了。因为啥呢，我睡觉能睡4个钟头了，一个是这个夜间起夜不那么次数多了。在流畅说上，还有这个吃饭都是香菜的，还有反正我说的这个，但是我这个腰椎，特别明显，这不是我刚吃20多天了吗？我这个腰椎，头头阴天的都，他都知道是该阴天的了，都疼。可现在呢？这不是今天又阴天呢，我都没感觉了。你说我刚敷这个药有不超20天的，我觉着那4天没吃了呢。你说这效果多奇迹呀！这都是那个护老师的功劳啊！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是有真功实效，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哎呀，胡老啊，我花的这钱，我算起来，我5000块钱买一个大药丸子的时候，我吃了，那是一点没见效啊，到一块6000多呀，那是几天的时候。你说胡老，我花的这个钱，你说我是走的这个弯路的，在走走吧，不光这个样。现在我选这个岗我是选对了，我是选这个胡家老岗，我都用对了。
1: 没错，
0: 我是特别感谢你这个研发出来的这样的好药膏啊，解除我们这个患者的痛苦啊。哎呀，一宿黑夜睡不2钟头的觉，1个钟头的觉我都睡不了，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楼上来回来走，我现在我都特别高兴啊，你也替我高兴。因为啥呢，我现在我能睡4小时的觉了。
1: 你看看多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都是护老的功劳。你要是不研发出这样的药来似的，我这个病也好不这么快、
1: 就是、
0: 对不对呀、啊、
1: 对，没错，
0: 特别的我特别感谢你啊。要不就我说的、我说我要吃好了，我都在小区里也有身板不好的热的，我都到处给你们宣传呢，他们听不着就这样的，
1: 让他们也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

0: 况都吃好了，你说是不是？就是到晚上该都有个幸福的生活了。
1: 就是。
0: 你这不幸，那这不是都是你给这个患者们提供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好膏。
1: 这是大家的福分，
0: 哎、
1: 是吧？
0: 哎呀，特别感谢你呀！要不我们老头儿也是哪讲座也没听过呀？要是你讲这个座是天天一天讲多遍，再听多遍了。
1: 嗯，
0: 得有啥说啥呀，都得信任了啊。
1: 哎，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
1: 啊，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唉，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17号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80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
16: 评书联播，
17: 范仲华说着话，一伸手从墙上摘下一面锣来。这面锣呀，是原来他号召全村人民集体办事儿的。可这个锣呢，有一回因为村东头失火，这锣旗儿给打漏了。现在这个锣呀，对付。

0: 始了，声音非常难听。范中华拿着锣锤，提着破锣，来到大街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有打官司告状的，上天气庙啊！范中华提着一面破锣，沿街叫喊，有打官司告状的，上天气庙啊！奉旨钦差来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有冤的伸冤呐，有苦的诉苦啊，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打官司别忘了带钱呐，千万记住了啊！他还加了一句：“打官司别忘了带钱。”为什么这么喊呢？这范中华有自己的理解。他由东头喊到西头，然后由西头又喊到东头。有的村民们开开门就问问他谁来了，范中华就说：“哎呦，包大人来了，就是在陈州铡那个国舅庞玉的那位来了，有冤吗？快诉去！”没有，没有，把门又关上了。喊了一圈，没有打官司的。范中华一看，干脆吧，我这在天齐庙里边送个信儿。告诉你包大人，就说没有打官司告状的，你就快走了得了。所以范中华提了这破锣就来了，来到天齐庙外，让人通禀要见包大人。包公让范中华进来了。范中华进来之后，一见包大人，往地下一跪：“包大人，遵奉您的命令，我就喊去了。哎呦，我围着这村转了一圈啊，喊了个遍呐，没有打官司告状的。”范中华：“你是怎么喊的？”
1: 大人：“我怎么喊的，我就拿这锣，你看没有，反正我这锣破点，因为有一家失火，那回一着急给敲破了，也没钱换，我就敲这个锣，反正我这个锣声一响啊，老百姓就都知道有事儿了，就都出来听我说什么。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有打官司告状的吗？奉旨钦差到了，钦差大人到此，受理民辞，有冤的诉冤，有苦的诉苦，打官司别忘了带钱。”哎，我就这么喊的。包公一听，怎么还别忘了带钱呢？
0: 范中华：“打官司别忘了带钱，这个话是从何说起呢？”
1: 哎，大人，我想是这么回事啊，老百姓不都有句俗话吗？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你想，要是到县衙里边去打官司，那都得拿着钱呢。像您这样，您那个衙门可能在东京汴梁啊，老百姓想上您那儿去一趟，那得花多少路费呀？可您现在呢，把这衙门口搬到我们家门口来了，那我们要是在这儿打官司告状，那还不得带点钱吗？不带钱的话，您这路费谁给拿呀？嘿，包公一听，这个倒会琢磨。包公说：“范中华，此地居民如你所说，本来就很贫穷。如果照你所讲，打官司拿钱，他们有冤也不敢来诉了。他们没有钱可拿呀！啊，快重喊，就说到这里打官司，分文不取。”再就喊一遍。哎，哎呦，您分文不取啊？那好了，我再喊一遍。这范中华转身又出来了，出来之后重新提了这破锣，进了村又在那敲，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乡亲们听着，这个奉旨钦差来了，受理民辞啊，快告状去吧！啊，这回不要钱呐。一文钱都不要啊，分文不取呀、啊！瞧这意思，没告状的大人他不走啊！
2: 哎，我说张大哥，吃完了吧？
1: 啊，吃完了，怎么着？没什么事，告状去呗。
2: 我告什么状啊？啊，我刚吃完饭啊，不告状。
1: 哎，哎呦，我说李大婶啊，您吃完饭了啊？吃完了，跟我大叔挺好的。啊，挺好的，我记得你们两口子前一日子不是打起来了吗？
2: 啊，没事了，啊，不打了，啊，不打了，嘿呦，接着打呀！两口子打起来之后，你说这有大人来了，您到这告个状得了呗？嘿，你这个饭桶说的什么话呀？我没事让我们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啊？哎呦，二姐儿，我听说你们妯娌闹别扭了，啊，闹别扭了，怎么的了？闹别了，那不打官司不告状吗？我们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啊？妯娌闹点别扭，说通了就得了呗。我告诉你，大人可来了，这回可便宜，打官司不要钱，分文不取。那不要钱，我们也不打官司。好，这范中华是挨家挨户的去问，问了一圈，还是没有打官司的。哎呀，这怎么办吧？我们这个地方啊，根本就不打官司，也没那个心情。得了，我回家给我妈做饭去吧。范中华提了个破锣回自己的寒窑了，来到寒窑里边，把这个破锣往墙上一挂，锣锤往旁边一放，妈耶，干脆我给您先做饭吧。看起来呀，这地方没有打官司告状的。今儿我给您买了半颗白菜，还有半斤肉，我给您来白菜炒猪肉，那还有两块地瓜给您摊摊，然后我再给你贴点玉米面饼子。这范中华这就开始忙活着做饭。范中华在这忙活着做饭，这师母的老太太在炕沿这坐着，就问范中华：“中华呀，哎，你转了两回，有没有告状的？”“没有，咱这个地方都是穷人，告什么状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他没有争执，没有争执啊，他就不打架，不打架他就没有冤，没冤呢他就不告状。”中华，真是没有冤屈吗？没有，没有。这个包大人，我问你，是不是炸了国舅的那个包拯啊？啊，对呀、啊，前些日子我不跟您说了吗？就这个包拯，好厉害，把国舅都给炸了。中华，如果要是没有告状的，我想告状啊。范中华一听啊，这个玉米面饼子活在手里边，刚揉成了形，要往锅上贴，啪，扔到锅底上了，掉水里了。哎，我说妈呀，你想告状？对了，我想告状。你告谁呀？啊？咱们就娘俩过日子，甭问他。您要告状的话，就告我呀。您要一告我，这妈告儿子，那就是忤逆不孝啊。妈，看这些年来我对您可一点也不错呀，看您怎么现在要告我呀？这也不对劲儿啊！有什么话您跟我当面说清楚了吗？您从来也没给我讲明白呀。我错也不知道错在哪儿了，您为什么要去告状啊？中华，我要告状并不是告你呀。那您告谁啊？啊，这一个屋里边就那么俩人，您不告我您告谁？您能告灶王爷吗？中华，我要告的人不必跟你说，你带着为娘到天齐庙里，为娘我要喊冤告状。范中华这下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怎么回事？这个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这就是玉宸宫里逃出在外的李宸妃。咱不说了吗，包公玉宸宫捉妖的时候，听杨忠讲述了玉宸宫里的故事，但是当时讲到这李宸妃由秦凤把他带出宫院交给了范胜之后，以后的事咱没讲，已经是垂危之时。在这个时候，李娘娘经常到这来伺候他，范胜这一天就在病榻上跟李娘娘就说了，说您呐，是我把您带出来的，带到这儿了，当初秦凤就跟我说不让我问您的身世，说您是皇宫中里的重要人物，到现在我也没问过您，可是现在我已不久于人世了，马上就离开这世上了， 在我死之前，我有两件事拜托您。第一件事就是我这儿子，我死之后没爹没妈了，就求您给我抚养长大成人吧。第二，我想知道一下您到底是什么人，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使我死了之后好明白明白。李娘娘听完了范胜临危的这篇话，李娘娘就说了，说事到如今你说的这个话我全都答应。第一，范中华我就把他当作我自己亲生的儿子看待。第二，你问我是谁，我就是皇宫内院里的李宸妃。于是李娘娘就在范胜病危之时，把她自己在皇宫内院狸猫换太子的这些事情跟他讲述了一遍，以致到了今天的这样一个结果。范胜听完之后两眼含泪，想要俯身站起，他站不起来了。李娘娘把他按到那儿了，说你不要动了，你病体很重。范胜说，娘娘啊，这些年来您没说实话，我亏待了您了，我不知道您是娘娘啊，让您没少受罪呀。哎呀，我真没想到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受罪，我说这是天命，这是我自己的运气不好。可像您这样的人，您在皇宫内院里边身为娘娘居然也受这样的罪呀，真是老天不公啊。范胜说了这么一些话，跟娘娘道了一番歉，最后范胜死了。范胜这一死，李娘娘花钱给他买了一个薄板的棺材埋了。打这开始就剩了范中华和李娘娘了，这母子二人是相依为命。相依为命可是相依为命啊，这个日子没法过了。原来范胜可以做点小买卖挣点钱，现在是李娘娘拿什么做买卖呀，她也不会做呀。最后就这间草房也住不了了，草房也卖了，二亩地也卖了。草房卖了之后还得住窝棚，这窝棚最后塌了，搬到了寒窑之内居住。到在寒窑内居住的时候，这李娘娘整天是痛哭流涕，就剩了哭了。为什么？李娘娘觉得自己这命运太苦了，原来是皇宫内院里边的李宸妃呀，可是一步一步的走来走去，走到今天的这个境界，不但说成为普通的百姓，现在连普通百姓也不如了，眼看着就要冻饿身亡。李娘娘心里想啊，要不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范中华，自己早就结束了生命了。可是现在这个范中华已经是八九岁了，这个孩子无依无靠，我要是一死喽，这孩子肯定也活不了啊。我就有被范胜临死的嘱托，我对不住他，怎么办呢？李娘娘一边想着一边难受，难受就哭，前思后想，痛苦的深昏，不尽的寒暑。居然在这痛哭之中，李娘娘把这俩眼给哭瞎了，看不着道了。这俩眼一瞎，李娘娘最后一点人生希望都没有了。这天把这范中华叫到跟前，孩子，你现在也八九岁了，我跟你说，如果娘要死了，你能活吗？范中华从小就非常的精明，一听到这句话，范中华说，娘啊，您可不能死，您要是死了我可就活不了了。李娘娘说，中华呀，现在我眼睛瞎了，你还小，我们怎么活着？范中华当时说出了一番话。
0: 范仲华。

0: 王准娘啊，您眼睛瞎了不要紧呐，我领着您呐，我给您找一猪肝，您煮着，然后我领着您这猪肝，咱们娘俩呀，沿街要饭。娘啊，您可要知道啊，我领着您和不领着您那可不一样。我要是领着您呢，走到哪家哪户，让他们一瞧，这么一个小孩领着一个双目失明的母亲。这家人家多可怜呐，他们就得施舍给咱们点东西。如果要是没有您呢，我自个儿去要饭，人家就会说谁家这孩子，这么点不学着干点好事儿，先学要饭，人家就会这样。从这点上来说，娘啊，我还离不开您。您要是不跟着我，我连饭都要不来。咱娘俩要饭去，咱不在咱们村里要。在咱们村里边要街坊邻居的，让他们看着笑话。我领着您上西华县县城里边要去，有的是好心人，您放心，要来好的我给您吃，坏的我吃。娘，您可千千万万别想死，您要是一死，我就跟您一块儿去，您前脚死，我后脚就投河。范中华这一番话，把李娘娘给感动。李娘娘一看，好吧，我不死了。就这样，范中华用这竹竿领着李娘娘，经常到西华县的县城里边去要饭去。这一要饭，一直要到范中华长大十八九了。到这个时候，范中华就不要饭了，让李娘娘就在这寒窑里边待着。他干什么？他开始做小买卖了，叨叨点青菜，卖点什么能赚钱的东西。可以，母子两个维持生计。恰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村子里边要选一个李宝，就选个地保。全村的人都选了范中华，就因为范中华人缘好，做事好，选上范中华了。范中华这个人为群众服务还很热心。说这个饭桶这个名怎么得的呢？就是因为范中华这个人心眼好。他当了这个地保啊，他得在这村子里边催捐催税呀，老百姓到时候得国家拿东西拿钱呢。可是这个村子特别穷，别的村那个捐税都能够如期催到，唯独范中华这个村到时候拿不上来，一回拿不上来，两回拿不上来。范中华到了县里边，老是跟人有的说，有一回。这个西华县的县令姓胡，叫胡图。这胡图到这儿来了，胡图呢是下来巡视，走到这儿，他也知道这个村子老完不好钱粮，就问谁是这儿的地保。范中华就出来说：“我是。”胡图就问他说：“你这个地保怎么当的？全县各个镇、各个村都能够如期的交上钱粮、交上捐税，怎么你这就催不上来呢？”范中华说：“我这穷啊，老百姓家里没有啊。”这县令就说了：“你这穷，别地儿就不穷了啊，说明你没本事，你就是个饭桶。”哎，范中华说：“老爷，您给我起这个名太好了，我就是个饭桶，干脆您就把我换了得了。”这胡图就说了：“把他换了。”结果上面下来一说，把这范中华换了。说换谁呀？在村子里边重新选，怎么选也选不出来，没人当。所以说，虽然叫饭桶，仍然还当地方，这就这么回事。范中华一直就当到现在。可是范中华今天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娘突然提出来要去告状，范中华就愣了。可是李春飞心想，这个包拯。如果说敢把国舅给铡喽，那么我这些年的冤屈，也该到了申诉的时候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 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半年前，吉林长春的一位老弟比我小13岁，跟我通电话说他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我说你看你73岁一到坎儿都迈过去了，咱都74了，咋还不想活了呢？他说话也冲，他说胡老，我现在想想我还不如去年就死了的，现在我就是个多余的人。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跟我说了半天我才闹明白，他是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腿脚不行，走道跟不上欠，他得腰病得了10来年，老腰突，还有点高血压，还得过一回脑梗，现在拄着拐勉强能走，但是走得特别慢，说是走其实就是往前蹭，一天也蹭不出去几百米，还费鞋。一秋天他儿子给他买了4双胶鞋， 都蹭裂嘴了，所以平时像看孩子呀、接送孩子这类的活儿，他压根儿干不了。自己有心帮儿子儿媳妇干点啥，但是有心无力，连擦桌子、捡碗、洗洗涮涮的家务活儿都伸不上手。他还没有劳保，养老靠孩子，自己和老伴儿攒的那点家底儿，一多半都给他儿子了。老伴儿向着儿子，老伴儿去世以后，老伴儿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腿脚不好，脑袋总疼，有时候还上不来气儿，这是一身病。最重要的是，他一辈子没做过饭，一直都是老伴儿伺候的。老伴儿离开了以后，他立马就抓瞎了，做饭夹上，做菜不是糊了，就是咸了的，自理困难。这个时候，儿子也算没白疼，这孩子挺有良心的，没给他爸送到别的地方去，直接把老父亲接到自己家楼上住了。到了儿子家，老头始终不适应，老公公跟儿媳妇住一块儿，他怎么住都觉得别扭。我这个患者姓牛，思想保守，在他看来，儿媳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闺女。他到了儿子和儿媳妇家，说话、吃饭、睡觉、上厕所，干啥都受拘束。牛老弟的儿媳倒是挺开明，老公公到家里来住，他没有什么怨言。牛老弟说，儿媳妇心里咋想的我不清楚，最起码明面上从来没给过我冷脸。我刚到儿子家的时候，儿媳还给我2万块钱，说当初他俩买房子的时候，公公和婆婆没少赞助，这回婆婆走了，公公又没人照顾，就让我一直在楼上住着。儿媳妇给我2万块钱，让我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算是孝敬老人的。我说这不挺好的吗？你有这样的儿媳，打着灯笼都难找啊。别的好多家庭，老人做梦都盼不来这样的好儿子和这样的儿媳，您怎么还要死要活的？牛老弟说，他们越是对我好，我越过意不去。我儿子为了我，明明他的工作单位能给他办转正，但是前提是他必须先到南方去一趟，到四川成都出差至少半年，镀个金回来就能转正了。转成厂里的正式工以后，待遇能够提高一个档，而且工作也稳了，那可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累赘，因为要照顾我，我儿子就没去成。儿媳本来可以选择跟过去，儿媳也没走。我奇怪，我说那你们全家三口人就一块去呗，你这个身体虽说得过脑梗，不建议坐飞机，那么你们就坐火车，睡卧铺。现在火车都提速了，从长春到成都一天多一点，不到2天就能到，很快的。老牛说，胡老，您别忘了，我们家还有个孙女呢，孙女正念小学3年级，他们学校在当地来说

语绝对一流，小学和初中必须连读，不念小学念不上初中，小学间断了也不行，所以孙女儿不能去南方，她中间要是断了，初中就上不了，将来必然会影响到她中考和高考，所以孩子得留下来，孩子的妈要么留下来伺候孩子，要么跟我儿子到成都，孩子留给他姥姥姥爷带。但是问题就出在我身上，就我活得多余，我自个儿住，我儿子不放心，儿媳妇要是留下来呢，我天天跟儿媳妇在一个屋檐下住着，那成什么事儿了？所以我们家最大的难题就是我，我儿子为了我干脆放弃了去南方转正的机会。老牛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在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他就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是儿子的累赘。用他的话说，他说我是一个干吃饭不干活的老帮菜，因为自己这身病就耽误儿子前途了，儿子最终还是没转正。儿子儿媳孝敬，虽然嘴上没说啥，但是心里能不遗憾吗？所以才有一开始我说的，老牛打电话跟我诉苦，说他不想活了，这个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人一辈子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最没办法把握着自己得病不得病，上岁数的哪有不生病的，老年病有一种算一种，都是年轻的时候坐下的，年轻人没经验，天不怕地不怕，寒凉暑热不管不顾，啥都不怕，没有敬畏心，该干的也干，不该干的也干，仗着身体壮实，年轻孔武有力，胆子大着的，就像这个患者老牛，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啥的呢？您大伙肯定猜不到，是一个特冷门的行当，还特别累，所以他那个腰、腿、肩膀、头子没有一处好地方，浑身上下只要长骨头的地方都疼，都不好受，再加上心脏的事，心和脑是关系最密切的两个最重要的器官，有的人脑袋瓜子总疼，经常性的做脑 CT 脑核磁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查查心脏，具体查哪我一会儿跟大家说。老牛年轻时是刨树的，树刨倒了之后捡树皮卖，他指着这个为营生。老牛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各个屯子溜达，过去刨树的都爱刨榆树，刨榆树不要钱，免费给刨，刨别的树呢，像杨树、柳树、松柏都得按个头收费，但榆树不要钱，榆树的树皮有特殊用途，能卖。过去谁家要是打算盖房子搭窝棚，缺少檩条，或是冬天天冷了没有柴烧，就会找刨树的，把自家种的树

给刨了。刨树是个力气活，他很讲究技巧，一般的刨树的都是两个人搭伙盖，收入一人一半，虽然挣得少，但出活快，中间还能喘口气，不挨累。老牛为了多挣钱，不管多高的树，他都一个人刨，他干活时干脆利落，从不偷奸取巧，所以乡里乡亲的都爱找他干活。老牛刨树时，树干上的枝枝叉叉支棱八翘的，不用东家张口，他都会主动给修剪好，连树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树根上带的泥和石头都归置到原位才算完活。刨树可以不收钱，但是到了晌午头一定要管一顿饱饭，这是这行的规矩，吃啥无所谓，只要能吃饱。老牛也爱刨榆树，刨多少根都不收钱，只要树上的树皮、榆树皮是用来做香的。初一十五，过年过节，逛庙会烧的香，都是榆树皮做的。老牛年轻的时候，就靠着帮人刨树，铲树皮，卖树皮，养活了一大家子人，累是累了点儿，但是他说，他那个时候活得有干劲儿，有奔头。现在呢，为啥总说活着没意思？他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即使能干，现在这年头也很少有人用人工去挖树，现在大家都用铲车，三两下就能把大树放倒，把树根刀出来，省时又省力，成本还低，这说明时代在进步，人们再也不用出苦的力了。想想我们当初，我们家自己熬老糕的时候，一锅糕连熬50天不断火，眼睛不错眼珠的看着炉灶，晚上不睡觉，轮班看着，那真是累呀。胡家老糕的过去，在熬糕的同时，也是熬人的心血。我有个叔叔辈儿的，我七叔跟我爷爷置气，说我爷爷偏心眼儿，不向着他，所以他家是最早离开胡家大院的，就跑到河北唐山那边出去单过了。后来我七婶子生病得哮喘，我七叔为了给媳妇治病，自己熬胡家老糕，没求别人，他们家孩子也不会，我婶子更帮不上忙，所以他就自己控制火候，自己白天晚上连轴转。最后我听我父亲说，我七叔是累死的，熬老糕全靠自己手工熬的话，真能把人累死。您算吧，50天连着将近2个月不睡觉，你想啥人能受得了？所以好药好疗效是付出代价换来的，是熬出来的，熬中药特别费功夫。老糕全是植物药，不添加动物药和蜂蜜等粘性成分，植物的根茎叶得
熬化了，化成膏状，化成金灿灿亮闪闪的流体，它才能出了药效。同时呢，熬的也是人的心血，人要是走神了，火候没控制好，这一批膏就废了。所以咱们老膏过去之所以贵，因为它产量太低，耗时耗力，来之不易。过去只有北京城有钱人才能用得起老膏，来的时候不揣着两锭银元宝，别想买到正宗的胡家老膏。现在多好了，成本终于降下来了，国家支持咱们跟药厂合作，对老膏进行标准化、机械化生产，时间和火候都是用电脑微机控制的，用现代的科学手段熬老膏。现在的胡家老膏同样也是50天出一锅，工序不能缺，跟茅台酒一样，从投料到出厂165道工艺环节，一个不能少。但是产量提高了，省人力，价格就能下来。现在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胡家老膏，这是好事。用老膏的人越多，救的命就越多。另外，大家尽管放心，胡家老膏的效果比过去我们自己熬的时候更胜一筹。因为药厂的药材好，比过去咱们自己采购的药材好太多了，都是公对公的渠道进的货，他不敢有猫腻，国家帮咱把关，药材比过去强了，工序跟过去一样，所以您就放心用吧。咱们现在还是活在好时候了，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太多。回头再说老牛，老牛年轻时靠卖力气挣钱，没攒下多少钱，但是病可攒了不少。老牛找我看病之前，他已经得过一次脑梗，还有风湿关节炎，还有心脏病。他的心脏病是之前没有发现的，到我这之后，我让他检查了心脏，因为我发现他的心脏特别娇气，他血压还可以，吃降压药能控制住，平时血压超过140的情况很少，140不算高。别的老同志70-80岁的血压140太正常了，啥感觉没有，但是他要是高压达到140，他就会脑袋晕，再加上心脏也不得劲儿，有点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没把这个心脏当回事儿，心脏也不疼，他就担心他的脑梗，所以之前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行，高的时候很少。但是跟我通上电话之后，我觉得他脑梗是心脏拐的。没来北京之前，我让他在当地的医院做过心脏彩超，一查彩超就发现问题了。检测结果的最后一项就写着心脏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病就好比什么呢，心脏是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多墙，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中间

但是有的人卵圆孔未闭就会得脑梗，就会头晕头疼，甚至昏迷。所以这个长在心脏里头的小窟窿最好是让它关上，它开着没用。尤其是得过脑梗的人一定得关上，要不然再犯就没命了。关上的方法有两种，第一，可以做手术介入治疗，把那个小窟窿人为堵死；第二，也可以喝胡家老膏让它自然的闭合。老牛做彩超确定了得脑梗的原因，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喝老膏吧，连喝五个月不超过七个月，这个小窟窿眼儿就自动闭合了。老牛起初不相信，他说能闭上吗？这个病真能好吗？我说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想等靠不如自己实践一下。胡家老膏的价格没那么贵了，花不了多少钱。他别的不擅长，治老年慢性常见病用老膏还是没得说的。用过的人反馈回来的效果都超过预期了。胡家老膏不怕人试，试试用一段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一般的病准出效果。这个效果不是我喊出来的，是你体会出来的。老牛从头至尾都没用多少胡家老膏，一共就用了半年时间，想要的结果都实现了，方方面面都满意。他刚喝没四瓶的时候，大概一个来月，打电话跟我汇报，说胡老，我脑袋清亮了。我说喝完老膏不迷糊了吧？他说不迷糊了，头疼也减轻了。用一个月的时候偶尔偏头疼，但是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好。以前一宿一宿疼睡不着觉，这回刚喝没四瓶，疼的程度减轻了，疼的时间缩短了，明显见好。我说你接着用吧，再喝五六瓶，你这个脑梗后遗症头疼头晕就不算事儿了。后来真按我说的话来了。又过了一个多月，老牛又来电话了，告诉我降压药不吃了，血压连测了一周多，高压始终130-135，低压也是80-85中间，脑袋一点都不难受了，而且腰也热乎了，腿上的关节都热乎了，腰疼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了。以前自己弯不下去腰，从来不穿带鞋带的鞋，现在别说弯腰系鞋带了，剪脚指甲都能自己剪了，大腿敢回弯了，平时蹲着都没事儿。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他费牛劲能蹲下去，但是起不来。这回行，走坐卧都改善了，不疼了。等用到五个月以后，他再去医院做心脏彩超，这回卵圆孔未闭那一项消失了，那个小窟窿眼儿查不出来了，关上了。这个东西一关上，第一，心脏上不来气的症状会消失，气脉足了，不漏气了。第二，

0: 脑梗二犯的危险解除了。以前最担心脑梗别再犯了，这回危险解除了，心里有底了。所以前天下晚老牛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现在不想死了，我好好活着吧。我说你想开了，他说我早就想开了，胡家老高让我本源充沛，我精气神回来了，浑身有劲儿，我现在没有想死的心情了，全是好心情。他说我现在已经正式的通知我儿子和我儿媳妇，以后孩子放下学都我接，不用他俩操心。我现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不出去走走溜达溜达反倒难受了。同时呢，老牛正在动员一个事儿，动员他儿子和儿媳生个二胎。老牛说现在我身体好，我自己看孙女没问题了，再来个小的，俩孩子将来是个伴儿。现在国家都提倡生二胎，我希望我儿子和儿媳再给我生个孙子，哪怕再来个孙女也行，过日子过的是人气儿，只要人丁兴旺，多添人进口，我总觉得这日子才更有奔头。我说您这个想法倒挺好，但是我觉得生二胎这事儿不能强求，得看儿子媳妇乐不乐意，这件事儿就顺其自然吧。他俩要真心想要，自然就会有，如果不想要，他强求不来。但我说这事儿是什么意思呢？人只要身体好，想法就多，就有盼头了。人活着图一啥？就是个盼头。每个人每个物件一草一木都有盼头，就像沙漠里的好多生命，他的生活环境多恶劣，我们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生活的很困难很艰辛。你跟沙漠里的任何生物比，跟胡杨，跟骆驼刺，跟梭梭树，跟蜥蜴，野马，野骆驼比，你比比看，你都幸福死了。他们又得扛干旱，又得扛寒暑，又得扛沙砾，还要扛盐碱，还要防着被吃了，然后才能活下来。你仔细想想的话，多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感觉自己活不下去了，你到沙漠里看看去，沙漠里那么多生命活着呢，哪个不比你难？所以即使你生了重病，你生不如死，你也要生，你就得活着。人蔑视生命，尤其是放弃自己的生命，是最大的罪过，对不起爹妈，对不起子女，对不起天老爷。所以咱们大伙儿别惦记着那些有的没的，你就好好活着吧，活着才有意义，死了啥也不是。最后还是那句话，身体方面出问题了，你就用老高调，疼的让你不疼，肿的让你消肿，难受的让你不难受，没劲儿的让你有劲儿，没心气儿的 让你有心气儿，你试了就知道啥感觉了。不试永远没有发言权。吴家老高靠啥治病呢？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好状态，状态提升了，身体自然就好了。好了，多说无益，点到为止。下面的时间谁有问题想问我，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啊，得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你辛苦了。
0: 啊。
2: 哎，我江苏的，我姓宋，我今年57了。我听你节目已经快一年时间了，也是你的忠实粉丝，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效果真太好了。
0: 嗯。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我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是类风湿。这个脖子还颈椎病，心脏也不好，胃吧还有那个胆子反流性胃炎，一身的毛病，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改善挺大的，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类风湿了。我类风湿已经十几年了，就手指一直疼，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早上起来就是还沉僵，那手都伸不直。我握不了拳，还不能碰凉的，就凉水啊啥的，就做饭都很困难，就不用说在下地干活了，就啥也做不了。就结果我喝了4天的胡家老高，哎，手指有反应了，但是不是那种舒服的感觉，就是还是有点难受那种。我听老师说了，说不同的人用上药反应也不一样哈，但结果都是好的。这不，我就接着用，用了一星期以后，那个手指难受的感觉就消失了。
0: 你看，
2: 早上起来就不僵，对对对，早上起来不僵硬了。
0: 嗯嗯，
2: 不僵硬了，还能稍微就伸直一点，还能就握拳，还能微微的握拳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说我在医院治了这么多年，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都不如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效果好。
0: 嗯，你看看。啊，多快呀！
2: 对，是啊，这不是，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身上那个疼痛已经减轻很多了。
0: 啊，
2: 以前都疼的，就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再加上不是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吗？一疼起来又更难受了。平躺的睡觉后脑勺就疼，当我一翻身，这胳膊腿就难受。
0: 你看看。
2: 根本就睡不好觉，可我用了这胡家老高以后啊，晚上不知不觉能睡着了，浑身上下吧也不觉得疼了，睡觉觉得可轻松了，不像以前哈，每天晚上都得吃止疼药，还有安眠药，你要不吃疼的也睡不着觉啊。
0: 那可不是吧？
2: 用胡家老高也就3-4个月吧，我一点疼的感觉就没有了，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2: 对对，就这手指头也灵活多了，你看，伸个手指头握个拳都可以了，还有这个颈椎也好了，没事儿，能低头给自己捶捶腿，按按摩，干活也不费劲了，每天还能给老婆孩子做饭了都。
0: 太好了，这个改变都快，而且多好啊，是不是？
2: 对对，是的，还有我这心脏这也不太好嘛，总是跳得可快了，心肌供血不足，老是感觉这个心呐咯噔一下，非常难受。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心能跳到嗓子眼儿这了， 就上不去下不来的，在那悬着，还老觉得胸口闷气短，这个前胸后背这块疼。我以前嘛血压还低，一直都勉强维持着。哎呀，吃了胡椒老膏不到两个月吧，心脏这块恢复的特别好啊，而且胸口这块喘气也舒服。
0: 嗯，
2: 血压慢慢也上来了，现在血压一直维持在这高压120，低压70左右。
0: 啊，那非常正常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前胸后背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也没有那种悬着的感觉了。
0: 你看多好啊！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关键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它对于咱们的风湿骨病主要起到什么？肾主骨而生髓呀，所以说把肾气足了。啊，风湿驱除了，那这个风湿骨病就好了，而且胃肠道的疾病也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心脏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了，血压也得到很好的调整，这主要就是由于咱们本源疗法形成的。咱们知道气血能量精髓，这是人离不开的，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个解决了，这是从根本来解决，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疾病，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坚持用吧，啊，老朋友。
2: 对对，是，吴老师，你就是不光我心脏好，这关节好，我胃都也舒服了。
0: 您看看，不仅是关节的问题，胃肠的问题，脾胃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全身的一种效果呀。所以说胡椒老膏治养结合，它有养生的作用，有治疗疾病的作用啊，坚持吧老朋友啊。
2: 对对对，
0: 哎，坚持使用，您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的状况，没有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2: 嗯，好的好的，
0: 哎，
2: 谢谢你，谢谢你胡老师。
0: 好，
2: 别
0: 客气，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啊，咱们经常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让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老朋友。
2: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你，
0: 好，再见老朋友。哎，
2: 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吴老师，我今年75岁了，
0: 哦，老朋友，
3: 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0: 嗯嗯，
3: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0: 哎，好的。
3: 我的眼睛、心脏都不太好。
0: 嗯。
3: 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胀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0: 你看看多厉害！
3: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0: 那
3: 么一直挺着，
0: 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
3: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你看我坐车的时候啊，

0: 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1: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
1: 啊。
0: 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1: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啊。
0: 是啊，胡老我看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家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哎，变小了。
1: 你看
0: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有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
0: 是啊，我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1: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0: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四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哎，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自己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1: 你看看，
0: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呢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你看看，
0: 是啊，我这眼睛不斜的，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0: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家老高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你看多好！
0: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
1: 能有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你老辛苦了啊！
1: 好，别客气。
3: 你是我的打饭人呐。我那个说了个病情吧。
1: 哎，好的。
3: 咱们就客气话，咱们就别说了，像，我吃你们这个那个胡家老高了，是我觉得还补到也是20天左右吧。我刚去吃到第5天头上的时候。我都有感觉了，这个有奇迹的这个胡家老高，因为啥呢？我病牙多呀，我是因奇迹多病，我先跟你说说的病情吧。在老家的时候是冠心病啊，他就搞了点那个叫那个南山补脑液，吃了两盒没完事儿，后人家是半生完啥都吃过。这都是在家了，在老家，现在这个呢，那个他血压还高，血压到过100吧，到100吧是，低压是100，有的时候还到过200，我这也吃过降压药，都这么高，也吃过降压药，在家的时候，反正火也开，我也没往心里去，一个是，还有我都跟你说说这个病情啊。我都跟你描述描述，怎么呢？我大字的说呢，说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手指头骨出血了，胳膊呀，后眼的还有这个脚啊，这个脚骨肿的和大不透似的，
1: 然
3: 后是还有是腰椎增生，腰间盘突出，还有碰触，还有椎缘狭窄，还有是肾虚都有每八年到10年都差不多少了
1: 啊，
3: 所以夜间是一宿黑间接了3到4次，两次的时候还少，尿不多反正这是那个还有是慢性胃炎
1: 哦，
3: 我都先跟你说这病情啊，慢性胃炎起码说有15年了。
1: 哦。
3: 吃啥啥烧心。尿酸水。大便还不成性。都是吃东西是一直是消化不好。这个我是讲的主要的都跟您说了，还有严重的失眠。失眠都有20年了。
1: 哦。
3: 有的时候连1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那个胡家老高以后有第5天的时候我都有好的感觉了。
1: 哦。
3: 因为啥呢？我睡觉能睡4个钟头了。一个是这个夜间起夜不那么次数多了。在流畅说上。还有这个吃饭都是香菜的，
1: 啊，
3: 还有，反正我说的这个，但是我这个腰椎，
1: 嗯，
3: 特别明显，这不是我刚吃二十左右天了吗？我这个腰椎，瞅瞅阴天的都，他都知道是该阴天的了，都疼。
1: 嗯，
3: 可现在呢，这不是今天又阴天了，我都没感觉了。
1: 嗯嗯嗯。
3: 哎，你说我刚敷这个药有不超20天呢，我觉着那10天没吃了呢。你说这效果多奇迹呀！
1: 嗯，
3: 这都是那个胡老师的功劳啊！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是有真功实效，对不对啊，老朋友啊？嗯。
3: 哎呀，胡老啊，我花的这钱。我算起来，我5000块钱买一个大药丸子的时候，我吃了，那是一点没见效啊，到一块6000多呀，那是几天的时候。你说胡老，我花的这个钱，你说我是走的这个弯路，这走走吧，不光这个样，现在我选这个高，我是选对了，我是选那个胡家老高，我都用对了，
1: 没错，
3: 我是特别感谢你这个。研发出来的这样的好药好药膏啊，解除我们这个患者的痛苦啊。
1: 嗯嗯。
3: 哎呀，一宿黑夜睡不2钟头的觉，1个钟头的觉我都睡不了，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楼上来回来走，我现在我都特别高兴啊，你也替我高兴，因为啥呢？我现在我能睡4小时的觉了。
1: 你看看多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3: 哎、
1: 是吧？
3: 都是护老。你要是不研发出这样的药来似的，我这个病也好不这么快，对不对呀？
1: 对，没错。
3: 特别的，哎，我特别感谢你啊！要不
1: 就
3: 我说的，我说我要吃好了，我在这小区里，也有身板不好的说的，我都在到处给你们宣传呢，他们听不着这样的，
1: 让他们也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嗯。
3: 啊。都吃好了，你说是不是？都是到晚上该都有个幸福的生活了。
1: 就是。
3: 你这不幸，你这不是都是你给这个患者们提供的这个研发的这好膏。
1: 这是大家的福分、
3: 哎、
1: 是吧？
3: 哎呀，特别感谢你呀！要不我们老头儿也是哪讲座也没听过呀。要是你讲这个座是天天一天讲多边的听多边了，
1: 嗯，
3: 得有啥说啥呀，都得谢谢你了啊。
1: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好，
1: 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陈飞要找包拯去告状，范仲华一听开始为之一惊，后来才知道不是告他，李娘娘想的是这个包拯敢把国舅庞玉给铡了，那么自己多年的冤屈也到了申诉的时候了，所以跟范仲华提出来他要见包大人要去告状。范仲华说，娘啊，您就是不告我，您告谁我心里也得有个数啊，您跟我说说呀。李娘娘说，中华呀，我跟你说也没用，我到那看看，我看看这个包拯敢不敢接我这个诉状，他如果敢接我再说，他要不敢接我就不说了。

那包大人什么状不敢接呀？啊，您这么一个老太太，您告状，人家还不敢接吗？那可说不准呐。好，这么样吧，咱吃完了饭去，怎么样？李娘娘说：“好吧，咱们吃完饭去。”范仲华把这顿饭给做熟了，娘两个吃完了饭，李娘娘呢，整理整理自己的衣服，手里边拄着这个竹杖，就这竹竿啊。范仲华在前边领着这竹竿，头前带路，李娘娘随后跟随，母子二人离开了寒窑，够奔天齐庙。来到天齐庙的庙门外，范中华一回身，娘啊，您小心点啊，这一共是五凳高抬脚啊，一二三四五，走上来了，迈门槛进门。范中华往里走，旁边有衙役啊，就问了，哎，我说弟兄，你这回领来了谁啊？跟您说，我领了个告状的。哦，还真有告状的，就是嘛，哪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呢？我抄着了两圈了，他总得有告状的。来了，您在这等会儿，娘啊，我先到里边跟这包大人禀报一声。李娘娘就在这院里边站着，范中华来到包大人的屋里，往地下一跪，启禀大人，小人我又喊了一圈。包公说：“此番喊得如何？”“喊得不错，找来了一个告状的，就在院子里边等着呢。”“这个告状的是什么人？”“大人，实不相瞒，这是小人我妈。”“啊？”包公一听，把他妈给带来了。啊？旁边这些个站堂衙役一听，这不是起哄吗？可能是啊，没有告状的，他怕到这没法交差，把他妈弄来了。他妈弄来告谁呀？啊？包公说：“范中华令堂到此，状告何人？”“大人，说实在的，我问他了，他说什么也不说，他说得见了您的面才说呢，他告谁我也不知道，也兴着告我。我问的时候他说不是，谁到见了您面了怎么说呀？”“哦，如此说来，把老人家请进来吧。”“哎，大人您等着，我去领他去，因为我母亲呢双目失明，得我领他，不然的话他走不进来。”范中华站起身形，来到院子里边。“妈呀，大人说了让您进去，您呢眼神不好，到里边啊见大人得施礼，这施礼我让您在哪儿跪您就在哪儿跪。”“中华呀，我到在里边你告诉我到了就可以了，跪不跪不用你管。”“哎，那见了大人得跪呀。”“你不用多管。”“啊，好好好好，走吧。”范中华领着李娘娘就走进了包大人的临时的这个大堂。当他一走进来的时候，包拯在正面端然稳坐，两旁边是站堂的衙役。衙役们一瞅范中华领了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刚才范中华也说了，这就是他妈。他把老太太领进来，倒在屋当间儿，把这个竹竿往地下一煮，“妈呀，这就到了，对面就是包大人，给包大人见礼。”李晨飞站在这儿，双手拄着这个竹竿，并没有跪倒磕头。他仔细听着这周围的动静，两旁边站堂衙役一看，哎，这老太太赶不上他儿子，这老太太糊涂。他儿子都告诉他了，包大人在上边呢，你怎么不跪呀？ 啊见了包大人得下跪呀。所以两旁边站堂衙役有的就喊了，这老太太上面是包大人，跪。说了一声跪，李晨飞手扶着竹竿没动。哦，前面就是包大人呐，我乃是一个

0: 失明之父，不贵了吧？衙役一听，什么？古墓失明之父不贵了吧？嘿嘿，你好大的价！你眼睛看不着，你就给大人不下跪了，岂有此理呀！从两旁有的衙役就接着喊了：“贵，还是不贵了吧？老身身体不好，腰腿酸痛，免去这贵字吧。”这衙役没听更来火了，心想：这个老太太，你看说话还文绉绉的，啊，她还腰腿酸痛，她不贵了。我跟你说，这个老太太。上面是大人，跪！第三声喊跪，嗷的一嗓子，好几个人一起喊。这一喊，李晨飞在那里微微的脸上带出一点笑容来，这点笑容是轻蔑之笑。哦，都说包大人是包青天，这青天大人属下的衙役也是如狼似虎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包公在上边坐着听着，觉得感觉有点异样。一个是包公看进来的这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虽然是穿的是粗布的衣衫，但是从她那个面部表情，从她这个精神气质，感觉到与这个环境非常的不吻合。这里是草珠桥啊，这是个偏远乡村。听范中华所说，这地方这么多穷人，而这个老夫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跟这些个人不一样。刚才进来说的这几句话，出语不凡。包公心想，怎么在这样的地方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呢？包公的心中顿生疑团。两旁的衙役还要喊跪的时候，包公说：“且慢，这位老人家既然是身体不好，就不要跪了吧。老人家，我来问你，今日到此，是你要喊冤吗？”李春飞说：“是，正是我要喊冤。”“你要状告何人呢？”李春飞说：“包大人，我状告何人先不要说，包大人，我斗胆冒犯您，我想问一声，您官居何职？”这句话一说出来，两边站堂的衙役一听，嘿，还这个老太太，她想问问包大人官居何职，还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告状的。
1: 包公说：“我乃是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奉旨钦差，查镇陈州。”
0: 哦，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这是朝中的三品官员呐。这句话一说出来，两旁边的衙役都愣了。这个老太太厉害啊，她还能论出品来，三品官员，她知道。包公也为之一震，心想这个老太太是谁呀？李晨飞说：“包大人，我有点担心，只怕您这三品官职问不了我所告之人。”一说这句话，旁边那包兴不高兴了。包兴说：“老太太，你明白点儿，你能告谁呀？跟你说，我们包大人是三品官职啊，在陈州把国舅庞玉都给炸了。你告的人比庞玉那官还得大吗？ 包大人，是啊，我要告的人比庞玉的官职还要大。”包公一听，他告的人比庞玉那官还大，两旁边衙役有的就想了，这老太太是精神病啊， 这么一个偏远村庄的老太太，你要告状告的那个人比那国舅官还大，那你要告谁啊？你要告那个太师啊？啊，岂有此理，挨不上啊。出了个意外，这包大人呢须发特重，而且耳朵这个地方有旋耳的毫毛，这毫毛不算太长，耳朵里边长着一撮毛往外支着呢。范中华往跟前这么一凑合，包大人这旋耳毛正捅到范中华那鼻子眼里，这范中华刚要说，觉得鼻子眼那么一刺呀，他而且给打一踢粉，把包大人吓一跳，把范中华也吓坏了，哭灯跪地呀，大人这事不怪我。
1: 起来讲。
0: 范中华站起来了，保持一定距离这才说话，大人，我妈说呀让您退去两厢仁义。
1: 哦，来呀，给这位老人家看上一把椅子，两厢仁义退下。
0: 包公心想，我到底看看你告谁，你说什么我就答应你什么。当时包公这一传命令，两旁边这些个衙役们全都退下了，出去了。
1: 仁义都退下，这屋子里边就剩了包公还有李宸妃了，连范中华都出去了，李娘娘让他走。这个李娘娘坐在椅子上，包公在公案后边坐着，瞅着这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包公说，老人家，现在屋子里边没有别人了，只有你我二人，有什么冤枉冤屈尽管讲来说吧。
0: 大人，未开言这李娘娘眼泪先下来了。包公一看，肯定这个老太太心底压着积久的冤屈。大人，我冤枉啊，有什么冤枉讲来呀。包青，你给哀家做主。这句话一出口，在包公的耳朵里边就好像响了一个炸雷一样，咔嚓一下子。虽然李娘娘说话的声音并不太大，因为这两句话可是太重要了。包青，你给哀家做主，什么人能这么称呼？自称哀家者，那就得是皇宫里边的娘娘，不是娘娘一般不能这么称呼。娘娘称哀家，皇上称寡人。说这个娘娘为什么自称哀家呢？有人说呢，考证过，这是个自称哀家呀，诗经小雅里边鸿雁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就是鸿雁于飞最后那句话是哀鸣鳏寡，就是鳏寡孤独惹起别人的同情叫哀。那么娘娘称哀家，就是自己一种谦称，所以叫哀家。今天李娘娘一说哀家，给哀家做主，说了一声包青，青，这就说皇帝后妃对官员的一种称呼。这包公当时就一愣啊，老人家，你是何人？因何如此说话？包青，实不相瞒，我现在跟你就说了吧。我就是当年玉宸宫里的李宸妃。包公一听说李宸妃，马上就引发起对往事的回忆。因为他在玉宸宫捉妖，听过太监杨忠讲李宸妃和那刘娘娘他们两个人的故事。但是在杨忠的嘴里说的是李宸妃已经死了，火烧冷宫，李宸妃被烧死了， 可是今天居然在他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李晨飞，这是怎么回事啊？包公当时就问他：“你是李晨飞？”“
2: 正是。”
0: 说包公一听说李晨飞，那还不得跪地去磕头？那可不那么简单。包公是什么人呢？能随便听人家一说他就见礼吗？包公那是有头脑的人，思维缜密，他当时就想啊，面前这个老太太是李晨飞吗？他是李晨飞怎么会到这里呢？啊，他有什么凭证呢？怎么能证明他是李晨飞呀？包公就问他，有什么冤屈将来？李娘娘当着包公的面，于是就讲述了自己当年在宫中的这一段冤屈之事，从狸猫换太子讲起，一直讲到逃出宫来。后来听说冷宫起火，秦凤已死，接着又讲了自己逃出了宫院之后，跟着范胜怎么又到了他的老家，又讲了范胜这一家人的经过，他自己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李娘娘讲的是条理清晰，可以说是字字血声声泪啊。李娘娘一边讲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讲，故事讲完已经是以泪洗面了。包公听后为之动容，包公一边听着一边分析着他的合理性。包公觉得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完全是一种真实的表述。但尽管这样，包公他还有点怀疑，心想我得要进一步证实这个李娘娘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讲完了，包公就说了：“老人家，既然您说是李晨飞，那您一定是在玉春宫里待过呀。”“
2: 是啊，包青，我在玉春宫里是住过的，而且是住了很长时间。”
1: 包公说：“您既然是在玉春宫里住过，玉春宫里什么样子当还记得呀？”“
2: 那怎么能会忘了呢？我忘不了的。
1: 我来问您，往玉春宫去得需要走哪个宫门呢？”“
2: 包青，要走昭德门的。”“
0: 因为包公跟着杨忠玉成功捉妖，他是都记得的。
1: 因为包公上玉成功里去过，所以今天他要跟这个李娘娘核实一下这玉成功里的状况。”包公说要走昭德门，过了昭德门呢？“
2: 过了昭德门之后，前面就是凤仪门，过了凤仪门之后往右走是玉成宫，左走就是金华宫。到了玉成宫，你就会看到有彩凤石，而且还有一片梨树。”当李娘娘讲到这里的时候，包公心中为之一震，哎呀，面前坐着的真是李晨飞。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尚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7: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8: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武学论坛，聊聊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高质量发展。此外还将和您探讨学练健身气功八段锦该如何做到准确灵活，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9: 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高质量发展研究。伴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深化升级，以技术资本与信息资本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全球竞争愈演愈烈，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核心命题。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心智生产力这一概念，将整合科技资源，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作为形成心智生产力的关键条件。这一概念的提出，为新发展格局下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定调。太极拳作为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健身价值。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太极拳项目面临着诸多挑战。心智生产力作为现代生产力的代表，以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为太极拳项目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将从逻辑内涵、作用机理、实践路径三个方面，心智生产力如何助推太极拳项目的发展。一、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诠释。心智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在意义阐释上，现有研究将其核心内涵总结为心与智两个方面，即创新与提智。创新是指生产要素的创新，例如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这是产生心智生产力的条件。心智生产力是指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手段，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附加值的一种新型生产力。它强调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对于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而言，心智生产力的赋能意味着将现代科技手段和管理理念融入太极拳的教学、训练、文化传播和市场推广中，推动太极拳项目的现代化、国际化发展。太极拳，中国武术瑰宝，蕴含深厚价值。它动作柔和，注重内外兼修，既能强身健体，又能修身养性。太极拳通过缓慢连贯的动作，调节呼吸，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柔韧性、协调性和平衡能力，有效预防和改善多种慢性疾病。同时，太极拳强调意念引导，培养耐心与专注，帮助人们缓解压力，提升心理健康。

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二、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心智生产力作为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正日益成为推动传统体育项目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引入心智生产力，不仅能够提升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的技术含量和组织水平，还能够为太极拳注人新的活力和创意，推动其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在心智生产力的助推下，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将拥有更强大的创新发展动力。一、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技术创新竞争能力提升。一、利用数字化保存与传播太极拳文化心智生产力，作为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为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存与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太极拳这一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心智生产力的应用尤为显著。太极拳自17世纪中叶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形成以来，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何科学保护、弘扬价值、发展振兴太极拳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命题。心智生产力的引入为太极拳的数字化保存与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数字化保存方面，通过建立太极拳文化基因图谱和动态影像资料库，可以系统地整理太极拳技艺的典型文化元素，实现系统性的文化保护与认同。这些数字化手段不仅有助于太极拳技艺的长久保护和研究，还能通过直观的流程图和网络媒体资源平台，更好地进行对外传播和文化的创新发展。在数字化传播方面，心智生产力推动了太极拳与新媒体的结合，促进了传统文化传播和展示的多样化和动态性。例如，通过线上教学平台、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渠道，太极拳爱好者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太极拳，并与其他地区的爱好者交流心得。这种跨地域、跨文化的传播方式，极大地拓宽了太极拳的传播范围，增强了其影响力。二、为健康促进太极拳项目的科学研究。太极拳作为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瑰宝，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与健康理念。他强调内外兼修，不仅锻炼体魄，更修养心性，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在健康促进科学研究方面，太极拳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太极拳的低强度、慢节奏特点尤其适合快节奏生活中的减压与放松。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柔韧性，提高平衡与协调能力，对预防老年疾病、改善心理状态具有显著效果。可以通过生理参数监测、生化分析等高科技方法，能够深入且系统地研究太极拳对身体的益处。现代科技手段已经科学验证了太极拳对于改善心血管功能、增强身体柔韧性以及提高免疫力等方面的显著效果。太极拳所倡导的心静体松、心意导体理念与现代心理学中的放松训练、正念冥想等不谋而合。借助科技创新，如心理测评软件、虚拟现实放松训练等，太极拳更有效地帮助人们缓解焦虑、抑郁等情绪困扰，从而提升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这些实证研究为太极拳的健身功效提供了有力证据，进一步提升了其作为独特健身方式的竞争力。二、优化太极拳项目的运营管理。心智生产力是生产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具备技术水平更强、质量更优、效率更高、提升原动力且可持续发展的特性。这种新型生产力模式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太极拳等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第一，对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进行数字化管理，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对太极拳项目的运营数据进行全面采集和分析，实现管理决策的精准化和智能化，并通过建立太极拳爱好者数据库，分析用户行为、偏好和需求，为项目运营提供数据支持。第二，对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进行标准化运营，应制定太极拳项目运营的标准流程和规范，确保项目运营的规范化和质性。通过标准化管理，提高项目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降低运营成本。
标准化的运营不仅提升了太极拳项目的整体品质，还有助于打造具有广泛影响。

0: 奖励的太极拳品牌。同时，标准化还能降低运营成本，提高项目的市场竞争力。第三，对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进行品牌化建设，加强太极拳项目的品牌化建设，提升项目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可以通过举办太极拳赛事、交流活动等方式，扩大项目影响力，吸引更多爱好者参与。通过与旅游、健康、文化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太极拳项目能够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这种跨界合作不仅有助于太极拳项目的多元化发展，还能太极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三、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心智生产力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体育产业也不例外。心智生产力作为当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以其科技创新性、管理创新性和制度创新性，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探索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不仅有助于推动太极拳项目的现代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还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科学的健身选择。一、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的文化创新发展。心智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为太极拳文化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太极拳文化内涵的创新，太极拳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将太极拳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如利用传感器和智能设备监测学员的身体状况和动作规范，学员提供科学的训练指导，通过太极拳与智能设备的互动，提高学员的训练效果和体验，推动太极拳文化的现代化和智能化发展，推动太极拳与其他文化的融合，将太极拳与其他文化元素相结合，如音乐、舞蹈、艺术等，打造具有独特魅力的太极拳文化产品。通过太极拳与其他文化的融合，拓展太极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提高太极拳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太极拳教学方法的创新，数字化教学，利用虚拟现实 VR 增强现实 AR 等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数字化太极拳教学平台，使学员能够身临其境地学习太极拳，提高学习效果。也可通过互联网和移动应用，学员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太极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太极拳教学的便捷化和普及化。个性化教学，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学员的学习行为和习惯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为学员提供个性化的太极拳教学方案，满足不同学员的需求和兴趣。例如，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学员的学习进度和效果进行实时监测和评估，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提高教学效果。二、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的产品创新与产业升级。心智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具备技术水平更强、质量更优、效率更高、提升原动力且可持续发展的特性。而太极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其基本理论植根于古老而深厚的中国哲学，文化内涵浓厚且久远。首先，利用技术融合促进太极拳的发展，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现代科技手段可以与太极拳相结合，为太极拳的教学、训练、评估等提供科学精准的支持。例如，通过开发太极拳移动应用平台，提供高质量的在线太极拳教学课程，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太极拳，并实时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获取个性化的健康建议。其次，也可利用理念契合促进太极拳的发展。太极拳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与心智生产力中追求可持续发展、绿色生态的理念不谋而合。将太极拳的和理念贯穿于生活、工作、事业中，可以促进社会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发展。最后，将太极拳的元素巧妙融入现代产品设计，如开发出独特的太极字体生成转换器，推出太极主题的智能穿戴设备等，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选择，也成功地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太极拳与旅游、文化、健康等多个产业的紧密融合，催生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动力。三、新质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的文化传播和国际化。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制度创新是推动太极拳文化传播和国际化的重要手段。新质生产力强调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作用，通过优化制度环境，激发创新活力，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太极拳，为其构建国际化传播平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一平台的构建不仅有助于太极拳文化的全球传播，还能推动太极拳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实现太极拳的现代化转型。利用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手段，构建太极拳的国际传播网络，实现太极拳文化的全球覆盖和广泛传播，并定期举办太极拳国际比赛、文化节、研讨会等活动，吸引国际太极拳爱好者和专家参与，增进太极拳文化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促进太极拳人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与国际体育组织、文化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太极拳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发展。四、新质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建立反馈与评估机制。反馈机制的建立，一是数字化平台支持，利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立太极拳数字化教学平台，为学员提供在线学习、交流和反馈渠道。学员可以通过平台提交学习心得、问题反馈和建议，实现与教练和其他学员及时互动。二是社交媒体互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抖音等广泛传播性和互动性，建立太极拳社群，鼓励学员分享学习经验和感受。社群管理者可以定期收集学员反馈，了解他们的学习需求和问题，为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提供参考。三是线下活动反馈，可以通过举办太极拳培训班、讲座、交流活动等线下活动，收集学员的现场反馈，设立专门的反馈收集点或问卷，让学员在活动结束后填写，以便及时了解学员的学习情况和满意度。评估机制的建立，一是教学效果评估，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学员的学习进度、成绩和反馈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评估教学效果。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和学员满意度。二是文化传播效果评估，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数据，如点赞、评论、转发等和线下活动的参与人数、影响力等指标，评估太极拳文化的传播效果。根据评估结果，优化传播策略和内容，提高太极拳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三是综合评估体系，建立太极拳综合评估体系，包括教学质量、学员满意度、文化传播效果等多个方面，定期对太极拳项目进行综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改进计划和发展战略。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学练健身气功，八段锦如何做到准确灵活？学练健身气功，八段锦想要练好练精、修身养性，关键在于把握准确与灵活两大核心原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准确是练功的根基与前提，灵活是练功的升华与精髓，唯有先守规范，再随心变通，才能跳出低效练习的误区，真正掌握八段锦的功法精髓，达到强身健体、调和气血的练功效果。所谓准确，核心是学练过程中方法清晰、动作规范、姿势工整，每一个招式、身形、尽力都贴合功法本源标准。想要练就标准功法，必须夯实基本功，从基础身形、手型、步型入手，反复打磨，刻意练习，直至完全契合规格要求。练功界素来有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的俗语，很多习练者练功多年，依旧存在拳握不平、掌形松散、马步塌腰跪腿、身形歪斜不正等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基本功薄弱，重套路轻打磨。 多数人学练时急于求成，一味追求学完整套动作，熟记套路流程，却忽略了基础框架的锤炼，缺乏实打实的定型、站桩、纠姿练习。长此以往，动作流于表面，架势松散无力，练功效果大打折扣，长期陷入低水平重复的困境，难以实现技艺提升，这是所有八段锦习练者都需要警惕的问题。规范学练需遵循先求方后求圆的进阶规律，重点把控动作的点、线、形三大核心要素，点及动作起止点、方位角度，每一式动作的起手、落手、转身、落脚都要精准到位，不偏不倚，线及肢体运动路线，抬手、展臂、俯身、起身的轨迹要清晰规整，遵循功法运行逻辑，形及整体动作造型，身形端正，手脚协调，架势工整，无多余变形动作。日常练习中，可针对每一式的定式动作进行站桩定型，静心感受身体姿态，拿捏肢体劲力，微调肩、肘、腰、膝、踝等关节状态，找准肌肉发力与舒展的平衡感，慢慢稳固身体架子。同时，针对转身、俯身、拉伸等重点、难点动作，要单独拆分强化练习，逐一纠正细节问题，切实做到上体中正安舒，下肢稳固扎实，步行步法沉稳标准，手型手法清晰规范，全方位保障动作准确性。而灵活是在动作规范基础上的科学变通，是八段锦因人施教、适配全员的练功智慧。灵活并非随意改动动作、背离功法标准，而是根据自身年龄、体能、身体状况，灵活调整姿势高低、动作幅度、发力轻重、练习时长与强度，同时合理调控意念运用与呼吸节奏，让练功适配自身状态，尤其适合老年人、体弱者及术后恢复人群。学练过程中，切忌盲目跟风攀比、强求标准动作。
2: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3: 什么是内劲？内劲是经过武术修炼，全身骨节灵通，心意贯穿而获得的一种能随意转换方向、变化大小的力，因为它运转隐藏在丹田，而不在外部显露出来，所以叫内劲。内劲锻炼贵在用意识引导动作，用呼吸配合力的蓄发，从而提高驾驭肌肉张弛的机能和以气催力的能力。它的锻炼步骤是从松劲入手，通过劲来练气，通过放松来锻炼形体，逐步将显露在外的刚劲隐藏到内部。
2: 本节目由上海五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
1: 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4: 练拳不忘观拳。
5: 练拳不观拳，强调的是在练拳过程中不要观拳，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而此句主要在于强调练拳的人也要多看看他人练拳，见识广则有助于加深自己对武术的理解。不仅要多看本拳种门派的人练拳，还要多看其他门派，甚至还要观看国外的武技训练过程。只有眼界开阔，才不会固步自封。武术界虽有关门教拳的现象，但也有井桃三遍吃好水，人从三师一字高，和一方拜师八方学艺的说法。只有不断学习和比较，才会使自己的武艺有进步。旧时还有师父与师父之间互换弟子互相学习的说法，是为徒弟能够学习更多的技艺。
1: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6: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千年。
1: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9: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0: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0: 哦，都是好吃的。
11: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0: 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9: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2: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2: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3: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为您讲述武学论坛，聊聊太极之美。 女性身心滋养的东方智慧与女子太极拳解析。此外，还将和您探讨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0: 太极之美，女性身心滋养的东方智慧与女子太极拳全解析。叶纯一，太极拳属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跳出了单纯的武术领域，集合了身心修炼方法、传统哲学智慧与日常审美理念。女子太极拳结合女性特有的生命特征与审美表达，把太极核心的柔、静、匀、圆特点充分展现，是适合女性锻炼身体、修养心性的优质运动项目。本文围绕文化内涵、适配女性群体的特征等方向，对女子太极拳展开分析。一、溯源与融合，女子太极拳的文化根基与独特定位。一、太极拳的千年传承与女性参与的历史脉络。明末清初时期，河南温县陈家沟诞生了太极拳，创编人为陈王庭，功法核心源自《易经》等传统理论，早期以武学技击为主要功能，后续逐步分化出六大流派。传统社会中女性参与武学相关活动的机会很少，太极拳本身的柔和属性，使得它成为当时女性能够接触到的传统功法。清朝末期，杨氏太极拳在民间女性群体中流传，练习者的目的大多为修身养性。新中国成立后，全民健身工作的开展推进了太极拳的大众化，女性成太极拳推广的核心群体。推进到改革开放时期后，女子太极拳从全民太极体系中分化出专属特质，形成了注重形体美感的练习风格。二、女子太极拳的独特内涵，柔与美的东方表达。大众认知里，太极拳大多是中老年人用来养生的运动，青年女性群体普遍没意识到这项运动的文化内涵与健身价值。日常运动选择中外来项目占据主流位置，太极拳的核心逻辑是阴阳平衡，刚好契合女性的身心调理需求。本文了打破这种认知偏差，专门创编女子太极拳体系，推动其成为女性日常开展的常规运动。女子太极拳结合女性的独有特质，对核心理论做个性化调整，整体围绕柔与美两个核心展开，既保留太极拳的哲学本质，也容忍女性的生命特质。女性的生理、心理特征都和太极拳的运动逻辑高度适配，练习这类项目可以感知传统文化内核，也能完成自我状态的调整，是连接传统文化、实现自我成长的合适载体。二、适配与价值，为什么女性更适合习练女子太极拳？一、生理适配性，贴合女性身体特点的科学修炼。一、调养气血，改善体质。生理结构特殊的女性，一出现气血不足等问题，练太极拳时，平缓动作配合腹式呼吸，能疏通经络，推动气血运行。练习时，腰腹旋转开合动作可按摩腹腔脏器，长期习练可改善手脚冰凉，增强体质，契合中医养生理念。二、保护关节，塑造健康体态。女性易出现关节劳损，也多有体态不良问题。女子太极拳要求立身中正，动作无剧烈冲击，可保护关节，增强肌肉力量，调整姿态，预防颈椎腰椎问题。三、舒缓身心，缓解女性特有压力。当下女性目常需要应对的压力比较大，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太极拳要求习练者做到松静自然，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舒缓紧张状态，平复情绪，帮助女性获得内心的安宁。二、心理与成长价值，女性自我修养的重要途径。一、养成沉稳心性，优化情绪管理能力。女子太极拳的核心要求是静心，女性长期坚持习练，可逐步形成沉稳心态，自身情绪调控能力得到提升，也能推动个人全面成长。二、实现自我认同，增强内在力量。女性练习女子太极拳后，建立自我价值认同，内在力量与自信心增强，坚持自我，实现身心统一。三、传承东方美学，涵养文化底蕴，东方美学元素被融入女子太极拳内容，习练过程中可接触传统文化，涵养底蕴，优化审美素养。三、精髓与技法，女子太极拳的核心动作与修炼要领。 女子太极拳源自杨氏、吴氏，结合女性特质形成柔中带韧的技法特点，核心技法解析围绕基础站姿、核心步伐展开。一、基础站姿，女子太极的立身之本站姿是基础，核心要求立身中正、松柔自然，要领如下：一、曲领顶进，下颌微收，脖梗舒展，面部放松，眼神平和专注，保持头部端正；二、躯干中正，要做到骨盆前收，腰部松沉，背部舒展，双肩下沉，脊柱竖直，含胸拔背；三、四肢舒展，要求双臂微弯，肘部下垂，手腕部绷紧，手指张开，双腿与肩同宽，膝盖微曲，重心放两脚中间。二、核心步伐，女子太极的灵动之机。女子太极拳步伐强调轻、稳、柔、转，核心步伐包括：一、开立步，双脚分开宽度与肩部持平，脚尖朝向正前方，双膝保持微曲，初始姿势要符合松沉平稳、身心放松的要求。二、弓步，练习时前腿向下弯曲，大腿与地面保持平行，后腿伸直微弯，重心放在前腿位置，整体呈前实后虚状态。女子习练时要保持躯干端正，动作平缓，避免膝盖受力过多。三、屈步，后腿承担全部体重，前腿微弯，紧脚尖点地，前屈后实，作为体现虚实相生的核心步伐，要前腿轻盈，后腿沉稳，凸显女性细腻灵活。四、蹼步，先分开双腿，单腿屈膝下蹲，另一腿伸直放平，重心放在下蹲的腿上，女性可按自身柔韧性调整幅度，保证腰部松沉，背部舒展，防止过度拉伸受伤。三、经典招式，女子太极的柔美之姿，女子太极拳适配女性特质设计，招式多，舒展优美。接下来对三个经典招式展开解析。一、起势，属于整套动作的起始环节，风格柔和作为开场。预备时，双脚打开至与肩同宽，双手自然垂放于身体两侧，吸气过程中手臂上抬到肩高位置，掌心朝下，呼气时手臂下按至贴近腹部，双膝微曲，腰部放松下沉，动作保持缓慢连贯，呼吸要与动作同步配合，核心要领为松肩沉肘，气沉丹田，为后续动作开展打下基础。二、云手，这类招式的美感比较强，动作走圆或连贯，行云流水的风格，运转过程中以腰部为核心轴，双臂向两侧来回滑弧，双手掌心始终保持相对，好似托住云层，双腿同步配合完成左右虚部的切换，全程重心移动平缓。女性练习该招式的过程中，双臂动作柔和饱满，步幅轻缓灵活，视线跟随手部动作同步移动。三、揽雀尾属核心招式范畴，不突出技击作用，重点强化身心协调与虚实转换能力，动作起步时保持开立步姿势，双手先向前推送，重心后移后完成捋式，随后再向前方按出，整套动作虚实交替出现，刚柔特质兼顾。女性习练该招式时要保证动作衔接顺畅，重心移动平稳，推按力度柔和且有持续性，能展现以柔克刚的内核，锻炼上肢与核心部位稳定性。四、女子太极拳专属修炼细节。一、呼吸与节奏，主要采用腹式呼吸，配合动作快慢，做到吸慢呼匀，较男性太极整体节奏更舒缓柔和，放慢速度感受身体感知与气息流动，适配女性心性。二、动作细节，柔中带韧是核心要求，肢体不能过于绵软，发力也不能过于刚猛，否则会打破松柔的核心状态，动作要连贯自然，各个环节衔接顺畅，兼顾肢体舒展度与线条美观度，呈现女性的形体美。三、意境融入，意境与身心统一是核心，习练时要保持注意力集中，排除外界干扰，同自然融合为整体，达到身心两忘，动静合一，涵养心性。四、实践与指导，女子太极拳的习练方法与进阶之路。一、入门准备，零基础女性的习练前提。一、装备选择，服装选宽松透气舒适的棉质运动服，女性可选宽松太极服，选鞋要挑软底防滑轻便的太极鞋或运动鞋，避免穿高跟鞋硬底鞋， 环境方面要挑选安静、平坦、通风的区域，公园、小区、广场、家中客厅都符合要求，可结合季节特点调整安排。夏季避开阳光直射的位置，冬季做好场地保暖。二、时间规划，入门阶段每周安排3至5次练习，单次20至30分钟，熟悉基础站姿、步法与简单招式，避免疲劳。进阶阶段，坚持每日练习，每次40至60分钟，完整演练一套简化套路。习练可优先选择清晨6至8点与傍晚17至19点，饭后1小时内过度疲劳或情绪激动时避免习练。二、入门路径，零基础女性的习练步骤，学习女子太极拳要先理清核心理念，明确生理与心理价值，储备基础太极知识，避免盲目跟风。入门从站姿、步法、手型等基础元素练起，单个动作每次练5至10分钟至熟练规范，之后接触简单招式，跟随专业视频或教练逐招模仿，把握动作路线、呼吸配合与身体感知，掌握10至15个基础招式后，学习简化套路，注重动作衔接与整体节奏。三、进阶提升，先学习复杂招式，吃透虚实转换，刚柔相济核心，提升动作规范性与流畅度。动作练熟后，重点落实意气形合一，用意念引导气息调动肢体，避免刻意发力，培养专注力与心性，结合自身实际调整习练方式。有形体塑造需求的可增加针对性练习，侧重身心调养的可放慢节奏，搭配冥想。四、注意事项，经期不适要降低练习强度，仅开展简单站姿与呼吸练习，避免剧烈腰腹动作，孕期在医生指导下习练，选用温和放松动作，习练核心为松柔，避免过度用力让身体受伤，疼痛疲劳时立即休息，要循序渐进，人们阶段耐心坚持，逐步增加时间与难度，将太极理念融入日常活动中。五、现状与未来。一、女子太极拳的当代发展。全民健身推广持续推进，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下，女子太极拳发展空间比较大，呈现多元发展态势。普及推广层面，不少社区、公园及健身场馆都面向女性开设太极课程，短视频平台也上传了相关教学内容，方便爱好者自主学习。专业内容划分上，现有不少专门面向女性开发的太极课程，内容容忍多种不同元素，相关赛事展演能推动项目运行更规范。文化适配维度，项目内容主动契合女性审美需求，适配当代生活节奏，是当下生活美学的具体表现。二、女子太极拳与女性自我绽放的共生关系。女子太极拳的推广进程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主动追求身心统一的直观表现，参与习练的女性可从中获得强健的体魄、舒展的体态、平稳的心态，也能建立自信心，积累传统文化底蕴。当前社会环境下，这项运动给女性留出了关注自身需求、梳理内心情绪的专属空间。每一次习练的过程都是和自我深度交流、养护身心的过程，能帮助女性在日常琐事中找准白身定位，最终达成身心合一、从容绽放的状态。女性主动参与习练和传播的过程，也能进一步补充太极拳的文化内涵，重新解读柔中带刚、静中藏动的传统武学智慧，让传承千年的武学项目重新获得新的生命力。坚持长期习练，可塑造良好体态，提升个人气质，也能安定心神，疏解日常压力，改善睡眠质量与整体精神状态，起到调和气血、增强体质、提升精力的作用，还能辅助养颜抗衰，培养专注力，是适配现代女性需求、兼具文化内涵与健康价值的运动选择。结语，对于当代女性来说，女子太极拳涵盖了东方美学、身心智慧与女性特质，能通过柔美养身、平和修心、深厚底蕴充实精神世界，帮助她们追求身心健康与自我成长。从入门到熟练，从肢体僵硬到身心松柔，从关注外在到回归内心，就是女子太极拳的全部内涵。本文作者是中国武术协会全国百名先进客人，中国武术八段曾

0: 任江西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江西省武术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从整体学理论浅析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是以太极阴阳思想为指导，通过以杖通阴阳的功法练习，强调身体内外平衡，实现健内助外、强身健体的目的。太极养生杖与整体学相吻合，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的功法特点是以杖导引，形神统一，杖形弧线圆转四方，按摩形杖融为一体，腰围轴舒，身械协调，两手握杖相牵相系。其腰围轴舒的技术要领表明该功法以腰部等脊柱运动为重点的运动技术特色。与其他功法相比较，太极养生杖借助于器械进行练习，动作形象意境生动，使人的意念更容易专注于运动，做到减少杂念。另外，通过杖这一器械的引导练功，更易于规范肢体运动的轨迹方位，让练习者对于意气形的三者配合有形可依，较容易体会到健身气功的内感外应的内外互动及动静结合的养生特点。笔者拜读了韦以宗先生编著的《中国整体学》一书，并从中获得了很多有启迪、指导或参考意义的研究结论。该书运用传统医学的思维模式，以整体思考代替片段思考，以系统思考代替机械思考，以动态思考代替静止思考，结合脊柱的形态解剖学、运动力学和生物力学的科学理论，从研究脊柱的动力学作为切入点，揭示了脊柱运动的客观规律。在此，结合整体学研究理论成果，从解剖学结构和肌肉动力学机制上去探讨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进一步加深对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体性运动原则的理解。其整体学理论研究成果有：第一，垂曲的改变。对于脊椎各种运动产生影响最大的是旋转运动，垂曲改变也是脊柱所有伤病的病理基础，甚至影响波及到肢体、脏器。第二，头颅、胸廓、骨盆的运动直接影响着脊椎的伸缩、屈伸、侧屈、旋转的活动，而且头颈、颈胸、胸腰、腰底各部位有一个关键中枢枢纽关节，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作用，呈现一个整体性的影响和变化作用。在目前普及的几种健身气功功法中，颈椎、腰椎等脊柱部位的运动占有相当比例和分量，这足以表明正确的掌握功法中有关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对于提高健身气功的练习质量和功效作用，其影响是巨大的。因此，重视掌握正确的练功技术，技术细节决定整体练功的功效质量，尤其对于初级阶段练功者的进一步提高，是一个重要的必然的阶段。头部运动技术对脊柱运动影响的重要性，在太极养生杖功法中，无论怎样动作，头部都应注意百会上领。在头部有虚领筋的状态下，身体进行转动俯仰，头切勿歪斜丢顶，一旦出现这些问题，一定是颈部没有处理好。改正方法是百会向上领虚，微收下颌，同时与沉肩、松腰、脸臀形成的向下沉坠劲相协调对应，使颈椎周围的对称肌肉群的收缩与被伸拉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在此状态下，头部、颈椎做各种转动、俯仰运动。整脊学研究理论圆筒枢纽学说告诉我们，人的头颅、胸廓、骨盆的运动直接影响着脊椎的伸缩、屈伸、侧屈、旋转的活动。在头颅、胸廓、骨盆带动脊椎运动过程中，必有一关节起传导力量的重要作用。通过解剖学、生物力学等理论论证，证明了头颅与颈椎的连接关节、颈椎与胸椎的连接关节、胸椎与腰椎的连接关节、腰椎与骶椎连接关节，对于颈、胸、腰的脊柱段运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对相邻的椎体有控制作用。这表明头部、胸部、腰部、骨盆各自的位置变化与动作，都可以直接影响或改变上下相邻部位之间的运动关系和幅度，体现了某一处的变化，能改变整个脊柱的运动方式。因此，头部运动技术的细微改变将影响到脊柱运动形式，所以应高度重视头部运动技术的正确性。 在做预备式及功法过程中站立姿势时，头正则身正，从头到尾捋，使整个脊柱上下贯穿舒伸，有利于人体躯干肌肉间的协同肌和对抗肌的相互平衡，易于稳固人体重心，有利于人体处于最好的自然放松状态。这位太极养生杖功法练习奠定了身心放松、运动圆活的运动基础。例如风百合叶的举杖，抬头上看船夫背仙的背仙，转头向后远看探海寻宝的转体，转头举杖和抬头探海，头部都不要丢顶。当练习者的头颈偏斜或仰下颌，就会引起功法中脊柱运动方式的微细改变，从而导致降低甚至失掉该式练习的功效作用。太极养生杖腰围轴枢身械协调的技术要领。太极养生杖动作虽然简单易学，但每一式都有一些技术细节要给予高度重视。针对于脊柱运动来说，与头、颈椎、胸椎、腰椎运动相关联的各种脊柱运动形式，一定要做到头部的百会上领，明确胸、腰的转动角度以及整体配合的技术要求。正如整脊学的研究理论圆筒枢纽学说，它揭示出了人的脊柱运动是动一处而牵动全身的身体活动规律的。所以在练功过程中，一定要搞清楚各部位的位置、动作路线和规范技术要求。当胸、腰、髋的相互位置关系改变，或角度太大或不及，都会影响功法的健身效果。太极养生杖功法中，几乎每式除第八式气归丹田，都有腰部的转换变动。腰椎是上传下达传递重力的关键部位，它对人体重心移动和稳固程度影响很大。腰椎其上为胸椎，其下为骶骨，骶骨与髂骨形成了骨盆。骨盆前是人的腹部，大多数人的重心在肚脐以下。因此在练习太极养生杖整个功法时，头部百会上领，腰部应松腰竖脊。腰的屈伸、转动和虚实转化，对于人体运动变化及其所起到贯通脊柱上下的重要枢纽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脊柱或脊椎的形状似一个海马状，人类是在站立行走后的发育过程中才逐渐形成腰曲和颈曲的。脊柱在形成颈曲和腰曲同时，脊椎骨为顺应向下的地心吸引力，逐渐形成上小下大的塔形结构，腰椎最大，椎体之间有椎间盘，椎间盘由于垂曲形成以及行走、跳跃的震荡效应力，呈现了前后后薄的适应性变化。从脊柱的动力学基础分析，颈椎前缘左右各一组的前中后斜角肌起于横突左右前缘，止于两侧第一二肋骨面，后面左右各一组肩胛提肌和斜方肌起于横突后缘，止于肩胛骨和肩峰。
2: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15
10: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给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号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当地时间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当地时间17号，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7: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已经为您开通0851-8598-6946。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还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说对于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出台的政策举措，在他们来进行解读之前啊，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各家单位上线之前先行转办您的问题，在节目当中他们再来回复大家提出的那些问题。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7: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7: 好，今天节目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近期的利好的消息啊。首先来说一下，近期来到贵州的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吸引来参加我们各种展会和活动的，比如说呢，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酒博会刚刚落幕，我们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新的展会。那同时啊，为了在这个展会期间汇集更多的与会的朋友们，贵州还特别带来了消费券，这就是9月17号到20号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大会，将会在省会贵阳的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那为了落实贵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工作部署，抢抓大会的契机来激发农特产品的消费潜能，我省也

即日起啊，一直到16号，每天早上是发放5000张，先到先得，领完为止。那消费者领取这个购物券以后，9月17号，咱们所期待的这个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会议开幕了以后，从17号7点开始，所有的消费券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可以在大会现场来使用。9月17号大会开幕之后，一直到20号，消费者都可以到展会现场去扫码领券，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这次发放的购物消费券的额度是100元面额，现场满减使用8折优惠，就是每个消费者在活动期间都可以参加的一项活动。但是我们要提醒您，每天啊只能够领一次这个消费券，领券之后支付多笔消费都可以使用啊。消费者需要提前在云闪付 APP 等等银联支付产品去完成实名认证，并且注册绑卡。参与消费的时候呢，只要手机定位在贵阳市以内就可以使用了。需要提醒您，用券以后如果发生退货，那所用的这个消费券是不进行退还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本来就有意向去参加这一次的农产品产销大会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消费券的活动给您自己安排上。购物消费券是可以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指定展区的参展商的那里去使用的。那么这些参与的商户呢，都是以农产品经营商户为主，都是大会的组委会审定的，他们证照齐全，并且使用会展专用的收银设备进行受理。消费者在展会现场选购您心仪的农产品的时候，只要使用云闪付 APP 或者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贵州银行等等银行的 APP 等等这些银联支付的产品来付款，都可以自动享受消费券抵扣的优惠。另外，大会现场还会发放100万元的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消费者可以在9月17号到20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的北广场美食市集来参与活动。那只要是参与活动的商家，您都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享受8折优惠，每个人每天最高不超过40块钱，而且可以多笔使用，消费券的名额也是有限的，用完就截止活动。那除了购物消费券、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之外，贵州省金融促消费联盟成员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等银行还将出资开展优惠活动，和政府的消费券进行一个叠加让利，进一步放大优惠的力度。同时这一次的活动呢，还将和贵州省票根经济促销活动来进行一个联动，参与的商户同步落实票根经济相关的权益，实现大会消费和票根经济双向引流，让咱们的消费者逛得开心也买的实惠。当然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的消费者啊，在这一次的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期间啊，到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逛展消费，都可以享受到这一次的助农惠民的消费盛宴。如何，您是不是也已经安排上了？在这一期间，除了近期参展消费之外，纯的一个竞技体育的享受活动啊，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一个消息给您。大家呢可能喜欢的朋友知道，不喜欢的朋友呢，我们今天也把这消息透露给您啊。在这个金秋时节，爽爽的贵阳又迎来了一项重磅的赛事活动，那就是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随着这个球赛在9月初启动，那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它已经来到了尾声，也就是说最精彩的比赛此时正在上演。那想要去观赛的朋友们呢，可以一起来听听我们

0: 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公开观赛的一些攻略。应该说这一届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已经是贵阳第八次承办国际的网球赛事了。那这个赛事是立足我们贵阳山水灵动的城市底蕴，与专业的网球赛事作为一个载体来结合，展现贵阳这座城市的活力风采，也给咱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在贵阳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带来一场高水平的高观赏性的国际体育赛事。这届的赛事总奖金是$70,000，赛事规格也非常权威，竞技含量十足，是设有女单、女双、男单、男双四个项目。那么男女赛事它是分段开赛的啊，所以呢亮点也是非常的多。现在的这个时段啊，因为现在正在已经进入到了男子组的这个最后的激烈角逐的这一阶段，那么9月19号会迎来男双决赛，9月20号迎来男单收官之战，所以这些天呢这个比赛也是高能不断啊，希望去观赛的朋友们来看看怎么领取门票。这次的赛事对于市民朋友还有网球爱好者游客朋友们来说非常好，是免费开放的，但是呢票也是有限的哈，大家凭身份证就可以去领取。在20号之前，每天早上9:30到中午12点都是领取票的这个时间段。领取地点在贵阳市网球专业队，也就是关山湖区泾阳北路的306号主入口那儿去领票。领取规则，每人每天只能够领一张，也就是说呢凭您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啊，一个身份证领一张票。热门场次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男单比赛呀等等，这一类就属于是热门的这个场次，它的门票发放呢是当天建议提前到场，因为领完就截止了啊，所以呢领票的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大家想要观赛的呢就要早一点去领票。如果您开车过去不方便，也可以搭乘地铁1号线、2号线到临城西路站 C 出口步行900米就可以到达场馆的主入口那儿去领票了。如果坐公交车的话，29路、237路、246路、256路到绿色未来北站这一站下车，然后步行300米就可以抵达。如果是自驾车的朋友们呢，注意您的车推荐停放到裂变国际广场的地下停车场，距离场馆有200米左右的距离。这个场馆周边因为是没有专门的停车场的啊，所以呢建议您提前1小时出发，早点把车呀停到建议的地点去。在这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呢，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是快乐观赛，但是也要做到文明观赛、环保观赛。如果遇到天气上比如说暴雨或者大风这样的天气的话，赛程可能会有所调整，那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官方公众号提前发布的信息。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呢，您可以到现场了以后啊，找志愿者咨询一下相关的您想要了解的问题。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享受这一次全程免费观赛的一场国际网球比赛，近距离的去见证中外名将的热血对决，沉浸式的来邂逅网球运动的速度与激情，共赴这一场城市体育的盛宴。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

0: 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的相关问题。那在此期间呢，今天节目当中也分享给大家一些政策利好消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是一次又一次的分享过，就是咱们贵州也在将托育消费券啊发放给大家，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们啊解决这个带娃的经济负担啊，给大家一些助力。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相关的另一个利好消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嘛，所以呢，在这个家庭经营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呢都会碰到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一个带娃的经济压力。其实带娃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带娃的焦虑啊、亲子隔阂、心理困境等等，也越来越多的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隐痛。那么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在也从大家的选修课变成了一个必修课，而为了更好的辅导各个家庭解决这些困难，今年贵阳市设立了11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这也是贵阳贵安为民办的实践实事之一。那以此为契机，贵阳市妇联以助爱万家品牌为抓手，系统布局专业赋能，精准施策，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也把这个家庭教育服务从零零散散的点状供给推进为了全域覆盖的体系化的运行，探索出了一条妇联组织深度参与和基层社会治理家校社一起协同育人的一条新路径。那这个家庭教育服务啊，一直以来呢，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指导的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梗阻问题，因为城区的资源相对集中，乡镇力量就会比较薄弱，活动呢也是碎片化的，缺乏系统的标准。大家如果有需求，也会在想我去哪儿去寻求这个帮助，去找谁帮这个忙。那目前贵阳市妇联这个项目在启动之前，也是充分的深入走访了基层进行调研，进行摸排，包括这个资源、人口结构、家庭需求等等哈，所以也根据大家摸排的这个结果，大家实际的需求，现在呢已经是建立起了一个中心引领10个站点联动的总体架构，依托贵阳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设立的市级服务中心，这是一个统筹协调啊。进行了标准的制定啊，资源调配的核心枢纽啊，都设在了这里。那贵阳市的10个趋势县都建立了服务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10个站点的联动。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在基层大家想要寻求家庭教育服务的辅导和帮助，也是有阵地可寻了。那只要是在这一期间大家需要帮助的，就可以到每个区市县设立的服务站去寻求帮助。与此同时，线上同步平台也已经搭建起来了，就是助爱万家这个专栏，那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预约线下咨询，可以参与线上课堂，获取育儿科普的相关的支持帮助和资料。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线上科普、线下活动，可以说可以相互的融合起来，这样呢大家就可以随时学、就近问，有需必应啊，形成了一个服务的闭环。贵阳市妇联印发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实施方案，是联合贵阳市财政局出台资金管理文件，对站点建设的标准、人员配置、活动流程、档案留存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现在这一张覆盖城乡、标准统一、运行规范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已经在贵阳市铺开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您一个问题，大家就在想，这些站点的服务它专不专业，谁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帮助和服务呢？家庭教育它涉及的是 包括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等很多个领域。所以刚才大家听到了，妇联组织起了这个活动，架设起了这张网，但是仅仅靠妇联行政的力量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专家呀等等的就难以持续。所以啊，现在呢，这个站点它是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加一名心理咨询师再加一名专职的社工这样一个配置啊，来组建，确保复合型专业能力不缺位。那贵阳市的市级中心是整合了贵州师范大学等等高校的专家资源，给团队提供持续的督导和专业支持。不仅仅是有这些外援啊，也是在培育一支本土的力量啊，在每个服务站。也现在配置了各个地方啊，是请专家也给他们进行了家庭教育的种子师资班，面向社区工作者、老师和热心家长来进行专门的学习培训，这样呢也反哺到每个站点后续的服务当中。所以在目前来说呢，这个站点建立起来了以后，现在核心团队的精专、基层力量的厚实、本土人才的可持续都已经覆盖下去了。不过这个家庭教育它也不是一张药方治百病，比如说很多家长所头疼的网络沉迷、学业焦虑、亲子对抗、心理危机，不同的家庭面对的这个问题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目前这些站点呢也有一套比较精准的服务体系，比如说家长成长课堂加上亲子互动活动，再加上个案的咨询辅导，最后再赋能指导培训，根据每个家庭问题的类型、严重程度，分层分类的来给大家在每个站点提供服务和指导。面向普遍性的一些育儿焦虑，家长成长课堂呢就可以发挥出它这种集中宣教、群体支持的作用。那目前市级中心采用的就是线下主会场加线上分会场的联合模式，单场讲座最多的时候可以触达1400多个家庭。在8月份的时候，围绕着幼小衔接重新开始这个主题呢，就进了多所小学，精准的回应1年级新生家长关心的问题。这一类的讲座啊，目前已经是举办了70多场了。那面对大家关心的亲子关系改善呢，每个站点的互动活动的设计啊，也非常的丰富。既有非遗润童心、家教伴成长的相关的一些体验课程，也有比如说蓝白之间见自己啊、蜡染表达性艺术疗愈团体的成长营等等，方式啊是多种多样。那还有困境家庭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个案咨询辅导，来帮大家守住最后一道防线。这些服务都是各有侧重的，相互衔接，那是确保了高风险个案不遗漏，也保证了普惠到精准的这样一种跨越作战。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告诉您的这个全市11个站点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给我们的每个家庭、给家长们还有给孩子们提供的这样一些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家庭，解决大家的无论是带娃的焦虑、亲子隔阂还是亲理的困境等等方面的难题。好，那上半段的节目我们要给您分享的相关的消息呢，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下半段我们会和您继续去关注一下在今年启动的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已经开启了的相关情况，想要参保的朋友们也在稍后时间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项征缴工作的具体内容，稍后见。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0: 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四川篇。我在江边守鲟鱼。
2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叫周涛，来自四川宜宾江安，守护长江鲟一晃已经12年。四川地处长江上游，是长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与生态屏障。金沙江、闽江在宜宾交汇，长江自此史称长江。这里也是长江珍稀水生生物的关键家园。长江鲟又叫达氏鲟，俗称沙辣子，是长江上游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古老淡水鱼类，体表长有骨质骨板，主要摄食水底生物。它曾被判定野外灭绝，依靠人工繁育持续放流与多方协同保护，如今在四川江安段实现了天然水域自然产卵的重大突破。 我曾经是国内最早一批舟钓国家队队员，手握钓竿走遍长江沿岸，对长江丰富的水生资源满怀自豪。真正让我放下钓竿走上富江之路的是2014年一场国际舟钓交流赛。我向外籍钓手介绍，长江是我国鱼类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而对方的一些话却狠狠地点醒了我。长江的鱼早已没有往日那般繁盛，这句话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比赛结束后，我立刻回到江安，沿着江岸走访渔民，一路看一路听，真切看到过度捕捞、非法作业以及沿岸生产生活活动正在不断挤压鱼类的生存空间，江中的珍稀鱼种越来越少。我不愿未来的孩子只能在图片中认识长江里的森林。2014年，我召集身边的钓友和环保志愿者，组建起了最初的民间巡护队。那时候队伍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更没有执法权，面对非法捕捞，我们只能上前劝阻，现场取证，再向渔政部门举报。开展工作的日子里，我挨过谩骂，遭遇过威胁，不理解的声音此起彼伏，身边不少亲友都说我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纯粹是不务正业。为了坚持巡护，我投入大量个人积蓄，团队一度举步维艰。转机出现在2018年，我们受邀参与长江巡拯救行动计划，在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的支持下，团队完成正式注册，成为长江上游第一支专职渔政协助巡护队伍。有了稳定的支持和专业培训，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的民间志愿者。这十年，政策导向、社会观念、江段环境都在发生深刻转变。结合一线巡护的真实经验，我们不断的实践摸索，形成群防加专防、人防加机防的富江路径。这就是得到农业农村部认可并向全长江流域推广的江安模式。截止2026年6月，团队累计巡护里程超53万公里，先后救助搁浅长江鲟546尾以及上百尾其他长江珍稀特有鱼类。如今驾船巡江，经常能看见长江鲟跃出水面，银亮的脊背划破江面，这样鲜活的画面胜过一切赞美。最让我们全体队员振奋的是今年春天发生的一幕，江安香炉滩试验水域一场江水大涨冲断围网，人工繁育的长江鲟顺势游进完全开放的天然江段。当时所有人心里都捏着一把汗，担心筹备多年的试验就此中断，可第二天下游开展采样监测，我们竟然在滤网中找到了鱼卵。人工繁育的长江鲟在纯粹的自然长江水体中完成了自主产卵，这是长江鲟种群重建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变好的不只是江水里的森林，昔日世代以捕鱼为生的乡亲放下渔网，穿上巡护服，成为护渔员，沿江百姓的生态意识大幅提升，村民会主动打来电话举报非法捕捞线索，上报鱼类搁浅险情，水清鱼跃的江岸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鱼，参与科普研学，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常常有人问我，十几年自掏腰包耗费全部精力守江护鱼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没有什么宏大的抱负，每当行船江上看见长江鲟白尾腾跃银光一闪而过，我的内心就无比踏实。未来我还想接着守下去，让长江鲟真正成为江安的城市名片，让大家都能亲眼看见鱼翔浅底的长江到底有多动人。
22: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
4: 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生态环境学院教授石磊。

0: 宜宾地处长江上游关键节点，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阵地。当前，在以江安长江群保护为代表的基层实践中，宜宾构建起了政府、科研、民间组织等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形成了可复制的江安模式。当地将生态保护与港口建设、产业转型、文旅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以生态底色筑牢发展底气。既守护了长江生物多样性，也为沿江县域经济转型注入了新动能，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示范样本。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更加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建议和意见。那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把您对这些单位的相关政策举措或者说工作建议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进行相应的转办，在他们上线之前调查了解大家反映的问题，节目之中来给您做回复。好，接听热线之余呢，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些值得大家一起关注的政策消息。首先要和您来说一说贵阳市启动了2027年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那这是征缴的2027年的社保，现在呢是提前启动，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现在都可以通过各类线上线下的渠道办理缴费。那么这一次参保对象覆盖的是省会贵阳的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中小学在校学生以及0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个人缴费的标准暂时按2026年的规定来执行，也就是每人每年400元。如果是第一次在贵阳市参保的0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高校学生，需要先完成参保登记。参保登记呢，大家可以通过支付宝来搜索社保缴费，或者是各这个贵州的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来进行办理，也可以在贵州医保微信公众号上去完成自己的居民参保登记操作。如果属于特殊困难群体的参保人员，那就需要等贵州省正式启动2027年居民参保的这个居民医保集中征缴之后，再按照困难人员的身份来参保，那到时候可以享受相应的政府参保的资助。登记以后，如果没有办法正常缴费的话，贵阳市分类明确了处置路径。比如说18周岁以上的学生可以在贵州医保的公众号上去上传自己的学生证、录取通知书这些学生证明材料，也可以拨打12393，这是医保服务热线，或者呢您可以就近到医保经办窗口现场进行处置。如果是未成年人在完成登记之后，等1到2个工作日，如果是节假日就顺延一下啊，1到2个工作日系统完成标识之后，

0: 后再进行缴费。遇到问题，同样您也可以通过医保热线12393，或者是到线下的医保窗口去进行办理。缴费的话呢，参保的朋友们可以选择支付宝以及贵州医保、贵州税务微信公众号去完成自主缴费或者是代他人缴费，同时也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代缴，在支付宝、贵州医保公众号、贵州医保 APP 上都可以完成家庭成员共计绑定，这样就可以使用职工的个人账户为家庭成员办理医保缴费了。就是如果您有职工医保，然后家里面呢又有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把自己家里的未成年的这个城乡医保缴纳啊，进行2027年完成医保费的征缴工作。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一门听众热线，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是平塘的刘先生啊。刘先生您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嗯。
1: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去年中旬，就是在残联在这个节目上面说那个，就是重度残疾人没有低保，重度残疾人可以申请那个生活补助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是不是真的？
0: 您自己在当地申请过没有啊？
1: 申请，他是说没有低保的就没可以申请了。
0: 嗯，就是您现在纳入低保没有吗？
1: 没有，以前有，现在没有啊。
0: 什么时候停的呢？
1: 嗯，也是前两三年停的，就是我家小孩有个车子嘛，他就没有低保。
0: 就是2024年还是2023年呀？
1: 啊，可能是2024年了。
0: 2024年。
1: 2023年还是2024年，搞不清楚，记不到了。
0: 当时是因为孩子买车，孩子没有跟您这边分户，对吧？
1: 没有，现在小孩还没结婚，我是个盲人啊嘛，就是我现在离婚来了，现在我就是一个人。
0: 好，就是2024年孩子买车的时候，您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现在呢？您想申请生活补助是吧？
1: 啊，想申请那个生活补助，我就说看可不可以申请啊。
0: 好，这样啊，在本月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会把您这个问题呢先转办给他们。那他们会跟您取得联系，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您的电话啊，他们会跟您取得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然后回复您，好吗？
1: 好好好。
0: 嗯，我们也会请他们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下您这个问题的回复。
1: 现在也是这样，原先我就是去年嘛，搞这个节目的时候，在节目上面讲嘛，就是省前年讲出来，就是我问当地，我打电话在当地，我们这里当地那个产联系。他说没有低保的就没可以申请那个生活补助。
0: 嗯，
1: 就有低保的话就不用申请那个生活补助啊。低保下来他一年就是7000多啊，是不是？他这个有一天的，
0: 就是去年您听了节目之后是咨询过当地残联的，当时他们回复您，就是低保取消以后也没有，这个生活补助，不能申领生活补助，对吧？
1: 啊，对，他说没有低保的话取消了，就你可以申领那个生活补助。我就说在这个节目上面我听到。
0: 好，没关系，我们请省残联的嘉宾们来具体给您解读一下政策的规定，好吧？
1: 我在这个节目上面说，他说没有低保的也可以申请那个，是重度残疾人嘛。
0: 嗯，
1: 没有低保可以申请那个，我就是。
0: 好，您的电话已经留给导播了，对吗？好的，好，那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把您的这个情况进行转办。您也注意，他们会通过电话来跟您取得联系。啊，告诉您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好吗？
1: 好，
0: 嗯，好，也感谢刘先生的参与，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还有相关的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那今天我们开通热线呢，征集的是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些即将上

0: 建阳光946的单位啊，大家对他们的工作建议意见，或者是对政策想要咨询的问题啊，进行这个热线参与啊，我们都会把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好，接下来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大方的郭先生。郭先生的电话已经断掉了啊，没关系，导播会再次联系郭先生。那郭先生在收听节目的话，注意接听一下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得到帮助。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那收音机前和网络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对于我们近期邀请上线的省残联还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有位大方的郭先生打进我们热线啊，但是我们接听的时候发现郭先生的这个电话断掉了啊，导播呢会继续拨打您的电话。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请注意啊，就是导播接通了以后，您的电话在进入到直播间之前啊，不要挂断电话哈。好，我们来看看现在是不是已经把郭先生再次的连到了线上。郭先生您好。
1: 喂，你好，是不是？
0: 您好，请说您的问题。
1: 哎，我是刚才就是听了你节目，说是你最近要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上线，我就是的。
0: 对。
1: 哎，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国家这个对我的残疾人有哪好的这个政策，也帮助不得了。
0: 您主要想针对哪方面？
1: 那、就这个生活困难，不是这方面吗？
0: 您现在是领低保没有啊？
1: 没有啊。
0: 您向当地申请过低保没有？
1: 啊，申请过了嘛。
0: 那怎么回复您的呢？
1: 申请没有，他们说我家子女这个在这个村委会的地方开的小店了嘛。
0: 您的子女也没有跟您分户哈，还在一个户头上是吧？
1: 哎呀，分了，我们这个单独的说了，我叫老板生活。
0: 但是现在您申请的时候，子女跟您分户没有啊？申请低保的时候，
1: 分少的分户了呀。
0: 那现在他的这个小卖部依然在开着呢，是吧？
1: 现在开嘛，他是在这个一个村委的地方有个小香肠上。但是这个小香肠呢，大小不管有那十多家开小店的。还有两家大超市。
0: 就是他开的是一个小店嘛。您有几个子女啊？
1: 哎、对对对，
0: 是就这一个开小店的子女，还是还有其他子女？
1: 三个孩子。哎，等于三个开小店的呀。
0: 三个孩子都是开的小卖部啊，开小店。
1: 哎，对对对，他们村委的那个小街上。
0: 哦，好，因为孩子对父母啊，他也是要尽到赡养义务的啊。那么，现在就是。申请低保的时候，他们已经开的有小卖部，而且已经分户了的，对吗？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去申请的时候没有申请到低保哈。
1: 原来申请到了，原来申请到了。就是这个2020年这个政策也变了，就是这个子女开的小店啦，有这个豪华的车啦，这些呢不能向这个国家低保买，他们就取消了嘛。
0: 那你们家买车了吗？
1: 啊，
0: 你们家买的有车吗？
1: 没的，是子女些没，但是那个，哎呀，是为他们做名字，有个小推推车，还不当上了，一张三轮车用，就是那点这个活些，睡在水平。
0: 是个三轮车，还是什么车？
1: 不是三轮车，是4轮，但是有个小推推车，也是20岁，1000块钱的。
0: 就是2020年的时候取消的低保。
1: 2021年取消的。
0: 2021年取消的哈。
1: 哎，对。
0: 此后您还申请过没有啊？没有。
1: 申请过，都是小那么些，他们那里有的是，子女有营业执照了嘛？有车嘛，他们就不给了嘛。
0: 我把您的情况呢做个记录，我们也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啊，在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呢，第一会给您做政策解读，第二在上线之前，嘉宾们可能会提前先联系您了解。

0: 您家的具体的情况，看是否符合政策的规定，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1: 好的好的。
0: 那在这里呢，也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和支持，郭先生再见。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今天打进热线的各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因为都是省残联上线节目当中会进行相关的回应，那也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带来的各家上线单位的节目，在上线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同在蓝天下，用公益相伴人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我是冰冰。日前，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黔南州全民健身中心隆重开幕，来自全省九个市州的十个代表团506名残疾人运动员齐聚赛场，奏响自强不息、残健共荣的时代乐章。当晚20时许，开幕式开始，仪仗队员簇拥着五星红旗走进会场，紧随入场的是省第八届残运会会旗彩旗方队，随后裁判员方队和各参赛代表团入场，全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欢迎。入场事后，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开幕式上，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先后宣誓，宣誓完毕后，同心烛光黔南绽放主题文艺展演拉开序幕，将运动员拼搏风采、黔南民族文化和贵州地域名片相融，用艺术的形式传递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据了解，本届残运会以同心同行、好花正红为主题，涵盖田径、游泳、举重、射击、羽毛球、乒乓球、韩盲人乒乓球、跆拳道、聋人篮球、象棋、韩盲人象棋九个竞技大项，210个小项。参赛运动员包括肢体、视力、听力和智力四个残疾类别，将为我省选拔储备残疾人体育后备人才，激励更多残疾人参与体育健身，不断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本届赛事由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残联、省体育局、黔南州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坚持简约、安全、温馨办赛理念，与省运会同城同年举办，充分利用现有场馆完成无障碍设施提质改造。赛后，场馆无障碍设施将面向残疾人和老年人长期开放，实现体育资源惠民共享。据悉，省残运会每4年举办一届，是我省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既是残疾人运动员追逐梦想、展现风采的竞技舞台，也是展现全省扶残助残社会风貌、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继续关注一场暖心的捐赠仪式。近日，2026年象棋义公益全民健身社会志愿服务活动贵州关爱残障人士专场捐赠仪式在黔南举行。捐赠仪式上，贵州省象棋协会、贵阳市棋类协会联合向贵州省残联捐�赠下棋机器人一台、象棋30副、盲人象棋6副，以实际行动支持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此次捐赠的器材中，下棋机器人具备语音提示功能，盲人象棋通过凹槽设计方便视力残疾人识别棋盘，将有效解决残疾人朋友想下棋难下棋的实际困难，让更多视力障碍的人可以加入到象棋这项智力运动中。据了解，此次捐赠活动是象棋义公益全民健身社会志愿服务活动的重要内容。活动期间，象棋冠军棋手还与残疾人运动员开展车轮战指导棋交流，以棋会友，以棋传爱，进一步推动残疾人群众性体育活动普及与发展。扶残助残，你我同行，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好，
4: 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5: 爸爸，我吃不下了。
4: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6: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4: 你啊，鬼机灵。
7: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8: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7: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号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当地时间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当地时间17号，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
12: 评书联播，
13: 在天齐庙里，包拯会见李娘娘。包拯听李娘娘讲述皇宫内院的情况，他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在于他要审查一下这个李娘娘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当包公听这个李娘娘讲到皇宫内院里，说过了昭德门就是凤仪门，往右拐是玉成宫，往左拐是金华宫，进了玉成宫可以看见彩凤石，过了彩凤石面前是一片梨树。讲到这儿的时候，包公心里边为之一动，包公心想，这真是李娘娘。因为包公上这皇宫里边去过，而且这条路他走得非常熟，记得很清楚。包公想，要不是李娘娘，怎么能把这皇宫内院里的建筑讲得这么清楚呢？不过包公又想啊，这个李娘娘都说在冷宫里被烧死了，可是今天怎么又在这里出现了？包公想进一步再查问，说老人家，我来问你，这玉成宫里为什么种了那么多梨树呢？李娘娘在那儿就说了，说包青啊，玉成宫里种梨树是因为哀家喜爱梨花，每到春季，我看那梨花开放，犹如白雪铺地，圣洁而雅静。正因如此，老主皇爷才给我买来很多梨树种在宫中。包公一听，说得对， 跟当年杨忠跟他说的是一样的。包公说我再问您，过了这一片梨树，这玉成宫内琴房在什么位置？李娘娘一说完全对，为他寝室在什么地方，书房在什么地方，客厅在什么地方，李娘娘都对答如流。包拯又问他了，这玉成宫里院子当中有一池水，这池水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李娘娘说那叫圆池。金花宫里也有一池水，那叫恩海。包公一听没错啊，接着包公又问说，这玉成宫里有一件宝物是外国进贡来的，名叫御马金车，这个您知道吗？李娘娘说哀家怎么能不知道呢，这御马金车乃是外国进贡之物啊，那上边有萧黄机械，那匹马只要是一碰它的鞍子，它自己就会走动，能走出数十步远。这里边还有一个事儿呢，宫中有个太监叫杨忠，那天他不小心碰了这个马鞍子，这匹马由打桌子上这么一走动，他不知道怎么把它止住，这御马金车就掉到了地下，马的前腿摔断了一个。当我得知的时候，我就让他把它粘上，粘上之后皇上来喽，问及此事，我就跟皇上说，我说是我一不小心把这个东西碰掉在地上摔坏的，当今皇上也没有责怪我，杨忠啊躲去了一场灾难。李娘娘说到这里，包公心想这就没错了啊，这些东西包公听杨忠跟他讲过，直到如今这太监杨忠还在感念李娘娘对他的这一片恩情。包公说，老人家照此看来，您果真是李娘娘吗？李娘娘说，包青，我光说这个还不算，我现在还有贴身携带之物，请你观瞧。说到这儿，这李娘娘往怀里一伸手，贴身携带的东西拿出来了，什么玉胆金珠，外面有龙符包着，把这东西打开让包公观瞧。包拯走到跟前仔细一看，这玉胆金珠他可没见过，听杨忠说过，今天见到这实物了，上边刻的有字，玉尘宫李妃，应该说这是一点错都没有了。包公马上用龙符把这玉胆金珠包裹好了之后交给李娘娘，让李娘娘好好的带在怀中，然后包拯正襟斗袍由打桌案后边转出来，站在李娘娘的前面，面前是国母太后，娘娘千岁，恕包拯不知真情，多有慢待，今日娘娘千岁说出实情，包拯才知是奉驾在此。娘娘在上，臣包拯与娘娘见礼。说到这里，包公端玉带撩袍服，哭通一声跪到地下，行三拜大礼。包公跪在地下，这一叫娘娘千岁，这一行跪拜之礼，李娘娘虽然是眼睛看不到，但是她可以感觉得到啊。包青免礼平身。包公站起来了，这个时候李娘娘泪如泉涌。这件事情呢， 第一，需要

一个宦臣，杨忠呢，他的职位就更低下了，就是一个普通的看守玉成宫的太监。靠他们两个不行，能靠得住的人证，那就是南清宫的八王千岁以及千岁的嫡王妃。当年当今圣上小的时候，是陈琳抱庄和送到了南清宫，嫡王妃把当今皇上抚养长大成人，后来又送回了宫中。如果说嫡王妃承认历史上这段往事，说出了实情，那么您这个事情就可以得以昭雪。如果嫡王妃奈于这是赵家的丑闻，宫厅的隐蔽之事不愿实说，咬定牙关就说无有此事，娘娘您这个事情恐怕就有些麻烦。这是微臣我想到的几点，不过呢，我想天理昭彰，人意难回，到时候您蒙受冤屈，定有深冤之日。眼下娘娘千岁，您对微臣已经说出您的真实身份，您不能再在这个草竹桥住着了，您得跟着微臣回转东京汴梁。那么要回转东京汴梁，不能明确说出您是玉宸宫的李娘娘啊，您是当今皇上的亲生母亲，您应该是现在的皇太后啊。如果这么说出来，别人不知端底，恐怕要惹出不必要的一些是非来。那么不说呢，您以什么身份跟随微臣回转东京汴梁呢？这一点我得跟娘娘千岁您商议商议，您有什么高见没有？包公说完了这番话，李娘娘坐在那里沉思了片刻。李娘娘说，包拯啊，我看这样吧，我跟你回转东京汴梁，就暂且住在你的府中，你呢就说我是你们老包家多年没见面的一个老佣人，在我晚年的时候发现我双目失明，出于怜悯之心把我带回东京，让我在你府中安度晚年，你看这样如何？包公一听，哎呀娘娘千岁，那臣罪可就大了，我怎敢说娘娘千岁是我府上的一个佣人呢？娘娘千岁，如果您要愿意的话，臣冒欺君之罪有个主意，可以说吗？包拯，你说我听听。娘娘，那就这样，我就说您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娘。至于说怎么失散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没见到，我想没人敢当面问我，我也不必要向他们讲说，您就以我的母亲的身份跟随我回转东京汴梁，住在开封府内，我谅他们哪个敢查问此事。只是这样做，我要称呼您为母亲，臣有欺凤驾之罪呀。李宸妃听到这里，包拯啊，你这个计策想得很好，我想别人不会提出什么疑问。包拯啊，别说是现在你这样称呼我，就是将来有朝一日能够为我伸冤，包拯，我也把你收为我的义子干儿。娘娘在这一说这句话，包公一听，扑腾跪到地下，老娘在上，受儿一拜。包公打这儿就算认了一个干娘，其实明面上这是亲娘。再次见你之后，

包公站起身来。包公马上冲外边喊了一声：“包兴，包兴在哪里？”一喊包兴，这包兴在哪儿呢？就在这院子里头呢。现在这个范中华呀，在庙门外头，大门外头，这包兴在院子当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人都在那跟包兴在那闲聊呢。包兴一听屋子里边大人喊他，这包兴马上几步就进来了。哎，大人，我在这儿呢。包兴啊，我跟你说，你知道面前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家他是谁吗？不知道啊。大人，他是谁呀？这是我失散多年不曾见面的亲娘啊。包兴一听心里可想不开了，为什么呀？这包兴跟包公啊从小就在一起，包公的亲爹亲妈他都见着过，什么时候死的他都知道，甚至包公小的时候他的哥哥对他如何他全明白。包公念书的时候，这包兴是他的伴读，这包兴当时俩眼发直了，他瞅着包公：“大人，这谁？这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娘啊。”包兴心想，哪儿的事啊，心想：“大人，您今儿怎么的了？喝多了？他没喝酒啊，啊，这怎么弄出一亲娘来呀？”“您的亲娘我知道啊，您怎么，咱们都是一个村里的人，您这底细我太知道了。”“大人，这是您的亲娘。”包公知道包兴他不信，所以包公就给他加了几句：“包兴啊，我告诉你，此事事关国家，事关朝廷，事关天下，他就是我的亲娘，我就是他的亲儿子，你对外就如此说，详情细事有暇我再跟你面谈，记住没有？”这包兴非常聪明，一听心里就明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大人，好，这我马上，我上外边，我告诉他们，这给老太太见礼呗。包公说：“是，让他们过来见我的亲娘。”哎，好您了，不过得先告诉那范中华吧。啊，对，先让那范中华进来。好嘞。这包兴一转身就出来了。包兴转身出来，来到这个庙的大门外，范中华在大门外边这站着呢。可是现在范中华呀正倒霉呢。怎么倒霉呀？西华县的县令来了。西华县县令姓胡名图啊，就是给范中华起外号叫饭桶的那位啊。这县令他怎么来了呢？这庙里的老道有个亲戚，是这个县太爷衙门里边超市房里边那么一个超市。老道把这个事儿就告诉这个人了，这个人把这个事儿就告诉县令了，说：“县太爷，我告诉你，奉旨钦差，这包公包的人就住在咱们这个草洲桥那个地方天气庙里了。”这县令一听，当时吓坏了。西华县县令胡图知道这包公啊，在陈州把这国舅给炸了，把那知府都给炸了。哎呦，这是代天巡守啊，奉旨钦差到处查访这些官员的政绩来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方恶霸，抓住之后就地正法，毫不客气。尤其这西华县县令胡图，他自个儿心里有数，心想：“我这西华县，你别看我在这儿当县令，这个县这么穷，但是我家里不穷啊。这个县令猛划了，给他送礼的、送钱的，这也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贪官呐。”他想，这包大人到我这个地区了，我不知道，既没远接又没有近迎，毫无表示，这包大人也不给我送信，是不是找茬要收拾我呀？啊，起码说慢待钦差，渎职失职之罪我就有了，这还了得，我得快点去见那包大人去。所以今天马上吩咐手下的衙役备好了轿。他自个儿上了轿了，不但上了轿，

0: 西花仙县令胡图是前后左右斟酌再三，轿里边还带了500两银子，封好了放在轿里了。他心里在想，我要是见了这个包大人，我给他把这500两银子递上去，我这银子该不该递呢？都说包大人是清廉的官员，他是真清廉还是假清廉呢？他要是假清廉，表面上给大家看着他清廉，实际上是需要钱的。我要是把这钱送上去，他一高兴就把我饶恕了。那么他要是真清廉，我把这500两银子给他递上去，他的眼珠子一瞪，脸一沉，说你敢给我行贿，肯定有别人给你行贿，就把我当个贪官给问了罪了。哎呦，这个事可真不好办，我到底是给他呀还是不给他呢？这西华县县令在心里边琢磨着，琢磨了半天没有拿定主意，干脆吧，我把这500两银子带到轿里，我到那个地方见机行事。所以带着500两银子来了，坐着轿来到了这个天齐庙的庙门之外，下了轿之后，两旁的衙役在旁边一站，门口外面还有很多人，一瞧就知道这些个人都是包公手下的差人。此时可范中华就在这庙门外边站着的。西华县县令这一下轿，范中华一看县太老爷来了，自个儿的顶头上司，范中华赶忙过来咕噔跪倒，哎呦老爷，小人范中华给老爷见礼。西华县县令往下一瞧，你是谁呀？我就是草洲桥的地方，我叫范中华。哦，你就是草洲桥这个地保那饭桶。对了，就是我。好小子，你这个饭桶还真是饭桶，今天你给我耽误了大事了，来呀，给我打。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4: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3: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4: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3: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4: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3: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 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4: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3: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4: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3: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4: 哦，
3: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4: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3: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4: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3: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96进行购买。
4: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5: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6: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7: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8: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9: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7: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0: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 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7: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1: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7: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

0: 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4: 妙善宝印。
0: 窦妙善，明朝京城崇文坊人，工部官员姚江荣之妾，虽夫赴任不畏贼寇，为保官印舍身投井，赐封贞烈匾额。
5: 哇，好酷啊！
6: 太守急报！
7: 什么？大人何事慌张？
8: 华林贼反，即刻攻入瑞州，太守他命我等死守啊！
7: 这听说那贼人猖獗，一路占地杀官，我们恐不是对手啊！
8: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9: 老爷和大夫人呢？
10: 老爷刚才回房休息了。
9: 我去看一下。
10: 是，妙善夫人。
9: 老爷、大夫人。
8: 谁？
9: 是我，妙善啊。
8: 快进来。妙善，你快去收拾，咱们今夜就走。
4: 通判江荣和大夫人正慌慌张张地收拾打包。
9: 这般匆忙是要去哪儿啊？
8: 华林贼反，要杀来瑞州，先躲出去再说。
9: 什么？好，我这就去。老爷，我先通知大家，再去收拾。
11: 站住！你想害死老爷吗？
8: 太守命我死守瑞州，这抗命逃跑不可声张啊！
9: 抗命逃跑？老爷万万不可，若我们逃了，百姓该如何安置啊？
8: 哎呀，哪有时间顾及他们？
9: 老爷，妙善虽是女子，但自幼家父便教导要忠夫忠国。老爷身为通判，不管是为国还是为民，都应抗贼守城啊！
11: 哼，一派胡言！
8: 不，妙善说得对。
9: 老爷，老爷。
8: 妙善，我定会守住瑞州，你今夜就去佛堂祈福祷告吧。
9: 是。老爷，老爷。
7: 爹，小心。
9: 老爷呢？
7: 妙善夫人，老爷昨夜就逃了，您没和他一起吗？
9: 不会的，老爷承诺过要抗贼守城啊。
7: 我昨晚亲眼所见啊，您赶快走吧。
9: 我要去找老爷。
4: 妙善推开屋门，空空如也。
9: 老爷。
4: 一个黄色的封印映入眼帘。
12: 来个吴东风。
9: 老爷。
12: 快
8: 我搜。
12: 去那边。进屋。
4: 情势危急，妙善匆忙之中手拿观音来到窗边，
9: 只有脱身后再来取回。
4: 他顺手把观音扔到窗外的小池塘里。
5: 这儿有个人，给我押走。
13: 是。
5: 说，那个贪官呢？不说我宰了这小子。
9: 住手！
5: 你是谁啊？大王，这女人是府里的。好，快说，你的贪官在哪儿？
9: 我不知道。
5: 大王，我们都搜遍了，不见那贪官不说，连一件值钱的东西也没找到。那个贪官肯定是卷钱逃了。你快说那个贪官的下落，不然这些人一个都别想活。
9: 我说，通判逃跑了。不过我知道他的钱藏在哪里。如果你放了我们，我便告诉你。
5: 他的钱藏在哪儿？你怎么会知道呢？
9: 我是他的夫人。
5: 无凭无据，我怎么能相信你？
4: 妙善从怀中掏出一个精美的玉佩。
5: 真是宝玉呀！
9: 这等宝贝，宝藏里多的是。
5: 好，我答应你，宝藏在哪儿？
4: 妙善对贼人头目耳语几句。
9: 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们走吧，太守元军下午便到。
5: 让我们走可以，但是你要带路。
9: 你好，我去。
4: 贼人一伙来到一个岔路口。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8: 大王，我们走哪条路啊？
5: 我们要多留点时间挖宝贝，抄近路。
9: 官道比较快捷，能节省不少时间，我也可以早些回去。
8: 大王，官道常有官兵过往，不能听他的呀。
5: 走小路。
7: 大王，这轿子慢得很，走小路什么时候能到啊？
8: 大王已经发话，你还啰嗦什么？
9: 等一下。
5: 干什么？
9: 我忘记拿宝箱钥匙，要回府一趟。
5: 我这一刀下去可劈十个宝箱。
9: 可是不能让通判知道我给你们带路的事情，我回去交代一下，马上回来。
5: 你别想耍花样。
8: 大王。
14: 小的抓到两名逃兵。
5: 老子最恨官府的人，拖下去。
9: 等一下。
4: 妙善走下轿子，他们认出了彼此。妙善轻轻摇头，示意他们不要相认。
9: 你答应过我要放过人质，不杀人，却食言将我押来，如今你又要食言不成？我看这两位小兄弟抬轿辛苦，可让年轻官差替换他们，老者无用，就放掉吧。
7: 对，就让这官差来抬轿吧。
15: 快让他来抬。
8: 不行，这女人一定是另有所图。
7: 不行，那你来抬。
8: 还没轮到我呢。
15: 现在就轮到你了，你快过来。
5: 都给我闭嘴。你去抬轿。老大，赶紧走。
16: 可能你们不要抓他，放了他，我来抬轿。
8: 老家伙，走开。
16: 圣宝。
7: 爹，您放心，孩儿不会有事的。
8: 大王，我觉得那个女人很可疑啊。
5: 怎么说？
8: 大王，你想想啊，咱们之前遇到的那些官夫人，哪有像她这样自己承认身份的呀？我看她是故意骗大王的吧。
5: 你这个笨蛋，难道他会自己送死不成？
14: 可是咱们因为那个女的放掉百姓，要是真没宝藏，咱们连半个子儿也捞不着啊。
13: 哎呀，闭上你的乌鸦嘴。
14: 那大王，大王，您听我说呀。
9: 圣包，圣包。
7: 妙善夫人，
9: 刚才形势所迫，为了保你父亲，我只想到让你抬轿的办法，却把你困在这里。
7: 妙善夫人，您对我们父子有救命之恩，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9: 你不要担心，我已经想到办法脱身。我跟你说，
4: 就这样，妙善跟走在前面抬轿的圣豹商量好了脱身之法。
17: 停下吧，宝藏就埋在这山上。
7: 啊，终于到了！哎，
18: 太好了！
13: 好，弟兄们，上山！宝箱真在这儿？
17: 没错，就埋在这棵树下。
13: 挖了这么久，怎么连半个籽儿也没看见呢？
17: 我记得就埋在一棵有树洞的大树下，也许是埋下的时间久了，会随树木的生长而有移动吧。不然这样，为了节省时间，加派人手继续深挖，余下的人分头找有树洞的树，挖挖看，扩大寻找的范围。
13: 好，大家分头找，谁先找到，大王我重重有赏。
14: 是。
4: 众人散去，妙善和圣豹会意的点点头，也各自走开。
14: 哼，就是没人相信我，还真听那女人鬼话。
4: 趁人不备，妙善和圣豹渐渐走到了一起，但却被其中一个贼人看见。
7: 快，我们走这边。
4: 很快，众贼人们一起追了过来。
13: 弟兄们，给我追！
12: 是，快追，
7: 快跑，贼人追来了，
12: 快追，站住，就在前面。站住，
7: 躲哪儿去了？刚才还看见呢。
9: 圣豹，贼人众多，你我分头逃，也许还会有一个人能脱身。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要嘱托你。
7: 妙善夫人，我去引开贼人，你趁机逃出去。
13: 你们竟敢戏弄我，活得不耐烦了吧？
17: 请息怒，我并没有戏弄您的意思，只是多年未开宝藏，唯恐找不到，被您怪罪才想逃的。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已经知道宝藏在哪里了。
13: 哼，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
17: 我平日走官道，与小路方向不同，所以才记混了方位。其实宝藏是在旁边那座山上。这次肯定能找到宝藏，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到时候还是找不到，您再处置我也不迟啊。
13: 你们看着这两个人，如果再有交谈，一并处决。
1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根本无法托付观音的事，这样下去，连圣豹也会被我牵连。
7: 啊！有人晕倒了！
12: 是大发弟弟，大发！
20: 啊，弟弟，你怎么了？快醒醒啊！快喝点水。
7: 该不会是瘟疫吧？
12: 快离远点。
20: 弟。你不会得瘟疫的，不会得瘟疫，哥救你，哥会救你的。大王，请您救救我弟弟。
13: 不行，瘟疫传染， 我们继续杀戮。
20: 大王，我们兄弟从小就跟在您身边，请您念在。

0: 份情医生，救救他吧。
1: 瘟疫医治不了，带上他只会连累大伙，你也赶紧上路。
0: 大王，
1: 赶紧上路，谁不听话休怪我无情。
0: 枉我兄弟二人跟你拼命数十载，我们兄弟真是瞎了眼，有杀有剐随便你。我不会丢下我弟的。
1: 你说什么？
2: 妙善来到生病贼人的身边。
3: 哎呀，他不怕传染？
4: 看起来像是中暑，兴许有救。大家可以到前面池塘边休息，我和圣豹认识当地一种避暑防瘟疫的草药，可以派人随我们去采摘。
3: 能防瘟疫的？
1: 真有他说的这种草药吗？
5: 千真万确，这种草药在我们瑞州很常见。
1: 好吧，你俩带几个人，就牢牢盯住他俩。要是他们再敢耍诈，就把他们俩人头提回来见我。
6: 是。
2: 趁采草药的机会，妙善低声给圣豹做出交代。
4: 圣豹，听到我说话吗？
5: 能听到。
4: 好，现在我嘱托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听清楚。现在我们不可能一起脱身了，但是如果你一个人，还是有机会的。
5: 我不会一个人走的。
4: 听我说，我将老爷的官印藏在府中的池塘里，这事关老爷的性命和国家安危，你一定要取出交给老爷。
2: 他悄悄地把玉佩递给圣豹。
5: 这是？
4: 你帮我把这块玉交给老爷，如有不测，我便会葬身池塘边的井中。
5: 老爷独自逃走，夫人您为何还要如此？
4: 忠于夫君，忠于国家。
2: 药到病除，中暑的贼人渐渐醒了。
0: 想不到我兄弟在临危关头，竟然是关夫人相救。夫人，请受小人一拜。
4: 不必谢我，只怪这世道混乱，灾害瘟疫肆意祸害百姓。
1: 是啊，我也是为了顾及众弟兄才出此下策。要怪就怪那昏君无道，贪官横行，才让我们过上这刀口舔血的日子。一定要将天下的贪官和那个昏君杀尽。
7: 杀昏君！
8: 杀贪官！
4: 我也曾多次劝我家老爷廉政爱民，可他非但不听，还反其道而行。今天他又不顾夫妻情分，将我丢下独自逃跑，实在可恨。
0: 连自己老婆都不顾，真是贪官呐。
1: 这贪官要是让我遇到，我一定为民除害。
4: 夺其钱财，杀其性命都不足以，唯有告发他，才能让世人知晓他的罪状。其实我这一路上想要逃跑，都是为了去告发他。
1: 告发贪官跟你逃跑有什么关系？
4: 您有所不知，太守下午到达瑞州，这是告发他逃跑的唯一机会，错过这个机会，恐怕他会抵赖的。
1: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我都不会放你走的。
4: 以我的脚力，根本来不及见到太守，我不会走的。但是请让圣豹带我去告发他。
1: 说来说去还是要我放人呢。
4: 圣豹是官差，这里除了我也只有他能去见太守了。
5: 这通判他置百姓生死于不顾，我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如今他又私自潜逃，请让我去将这贪官告发。
1: 好，我就成全你们，去吧。
5: 圣豹一定不会辜负夫人所托。
2: 说完，圣豹转身离去。
1: 兄弟们，上路。
0: 是
5: 是。大王，你看那女人。
2: 但见妙善站在一口深井边。
1: 你干什么？快把他给我架下来。
4: 你们别过来，不然我就跳下去。
1: 你又耍什么花样啊？
4: 我根本

0: 不是通判夫人，只是小妾，而且根本没有宝藏。我只是为了救人才施此计。
1: 什么？那你刚才口口声声说记恨那贪官，也是假的？
0: 老爷虽然有过，但我是他的妻妾，始终会忠于夫君。我让圣豹走，是让他取出官印交给老爷，劝老爷改过。
1: 岂有此理！你这个女人和那些贪官一个模样，只有杀光你们这样的人，世道才能太平。
0: 你们谩骂着世道混乱，但是可曾想过，你们做贼行乱，与贪官枉法又有何异？
1: 死到临头还口出狂言！
0: 我立誓忠于夫君，忠于国家，不会苟活受辱。
2: 想到这，妙善坦然地闭上眼睛，跳下深井。这一幕被远处的圣豹看在眼里。
3: 圣豹一定会完成您的托付。
4: 圣豹如约取出官印，交与江荣。江荣得知妙善作为，惭愧至极。随后，江荣去井边祭奠妙善，并为其安葬。七年后，官员们将此事上报朝廷，皇帝赞妙善忠夫忠主，诏令为窦妙善建设祠堂，赐匾额贞烈。忠虽只有一字，但能真正做到忠的人又有多少？华林贼反，妙善之夫身为通判，抗命潜逃，而妙善却舍身保印，忠贞不渝，对夫君和国家的忠心，天地可见。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习惯。

0: 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式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式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式美食，一口风味味界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式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式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式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式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孟光举安。
3: 汉朝时，扶风县有一户孟姓富家， 女儿年近三十，尚未婚配。
2: 庭院中，孟家小姐正在读书，丫鬟在一旁舂米。
4: 温柔卑顺，则世人有礼矣；恭肃端庄，则持身有礼矣。
5: 小姐，下雨了，快回房吧。
2: 小姐转身回房，可望着米缸，丫鬟犯愁了，
5: 怎么办呢？
2: 小姐马上转回身来，把米缸顶在头顶，搬回屋中。
5: 小姐，
2: 孟小姐在湖边绣花。
6: 小姐，这雨荷图绣的可真美呀，简直一模一样。小姐，您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女工还做得这样好，真是天上难得，地下少有呢。这样的才女只有一个人可与您匹配呢。
7: 哦，那是谁呀？
6: 就是梁红，梁公子。
7: 梁红？
6: 是啊，听说梁红好学不倦，博览群书，什么经书、诸子、诗赋等无所不通，而且品德高尚，很多乡绅富贾慕名想与他攀亲呢，可是他都没同意。
7: 哦，
6: 不过这个人很怪，学成太学却不思仕途，宁可回到乡里种田。
7: 哎呀，绣荷花的粉色丝线不够了。
6: 小姐，我去买。
7: 我看还是我们一起去吧。
8: 星星啊，星星啊，各位星星好吧，星星好吧。
7: 把钱都给这位婆婆吧。
5: 小姐，这……
2: 丫鬟按照孟小姐的吩咐，把钱施舍给了一位行乞的老妇人。
7: 对不起啊，大婶，今天先不买了。
9: 孟小姐，你先拿去用吧，过些时候再差人送钱来就行。
7: 大婶，这怎么能行呢？这个簪子先抵押到您这儿吧。
2: 梁红在街对面目睹了孟小姐的所为，主动上前打听。
10: 请问这位大婶，您知道刚才买丝线的是哪家小姐吗？
9: 这位公子，您这都不知道啊？那就是咱们县里有名的大力士孟家小姐呀。不瞒您说，这孟小姐虽然相貌有点不中看，但人品是真好啊。你看，一点丝线能值多少钱？这孩子还拿簪子做抵押。
11: 哎呦，梁公子，我当这么多年媒人，真是搞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给孟家下聘礼。那孟家女儿长得又黑又胖，丑陋不堪，和梁公子实在是太不相配了。
10: 我敬慕她品德高尚，何况以色交者花落而爱鱼，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
7: 娘，给您的夹袄绣完了，不知娘可喜欢？
9: 我女儿绣的，我怎会不喜欢呢？这绣工百里挑一呀。不过女儿啊，你这年届三十仍待字闺中，这让为娘的如何省心呢？哎，也不知究竟要嫁个什么样的夫婿。
7: 要嫁个像梁红一样的贤士。
9: 什么？你再说一遍。
7: 要嫁个像梁红一样的贤士。
9: 女儿啊，没发烧吧？怎么在说胡话呢？我听说梁红很高傲，怎么可能娶你呢？女儿还是另选一个吧。
7: 娘，女儿非梁红不嫁。
6: 夫人，夫人小姐，有人来提亲了。
9: 你慢慢说，谁来提亲了？
6: 是梁红，梁公子请的媒人。
9: 还不快请到厅堂看茶。
6: 是夫人。
9: 等孟老爷回来就议定嫁娶之期。真是谢谢您了。
11: 嗨，乡里乡亲的，谢什么呢？孟夫人，您家闺女可真是有福气呀、啊。
2: 就这样，孟家小姐与梁红正式结成夫妻了。孟小姐每天身着华衣华服，浓妆艳抹地面对丈夫，可丈夫却不愿与她多说话，孟小姐很是不解。孟小姐打扮得越发艳丽了，这一日她照常给先生问安，可先生还是看都不看他一眼，就转身回房。
7: 哎，
12: 啊！
7: 我早闻夫君贤明，立誓非您莫嫁。夫君也拒绝了许多家的提亲，最后选定了我为发妻，我深感荣幸。婚后夫君默默无语，让我诚惶诚恐，想必是我犯了重大过失，如此请夫君治罪。
10: 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妻子是位能穿马革制作衣服的人，并且能与我同甘苦，能够与我一起隐居到深山之中。你能立志嫁给我一介穷书生，因此很敬重你。之所以娶你，就是听说你身习礼仪，素面朝天，而现在你却穿着绮丽的绢绸衣服，涂脂抹粉，梳妆打扮，一副贵夫人模样，这哪里是能同我隐居的妻子呢？
7: 夫君，且等我片刻。
2: 这一次，孟小姐换了一身朴素的衣服来见丈夫。
7: 我这些日子的穿着打扮，并不是我的初衷。
12: 啊，
7: 其实我早就备妥了老左的衣服和用品了。夫君，且随我来。
2: 原来屋子里已经置办好了织布机。
10: 你是我梁红真正的妻子，我为贤妻取名为孟光如何？字呢，就叫德耀吧。寓意夫人的仁德如同光芒般闪耀。
7: 多谢夫君。
2: 此后，梁红每日外出耕田，妻子孟光则在家里辛勤织布，夫唱妇随。
10: 考盘在见，硕人之宽，独媚勿言，永使福轩。
7: 考盘，盘桓之意，必是隐居。我早就听闻夫君不思仕途，有遁世归隐之意。夫君回乡本一定是想读书养性，但这里并非清静之地，来请夫君入室，想和夫君结识的人络绎不绝，不如即刻归隐吧。
10: 啊，知我者贤妻也，我早有此意，只是不想让贤妻跟着受苦啊。
7: 能嫁给夫君，是我孟光前世修来的福分，为妻愿跟随夫君海角天涯。
2: 即将远行，梁红夫妇在灯下收拾行装，他们打包的除了书卷并无他物。两人趁着夜色上路了。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梁红夫妇选定一处地方，就开始搭建房屋，夫妻协作很是默契。 平日里耕田读书，日子过得简朴而又舒心。

0: 无法保持，经常有人慕名前往寻找他们，有人则是去请梁红出来为官助政。
1: 夫君，此地不宜久留。
2: 是啊。
1: 夫君有何打算？
2: 贤妻，霸陵山虽好，但毕竟这里是人口稠密的关中啊。
1: 夫君的意思是奔往人烟稀少的关东地区？
2: 正是。
3: 梁红、孟光夫妇爬上了一座山坡，眼前美景尽收。
1: 蒙山风景好美啊。
2: 你我东出函谷关，一路跋涉，贤妻辛苦了。
1: 夫君说哪里话，能陪在夫君身边虽苦犹甜。
2: 贤妻你看
1: 是京师洛阳啊。
2: 皇宫修建得如此富丽堂皇，却不知有多少百姓忍饥挨饿，流离失所呀。
1: 夫君所言极是。
2: 贤妻，且把纸笔拿来，

0: 赤鼻北邙西邑，故览帝京西邑，共事崔嵬西邑，人之渠劳西邑，寥寥未央西邑。好一首武艺歌。
1: 汉章帝得知这首歌后，龙颜大怒，传令各地捉拿梁鸿夫妻。梁鸿夫妻被迫隐姓埋名，隐藏行踪，终于没有落入官府之手。
2: 走着走着，一条大蟒蛇挡住了去路，好在这条蛇并没有伤害他们。不好，梁鸿的手又被蒺藜划出了血，孟光扯下腰间的布条为他包扎好。历经几多艰辛，梁鸿夫妇来到一条小溪边，两人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
0: 这水好甜呐、夫君快洗把脸吧，看你的脸。
3: 贤妻还说我呢，你看看你自己。哦，
0: 我看看像个小花猫。夫君怎么了？
3: 贤妻真不忍心让你跟着我风餐露宿，颠沛流离。
0: 夫君为妻心甘情愿。夫君你看这鱼儿游得多好。
1: 梁鸿改名七韵，与孟光跋涉千里，在远离洛阳的齐鲁地区找到了一片属于他们的土地，继续过着他们理想中的生活。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夫君你在家读书吧，我去采点野菜回来。
3: 贤妻快去快回，小心有蛇。
0: 夫君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5: 考盘在路，硕人之轴，独寐勿宿，永使福告。
0: 夫君。
3: 贤妻这是怎么了？
0: 夫君。
3: 贤妻慢慢说。
0: 夫君，我看见有人上山来。
1: 梁鸿孟光夫妻隐居的行踪又被世人发现，并最终传到了朝廷。汉章帝表示，只要梁鸿愿意到朝中任职，以往的言行均不予追究。

0: 酒。
1: 夫君，你意如何？
2: 恐怕武艺哥给张帝的阴影始终不会抹去，即便我今后能得到皇帝的垂青，至多也不过是拿来为统治者装点门面，欺世骗人而已。
1: 是啊，这样的话，夫君的志愿是万万不可能实现了。
2: 唉。
0: 当征召梁鸿入京的官吏正在寻找他时，梁鸿和孟光已离开了齐鲁，夫妻二人不为朝廷的高官厚禄所诱，南下到了比较荒凉的吴地，住在当地大族高伯通家宅的廊下小屋中，靠为人舂米过活。
3: 孟光在院中劈好柴，做好饭，静等夫君归来。

0: 老爷，你要的本月的粮食库存清单给您拿来了。
1: 呈上来。
0: 是，老爷。
1: 管家。
0: 老爷，小的在。
1: 这似乎不是你的字体啊。
0: 老爷请恕罪，小的一时偷懒，让别人代写的。
1: 谁代写的？
0: 就是那个新来的冲米的。
1: 他？
0: 老爷不信，我把他叫来。
1: 不，我倒要亲自问问。
0: 老爷。
2: 隔着窗户，老爷看到孟光恭恭敬敬地给丈夫盛上饭菜的场景，转身离去。
1: 一个故宫能让他的妻子如此熟礼，那此人一定是个隐逸的高人。管家，你赶紧把朝南的那间空房收拾出来，我要亲自去请他们迁进家宅中居住。
0: 是，老爷。

0: 是旧邦西峡征，江遥及西东南，新绰达西商翠，望飞飞西升降，欲成策西纵脉，及五俗西坐禅。
1: 高伯通热情款待梁鸿一家，并供给他们衣食，且从不盘根问地。梁鸿晚年利用这段衣食不愁的宝贵时光，潜心著述，成书十余篇，均是独具匠心之作。而孟光举案齐眉侍奉夫君，则成为世代流传、相敬如宾的典范。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你是想这样，还是想这样？你觉得哪种可以呼吸的久一点？
1: 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开车慢一点。
2: 评书联播。
3: 发现县令糊涂，来到天齐庙的庙门之外，先看见范中华了。这胡县令一看见范中华，这气不打一处来，说你不就那饭桶吗？你这饭桶今儿个给我耽误大事了，现在钦差大人来到这里，你为什么不及时的告诉我？来呀，按地下给我打。说了声按地下打，两旁边他这些衙役过来就扯这范中华。一扯这范中华的时候，范中华那是一个嘴不闲着的人呢。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我说老爷，您得听我说两句呀。老爷，我问您，您今儿个一见面不分青红皂白，马上传令就要把我按地下打，我犯了哪一条了？你犯了哪条了？你小子还不知道啊？我问你，你是哪儿的地保啊？
4: 我是草洲桥的，
3: 这不就结了吗？你是草洲桥的地保，那么草洲桥这一带地方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儿，你都得及时的向本老爷我禀报。可是现在奉旨钦差包的人大驾到此，住在你管辖区域的这个天齐庙里头，你居然不给我送个信啊？你想让我犯罪是不是？让我犯慢待钦差渎职失职之罪，你想把我给送进去是不是？甭忙，你先别送我，我先打你20板子再说。老爷，您得听我说呀，您说让我给您送信儿，您知道不知道这位包大人到在这天齐庙里边住下之后，先找地保，当然就把我找来了。找来之后就问我，问我当地情况怎么样，我如实禀报吧。最后大人让我上村子里边喊去，有打官司告状的快点到这来鸣冤，您说我能不去吗？钦差大人的命令我敢违抗吗？啊，是啊，你不该违抗，那你就去。是，我去啊，我头一回不行啊，又去一回，又去一回不行，最后把我妈都领来了。他是这么回事啊，我没有功夫给您送信儿啊，啊，那个县城离我那那么远，我怎么给您送信儿？我一个人呢，我没有分身术啊，我要有分身术，一个能变俩，那行啊，我这边忙活着伺候钦差大人，那边忙活着上县衙门里边给您送信儿，他这不行啊。糊涂说，饭桶，我告诉你，你别拿这几句话呀在这儿跟我强词夺理。我问你，你说县衙门离你那很远，那你不会骑马去吗？一会儿的功夫到那不就回来了吗？范中华说，老爷，您想想啊，您让我骑马去，我这有马吗？别说骑马去啊，我骑驴去我也不行啊，我驴也没有啊，我们这村里就有狗，骑狗能去吗？混账，那没有驴没有马，那你使劲跑啊。哎呦，我的老爷，您可真糊涂啊。对，我就是糊涂。嗨，老爷，咱俩算对了路子了，您这糊涂碰着我这饭桶了，我跟您说不明白了。好嘞，小子，说不明白你先给我挨打。来呀，打他20板子。这老爷一传命令，他带来的这些衙役手里边拿着板子拿着棍子过来，一扯这范中华就要摁到地下打。正这功夫，包兴由打里边出来了。包兴由打里边出来之后一看，他们一扯这范中华，哎，你们干什么呢？在这干什么？哎呦，这糊涂手下这些个衙役马上不都松了手了，往两旁边一站。这糊涂瞅着包兴不认识啊。这阵儿 包大人手下的差人就过来了。哎，我说你是这儿的县太爷？哎，对对对，卑职胡涂。
5: 哦，
3: 胡涂。我说胡县令，认识这位吗？
4: 哦，恕我眼拙，哦，不曾认识。
3: 告诉你，这位就是我们奉旨钦差包大人手下的总管包兴，包总管，过来见礼。
4: 哎呦，这糊涂一听，包兴是包总管，大人手下的总管肯定那是什么事都管呐。我过来先把这位给打点乐呵喽，把他打点乐呵了之后，待会儿在大人面前说几句好话，我见大人的时候，这事儿就好办了。胡涂赶紧来到包兴的跟前，深深一揖：“哎呦，包总管，卑职下官乃是西花县县令胡涂，迎接钦差大人来迟，今日到此，既是赔礼赔罪，又是迎接大人到西花县居住。”深深这一揖下来之后，
3: 包兴说：“先别说别的，我问你，胡县令，你刚才那是干什么的？啊？
4: 这个人呐，他是我手下的，就是那个草洲桥的地保，他叫范统。嗯，他今天耽误了大事，钦差大人到此，他不及时向我禀报，我准备打他20板子。
3: 大胆，放肆！
4: 啊，是。哎，这糊涂一听，怎么回事？这包总管怎么还向着那范中华呀？啊？他抬起头来，瞪着两个眼睛，有点迷惘，有点不解，瞅着包兴。
3: 包兴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4: 他是范统。”“你再说，我抽你个嘴巴。”“他是范中华。”“
3: 范中华是你叫的吗？”“
4: 哦，那他是谁啊？”“
3: 我告诉你，糊涂，从现在开始，从此刻开始，他就是我们的二大人，二老爷。”“
4: 啊，二大人二老爷，那是怎么回事？”“
3: 你知道吗？范中华有个双目失明的母亲，他一直奉养着他。今天我们的钦差大人在这庙里边跟这老太太见面了，二位一谈，这才谈明白，原来这个老太太就是我们钦差大人失散多年，找也找不着，寻也寻不到的亲生母亲。所以说我们的包大人是他的亲生儿子。你想，范中华这不就是包大人的兄弟吗？所以包大人是大老爷，他是二老爷，包大人是大人，他是二大人。你还敢口口声声叫我们二大人范统，叫我们二大人范中华啊？没有礼貌，还不过来给二大人跪倒磕头谢罪。你此时个心里怎么想的？
4: 胡涂说：“哎呦，我知道我要挨打了，我要挨打了。二大人，你有气就打吧，出出气，饶了小人。”“
3: 出出气，我告诉你，知道吗？刚才你要打我，现在我要打你。刚才你要……”

打我20板子，现在我要打你20板子。刚才你打我20板子说我是饭桶，现在我打你20板子说你是糊涂。咱俩是饭桶对糊涂，糊涂对饭桶。你要打我20板子没打，我要打你20板子也没打，你吓了我一跳，我吓了你一跳，咱俩就算是两嘴了。嘿，这糊涂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啊，一环一抱，哎呦，谢谢二大人，谢谢二大人。行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范中华说，包总管您说怎么回事，怎么我这个二大人。包兴说，您跟我来，您跟我来。包兴单独的把范中华叫到了院子里边，然后又进到了大堂上。这个大堂上实际上就是这配殿。来到屋子里边，范中华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进来之后，李娘娘先跟他说了：“中华儿，哎，妈耶，您找我有什么吩咐？”这位包大人，应该说跟你是兄弟相称啊。啊，妈，您怎么的了？我和他是13多年不曾见面的母子了。中华儿过去给包大人见礼，应该叫包兄了。哎，这范中华这阵想见礼都不敢张这嘴，心想这是钦差大人，怎么是我大哥了？这么一转眼的功夫，怎么变化这么大呀？哎，那您，包兴在旁边就说了：“这得叫大哥呀。”哦，包大哥。我是这么叫吗？包公说，对了，范中华，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弟了。包兴说，你看怎么样，我刚才没说错吧，您就是二大人了，这里兄弟相称了。紧接着包公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公孙策等等他的贴近身的这些差人都叫进来，一一的指引介绍，众人挨个给老太太见礼，见完了礼了，最后这县令胡涂进来了。县令胡涂啊，脑袋上顶着是一个炸雷一样。胡涂心想，听说这包大人可不好说话，平素当中据说连笑模样都没有。有很多人讲说包公那个笑啊，谁也看不着，他笑一笑啊，得黄河清一清。我的妈呀，这天下哪有这样的人呢？当然了，这个事儿说的是有点夸张了，可是这个县令呢，脑子里边有这个印象。走进来之后，头不敢抬，哭痛跪倒地下：“钦差大人，西华县县令胡涂给钦差大人见礼。”包拯说：“胡涂大人，我来到这里已经2-3天了。”你怎么才来呀？是啊，卑职有罪，我得到这个消息太晚了。大人，您倒在这里，卑职接待冷淡。大人，您多多的怪罪，您给我个什么罪我都领着。今天我就是谢罪来的。大人，这您说我得怎么办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包拯说：“糊涂，既然今天你来了，那你就带我做几件事情。”“是，大人说，您让我做什么事情？”“我在这里见到了我13多年的亲娘，我的亲娘现在住在破瓦寒窑当中，我准备把老人家带回到东京汴梁。糊涂，你回到你的西华县，给我的老娘准备一乘大轿，再准备抬轿的轿夫，同时呢，送2个侍奉我老娘的丫鬟，再给我老娘准备一套衣服，给她换上，然后我好带她回京。”包公这几句话说完之后，把这西华县县令乐得够呛。为什么呀？县令心想，这老爷给我安排活，让我做这几件事儿，那就说明老爷心里面没怪罪我，还给我分配工作呢。好，大人，
卑职一定尽全力立即办妥，明日就全送来。好吧，糊涂，现在你就可以回去了，操办这几件事情，明日及早送来。哎，是。这糊涂要打这儿退身出来了，来到外头坐在轿里，吩咐人抬轿。人抬轿起，回转县衙。这一路上，这糊涂就想了，给老太太做身衣裳，做什么衣裳？这衣裳一定要做的是好的，就是好的，最快速度连夜能做得出来吗？啊，糊涂就想起来了，感情最近呢，他有个老妈70了，要办70整寿，就在这个西华县，通知都下去了。3天之后就办寿了。说这糊涂是孝子，不是孝子。为什么要办这寿呢？办这个寿为的是敛钱。您想，县太爷的老妈70岁办寿，这县衙门里边，包括县城里边各界人士，不都得到这送礼来吗？啊，糊涂准备了80到100桌，这县衙门里边的各级官员，县城里边的富豪乡绅都得往这送礼呀，这是一笔大财呀。所以为了办这70大寿，他给他妈做了一身衣服，就是在寿堂上那天穿的衣服。这件衣服是非常讲究的，就这套衣服就花了有50两银子，够奢侈的。别看这个县穷，但是这县太爷家里边不穷。糊涂心想，干脆了，我娘这寿啊往后推推吧，包大人在这儿，要是得到这个消息给我娘大办寿，那包大人还不得问我个字啊。我告诉我娘，这寿先不办了，把他这一身的好衣服送给这夏老太太，然后呢在县里边找了一声最好的轿，挑了两个最漂亮、知情达理、手脚灵快的丫鬟，然后又派了几个轿夫，这轿夫都得是好抬轿的，抬的轿非常稳，走起道来感觉平，这才行。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转过天来，这糊涂自个儿坐着轿，另外抬着那乘空轿，两个丫鬟跟着，同时把那衣服也拿来，为了表示对老太太一番孝敬，还给老太太送来了一个拐杖。这个拐杖是别人送给他的一件贵重礼物，是沉香木的。沉香木据说这个东西是海外的木料，送到这个大宋国朝之后，也不知怎么这沉香木的拐杖拐弯抹角到他手里了，准备是给他妈的。这沉香木的拐杖有这么个特点，你在手里边拿着它，由于这个木头本身能够散发香气，你用手拿着它，夏天要是出汗，往这木头上一沤，这香气四外扩散，一会儿的功夫满屋的都是这个沉香木的香味。这县太爷啊，把给他妈的这个拐杖也给这夏老太太送来了。来到这个天亲庙里之后，一见包公，把这东西往这一摆，跟包公一说，包大人说，好吧，谢谢你胡县令。哎呦，大人，您这把话说哪去了，您对我如此重看，能安排我干点活，卑职已经是诚惶诚恐了。这里呢，包公马上吩咐把这衣服给老人家换上。就在这个庙里西堂屋，让老人家在这儿沐浴更衣，庙里边有沐浴的器具东西，老太太在这儿沐浴更衣，换上了这身新衣服，当然也带来了一双新鞋，不会给老太太就还穿着原来那双鞋，那竹竿子也不要了，换上沉香木的拐杖了。这老太太经过一番整理，重新出来跟大家再一见面的时候，所有看到他的人都感觉到非常惊讶。
心想这个老太太别看双

0: 目失明，他双目失明是睁眼瞎，不是说这眼仁都没有了，他是睁着眼看不着东西。别看是双目失明的这个老太太，但是换上这身衣服，拄上这个拐杖再一出来，那是另一番气质。别瞧岁数这么大了，仍然气质超人。当年那是在皇宫里边受宠的娘娘啊。说李宸妃这一出来，大家伙重新给老太太再见礼，遗憾的是老太太全看不着。包公马上告诉县令胡涂，我们呢今日就启程了，不在此处久待，让老太太坐在轿里，两个丫鬟陪伴在身旁，告诉轿夫抬轿要稳着点。这范中华呢也换了一身衣服，范中华这个衣服啊可不是让胡涂县令给送来的，范中华那个五彩斑斓的衣服已经换掉了。包大人手下有很多钦差的，这衙役有跟范中华个头差不多的，带的有换洗的衣服也脱起来给范中华穿上了。这样包公带领着一堂人役以及李宸妃、李娘娘等人离开了草州桥，直奔东京。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塔斯挺、陈本荣、杨静；总监制：王丹、李丽；总策划：刘春辉、刘红；监制：侯莹；编审：罗宾；编剧：李俊；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陈佳颖、刘晓彤。第二集。
1: 拥护苏维埃，拥护毕节中心县委。
2: 拥护苏维埃，拥护毕节中心县委。
1: 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2: 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拥护苏维埃。
3: 毕节中学的学生出来游行了。
4: 哦，娃娃们也出来闹革命了。希望能早些结束战事，他们就能安心地在教室里上课了。
5: 是啊，何老总，这段时间你和肖克在前方打仗，我们后方的工作也开展得很好啊。嗯，现在除了毕节中心县委，我们在黔西、大定、毕节三个县建立了8个区域级的苏维埃政权，95个乡村苏维埃政权，还组建了90多支游击队。有了地盘，有了人，你这个川滇黔省的主席才像一个真正的主席呀！啊，
4: 毕师同志，你也一样啊！你这个川滇黔省的省委书记，现在也名副其实了嘛！
6: 是啊，我们红军终于有一个新的根据地，有一个安稳的家了，不用再东奔西跑了。哎呀，我的小杰生也不用跟着颠簸了。是不是啊，小杰生？哎，你看看，
4: 我女儿啊，长大了也当红军。
5: 其实啊，她现在就是红军了，是我们队伍里最小的红军。
4: 哎，你说对了。哎呀，刚出生18天就参加长征，他的军龄要从出生18天的时候开始算起呀。
5: 哎，
4: 毕师同志啊，到时候你可要做个证啊。
5: 可以可以，没问题。
7: 师傅，跟我来。哎，让一让啊，大家让一让。
6: 小马，干什么去啊？匆匆忙忙的。
7: 简娜姐，贺老总，任书记，我找了个照相馆的师傅去给苗族独立团照相，就是他。
8: 张官浩。
4: 什么？苗族独立团
7: 啊？八宝寨的苗族独立团今天有10几个代表来毕节开会，王政委正在福音堂那里接待他们，叫我找人去给他们照相。
4: 哎，等等等等
7: 啊，
4: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团呢？
5: 是6军团的工作队，把大定县8宝乡6个苗族村寨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民兵游击队。
4: 哦，
5: 还给了他们一个番号，苗族独立团。
4: 这个王振会搞事哦。
5: 是是是。
6: 哎，小马，你快去吧，王政委还等着呢。
7: 哎，张翔师傅，走啊。哎哎，
8: 好好。贺老总，任政委，
5: 出了什么事？
8: 报告贺老总，任政委，来了几10个老百姓，都拿着苏维埃纸币，到供给部要求兑换大洋，怎么办？
4: 你们供给部在毕节使用苏币了？
8: 没有，是去年4月份，中央红军第9军团经过大定瓢儿井猫场的时候，使用苏币购买老乡的粮食、盐巴、猪牛羊，后来9军团仓促撤离，没来得及兑换。
5: 哦，有多少钱？
8: 20000多块。
4: 天下红军是一家呀，9军团的事就是我们26军团的事，绝不能失信于民。
5: 对，这样，这件事由你们供给部负责，全部兑换，就按1:1足额兑换成大洋给他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4: 对，
8: 是。
9: 就在黔大毕根据地的苏维埃革命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之际， 蒋介石、顾祝同从南京飞抵贵阳，指挥国民党中央军五个纵队，滇军十个团，川军十个团，原黔军六个团，向毕节地区合围。萧克率红六军团主力从将军山边打边撤，退守响水河西岸，阻止敌人前锋万耀煌纵队进入毕节。
10: 攻势很猛啊，这个万耀煌在齐家田将军山吃了亏，还不吸取教训，告诉同志们，我们的身后就是毕节城，就是川滇黔省围，响水河阵地必须守住，没有命令绝不能撤退。
11: 是。
12: 报告
4: 李参谋长。
12: 何老总，任政委，情况都摸清楚了，敌人总共是81个团的兵力，目前准备要和我们交手的是中央军的五个纵队42个团，从东边南边围上来了。
4: 毕师同志，
5: 何老总，
4: 老蒋的中央军42个团有专门的炮兵还有飞机助战，我们呢总共15个团，战斗力较强的只有9个团，随行炮兵就2个迫击炮连，炮弹还不足啊，明显的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呐。
5: 何老总说的对啊，我们绝不能再像前年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那样死打硬拼，结果根据地丢了，被迫长征。
4: 是啊，干脆我们主动撤出毕节，整个二六军团和川滇黔省委都往西走，到云贵边境的乌蒙山里和敌人兜圈子，再出其不意地转移到东南方向的安顺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我相信只要我们人还在就是胜利，人在哪里川滇黔省委就在哪里。
5: 安顺地区敌人兵力空虚，我们到了那里，往东可威胁贵阳，往西可以很快进入云南。是个好主意啊。不过撤离钱大弼的事情应该上报党中央啊，可是党中央已经

0: 半年多时间联系不上了，只能报告给红军总部。
1: 哎，党中央红军总部远在川西，并不了解我们的处境啊。
0: 那也得报告给红军总部，请他们转告党中央。
1: 嗯，好吧，现在情况紧急，今天晚上就开个党政局高层会议，商量如何撤退。
0: 好，我们分头去安排。

0: 小家伙，再搭一块油布，别把它淋湿了。谢谢小马啊，没事。哎呀，陆太华，我扶着你走啊。你可别摔跤，这一摔啊，就是两个人。大家跟上。哎，走。
1: 我扶着你。
0: 慢点。何老总。
2: 天公不作美啊，我们刚撤出毕节，就下雨了。哎，毕石同志，我可认为恰恰是天公作美啊！
3: 知道我们要撤离了，下一场雨来掩护我们的行动，是不是啊？
0: 有道理。
3: 报告，萧贺军团长来了。
2: 哎呦，哎呀，贺老总，
3: 哎呀，
2: 你总算赶上来了。
3: 是啊，
2: 万耀皇没有追过来吧？
3: 敌人不会那么快，我让十七师在响水河西岸顶到天黑，然后悄悄撤离。嗯，哎，
2: 王震和夏曦怎么没跟上来呀？他们，哎呀，小克，你是怎么了？吞吞吐吐的，
3: 快说呀！
2: 我们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夏曦，他牺牲了。
3: 什么？
2: 王震在处理后事。 夏曦，他怎么牺牲的？哎，我们的一支地方民族武装部队没有跟着大部队转移，夏曦亲自去劝说，没想到在七星关徒步过六重河的时候被卷入深水区，牺牲了。哎，这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以来 损失的最大的干部，夏曦这个人呐，革命一生，忠奸差，两头好。他知错能改，从二军团调到六军团工作以来，表现是很好的。可惜了。
4: 走吧。

0: 红二、红六军团撤出黔大壁地区，计划往西到威宁集结，在直插东南方向的安顺地区。可途中得知，国民党军的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正分头向威宁开进。根据敌情变化，军团指挥部3月2日在野马川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去安顺，改为在贵州威宁、贺章和云南镇雄、宜良、昭通的乌蒙山腹地与敌周旋。会后，红军改到西北，向宜良县奎乡地区进军。
1: 何老总，这乌蒙山区山高林密，道路狭窄，人烟稀少，再加上天气寒冷，我们这一趟从野马川到奎乡，一连5天的急行军都累坏了，很多人脚都走肿了。好在我们离开毕节的时候备足了粮食，还没饿肚子。
2: 这一趟没有白走，我们一到奎乡就给敌人造成了一个错觉，以为我们会像中央红军那样渡过金沙江入川，所以川军滇军加强了宜良延津方向的防堵，中央军的3个纵队也向西北方向调动，这样一来东边和南边就空虚了，我们可以朝这两个方向继续走，带着敌人好好的逛一逛这千里乌蒙山。
3: 对，我们派出小股部队佯装向金沙江方向继续前进，调动敌人，大部队则趁着敌人东边兵力空虚，悄悄地向东转进，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宜良、大关、延津等金沙江一线。
4: 报告。
2: 发生什么事了，参谋长？
5: 樊松甫纵队的28师从南面扑过来了，先头部队距离我们只有50公里了。
2: 情报核实了？
5: 核实了，便与侦察员带回来的情报。
1: 没想到敌人进展如此神速，还真以为我们要渡过金沙江来抢头功了。
3: 贺老总，我们怎么办？
2: 怎么办？一个字，打！送上门来的猪头肉必须吃，咬下他两只猪耳朵也行啊。
1: 怎么个打法？
2: 敌人从南边来，我们就掉头向南去迎接他们，我们晚上悄悄行动，往南走25公里，在以泽河、法冲以北的山区埋伏起来，欢迎樊松甫的28师。
1: 敌人万万想不到我们会掉头去迎接他们，
3: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0: 哎呀，二十八师这个猪脑壳也太不经打了，败得这么快。
1: 我们是三个师打他一个师，敌人钻进了我们的口袋阵，而且还是在毫不知觉的情况下突然遭到攻击，能不败吗？
2: 报告贺老总、参谋长，二十八师已被我军打败，初步统计打死打伤敌人500多，俘虏100多，其他的跑得太快了，战士们追不上。
1: 嗯，刘师长，红军竟然追不上白军，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2: 李参谋长，你是不知道啊，二十八师那些白军满山乱跑，扔掉了武器、弹药和背包，还丢下了300多副挑子，空着手轻装逃跑，所以我们
0: 哎呀，那就让他们逃命去吧！啊，别追了，把他们扔掉的东西全都给我捡回来，一样也别落下。
2: 是，
1: 这下好了，乌蒙山区的给养困难，敌人丢下的那300多条担子，肯定是粮食和弹药，正是我们急需的。啊，
0: 看来樊松甫送的不是猪头啊，而是一整头大肥猪啊。
1: 是啊，贺老总，接下来我们该往哪里去？
0: 回头还去魁乡，再摆出一副要过金沙江去四川的样子，看敌人的反应。
1: 好，二进魁乡。
3: 万司令到！
4: 万司令，
5: 万司令，司令好！
6: 坐坐，大家都请坐。
7: 今天万司令请团长以上的军官到司令部来打牙祭，是有重要事情和大家说。司令，您请。
6: 各位。我们从湖南到黔西北，一路追击贺龙萧克，有胜利，也有失败，功过抵消。现在，我军5个纵队已把红军赶进了乌蒙山，滇军、川军牢牢地堵住了金沙江一线，我看他们还能往哪儿逃？弟兄们，我们建立功勋的时候到了，参谋长。你给大家通报一下。
7: 是。诸位，蒋委员长和顾总指挥判断，贺萧匪部再次窜敌魁乡一带，意在渡金沙江入川。他们一旦受阻，定会往我兵力薄弱的东边窜逃，趁机攻占镇雄县城，然后继续往东南进击，重新夺回他们的老巢毕节。啊，万司令也是这么判断的。因此，明天我们就往毕节、镇雄方向开拔，与兄弟部队分进合击，全歼贺萧匪部与镇雄、毕节之间。
4: 这，明天就开拔呀？司令，这弟兄们太累了，这多休整几天吧。
3: 是啊，是啊，在黔西北转了1个多月，天气寒冷，天天跑山路，你太累了。
4: 有些士兵啊都开小差了。
3: 对，
6: 娘的，谁敢开小差啊？当逃兵，抓回来，军法处置。

0: 报贺老总，任政委，敌郝梦玲纵队已经进入镇雄县城，万耀皇纵队的三个师也正在往镇雄方向开进。
1: 看来敌人也不笨嘛。不仅准确判明了我们的意图，还先我们一步占领了镇雄，
2: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被动了。现在天也快要黑了，先停下来准备宿营吧，你们看怎么样？
3: 同意。
4: 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宿营。
5: 是。停止前进，停止前进，就地宿营。
4: 把地图拿来。
6: 是。
4: 我们研究一下。来。你们看，这里就是镇雄，我们的位置在这里。
7: 报告贺老总、任政委、肖军团长，我们十一团的侦察兵抓到了万耀皇部的两个逃兵，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
2: 刘师长，什么情报？快说。
7: 这两个逃兵是万耀皇纵队十三师的，据他们交代，万耀皇部的三个师今天往镇雄方向开拔了。万耀皇明天一早将亲自带着十三师从贺章出发，经过折庄坝前往镇雄。我觉得十三师已成为孤军，是个好机会。
2: 哎呀，哼，好啊，哎，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呀。
1: 可是，那两个逃兵说的话可靠吗？
7: 哦，这两个逃兵我们是分开审问的，说的情况都一样。
8: 刚才我们的侦察员带回的情报，也印证了万耀皇纵队的三个师今天正在向镇雄方向开进。
2: 好。这就说明万耀皇自带的十三师落在后面，距离前面的三个师已有一天的路程，确实是一支孤军。我们集中主力，今晚就急行军赶到折庄坝一带埋伏起来，明天要好好的搞一下这个老对手。
3: 好，我同意。
9: 这个十三师在将军山戚家田被我们搞掉了一个挺进队，可能是被打怕了，这次不敢打先锋，还以为躲在后面很安全，没想到适得其反。
4: 哼，传令各部队，天黑就出发，
2: 一律不许打手电、打灯笼，也不准点火把，不准说话，摸黑前进，一定要注意行动隐秘。
5: 是。
2: 跟上，跟上。
10: 三月十二日凌晨。贺龙率红二军团第四、第五、第六师悄悄赶到折庄坝桃园大垭口一带的大路两边设伏，等待天亮之后将要经过这里的国民党军万耀皇纵队第十三师。与此同时，萧克率红六军团主力负责外围打援，阻击有可能前来增援的敌人。
2: 哎呀，这会儿天都大亮了，十三师怎么还没有出现？这万耀皇会不会不来了？沉住气，万耀皇一定会来的。
4: 国民党军不像我们红军起早贪黑的行动，他们要吃了早饭才肯出发的。
2: 可一般是这样，他就怕出意外啊。
4: 哎，这次不会有意外。
2: 好，相信贺老总。
4: 晚参谋
5: 到，
4: 去告诉三个师长，叫战士们沉住气，十三师一定会来的。十三师有两个旅组成，行军的时候前面一个旅，后面一个旅，万耀皇的师部在中间。等其中的一个旅过了桃园大垭口，我们就发起攻击，首先截断两个旅和师部之间的联系。
5: 是。
11: 万司令，这个地方叫折庄坝，有个村子，您看要不要停下来休息一下？
12: 不用了，继续赶路。
11: 是。
13: 就
14: 啊，枪声！
11: 啊，糟了，枪声！我们中埋伏了！
14: 啊，中埋伏了！中埋伏了！
11: 怎么办？
14: 你挡住我呀！
15: 万耀皇，不要乱！
6: 集为营，向战村里的那个大庙建立指挥部。
15: 各部队赶快建立防线，就地反击，就地反击，快
6: 快！弟兄们，给我冲！冲到路口，上十块大洋！
16: 好啊！
15: 红军的火力太猛了，快跑！
16: 快跑啊！快跑啊！
17: 快跑啊！
16: 快跑啊！
17: 快跑吧！
6: 机枪，机枪，封锁那个路口，别让敌人跑了，快！
2: 刁政委，情况怎么样了？
6: 何老头，你来干什么呀？这是危险！
2: 哎呀，你在这里指挥就不危险了吗？我要亲眼看看万耀皇是怎么被你们打败的。
6: 哎呀，行，既然来了你就趴在这儿看，别动。
2: 小周，
6: 到
2: 望远镜。嘿，
18: 何老总，敌人已被我们截围了四段，正在分割包围，敌人依托各种地形就地抵抗，很顽固啊。
2: 我们的弹药没有敌人多，这样僵持下去弹药不足，耗不过敌人。嗯，告诉战士们冲下去拼刺刀，迅速地打垮他们。
6: 是，吹冲锋号，
19: 冲锋！
2: 敌人的武器好，防守很严，一定是万耀皇的指挥部。万耀皇就在那里。
6: 对，
2: 把炮兵连调过来，轰他几炮。
6: 是，命令炮兵连向村中的大庙开炮。
20: 是。
18: 何老总，我们的炮兵总共就四门迫击炮，估计炮弹也不多了。
2: 所有的炮弹全部打出去，集中机枪火力，先攻下大庙，抓住万耀皇。
6: 是。

0: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2: 我是托马斯。
1: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2: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2: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1: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2: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1: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2: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1: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2: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1: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2: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1: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2: 哦，
1: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2: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1: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2: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

0: 包装的要求。
1: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96进行购买。
0: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已经为您开通0851-8598-6946。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还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说对于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出台的政策举措，在他们来进行解读之前啊，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各家单位上线之前先行转办您的问题，在节目当中他们再来回复大家提出的那些问题。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 好，今天节目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近期的利好的消息啊。首先来说一下，近期来到贵州的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吸引来参加我们各种展会和活动的，比如说呢，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酒博会刚刚落幕，我们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新的展会。那同时啊，为了在这个展会期间汇集更多的与会的朋友们，贵州还特别带来了消费券。这就是9月17号到20号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大会，将会在省会贵阳的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那为了落实贵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工作部署，抢抓大会的契机来激发农特产品的消费潜能，

0: 我省也安排了省级财政资金300万元，通过银联支付的这个方式啊，如果大家通过银联支付产品的话呢，可以来领取这次所发放的8折消费券。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活动举行期间，这是一项专项的促消费活动。这个消费券呢，是已经通过云闪付 APP 开启了，每天这周啊，每天早上从即日起啊，一直到16号，每天早上是发放5000张，先到先得，领完为止。那消费者领取这个购物券以后，9月17号，咱们所期待的这个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会议开幕了以后，从17号7点开始，所有的消费券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可以在大会现场来使用。9月17号大会开幕之后，一直到20号，消费者都可以到展会现场去扫码领券，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这次发放的购物消费券的额度是100元面额，现场满减使用8折优惠，就是每个消费者在活动期间都可以参加的一项活动。但是我们要提醒您，每天啊只能够领一次这个消费券，领券之后支付多笔消费都可以使用啊。消费者需要提前在云闪付 APP 等等银联支付产品去完成实名认证，并且注册绑卡。参与消费的时候呢，只要手机定位在贵阳市以内就可以使用了。需要提醒您，用券以后如果发生退货，那所用的这个消费券是不进行退还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本来就有意向去参加这一次的农产品产销大会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消费券的活动给您自己安排上。购物消费券是可以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指定展区的参展商的那里去使用的。那么这些参与的商户呢，都是以农产品经营商户为主，都是大会的组委会审定的，他们证照齐全，并且使用会展专用的收银设备进行受理。消费者在展会现场选购您心仪的农产品的时候，只要使用云闪付 APP 或者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贵州银行等等银行的 APP 等等这些银联支付的产品来付款，都可以自动享受消费券抵扣的优惠。另外，大会现场还会发放100万元的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消费者可以在9月17号到20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的北广场美食市集来参与活动。那只要是参与活动的商家，您都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享受8折优惠，每个人每天最高不超过40块钱，而且可以多笔使用，消费券的名额也是有限的，用完就截止活动。那除了购物消费券、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之外，贵州省金融促消费联盟成员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等银行还将出资开展优惠活动，和政府的消费券进行一个叠加让利，进一步放大优惠的力度。同时这一次的活动呢，还将和贵州省票根经济促销活动来进行一个联动，参与的商户同步落实票根经济相关的权益，实现大会消费和票根经济双向引流，让咱们的消费者逛得开心也买的实惠。当然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的消费者啊，在这一次的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期间啊，到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逛展消费，都可以享受到这一次的助农惠民的消费盛宴。如何，您是不是也已经安排上了？在这一期间，除了近期参展消费之外，纯的一个竞技体育的享受活动 啊，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一个消息给您。大家呢可能喜欢的朋友知道，不喜欢的朋友呢，我们今天也把这消息透露给您啊。在这个金秋时节，爽爽的贵阳又迎来了一项重磅的赛事活动，那就是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随着这个球赛在9月初启动，那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它已经来到了尾声，也就是说最精彩的比赛此时正在上演。那想要去观赛的朋友们呢，可以一起来听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公开观赛的一些攻略。应该说这一届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已经是贵阳第八次承办国际的网球赛事了。那这个赛事是立足我们贵阳山水灵动的城市底蕴与专业的网球赛事作为一个载体来结合，展现贵阳这座城市的活力风采，也给咱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在贵阳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带来一场高水平的高观赏性的国际体育赛事。这届的赛事总奖金是$70,000，赛事规格也非常权威，竞技含量十足，是设有女单、女双、男单、男双四个项目。那么男女赛事它是分段开赛的啊，所以呢亮点也是非常的多。现在的这个时段啊，因为现在正在已经进入到了男子组的这个最后的激烈角逐的这一阶段，那么9月19号会迎来男双决赛，9月20号迎来男单收官之战，所以这些天呢，这个比赛也是高能不断哈。希望去观赛的朋友们，来看看怎么领取门票。这次的赛事对于市民朋友还有网球爱好者、游客朋友们来说非常好，是免费开放的。但是呢，票也是有限的哈，大家凭身份证就可以去领取。在20号之前，每天早上9:30到中午12点都是领取票的这个时间段。领取地点在贵阳市网球专业队，也就是关山湖区泾阳北路的306号主入口那儿去领票。领取规则，每人每天只能够领一张，也就是说呢，凭您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啊，一个身份证领一张票。热门场次，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男单比赛呀等等，这一类就属于是热门的这个场次，它的门票发放呢，是当天建议提前到场，因为领完就截止了啊，所以呢领票的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大家想要观赛的呢，就要早一点去领票。如果您开车过去不方便，也可以搭乘地铁1号线、2号线到临城西路站 C 出口，步行900米就可以到达场馆的主入口那儿去领票了。如果坐公交车的话，29路、237路、246路、256路到绿色未来北站这一站下车，然后步行300米就可以抵达。如果是自驾车的朋友们呢，注意您的车推荐停放到裂变国际广场的地下停车场，距离场馆有200米左右的距离。这个场馆周边因为是没有专门的停车场的啊，所以呢建议您提前1小时出发，早点把车呀停到建议的地点去。在这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呢，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是快乐观赛，但是也要做到文明观赛、环保观赛。如果遇到天气上，比如说暴雨或者大风这样的天气的话，赛程可能会有所调整，那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官方公众号提前发布的信息。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呢，您可以到现场了以后啊，找志愿者咨询一下相关的 您想要了解的问题。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享受这一次全程免费观赛的一场国际网球比赛，近距离的去见证中外名将的热血对决，沉浸式的来邂逅网球运动的速度与激情，共赴这一场城市体育的盛宴。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的相关问题。那在此期间呢，今天节目当中也分享给大家一些政策利好消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是一次又一次的分享过，就是咱们贵州也在将托育消费券啊发放给大家，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们啊解决这个带娃的经济负担啊，给大家一些助力。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相关的另一个利好消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嘛。所以呢，在这个家庭经营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呢都会碰到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一个带娃的经济压力。其实带娃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带娃的焦虑啊、亲子隔阂、心理困境等等，也越来越多的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隐痛。那么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在也从大家的选修课变成了一个必修课，而为了更好的辅导各个家庭解决这些困难，今年贵阳市设立了11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这也是贵阳贵安为民办的实践实事之一。那以此为契机，贵阳市妇联以助爱万家品牌为抓手，系统布局专业赋能，精准施策，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也把这个家庭教育服务从零零散散的点状供给推进为了全域覆盖的体系化的运行，探索出了一条妇联组织深度参与和基层社会治理家校社一起协同育人的一条新路径。那这个家庭教育服务啊，一直以来呢，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指导的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梗阻问题，因为城区的资源相对集中，乡镇力量就会比较薄弱，活动呢也是碎片化的，缺乏系统的标准。大家如果有需求，也会在想我去哪儿去寻求这个帮助，去找谁帮这个忙。那目前贵阳市妇联这个项目在启动之前，也是充分的深入走访了基层进行调研，进行摸排，包括这个资源、人口结构、家庭需求等等哈，所以也根据大家摸排的这个结果，大家实际的需求，现在呢已经是建立起了一个中心引领10个站点联动的总体架构，依托贵阳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设立的市级服务中心，这是一个统筹协调啊。进行了标准的制定啊，资源调配的核心枢纽啊，都设在了这里。那贵阳市的10个区市县都建立了服务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10个站点的联动。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在基层，大家想要寻求家庭教育服务的辅导和帮助，也是有阵地可寻了。那只要是在这一期间，大家需要帮助的，就可以到每个区市县设立的服务站去寻求帮助。与此同时，线上同步平台也已经搭建起来了，就是助爱万家这个专栏。那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预约线下咨询， 可以参与线上课堂，获取育儿科普的相关的支持帮助和资料。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线上科普，线下活动，可以说可以相互的融合起来，这样呢大家就可以随时学，就近问，有需必应啊，形成了一个服务的闭环。贵阳市妇联印发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实施方案是联

0: 和贵阳市财政局出台资金管理文件，对站点建设的标准、人员配置、活动流程、档案留存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现在这一张覆盖城乡标准统一、运行规范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已经在贵阳市铺开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您一个问题，大家就在想，这些站点的服务它专不专业？谁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帮助和服务呢？家庭教育它涉及的是包括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等很多个领域。所以刚才大家听到了，妇联组织起了这个活动，架设起了这张网，但是仅仅靠妇联行政的力量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专家呀等等的就难以持续。所以啊，现在呢，这个站点它是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加一名心理咨询师再加一名专职的社工这样一个配置啊，来组建，确保复合型专业能力不缺位。那贵阳市的市级中心是整合了贵州师范大学等等高校的专家资源，给团队提供持续的督导和专业支持。不仅仅是有这些外援啊，也是在培育一支本土的力量啊，在每个服务站。也现在配置了各个地方啊，是请专家也给他们进行了家庭教育的种子师资班，面向社区工作者、老师和热心家长来进行专门的学习培训，这样呢也反哺到每个站点后续的服务当中。所以在目前来说呢，这个站点建立起来了以后，现在核心团队的精专、基层力量的厚实、本土人才的可持续都已经覆盖下去了。不过这个家庭教育它也不是一张药方治百病，比如说很多家长所头疼的网络沉迷、学业焦虑、亲子对抗、心理危机，不同的家庭面对的这个问题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目前这些站点呢也有一套比较精准的服务体系，比如说家长成长课堂加上亲子互动活动，再加上个案的咨询辅导，最后再赋能指导培训，根据每个家庭问题的类型、严重程度，分层分类的来给大家在每个站点提供服务和指导。面向普遍性的一些育儿焦虑，家长成长课堂呢就可以发挥出它这种集中宣教、群体支持的作用。那目前市级中心采用的就是线下主会场加线上分会场的联合模式，单场讲座最多的时候可以触达1400多个家庭。在8月份的时候，围绕着幼小衔接重新开始这个主题呢，就进了多所小学，精准的回应1年级新生家长关心的问题。这一类的讲座啊，目前已经是举办了70多场了。那面对大家关心的亲子关系改善呢，每个站点的互动活动的设计啊，也非常的丰富。既有非遗润童心、家教伴成长的相关的一些体验课程，也有比如说蓝白之间见自己啊、蜡染表达性艺术疗愈团体的成长营等等，方式啊是多种多样，还有困境家庭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个案咨询辅导，来帮大家守住最后一道防线。这些服务都是各有侧重的，相互衔接，那是确保了高风险个案不遗漏，也保证了普惠到精准的这样一种跨越作战。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告诉您的这个全市11个站点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给我们的每个家庭、给家长们 还有给孩子们提供的这样一些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家庭，解决大家的无论是带娃的焦虑、亲子隔阂，还是亲理的困境等等方面的难题。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今天打进热线的各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因为都是省残联上线节目当中会进行相关的回应，那也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带来的各家上线单位的节目，在上线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
1: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2: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3: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2: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4: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5: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6: 景在眼前，
5: 不在指尖，
6: 不在指尖。
7: 评书联播，
8: 包公在草州桥带领着李皇后打道回京，包大人这一走啊，可把这个西华县的县令胡涂给忙坏了。因为这胡涂未能远迎，这回要表示远送，哎呦，跟在包大人的道队后边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差点要把包大人给送到东京去。包大人最后告诉这胡涂说，你不要再送了，快回去吧。胡涂最后回来了，回来之后先来到草州桥，到在这小村里打听了一下，说这范中华原来跟他那瞎妈在哪儿住。大伙说就在这个破瓦寒窑里。这胡涂一看，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寒窑周围给我钉上橛子，拿绳子给我拦上，闲杂人等不准再入内，写个牌立在那儿，这是奉旨钦差包大人的母亲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干嘛呀？这儿要当历史文物了，将来可能要开展旅游事业，那咱就甭管了。这个地方胡涂在这儿折腾啊，那边包大人带领着太后李宸妃往东京汴梁走，这一路上呢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所到之处立下了放告牌，找当地的百姓，有冤枉有什么案子的尽请到大人跟前来申诉。可是这一路上啊，有的人呢心里边有很多弄不明白的事儿，尤其是这公孙策。这公孙策那是个文人呐，文人读的书多，爱动脑子。这公孙策对这瞎老太太心生疑团，公孙策心里就老合计，说这包大人在这儿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妈来呀？而且说是多年未见的生母。公孙策对包大人他的出身历史并不了解，开始的时候公孙策是不言语。这包兴呢，这一路上自己心里边也想说，我们大人怎么在这就认这么一亲妈，还说事关国家，事关朝廷，事关天下，什么事儿这么大呀。突然在回京的路上，有一天晚上，这包公把包兴就找到自己的住室，包公就跟包兴一个人说了。因为包公知道跟包兴不说这实话，对包兴来讲他心里边肯定老产生怀疑。包公把这实话跟包兴一说，包兴心里为之震动啊。包公也告诉包兴，这个事情只能由你一人知道，你万万不可泄露出去。跟包兴说完了这话，接着就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包兴。这书信是给谁写的？给自己的夫人李氏写的。 让包兴骑快马先行一步回转东京，到开封府自己的府衙里边见到了李夫人，把这信给他。这信里边说，在路上见到了分手多年的亲娘，这回带着老太太回来了，让李氏做好了准备迎接老人家，同时告诉包兴，信里写的跟他要当面说的内容不一样，让包兴把这个真情跟李氏说了，让李氏都严加保密。包兴得知这个事情之后，拿着包大人的书信，把书信揣到了自己的怀里，准备第二天就要上路了，先行一步。一说这就是当今皇上的亲娘，这是皇国太回来了。李夫人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事关重大，不能随便往外乱讲，不到时候讲出去会招来大祸呀。因为那个时候在封建王朝，皇帝家里边的事儿，那不能随便往外讲啊。为臣子者，为上者讳。为上者讳，上就是皇上，为上者讳就是为皇上要避讳。避讳什么？皇上有什么坏事不能往外讲，皇上有什么丑闻不能往外说，这就是封建社会。所以您打开中国的二十四史，您瞧凡属皇帝的传记，对皇上都是满口称颂，说那皇上长得怎么好，一落生有什么异样，这皇上为人怎么怎么好，都那样吗？啊，历史上的昏君有的是，无非是史官和微臣子的把皇上那坏的一面都给隐蔽下去了，写的史书里边都是他那好事儿。所以这个事情也是这样啊，皇宫里边这件丑闻不能轻易的就泄露出去，李夫人明白，所以包公写的那信上是说他碰见亲妈了，这个信就是落在别人手里边也没有什么闪失差错，但是告诉包兴口述跟李夫人讲是这么回事，所以让李夫人思想上有个准备。包公知道自己的夫人这李氏那也不是一般家的女人，那是大家闺秀，知情达理。就这样，包公带着道队回转到了东京汴梁，来到开封府。回到自己的家下之后，这李夫人早已经做好准备了，迎接自己的这婆婆下了轿，而且给老太太早已经安排好了地方，就在东佛堂。安排这个地方很讲究，李夫人是信佛的，东间屋是个佛堂，这个佛堂外间供的是佛，里边有个里间，这个里间收拾的干净利索。为什么要让这老太太住在这儿？把老太太安排在佛堂里边居住，这里边一是清净，二是有一份尊敬。这是黄国泰让国泰住在佛堂里头，跟佛当邻居，就是把他当佛爷那样的供奉着一样。所以把老太太让到这佛堂里边住下之后，李夫人对这个老太太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啊。更何况那糊涂县令派来这两个小丫鬟，那可是精挑细选的两个奴仆。老太太住下了，现在老太太担心的是她自己的这一腔冤屈何时得以申报，而包公回朝呢，第一件事就得是到金殿上向皇帝陈述陈州此行的经过。包公心里想啊，明日上朝要见了皇上，我陈州铡了国舅庞玉，皇上是什么态度事关重要。包公想十有八九皇帝可以嗔怒于我，怎么见皇上呢？包公想好了，明天上殿交旨之时我先谢罪。第二天早朝，包公来到了金殿之上，金殿之上满朝文武俱已到齐，四弟仁宗在正面端然稳坐， 旁边有丞相王延龄。包公上殿之后，请三拜九叩，大礼已毕。皇上在上面往下一瞧，包拯啊，陈州查镇如今已经归来了，一路劳苦了。包公说，陛下，臣奉旨出朝，陈州查镇

今日归来，臣先向万岁请罪。嗯，包拯，你去陈州来往辛苦，怎么回来反而请罪呢？陛下，臣奉旨出朝，道在陈州，查朕之际，查得国舅违反了国家律法，本应该回禀圣上再做处理，怎奈国舅在陈州，民怨甚重，事情紧急，不得已就地而正法。为此，臣想有慢君之处，敬请陛下治罪于微臣。包公就是说呀，我本应该叫处理国舅的时候先向您请示，可是老百姓民怨鼎沸，不依不饶，事情又紧急，我不得不做临时处置，给他来个就地正法了。这样的话呢，我对皇帝就有些轻慢，这本身就有轻慢皇帝之罪呀，慢君之罪当以法律治之，请皇上降旨处罚他。皇上听到这里，包庆，你去陈州，百姓口碑甚好，已有万民写信，更有京表之旗送到了吏部，何罪之有啊？国舅身犯国法，理应处置，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了，何况国舅呢？朕赏你蟒袍一件，锦带一条，满朝文武当以包青为准，步你后尘呐。哎，这包公一听，万万没有想到皇上不但说没怪罪他，还有赏赐，赏赐了蟒袍一件，锦带一条，这是怎么回事呢？包公在金殿上下了殿之后，朝房里见到王延龄，才知道这事情的原委。其实啊，他在陈州把这国舅铡了之后，公文一进朝纲，王延龄是见到皇上的。王延龄一见皇帝，把这个事情跟皇上一说，皇上当时并不高兴。皇上觉得包拯这个事儿做得有点过了。你虽然是奉旨钦差查镇陈州，但是对于安乐侯庞毓这么一个重要人物，不能那么草率的就在当地正法了。你起码应该把他押解回京啊，叫三法司审理啊。皇帝当时跟王延龄说了那么一句话，说这个包拯啊，他胆子有点太大了。王延龄就知道皇上在心里边对包拯生了气了，但是王延龄当时就跟皇上又说了，说陛下，您想到没有，这包拯可是您的吉臣，吉臣就是吉祥之吉，说是您的吉祥之臣。皇上当时问王延龄何出此言呢？王延龄说，陛下您想想，在您的皇宫里边玉宸宫闹妖的时候，是包拯到这里给您降除了妖邪，这是他的吉祥的开始。接着他身为开封府尹的时候，给您问明了很多的案子，开封府京都之地百姓称颂，称颂包拯实际上就是称颂我们的大宋国朝。现在他到陈州去，虽然是把国舅给铡了，但这个事情做得万民欢呼，现在已经有陈州的百姓送来了万民信，送来了金表旗，赞颂包拯。陛下，百姓称颂包拯，可包拯是谁的官啊？是陛下您封的官，实际上就是称颂天子啊。如果大宋国朝所有的朝臣都能像包拯这样的话，那么陛下您就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明之君。让王延龄说的这几句话
把皇上肚子里边这点气儿给消散了。所以说皇帝倒觉得包拯做得对。当然了，说后宫那个娘娘跟皇上说什么，那王延龄就不知道了。王延龄只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跟包拯讲了，包拯一听心里这才踏实下来了。包拯心想，只要这件事情皇帝不马上责怪我，下一步我就开始要做李娘娘这件事情了。包拯回到开封府衙之后，公孙策先生先问包大人今日上朝如何。包拯说今日上朝一切都和顺，讲了皇帝怎么当众表扬了他，讲了皇帝怎么赏赐给他锦袍锦带。公孙策先生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包大人，皇帝今天表扬了你，说明皇帝是有德之君，不过包大人你也得小心着。包拯说我小心什么，皇上今天对您的表彰他是不得不这么做呀，依我想您把国舅给铡了，而未请是皇帝先铡了国舅，朝纲之中那太师庞吉娘娘庞氏能够说不言不语吗？肯定在皇帝面前说您很多的坏话。但是另一方面呢，陈州的百姓给您送来了万民信经表旗送到吏部府，皇上也是知道的，更有丞相王延龄在皇帝面前给您美言几句，说您是大宋国朝的忠臣，皇帝当然不会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问你个罪名，皇帝要回避这件事情的。但是皇帝心里边可有了您了，您得多加小心，现在赏给您蟒袍赏给您锦带，这是安抚一下您的心，也是给满朝文武大臣看的，皇帝这叫做个态。大人，您以后就在京都天子脚下可要谨慎从事啊，稍不留意要是犯了什么国法王章，皇上就会借故对您进行惩治啊。包拯说这个我知道啊，公孙先生，下一步我不想别的，我就想我这老娘了。哦，您想您这老娘想什么？包拯说我这老娘啊双目失明，你也看见了，他睁着眼睛看不着东西，我想这是与我分别多年，思儿想儿痛哭流泪，最终造成双目失明的。这样的病好像能够治。公孙先生，我听说您略通医道，能否治疗眼疾呢？这您会不会？公孙策说这个治眼睛我可不行，一般的病啊我还能看一看，治眼睛哎，大人要说治眼睛我可想出一个人来。谁？公孙策说当年我在大相国寺里边闲住的时候啊，我曾经闹过一回眼睛，我那两个眼睛通红，又肿又胀，非常难受。当时啊我就跟相国寺的老主持说这个事儿，我说有没有会治眼睛的大夫给我看看眼睛。老主持当时就说了，他说我还真认识一位高手，此人就在东京汴梁，姓苏名昭，这苏昭苏大夫是治眼的能手。我一听，我说您就把他给我请来吧，给我看看这眼睛吧。老主持就把这个苏大夫给我请来了，请来之后给我一看这眼睛，他说你这个眼睛啊是激火所致。苏大夫当时就拿出眼药来了，他那个药做的跟别人都不一样，他拿出那个眼药叫瓜子儿眼药，您见过嗑的那瓜子儿吗？把那个瓜子儿嗑开之后把那个仁儿抽出来，白的扁扁的那种形状的，但它可不是瓜子儿，它就是那么种形状的药。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就在我这个眼里边就抹了一下。

0: 两个眼睛，一个眼睛里边抹一下，我当时就觉得挺凉，一阵过去了，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再一看，好了，可以说手到病除。
1: 哦，
0: 那么你那个眼睛是眼睛发红啊，一抹就好了，这眼睛看不着东西它能治吗？公孙策说，跟您说吧，人家老主持跟我讲了，别说是眼睛看不着东西，就这苏大夫能把人的眼仁抠出来，修理完了之后再放里边，你说他多大本事？包公说，有这样的本事吗？快快给我请来。公孙策说，好吧，明天我就给您请这大夫给老太太看眼睛。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7: 400-895-9798，
1: 4008959798 4008959798。
6: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昨天呢我在一本佛经当中呢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说母年100岁，常忧80儿，欲知恩爱断，命尽始分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父母即使年过100岁了，也会时时挂念80岁的儿子。他在外面身体好不好啊？吃得饱吗？穿得暖吗？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呢？除非呀，老人撒手西去，离开人间，否则再老再病都不会断尽对儿女的这份恩爱。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这眼泪呢不由自主的呀就掉下来了。回想我自己这一生，最初呢是不幸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又是幸运的。我来到了内蒙古草原，是草原人民给我了第二次的生命，是我的养父养母用他们所有的爱抚养我长大，让我成为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懂得奉献懂得去爱别人的人。后来呢我又跟随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开始学医。无论是我的养父养母还是我的恩师，都给予了我无尽的爱，而且他们给予我的爱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无私啊，是如此的无怨无悔。恩师把自己一生的治疗眼病的医术全部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一名眼科医生，而且恩师告诉我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医生，如何做到全心全意的为眼病患者去服务去治病，而这些都是他老人家留给我的最大的财富。再过几天呢就是那人托雅老师的生日了，他老人家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呢就是能够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走出草原，去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去为更多的普通百姓服务。为了完成那人托雅老师的这个心愿，我也一直呢在寻找机会。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但凡是遇到重症眼病患者，我都会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配方毫无保留的献出来给到这个患者手里边，让他呢自己回家去抓药，把抓来的药啊在家自己进行熬制。我还鼓励患者如果身边呢有重症眼病的人，一定要把方子呀分享给他们。但无奈我当时每天接诊的人数啊有限，直到我走进广播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收听我的节目，我和那人托雅老师这个愿望呢才能得以啊更好的实现。我本以为在节目当中能够献出蒙药治眼奇方的这个方子之后啊，我会很从容很欣慰，毕竟这么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是我发现当我献完这个方子以后呢，我这颗悬着的心还是不能落地呀，因为有太多的眼病患者跟我反映说药太难抓全了，里边有好多名贵的药材很难抓得到，即便能抓得到的话价格又太高，甚至很多人担心即使花了高额的药价也不能保证能买到真正的好药。

药材不行了。我从跟着恩师那人图艾老师给眼病患者看病，我就亲眼见到了恩师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迅速的给患者治好了重症的眼病，而且时间也不是很长。为什么呢？过去是医药不分家，我们亲自上山采药，采集的那都是汲取了日月精华的真正的野生道地的药材，亲自熬制，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离开医者的眼睛。包括现在库伦药厂生产的明目25味丸也都是我亲自挑选的药材，亲自的把关熬制，最后呢才流通到每一位患眼病的患者的手中。像我们这样做的医者现在真的是太少了。现在呀，医是医，药是药，医和药分家的。所以说你方子开的再好，可是药材的质量难以保证啊，结果就成了慢郎中，大大影响了我们治病的效果。那么我呢，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不怕别人说我什么，我最害怕最担心的就是我开出的药方患者用了之后因为药材因素的影响，我们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而贻误了病情啊。那要这样的话，我就不是医者了，我认为我就成为最大的一个罪人了呀。另外呢，现在为了追逐利益，他不等药材长到的时候他就提前采摘了，或者是炮制的方法不对，或者在不适宜的环境之下大面积种植人工的药材，结果导致药效不达标，药材的质量参差不齐。市面上出现了很多质量低下的中药材，你看着那个人参又大又便宜，其实全是人工大棚种植出来的，长得跟人参呢一模一样，可是疗效呢却差之千里呀。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炮制方法。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当中内含的4种珍贵的动物药材，包括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背珍珠，入药的时候都有我们蒙医独特的炮制方法呀。那么另外的21种的中药材同样都有他们各自不同的炮制方法。所以说炮制方法正确，产生的药效呢才能强大。这也是我现方以后啊除了选用药材之外另外比较担心的地方。大家呢也都希望啊我能够帮大家的忙，替大家争取一批呢库伦药厂生产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朋友们都知道啊，这库伦药厂的生产线是我亲自把关的，包括每一味药材的选材、炮制还有加工的过程当中所需要所有的注意的细节，我都严格的进行监督。所以呢这临床几十年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治疗各种慢性眼病的时候始终啊疗效是非常突出的，也非常确凿的，而且呢患者康复之后他不会出现反复，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从黑暗的沼泽当中回到了光明的世界。现在呢给大家呀多争取药确实是一件难度比较大的事儿，因为咱们这个赛加羚羊角啊现在呢加强了保护措施很稀缺，所以每一次我们组织到药源都很少，因为药材不够啊，所以它这个产量也上不来，也相对很少，到达各个地区之后啊这一分就没剩多少了。另外呢再加上我也考虑到有一些患者朋友啊我们在经济方面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我也给大家呢申请

0: 的一些补贴。本来咱们这药就稀缺嘛，再加上医有补贴，所以每一天场外的电话都特别的繁忙。很多的朋友呢都恨自己呀、打电话打晚了，报不上名了，争取不上名额了，天天就在这样的一个担忧当中啊，后悔当中度过。但是呢，这个事儿啊虽然难，我呢绝对不放弃。马上就到了我的恩师啊他的生日之际了，因为恩师当年呢在草原上治疗眼病，靠的就是他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草原的人民那个时候都称他为是光明善人，所以每年到了我恩师的生日，我都会想办法尽可能的多给患者朋友呢争取一些实惠。所以呀、这件事情我不会放弃，而且呢会加倍努力的为大家去做这件事儿。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啊，如果收音机前有慢性眼病的患者，病史的时间已经超过3年以上的了，眼病的情况呢相对比较严重，年龄也比较大，经济条件呢也相对较差的朋友，咱们这个眼病耽误不起了，您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争取半价帮扶补贴的名额。虽然每个地区很少，但有的地方呢是1-2个名额，有的地方呢4-5个名额，但是我想这些急需要帮助的朋友，如果说通过电话能争取到这个名额和药的话，在我的内心来说呀也算是一个安慰。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讲解了恩师秘籍里的另外一个治眼方法，金胆熊胆粉呢、这也是对抗眼病的一味良方，主要采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辅以独特的炮制工艺制成的，能拨匀去翳，治疗呢各种危症型疑难型的眼病，比如说常见的有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的脱落、虹膜炎、巩膜炎、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等的各种的疑难型的眼病。过去在黑龙江山区一带地区的百姓啊，就是靠着金胆熊胆粉治好了很多眼病，这对于熊胆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啊，必须要求呢是用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其他的铁胆、熊胆以及菜花胆都起不到这个作用。那么说到金胆熊胆粉，我的恩师呢之所以得到这个方法，是黑龙江的赵老把这个方法当年传给了我的恩师。因为当年赵老的老母亲他得了非常严重的眼病，而赵老呢就是用家传秘制的金胆熊胆粉控制住了老母亲的眼病，让他这个眼病没有继续恶化下去。之后呢赵老怀有一颗孝心，不远几千里找到了我的恩师，为母亲求到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呢又带回了黑龙江，医治好了他老母亲的眼病。而这一段经历呢就是赵老啊和我恩师那人托安老师之间的一段佳话。之后赵老也为了感谢我的恩师，所以他就把他的金胆熊胆粉独特的炮制工艺馈赠给了我的恩师。说到咱们金胆熊胆粉呢，有的朋友可能也用过，但是大家呢接触最多的就是熊胆粉。金胆熊胆粉它是被视为熊胆粉当中的优质品，历史记载呀、它这个外观呢多呈金黄色的或者是浅黄棕色的，质地松脆，透光性好，熊去氧胆酸等有效成分含量特别的高，它的药效发挥呢也更加的强大。 传统的熊胆粉是普通的熊胆研磨制成的粉末的一个统称，颜色呢偏深，比方说是棕黄色的，有效成分含量低于金胆熊胆粉。在中医药的发展进程当中啊，熊胆粉呢是一颗历经千年验证的明珠，而金胆熊胆粉作为其中优质的一个品类，更是以其卓越的药效成为了守护人体眼病健康的重要力量。从古代医家的临床实践到现代医学的深入研究，金胆熊胆粉的价值啊不断被挖掘与印证。在当代健康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之下，其独特的功效越发受到了广泛人群的一个关注。追溯金胆熊胆粉的药用历史啊，最早呢在《唐本草》当中可觅得踪迹。书中记载，它能够主诸热黄疸，小儿惊痫，明确了它的清热利胆方面的功效。后边的《本草纲目》啊，对其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称其苦入心，寒胜热，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药也，并指出其可用于治疗目赤肿痛、咽喉肿痛等多种的病症。在古代的临床的应用当中啊，金胆熊胆粉常被用于呢肝胆湿热引发的各类的问题，比方说对于因为湿热内蕴导致的黄疸，医家呢会把它和茵陈、栀子等药材配伍使用，借助苦寒之性清除患者体内的湿热，缓解黄疸的症状。在治疗眼病的方面呢，古籍当中也有记载，就是把金胆熊胆粉呢制成药膏涂抹在眼部，用以呢消退红肿、改善视力的记载。这些千年的历史临床实践为金胆熊胆粉的药效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金胆熊胆粉呢之所以它的药效非常的出众啊，跟严格的品质标准是密不可分的。从来源上来看，最优质的金胆熊胆粉来源于黑龙江的黑熊，采用科学人道的取胆汁的方式，确保胆汁的纯净和活性。在外观上，金胆熊胆粉呢它呈现的是不规则的碎片或者是颗粒状，颜色呢是金色的或者是棕黄色的，质地细腻，有独特的香气。判断金胆熊胆粉品质的关键指标之一啊，就是它里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熊去氧胆酸是核心的活性成分。优质的金胆熊胆粉当中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熊胆粉，这也是它的药效更加强劲的重要原因呢。此外呢，杂质含量、水分含量等指标也是严格把控的，保证每一批的金胆熊胆粉都符合我们高品质的一个标准。那么也是更是因为这些个严苛的品质的要求，使得呢金胆熊胆粉在众多的熊胆粉产品当中脱颖而出，也成为了我们消费者信赖的选择。而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金胆熊胆粉的药效啊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进一步的证实，在临床当中也得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应用。比方说在肝胆疾病治疗方面呢，金胆熊胆粉呢展现出了它的显著的优势。你看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了，这里边含有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它可以促进胆汁的分泌， 增加呢胆汁酸的排泄，从而去改善胆汁的淤积，保护我们的肝细胞、胆细胞。对于慢性的胆囊炎的患者，你服用金胆熊胆粉可以缓解右上腹的疼痛，包括腹胀等这些症状，减少炎症发作的频率。在胆结石的治疗当中呢，金胆熊胆粉有助于溶解胆固醇结石。对于比较小的结石，我们在医生指导之下呢单独使用，对于比较大的结石呢，可以作为辅助治疗的药物，提高治疗效果。那么除了肝胆疾病啊，金胆熊胆粉呢在其他的领域也有应用。在眼科疾病的治疗当中，它具有着抗炎抗菌的作用，可用于呢治疗急性的结膜炎、角膜炎，缓解我们眼睛的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等等的症状。在皮肤科，对于热毒引发的疮疡肿痛，把金胆熊胆粉外用，能够起到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效果。尽管呢，金胆熊胆粉的药效显著，但是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遵循合理的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在用法上，金胆熊胆粉呢，我们可以口服，也可以外用。口服的时候呢，用少量的温水送服，不能用茶水，也不能用汤去送服，就是用少量的温水送服。另外呢，根据具体的病症，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配制成合适的剂型。用量方面呢，成人和儿童的用量存在着差异，不同的病症的用量呢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说必须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执行。此外呀，部分人群呢需要慎用或者是禁用金胆熊胆粉，你比方说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妇女，都应该在医生的权衡利弊之后啊谨慎使用。总而言之呢，金胆熊胆粉呢，它是凝聚着古代智慧和现代科技的一个国药精粹，因为卓越的药效在守护人体健康的道路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传承千年的临床经验，还是现代医学的科学验证，都彰显了它独特的价值。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啊，金胆熊胆粉呢必将为更多的患者带来福音。同时呢，我们也要始终牢记合理用药的原则，让金胆熊胆粉的药效得到它充分的发挥，为我们的健康呢保驾护航。咱们黑龙江的金胆熊胆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啊？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以来呢想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多讲了。明天呢，我会详细的为大家进行讲解，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呢，在等着我给大家伙瞧病呢。对于一些眼病特别严重的朋友啊，急需马上就要治的朋友，我在接听大家伙电话之前呢，还是要提醒给众多的朋友们，每一个地区，我为大家呢备了救急的名额，也开通了绿色的通道，虽然不多，小一点的地区一天2到3个，大一点的地方呢一天是5个左右。另外呢，再过几天就是我的恩师的生日了，我肯定会倾其所有为大家呢争取到这样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呢这几天务必要认真的收听节目，有好的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广播里通知大家的。好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线上等候看病的朋友呢比较多，我们就要接听大家伙的电话，为大伙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5: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
6: 尹老师啊，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6: 我真的没想到啊，竟然在广播里啊听到您这个声音了。哎呀，真的，说实话，尹老师啊，我听您这个声音呢、特别特别亲切
0: 啊。
6: 只要说一听到您这个声音，哎，我就感觉特别的温暖，
0: 嗯，
6: 就好像心里头啊有了太阳的那种感觉了。
0: 那您这么一说的话，我也听出来了，您应该是我的老朋友了。
6: 对，
0: 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6: 是这样，尹老师啊。
0: 啊，
6: 这我这以前不也是眼病吗？
0: 嗯，
6: 而且我这个眼病啊还是挺多
0: 啊。
6: 哎，因为以前呢这找您看病呢真是太难了。
0: 嗯，
6: 哎呀，我当时呢可以说是费了很大的周折才见着您的。
0: 嗯，
6: 哎，让您给我看上病的。你说从看病啊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得有10年的时间了。
0: 哦，这么长、
6: 哎，对，这个眼睛啊，要不是以前遇到您呢，我说现在呀、估计就失明了。
0: 啊、哦，那咱们俩人等于也是结了一份善缘呢。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你65了。
0: 65岁，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6: 哎呀，当时呢，我这个眼病吧，真是挺急的。
0: 啊。
6: 青光眼。 外加这个视神经萎缩。
0: 嗯。
6: 哎，就在我们这边做的手术嘛，不是？
0: 嗯嗯嗯。
6: 啊，还做了两回。
0: 啊，两回呀、
6: 啊。哎，是啊，但是呢，这个眼睛啊，就是眼压呢，还是挺高的。
0: 嗯。
6: 虽然说不是每天都那么高吧，但是总感觉它不舒服啊。三个月总是会高那么一次。
0: 嗯。
6: 而且每次只要眼压一高啊，我这个视力就下降特别快。
0: 嗯。
6: 眼前那个视野呀、啊，就变得就越来越窄了。
0: 啊。
6: 当时啊，就怕那两个黑大门呐、啊，要是说全关上了，那我不就是瞎了吗？
0: 是。
6: 我就彻底的什么也看不着了。
0: 青光眼最大的危害呀、啊，它就是最终会导致我们视神经萎缩，直接坏死了。视神经连接着我们大脑和眼睛的一个通道，它起到的作用是传导光冲动。
6: 嗯、
0: 那什么是光冲动呢？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这束光呢，它就会落在视网膜上面，视网膜上的视细胞呢就会把这束光束形成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呢送到我们的大脑。这个时候通过大脑记忆识别库嘛，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红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蓝色的，这个是圆的，这个是方的，是山还是水等等的，就形成了这样的视觉了。但如果说您产生了青光眼，眼压高压迫视神经，导致了视神经细胞逐渐萎缩的时候，首先就会影响你的视野，你看东西就会缺边少角。有的人呢是内外眼角开始出现黑影，随着视神经萎缩越来越严重了，黑影呢就越来越大，我们的视野的范围呢就会越来越小。您刚才说的很形象啊，不得眼病的人呢是比喻不出来的，您说就像黑大门一样，大门越来越大，门缝呢越来越小，最后两扇大黑门关上了，我们就看东西看不见了。而且一旦达到那个程度啊，就没有回天之力了。包括我也是一样，你到了那一步，你找我尹老师啊，因为青光眼失明了，你给我看一看，那个时候我也做不到。所以说这种眼病呢，它是一个恶性致盲的眼病，而且得病的时候也非常的痛苦啊。可见您当年其实没少遭罪。
6: 哎呀，那可不是啊。
0: 嗯。
6: 我当时吧，跟你见面以后啊，
0: 嗯、
6: 哎，你也说我这个眼病是挺重的啊。
0: 嗯。
6: 让我必须用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
0: 明
6: 目25味丸嘛，才可以治好我这个眼病。
0: 嗯。
6: 但是当时呢，你们这个药呢又没有啊，还特别紧缺。
0: 嗯。
6: 就让我等一等。可是我这个眼病它特别重啊，根本就等不了啊。
0: 嗯，
6: 哎，你就让我先用上你金胆熊胆粉吧。
0: 嗯。
6: 哎呀，说实话呀、啊，当时这心里头啊，我还特别犹豫呢。
0: 嗯。
6: 哎，我这心想，我说我大老远跑过来找你。
0: 啊。
6: 但是我回头我这么一想啊，哎，我说为什么这么多人他都能相信你老师啊，都能找你？
0: 嗯。
6: 那肯定呢，还是您看的没有问题。
0: 嗯。
6: 所以说呢，我后期呢，我也就没有犹豫，我就把这个金胆熊胆粉呢，我带回去我就这么用上了。
0: 其实还是您当时啊不了解这个金胆熊胆粉，我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
6: 嗯，
0: 所以说我非常感恩金胆熊胆粉，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总是会在这么多年以内出现脱销的情况，就好多人急需用这个药，但是呢它用不上，为什么呢？因为原料里的四味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都特别珍贵，缺一味药生产线就不能开，不能生产、
6: 嗯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患者急用药，但这用不上。所以有了金胆熊胆粉之后呢，我会给患者挽回争取了一些时间，当时能用上的说明都是很幸运的。
6: 过后吧，其实尹老师我也这么寻思的，我说我还是挺幸运的
0: 啊，
6: 嗯，不仅说是用上了，而且用上以后的这个效果啊，还真的、
0: 嗯、
6: 就是见效，可以说是挺快的。
0: 啊，
6: 我记得用了也就4-5天的时间吧。
0: 嗯，
6: 眼压呢就感觉就开始降了。
0: 嗯，
6: 眼球呢它也不像过去说是胀得乎的啊，哎，
0: 嗯，
6: 它也就是软乎了。
0: 嗯，
6: 我一

0: 看有这么大的变化呀，我这个心里头啊，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1: 嗯，
0: 这后来呢，这不是有了咱这个蒙腰治眼提方，明目25味丸吗？
1: 啊，
0: 这个药呢，我一收着，我就结合到一起给它用上。
1: 嗯，
0: 而且这样一来呢，这个视力啊，提高的就特别快了。
1: 嗯，
0: 用上以后，就是眼前的视野呀。就是刚才我说那两扇的黑门呐、啊，也是慢慢的就变宽了，
1: 嗯、挺好。嗯，
0: 哎，视野就是范围大了。
1: 啊，
0: 哎，最后我用了有4个疗程吧。
1: 嗯，
0: 眼底的视神经萎缩呀，一点都没问题了。
1: 太好。
0: 哎，这视野也完全开阔了。
1: 嗯、
0: 哎，就是说看东西呢，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了。
1: 嗯，
0: 哎，这特别敞亮。
1: 嗯，好。
0: 哎，我就是好奇，我去量了一下子视力
1: 啊，
0: 这视力呢提高到0.6，哎，现在比以前还要好，
1: 嗯、
0: 已经达到0.7了，
1: 非常好啊。
0: 是啊，
1: 用蒙药治眼提方明目25味丸治眼病，这个疗效我是特别的放心。关键的，您当时的情况，您非常幸运，用上了金胆熊胆粉，就等于是给您保留住了一个机会。你这0.7的视力恢复的相当不错呀，啊，祝贺您啊！
0: 我这一切一切的变化，我都得感谢您老师。
1: 这个视野当中一点黑影都没有了吗？
0: 啊，没有了，一点点都没有了。
1: 啊、哎呦，太好了！
0: 哎，我就一直啊，还想用金胆熊胆粉的。
1: 嗯嗯。
0: 哎，这回呢，我可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我觉得确实是个好东西，
1: 嗯、
0: 对身体呀、啊、确实好。
1: 对，它对肝胆也很好。而且呢，它确实是个好东西。咱们金胆熊胆粉呢，现在其实也非常的紧缺，价格特别贵，大家一定啊不要自己啊任意去买，万一买不好的话，钱也花了，买回来的呢又是次品，你用上也没什么效果。所以我争取呢给大家呀准备一些，让大家伙呢不花钱，咱们能用上高档的金胆熊胆粉。另外呢，您这个情况啊已经康复了。啊，不用惦记这个事儿了。之前呢，您用金胆熊胆粉，同时又配合上了4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一个治疗，这眼睛好了这么多年了，等于是10年了吧？你这个过程当中有过反复吗？
0: 嗯，没有反复，就是一直这状态都不错。
1: 对呀、啊，你看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把干眼通道打通之后，这方子里边的。25味的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是足质足量的，能够真正的激活眼细胞。即便您熬夜或者是老年人容易有高血压引起对眼睛的损伤，它是能够修复的。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年、
0: 嗯、
1: 您这视力不也没出现反复吗？挺好的，非常好。
0: 是啊，哎呀，要不是我今天能跟尹老师通上话呀，我这心情也是格外的激动。
1: 嗯嗯嗯，
0: 我是岁数大了，我说这眼睛还能变得就这么敞亮，能看到这么美好的大千世界、
1: 嗯、
0: 这心里头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1: 哎，挺好。
0: 哎呀，不管怎么说吧，尹老师，我呢还是想得到这个金胆熊胆粉，我就觉得在家备这一些吧、
1: 嗯、
0: 是非常有必要也是有好处的。
1: 那咱们就等缘分吧。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后边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待呢。
0: 嗯、
1: 祝您健康长寿，我们再见，
0: 哎、谢谢
1: 您
0: 老师，祝您身体健康、
1: 嗯，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啊，谢谢你啊、
1: 嗯、
4: 谢谢你让我能的眼睛啊看到了希望啊。
1: 如果您的眼睛啊有了希望了，那我就非常的开心。人不管到什么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如果有希望，咱们就有解决的办法。那您这眼睛是什么情况呢？跟我讲讲。
4: 你看我这个眼睛啊，就是有这个视网膜深度变性，
1: 啊、
4: 感觉是遗传的。
1: 遗传的。
4: 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去过医院，都说我这个眼病啊根本治不好， 结果呀，你这个神奇的方子我用上以后啊，真的是管用啊。
1: 我呢是医务工作者，其实呢治疗眼病啊，它也不存在说神奇两个字儿，就是科学。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导致我们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不能足质足量的去分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眼病它就产生了。但是您这个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个眼病呢是您在胎儿时期，就是在您母亲的子宫当中，色素变性组织就已经在你的眼底形成了。当您出生之后呢，开始吸收光线的时候，色素变性组织就被激活了，它随着您的年龄增加开始在眼底蔓延。色素变性组织呢就像黑色的小草一样，正常人的眼底呀是橘红色的，特别干净，透着光亮。可是一旦有色素变性，这个橘红色的眼底呢就会开始蔓延这种黑色的小草，它会侵袭呢视干细胞，侵袭视锥细胞，侵袭视神经，所以呢这种眼病致盲率它是非常高的。
4: 哦，这么回事啊。你看呢，我这个眼睛啊还有干眼症，有3年多了。我当时啊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啊，肠胃老师啊也跟我讲了，说这个干眼症啊用这个蒙药治眼七方啊，明目25味丸可以治好。但是啊这视网膜变性啊只能看个人的情况啊，毕竟啊这是遗传的，也有好的，但是啊这几率小啊。
1: 对，就是这么一回事啊，确实是。
3: 哦，
4: 他说的效果不是没有，只有恢复可能啊没有其他的眼病那么快，这个情况啊我也能接受。我说呀，这干眼症治好了我也少受点罪呀。
1: 对对对，
4: 我用你的药之前呢，这两只眼睛啊只能看见呢中间的这个地方，周围啊全是黑的，要是想看侧面的东西啊是看不到的，就得转过身子来看呢。
1: 那说明您这个眼底色素变性组织已经是侵袭到了视神经啊，您当时这个眼病已经很严重了。
4: 是啊，
1: 啊
4: 当时中间呢看见呢那块啊也越来越小，边上的黑影啊是越来越大，这个晚上啊根本不敢出门，夜盲，晚上出去啊啥也看不见，阴天的时候啊也是这个样子呀，跟晚上一样。这干眼症啊是从23年开始的呀，就是啊特别的干，特别的怕风，又干又痒的呀，老爱用这个手去揉啊，揉的呀这个眼角呀都裂口子了。哎呀，这有时候啊就抹点药膏啊，抹上药膏啊它都没有眼泪呀。
1: 因为您这个情况啊，它不是滴眼药水抹药膏就能解决的，我刚才已经反复强调了，您是干眼通道不通，中医所讲泪腺受肝气所使，如果肝眼通道不通，肝的气血濡养不到我们的泪腺的话，那您眼泪就是不分泌的，你自然眼睛就特别干。所以单纯的抹药膏包括滴药水它解决不了内因，所以你这病能好吗？关键眼睛干的严重，它会导致我们眼泪的组织出现脱水萎缩的情况。
4: 是是，反正啊就是又干又疼的。哎呀，这眼球啊就像那车轮子一样，车轴一样，一样都转不动，就是哭啊都哭不出眼泪来。
1: 是，
4: 不光是这样啊，哪哪都干呐。我感觉每天呐、这手脚呀燥热燥热的，热的有时候晚上啊这睡觉啊必须把这个手脚呀都放在被子外边才行。因为医院给我开的呢就是人工泪液，那就是润滑的，说我这种情况啊没法治，只能维持着就可以了。老公一个人呢挣钱养活着全家，我俩常年呢

0: 得吃药，真的是啊，挺纠结的呀。我也不想这样啊，没办法呀，我就说呀，去离婚吧。说得离婚了，对孩子们呢也有影响啊，孩子是最重要啊，你说是不是？
1: 我能理解您当时的心情。这人得了病之后啊，生怕呢自己成为家人的一个拖累，就如您所说，一旦说当了妈之后啊，时时的都在考虑孩子会不会受影响。但是离婚能解决你眼病的问题吗？解决不了啊，反而呢给这个家庭又增添了一份阴影。不应该这样想啊，应该采取呢积极的一个态度去治疗。我经常讲，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就关键得看您有没有信心去治疗了，你不能放弃你自己呀，是吧？
0: 对对，你看我用上这个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5丸，是我老公听别人说的，他回来告诉我呀，然后啊，他都打肠胃电话咨询了，就买来了，买来拿回来之后啊，他可高兴了，说这回呀、你的眼睛啊有救了。你好好的吃，吃完我再给你买，肯定啊就能看到了。我当时啊不咋信，我说呀，吃了那么多的药啊，这眼药水啊都用过了不少啊，别说治好了，都是轻一点啊都没有过呀。他说呀，你坚持着用，这个药啊和原来那些药不一样，也特别不好买。你好好的用就行，既然呢他买了，你说这钱也花了吧，我就用吧。哎呀，没想到我用到第五天呢，哎，我就感觉呀，我这个眼球啊转动的灵活了点儿啊，不那么磨得慌了。原来呀眼睛一年到头啊干巴的又疼，眼泪呀、的眼石啊分泌物啊都没有。那我用上这个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5丸，这眼屎给多了，天天早上起来呀、还有味儿。哎呀，当时我都赶紧打肠胃电话呀，肠胃老师说呀这是排毒，排完了、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就清楚了。
1: 好，
0: 哎呀，给我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这个眼睛周围的黑影啊是越来越少了，中间呀能看到的地方啊是越来越大了，原来呀我左眼视力呀都是0.2，右眼视力呀、哎呀知道有个人影，男女都分不清，也不知道是0.几，现在用了快2个疗程了，左眼视力呀错了，恢复到0.4了，这右眼呢，20来米之内呀，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呀，是男是女啦、都能分清了，没问题了。现在呀，眼前呢也能看到东西了，不像以前呢、全是黑的了。
1: 其实呢，光明和黑暗呢就在一念之间，您信了，您的丈夫呢也坚定的相信。帮您选择，帮您购买了，你用上之后是不是眼睛就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如果当初你们没有选择，到现在你这眼睛是什么样，你敢想吗？
0: 哎呀，真的是不敢想啊。你看现在呀、我心里啊也不着急了，这得慢慢治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对，现在呢干眼通道啊被方中的羚羊角打通了，而且方中25味中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逐步的给您进行补充，所以说眼底的色素变性组织就会被眼底呀、吸收掉，也会被排除掉。那你为什么会排毒啊、就是往外排这个色素变性组织啊。
0: 是的是的、现在呀不仅我这个眼睛感觉到好了，也湿润了，哎，我这个手脚呀、也不那么热燥了，睡觉啊也能放到被子里边了，治这个眼睛的药别的问题呀、怎么跟着一起好起来了呀。
1: 您要知道我们是口服药，不是您过去选择的外用药，所以它在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呢、肝肾之精 濡养您的眼睛，同时呢肝肾之精补充足了，人他就不燥了。肾五行为水，肾水足了，你想人他还燥吗？眼睛还干吗？皮肤还干吗？是不是哪里都不干了？都挺好啊。哎，
0: 是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啊，于老师。我这两天呢一直在听你讲这个心胆胸胆肾，我感觉呀你这个呀也特别好。我就想啊，你看我这个眼病这么严重，这和别人的眼病啊不一样，这毕竟啊这是遗传的呀。我要是能结合着心胆胸胆肾呐一起治疗，你说我这眼病啊是不是就能好的更快一些呀？我也想买一点啊，你这个金丹胸丹粉呐、
1: 这个咱们只能看缘分了，大家反映这个事儿的比较多、我也会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有好消息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关键现在呀、您这个药啊一定要继续用下去。我不知道当地呢您那个药好不好买，原料里的四味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都特别珍贵，缺一味药生产线就不能开，因为现在我们全国各个地区的药源都很紧缺，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切记啊，切记一定不要断药啊，这个时候是关键时期，一定不要断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呐，我这个手里啊还有两盒，我就想问问呢、我再买的话我能买多少啊？
1: 您这个情况因为是遗传性的，治疗之前比较严重，所以我建议您再备两个疗程的就足以了啊。
0: 哦，两个疗程、好的。
1: 对。
0: 那我打肠胃电话吧，定药。
1: 行行行，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你于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1: 哦，黑龙江的朋友，那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请讲。
4: 我是老同学吧，介绍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他现在吧用你的药两个疗程了。他也同时用的金胆熊胆粉。他说这眼睛啊可舒服了，以前吧他那眼压高，这眼睛吧经常胀疼。原来那眼压都30多，现在14了。眼睛啊可舒服了，看东西吧比原先就清楚多了。原来吃饭的时候吧，那桌子上摆的什么菜呀那都是模模糊糊的。现在吧用筷子自己可以夹菜了。每天都有变化呀，他特别高兴。让我吧也赶紧用上你的药啊。
1: 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4: 尹老师，我是开角型的青光眼。现在看东西吧这视野越来越窄呀，看不全了。走路的时候吧容易撞到东西呀。
1: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6岁了。
1: 哦，
4: 尹老师，我看我老同学改善的好，我也想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金胆熊胆粉，我也想一起用上啊。
1: 您是开角型的青光眼，而且现在是中期，一定要赶紧治了。如果说让它发展到晚期的话呢，这个视野会严重的缩窄，最后呢仅存正前方的管状视野，就是跟一个小细管似的看那个东西，最终呢可能会导致失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金胆熊胆粉配合呀，联合使用呢起到是1+1=2的一个作用。猛药治眼奇方打通干眼通道，金胆熊胆粉呢滋肝明目，肝肾同调，所以同时使用呢效果会更好，改善也会更快。但是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啊，您拿着电话不要挂断，我在直播间呢继续的给您进行指导啊，您拿着电话别挂断啊、我们让导播给接到直播间、好吧。好
4: 的好的。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3: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近日，科学家团队依托中国天眼 FAST 与美国卡尔央斯基甚大阵列开展联合观测，获取仙女座星系已知最精细的气体图像，在星系中发现118个超级气泡。研究证实，这些由超新星爆炸产生的超级气泡能够揭示星系湍流的起源，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天文》。17号，2026月前协作平台企业助力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项活动在贵州雷山启动，现场发布第二批3条乡村农文旅路线、35个特色乡村项目，推介贵州农文旅资源，达成多项合作协议。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9: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吃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10: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道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殿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杆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11: 干60多年了，我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龙，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的刀，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我有50多年了。从南方拐拐张大船，张大船可是磨过来的，运过来的， 沈阳江没干别的了，就干煮火的，大多是边框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学书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都大多是都上这个盐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两三块钱，最高的才是快把两块人钱。你要是干手艺呢，还轻松，还得挣十五块钱一天。
10: 在开煮的过程中，数瓜竹篾这道火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11: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10: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盛集、纸店等特色作坊，他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衬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1: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转眼掌心，做成的认真，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10: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在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其像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1: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准星。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才平。
10: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1: 现在做成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干了。你看我这现在都。

0: 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1: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谷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2: 这边有太白楼，有玉和基业，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1: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5: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1: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6: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1: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 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

0: 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1: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主观乡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晋江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0: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2: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购置记忆，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到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课余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0: 社区居民薛秋菊。
3: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0: 张宁，
4: 刚开始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0: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巷陌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5: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0: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4: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月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0: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00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6: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

0: 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1: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2: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700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初期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5: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示

0: 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2: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3: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4: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6: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7: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8: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9: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0: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
9: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1: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3: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2: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 未来十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八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0: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4: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4: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6: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不过，美国国防

0: 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2: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2: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2: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15、20、10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7: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8: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贵阳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公示，截至9月18号，全市已有76家房地产经纪机构门店申领房地产经纪机构信息公示二维码及从业人员信息卡。市民租房买房委托中介时，可扫码核验机构与人员备案信息，避开黑中介交易风险。9月17号，贵州极光破晓篮球俱乐部官宣，成立并获 WCBA 联赛准入批复。主场落户贵阳西峰，贵州迎来首支职业女篮，补齐篮球事业发展版图。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5: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已经为您开通0851-8598-6946。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还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说对于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出台的政策举措，在他们来进行解读之前啊，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各家单位上线之前先行转办您的问题，在节目当中他们再来回复大家提出的那些问题。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5: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5: 好，今天节目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近期的利好的消息啊。首先来说一下，近期来到贵州的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吸引来参加我们各种展会和活动的，比如说呢，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酒博会刚刚落幕，我们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新的展会。那同时啊，为了在这个展会期间汇集更多的与会的朋友们，贵州还特别带来了消费券，这就是9月17号到20号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大会，将会在省会贵阳的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那为了落实贵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工作部署，抢抓大会的契机来激发农特产品的消费潜能，我省也安排了省级财政资金300万元，通过银联支付的这个方式啊，如果大家通过银联支付产品的话呢，可以来领取这次所发放的8折消费券。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活动举行期间，这是一项专项的促消费活动。这个消费券呢，是已经通过云闪付 APP 开启了，每天这周啊，每天早上从即日起啊，一直到16号，每天早上是发放5000张，先到先得，领完为止。那消费者领取这个购物券以后，9月17号，咱们所期待的这个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会议开幕了以后，从17号7点开始，所有的消费券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可以在大会现场来使用。9月17号大会开幕之后，一直到20号，消费者都可以到展会现场去扫码领券，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这次发放的购物消费券的额度是100元面额，现场满减使用8折优惠，就是每个消费者在活动期间都可以参加的一项活动。但是我们要提醒您，每天啊只能够领一次这个消费券，领券之后支付多笔消费都可以使用啊。消费者需要提前在云闪付 APP 等等银联支付产品去完成实名认证，并且注册绑卡。参与消费的时候呢，只要手机定位在贵阳市以内就可以使用了。需要提醒您，用券以后如果发生退货，那所用的这个消费券是不进行退还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本来就有意向去参加这一次的农产品产销大会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消费券的活动给您自己安排上。购物消费券是可以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指定展区的参展商的那里去使用的。那么这些参与的商户呢，都是以农产品经营商户为主，都是大会的组委会审定的，他们证照齐全，并且使用会展专用的收银设备进行受理。消费者在展会现场选购您心仪的农产品的时候，只要使用云闪付 APP 或者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贵州银行等等银行的 APP 等等这些银联支付的产品来付款，都可以自动享受消费券抵扣的优惠。另外，大会现场还会发放100万元的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消费者可以在9月17号到20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的北广场美食市集来参与活动。那只要是参与活动的商家，您都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享受8折优惠，每个人每天最高不超过40块钱，而且可以多笔使用，消费券的名额也是有限的，用完就截止活动。那除了

消费者逛得开心，也买得实惠。当然，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的消费者啊，在这一次的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期间，到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逛展消费，都可以享受到这一次的助农惠民的消费盛宴。如何？您是不是也已经安排上了？在这一期间，除了近期参展消费之外，纯的一个竞技体育的享受活动啊，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一个消息给您。大家呢可能喜欢的朋友知道，不喜欢的朋友呢，我们今天也把这消息透露给您啊。在这个金秋时节，爽爽的贵阳又迎来了一项重磅的赛事活动，那就是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随着这个球赛在9月初启动，那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它已经来到了尾声，也就是说最精彩的比赛此时正在上演。那想要去观赛的朋友们呢，可以一起来听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公开观赛的一些攻略。应该说这一届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已经是贵阳第八次承办国际的网球赛事了。那这个赛事是立足我们贵阳山水灵动的城市底蕴，与专业的网球赛事作为一个载体来结合，展现贵阳这座城市的活力风采，也给咱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在贵阳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带来一场高水平的高观赏性的国际体育赛事。这届的赛事总奖金是70,000美元，赛事规格也非常权威，竞技含量十足，是设有女单、女双、男单、男双四个项目。那么男女赛事它是分段开赛的啊，所以呢亮点也是非常的多。现在的这个时段啊，因为现在正在已经进入到了男子组的这个最后的激烈角逐的这一阶段，那么9月19号会迎来男双决赛，9月20号迎来男单收官之战。所以这些天呢，这个比赛也是高能不断啊！希望去观赛的朋友们来看看怎么领取门票。这次的赛事对于市民朋友还有网球爱好者游客朋友们来说非常好，是免费开放的，但是呢票也是有限的哈，大家凭身份证就可以去领取。在20号之前，每天早上9:30到中午12点都是领取票的这个时间段。领取地点在贵阳市网球专业队，也就是关山湖区泾阳北路的306号主入口那儿去领票。领取规则，每人每天只能够领一张，也就是说呢，凭您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啊，一个身份证领一张票。热门场次，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男单比赛呀等等，这一类就属于是热门的这个场次，它的门票发放呢，是当天建议提前到场，因为领完就截止了啊。所以呢领票的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大家想要观赛的呢就要早一点去领票。如果您开车过去不方便，也可以搭乘地铁1号线、2号线到临城西路站 C 出口步行900米就可以到达场馆的主入口那儿去领票了。如果坐公交车的话，29路、237路、246路、256路到绿色未来北站这一站下车，然后步行300米就可以抵达。
如果是自驾车的朋友们呢，注意您的车推荐停放到裂变国际广场的地下停车场，距离场馆有200米左右的距离。这个场馆周边因为是没有专门的停车场的啊，所以呢，建议您提前1小时出发，早点把车呀停到建议的地点去。在这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呢，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是快乐观。

0: 观赛，但是也要做到文明观赛、环保观赛。如果遇到天气上，比如说暴雨或者大风这样的天气的话，赛程可能会有所调整。那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官方公众号提前发布的信息。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呢，您可以到现场了以后啊，找志愿者咨询一下相关的您想要了解的问题。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享受这一次全程免费观赛的一场国际网球比赛，近距离的去见证中外名将的热血对决，沉浸式的来邂逅网球运动的速度与激情，共赴这一场城市体育的盛宴。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的相关问题。那在此期间呢，今天节目当中也分享给大家一些政策利好消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是一次又一次的分享过，就是咱们贵州也在将托育消费券啊发放给大家，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们啊解决这个带娃的经济负担啊，给大家一些助力。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相关的另一个利好消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嘛。所以呢，在这个家庭经营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呢都会碰到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一个带娃的经济压力。其实带娃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带娃的焦虑啊、亲子隔阂、心理困境等等，也越来越多的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隐痛。那么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在也从大家的选修课变成了一个必修课，而为了更好的辅导各个家庭解决这些困难，今年贵阳市设立了11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这也是贵阳贵安为民办的实践实事之一。那以此为契机，贵阳市妇联以助爱万家品牌为抓手，系统布局专业赋能，精准施策，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也把这个家庭教育服务从零零散散的点状供给推进为了全域覆盖的体系化的运行，探索出了一条妇联组织深度参与和基层社会治理家校社一起协同育人的一条新路径。那这个家庭教育服务啊，一直以来呢，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指导的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梗阻问题。因为城区的资源相对集中，乡镇力量就会比较薄弱，活动呢也是碎片化的，缺乏系统的标准。大家如果有需求，也会在想我去哪儿去寻求这个帮助，去找谁帮这个忙。那目前贵阳市妇联这个项目在启动之前，也是充分的深入走访了基层进行调研，进行摸排，包括这个资源、人口结构、家庭需求等等哈，所以也根据大家摸排的这个结果，大家实际的需求，现在呢已经是建立起了一个中心引领10个站点联动的总体架构，依托贵阳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设立的市级服务中心，这是一个统筹协调啊。进行了标准的制定啊，资源调配的核心枢纽啊，都设在了这里。那贵阳市的10个区市县都建立了服务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10个站点的联动。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在基层大家想要寻求家庭教育服务的辅导和帮助，也是有阵地可寻了。那只要是在这一期间 大家需要帮助的就可以到每个区市县设立的服务站去寻求帮助。与此同时，线上同步平台也已经搭建起来了，就是助爱万家这个专栏，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预约线下咨询，可以参与线上课堂，获取育儿科普的相关的支持帮助和资料。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线上科普线下活动，可以说可以相互的融合起来，这样呢大家就可以随时学，就近问，有需必应啊，形成了一个服务的闭环。贵阳市妇联印发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实施方案是联合贵阳市财政局出台资金管理文件，对站点建设的标准、人员配置、活动流程、档案留存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现在这一张覆盖城乡、标准统一、运行规范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已经在贵阳市铺开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您一个问题，大家就在想，这些站点的服务它专不专业，谁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帮助和服务呢？家庭教育它涉及的是包括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等很多个领域，所以刚才大家听到了妇联组织起了这个活动，架设起了这张网，但是仅仅靠妇联行政的力量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专家呀等等的就难以持续。所以啊，现在呢这个站点它是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加一名心理咨询师再加一名专职的社工，这样一个配置啊，来组建，确保复合型专业能力不缺位。那贵阳市的市级中心是整合了贵州师范大学等等高校的专家资源，给团队提供持续的督导和专业支持。不仅仅是有这些外援啊，也是在培育一支本土的力量啊，在每个服务站。也现在配置了各个地方啊，是请专家也给他们进行了家庭教育的种子师资班，面向社区工作者、老师和热心家长来进行专门的学习培训，这样呢也反哺到每个站点后续的服务当中。所以在目前来说呢，这个站点建立起来了以后，现在核心团队的精专、基层力量的厚实、本土人才的可持续都已经覆盖下去了。不过这个家庭教育它也不是一张药方治百病，比如说很多家长所头疼的网络沉迷、学业焦虑、亲子对抗、心理危机，不同的家庭面对的这个问题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目前这些站点呢也有一套比较精准的服务体系，比如说家长成长课堂加上亲子互动活动，再加上个案的咨询辅导，最后再赋能指导培训，根据每个家庭问题的类型、严重程度，分层分类的来给大家在每个站点提供服务和指导。面向普遍性的一些育儿焦虑，家长成长课堂呢就可以发挥出它这种集中宣教、群体支持的作用。那目前市级中心采用的就是线下主会场加线上分会场的联合模式，单场讲座最多的时候可以触达1400多个家庭。在8月份的时候，围绕着幼小衔接重新开始这个主题呢，就进了多所小学，精准的回应1年级新生家长关心的问题。这一类的讲座啊，目前已经是举办了70多场了。那面对大家关心的亲子关系改善呢，每个站点的互动活动的设计啊也非常的丰富，既有非遗润童心、家教伴成长的相关的一些体验课程，也有比如说蓝白之间见自己啊、蜡染表达性艺术疗愈团体的成长营等等，方式啊是多种多样。那还有困境家庭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个案咨询辅导，来帮大家守住最后 一道防线。这些服务都是各有侧重的，相互衔接，那是确保了高风险个案不遗漏，也保证了普惠到精准的这样一种跨越作战。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告诉您的这个全市11个站点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给我们的每个家庭，给家长们，还有给孩子们提供的这样一些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家庭，解决大家的无论是带娃的焦虑、亲子隔阂，还是亲理的困境等等方面的难题。好，那上半段的节目我们要给您分享的相关的消息呢，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下半段我们会和您继续去关注一下在今年启动的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已经开启了的相关情况，想要参保的朋友们也在稍后时间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项征缴工作的具体内容，稍后见。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1: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
19: 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央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四川篇，我在江边守鲟鱼。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叫周涛，来自四川宜宾江安，守护长江鲟一晃已经12年。四川地处长江上游，是长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与生态屏障。金沙江、闽江在宜宾交汇，长江自此史称长江。这里也是长江珍稀水生生物的关键家园。长江鲟又叫达氏鲟，俗称沙辣子，是长江上游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古老淡水鱼类，体表长有骨质骨板，主要摄食水底生物。它曾被判定野外灭绝，依靠人工繁育持续放流与多方协同保护，如今在四川江安段实现了天然水域自然产卵的重大突破。我曾经是国内最早一批舟钓国家队队员，手握钓竿走遍长江沿岸，对长江丰富的水生资源满怀自豪。真正让我放下钓竿走上富江之路的是2014年一场国际舟钓交流赛。我向外籍钓手介绍，长江是我国鱼类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而对方的一些话却狠狠地点醒了我。长江的鱼早已没有往日那般繁盛，这句话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比赛结束后，我立刻回到江安，沿着江岸走访渔民，一路看一路听，真切看到过度捕捞、非法作业以及沿岸生产生活活动正在不断挤压鱼类的生存空间，江中的珍稀鱼种越来越少。我不愿未来的孩子只能在图片中认识长江里的森林。2014年，我召集身边的钓友和环保志愿者，组建起了最初的民间鲟孵队。那时候队伍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更没有执法权，面对非法捕捞，我们只能上前劝阻，现场取证，再向渔政部门举报。开展工作的日子里，我挨过谩骂，遭遇过威胁，不理解的声音此起彼伏，身边不少亲友都说我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纯粹是不务正业。为了坚持鲟孵，我投入大量个人积蓄，团队一度举步维艰。转机出现在2018年，我们受邀参与长江鲟拯救行动计划，在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的支持下，团队完成正式注册，成为长江上游第一支专职渔政协助鲟孵队伍。有了稳定的支持和专业培训，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的民间志愿者。这十年，政策导向、社会观念、江段环境都在发生深刻转变。结合一线鲟孵的真实经验，我们不断的实践摸索，形成群防加专防、人防加机防的富江路径。这就是得到农业农村部认可并向全长江流域推广的江安模式。截止2026年6月，团队累计鲟孵里程超53万公里，先后救助搁浅长江鲟546尾以及上百尾其他长江珍稀特有鱼类。如今驾船巡江，经常能看见长江鲟跃出水面，银亮的脊背划破江面，这样鲜活的画面胜过一切赞美。最让我们全体队员振奋的是今年春天发生的一幕，江安香炉滩试验水域一场江水大涨，冲断围网，人工繁育的长江鲟顺势游进完全开放的天然江段。当时所有人心里都捏着一把汗，担心筹备多年的试验就此中断，可第二天下游开展采样监测，我们竟然在滤网中找到了鱼卵。人工繁育的长江鲟在纯粹的自然长江水体中完成了自主产卵，这是长江鲟种群重建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变好的不只是江水里的森林，昔日世代以捕鱼为生的乡亲放下渔网， 穿上巡护服，成为护渔员。沿江百姓的生态意识大幅提升，村民会主动打来电话，举报非法捕捞线索，上报鱼类搁浅险情。水清鱼跃的江岸，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鱼，参与科普研学，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常常有人问我，十几年自掏腰包，耗费全部精力守江护渔，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没有什么宏大的抱负。每当行船江上，看见长江鲟摆尾腾跃，银光一闪而过，我的内心就无比踏实。未来我还想接着守下去，让长江鲟真正成为江岸的城市名片，让大家都能亲眼看见鱼翔浅底的长江到底有多动人。
0: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生态环境学院教授石磊。
2: 宜宾地处长江上游关键节点，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阵地。当前，在以江岸长江鲟保护为代表的基层实践中，宜宾构建起了政府、科研、民间组织等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形成了可复制的江岸模式。当地将生态保护与港口建设、产业转型、文旅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以生态底色筑牢发展底气，既守护了长江生物多样性，也为沿江县域经济转型注入了新动能，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示范样本。
3: 人行千里，山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5: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4: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5: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4: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5: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6: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7: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6: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 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9: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好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建议和意见。那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把您对这些单位的相关政策举措或者说工作建议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进行相应的转办，在他们上线之前调查了解大家反映的问题，节目之中来给您做回复。好，接听热线之余呢，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些值得大家一起关注的政策消息。首先要和您来说一说贵阳市启动了2027年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那这是征缴的2027年的社保，现在呢是提前启动，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现在都可以通过各类线上线下的渠道办理缴费。那么这一次参保对象覆盖的是省会贵阳的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中小学在校学生以及0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个人缴费的标准暂时按2026年的规定来执行，也就是每人每年400元。如果是第一次在贵阳市参保的0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高校学生，需要先完成参保登记。参保登记呢，大家可以通过支付宝来搜索社保缴费，或者是各这个贵州的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来进行办理，也可以在贵州医保微信公众号上去完成自己的居民参保登记操作。如果属于特殊困难群体的参保人员，那就需要等贵州省正式启动2027年居民参保的这个居民医保集中征缴之后，再按照困难人员的身份来参保，那到时候可以享受相应的政府参保的资助。登记以后，如果没有办法正常缴费的话，贵阳市分类明确了处置路径。比如说18周岁以上的学生可以在贵州医保的公众号上去上传自己的学生证、录取通知书这些学生证明材料，也可以拨打12393，这是医保服务热线，或者呢您可以就近到医保经办窗口现场进行处置。如果是未成年人在完成登记之后，等1到2个工作日，如果是节假日就顺延一下啊，1到2个工作日系统完成标识之后再进行缴费。遇到问题，同样您也可以通过医保热线12393，或者是到线下的医保窗口去进行办理。缴费的话呢，参保的朋友们可以选择支付宝以及贵州医保、贵州税务微信公众号去完成自主缴费或者是代他人缴费，同时也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代缴，在支付宝、贵州医保公众号、贵州医保 APP 上都可以完成家庭成员共计绑定，这样就可以使用职工的个人账户为家庭成员办理医保缴费了。就是如果您有职工医保，然后家里面呢又有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把自己家里的未成年的这个城乡医保缴纳啊，进行2027年完成医保费的征缴工作。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一门听众热线，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是平塘的刘先生啊。刘先生您好。
10: 啊，你好，你好。
9: 嗯。
10: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去年呢、啊，去年中旬，就是在残联，在这个节目上面说那个，就是重度残疾人没有低保和重度残疾人可以申请那个生活补助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是不是真的？
9: 您自己在当地申请过没有啊？
10: 申请，他是说没有低保的就没可以申请了。
9: 嗯，就是您现在纳入低保没有吗？
10: 没有，以前有，现在没有啊。
9: 什么时候停的呢？
10: 嗯，也是前两三年停的，就是我家小孩有个车子嘛，他就没有低保。
9: 就是2024年还是2023年呀？
10: 啊，可能是2024年了。
9: 2024年。
10: 2023年还是2024年？
9: 当时是因为孩子买车，孩子没有跟您这边分户，对吧？
10: 没有，现在小孩还没结婚，我是个盲人啊嘛，就是我现在离婚来啊，现在我就是一个人。
9: 好，就是2024年孩子买车的时候，您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现在呢？您想申请生活补助是吧？
10: 啊，想申请那个生活补助，我就说看可不可以申请啊。
9: 好，这样啊，在本月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会把您这个问题呢先转办给他们，那他们会跟您取得联系。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联系方式，留下了您的电话啊，他们会跟您取得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然后回复您，好吗？
10: 好，
9: 嗯，我们也会请他们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下您这个问题的回复。
10: 现在是这样，原先我就是去年嘛，搞这个节目的时候，在节目上面讲嘛，就是省残联讲出来，就是我问当地，我打电话在当地，我们这里当地那个残联去，他说没有低保的就没可以申请那个生活补助。
9: 嗯，
10: 就有低保的话就不用申请那个生活补助啊，低保下来他一年就是7000多啊。是不是？他这个有一天的，
9: 就是去年您听了节目之后，是咨询过当地残联的，当时他们回复您，就是低保取消以后也没有，这个生活补助，不能申领生活补助，对吧？
10: 啊，对，他说没有低保的话取消了，你可以申领那个生活补助。我就说在这个节目上面我听到。
9: 好，没关系，我们请省残联的嘉宾们来具体给您解读一下政策的规定，好吧？
10: 我在这个节目上面说，他说没有低保的也可以申请那个，是重度残疾人嘛？
9: 嗯，
10: 没有低保可以申请那个，我就是。
9: 好，您的电话已经留给导播了，对吗？好的，好，那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把您的这个情况进行转办。您也注意，他们会通过电话来跟您取得联系。啊，告诉您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好吗？
10: 好，
9: 嗯，好，也感谢刘先生的参与，再见。
10: 好，再见。
9: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还有相关的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那今天我们开通热线呢，征集的是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些即将上线阳光946的单位啊，大家对他们的工作建议意见，或者是对政策想要咨询的问题啊，进行这个热线参与啊，我们都会把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好，接下来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大方的郭先生啊，郭先生的电话已经断掉了啊，没关系，导播会再次联系郭先生。那郭先生在收听节目的话，注意接听一下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得到帮助。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那收音机前和网络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对于我们近期邀请上线的省残联还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有位大方的郭先生打进我们热线啊，但是我们接听的时候发现郭先生的这个电话断掉。

0: 导播呢会继续拨打您的电话。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请注意啊，就是导播接通了以后，您的电话在进入到直播间之前啊，不要挂断电话哈。好，我们来看看现在是不是已经把郭先生再次的连到了线上。郭先生您好。
1: 喂，你好，是。
0: 您好，请说您的问题。
1: 哎，我是刚才就是听了你节目，说是你最近要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上乡游，我就是的。
0: 对。
1: 哎，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国家这个对我这残疾人有哪好的这个政策，也帮助不得了。
0: 您主要想针对哪方面？
1: 啊，就这个生活困难，生活困难不是这方面吗？
0: 您现在是领低保没有啊？
1: 没有啊。
0: 您向当地申请过低保没有？
1: 啊，申请过了嘛。
0: 那怎么回复您的呢？
1: 申请没有，他们说我家子女这个在这个村委会的地方开点小店了嘛。
0: 您的子女也没有跟您分户哈，还在一个户头上是吧？
1: 哎呀，分了，我们这个单独的说，我表老板很好。
0: 但是现在您申请的时候，子女跟您分户没有啊？申请低保的时候？
1: 哎，分早的分户了呀。
0: 那现在他的这个小卖部依然在开着呢，是吧？
1: 现在开嘛，他是在这个一个村委的地方有个小香肠上。但是这个小香肠呢，大小不管有那十多家开小店的。还有两家大超市。
0: 就是他开的是一个小店嘛。您有几个子女啊？是就这一个开小店的子女，还是还有其他子女？
1: 三个孩子。哎，等于三个开小店的呀。
0: 三个孩子都是开的小卖部啊，开小店。
1: 哎，对，他们村委的那个小街上。
0: 哦，好，因为孩子对父母啊，他也是要尽到赡养义务的啊。那么，现在就是。申请低保的时候，他们已经开的有小卖部，而且已经分户了的，对吗？
1: 哎，对。
0: 但是去申请的时候没有申请到低保，哈。
1: 原来申请到了，原来申请到了。就是这个2020年这个政策也变了，就是这个子女开的小店啦，有这个豪华的车啦，这些呢不能向这个国家低保买，他们就取消了嘛。
0: 那你们家买车了吗？
1: 啊，
0: 你们家买的有车吗？
1: 没的，是子女些没，但是那个，哎呀，是为他们说名字，有个小对对车，还不当上了，一张三年费用，就是那点这个活些，税的水平。
0: 是个三轮车，还是什么车？
1: 不是三轮车，是4轮，但是有个小对对车，也是20岁，1000块钱的。
0: 就是2020年的时候取消的低保。
1: 2021年取消的。
0: 2021年取消的哈。
1: 哎，对。
0: 此后您还申请过没有啊？没有。
1: 申请过，都是小那么些，他们那里有的是，子女有也知道了嘛。有车嘛，他们就不给了嘛。
0: 但是子女和您都不在一个户籍啊。
1: 不在，单独的。
0: 好，现在孩子们每个月要给您多少赡养费啊？
1: 原来，这个，低过2年。后来呢，对家庭条件家都有困难。他们开着小店的现在是倒闭啊，那问题是啊。甚至是关门啊的。假设的话呢，我家日了日子呢，这个店找不到钱，所以甚至要开了盖了20多万的账。后来不得办法，我媳妇老姐离婚，是媳妇离婚了。
0: 这个，您按您这个说法的话，这三个小卖部现在是都已经关门了，没再开了吗？
1: 开业了，但是不得生意，谁在不得生意呢？
0: 因为刚才听您说关门了，生意不好，关门了，就没关门啊，一直还在营业，是吧？
1: 本身没有关，但还得有些，还得甚至有小部分尾货，现在没有进货，还有小部分尾货的，还得被处理过啊。
0: 好，我大概把您这个情况呢做个记录啊，就是，您现在就是刚才提了一下，您本人是持有残疾人证是吗？
1: 有，我是实力残疾一级嘛。
0: 我把您的情况呢做个记录，我们也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啊，在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呢，第一会给您做政策解读，第二在上线之前，嘉宾们可能会提前先联系您，了解您家的具体的情况，看是否符合政策的规定，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1: 啊，好的好的，然后就现在这不得比较转办了，这转办他们又是当回事啊，就等到这个参加上线时候呢，和他们交流好再说。
0: 嗯，好，那在这里呢也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和支持，郭先生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今天打进热线的各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因为都是省残联上线节目当中会进行相关的回应，那也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带来的各家上线单位的节目，在上线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及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的风。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各项备赛工作有条不紊进行中。18号，多支队伍已抵达比赛场馆，以不同方式进行赛前冲刺。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中国国家文物局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东广州举办。18号，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评书联播。
13: 公孙策向包公推荐了一个治眼睛的大夫，说这个大夫姓苏，叫苏昭。他这眼睛有病的时候，曾经请这个大夫给他看过病，而且手到病除。公孙策一说，这个大夫给说悬了，说这个眼科大夫可以把人的眼球抠出来，修理完了再给安上，恢复如初。所以包公一听有这么好的大夫，那就请他来给我的老娘看看眼睛吧。但是包公就问他呀，说公孙先生，有这样的大夫吗？ 他真能把眼球拿出来修理修理，再放在眼里边恢复如初，你亲眼所见吗？公孙策说，这是我听别人说的，我倒是没有亲眼所见的。包公一听微微一笑，公孙先生，我看这不过是荒诞之词，绝不会有这样的医术。公孙策说，不管怎么说，这个大夫应该说东京汴梁城治眼是第一位，谁也比不了他。因为当年我在大相国寺里头眼睛有了病了，找到了老主持了然，了然主持就跟我这么讲的。同时我还跟您讲啊，这个苏昭苏大夫啊，一般人还不给看呢。包公说，怎么，他看病还有挑选吗？那可不。公孙策说，我跟您讲，这个大夫个性鲜明，他给别人看眼睛啊有三不看。三不看？包公说，怎么个三不看呢？公孙策说，这苏大夫啊，第一，贪官污吏他不给看。贪官污吏为什么不给看？公孙策说，因为这苏大夫说了，他说贪官污吏皆是鼠辈，就像那老鼠一样。他说这些贪官们往往都是一方面拿着国家的钱粮俸禄银子，另一方面吞食的是民脂民膏，同时把国家的官银据为己有，修建私宅，目光短浅，不是做官是为盈利，就像那耗子一样。他说鼠目寸光也，鼠目寸光他看不多远啊。他说这帮耗子我给他看眼睛干嘛，他能看出一寸去就行了，所以贪官污吏不给看。哦，包公说，这第二个不看是什么人呢？第二个不看是劣绅恶霸，不给看。包公说，这有什么说道？他说劣绅凭借自己的狡诈，他谋取了众多的钱财，恶霸呢凭借自己的力量刁钻刁蛮称霸一方。这些个人呐，实称为人呐，你细看他们都是狼犬之辈，就是狗啊，狗眼看人低呀。他说这些个狗们不能给他看眼睛，他就那个样子了，他们危害一方，百姓唾骂，我要是给他把眼睛治好了，百姓就间接着会骂我，所以这种人不给看。包公说，第三种人呢？第三种人呢，他见了你之后端详一下你的面容，觉得面容可憎者不给看。这是什么意思？公孙策说，你想啊，面容可憎就是瞅着你啊这模样他就别扭。包公说，这个就没有道理了，他瞅着面容可憎，这个人不见得就是坏人呐。公孙策说，您还别说，包大人，这苏大夫啊好像他会相点面。他有一个理论，他说相随心变，相随心生，说一个人呐，你那个心理什么状态在脸上能带出来。他说原来你好，你脸上可能就看着顺溜。东京汴梁城老百姓皆谈相意，都谈论这位包青天。包青天的母亲眼睛有病了，我能不去吗？啊，我给包大人的母亲把眼睛要看好了，老百姓也得称呼我是神医呀。啊，我这是做了一件好事啊。所以他明天就来，包大人您呐就在府中等候着。包公一听说他明天来，那咱派个轿接他去吧。别，你可真别接，我跟他说了，我说派个轿来接您。苏大夫说了，不用，他说我自个儿有头驴，我骑着驴 就上开封府，你们有个人在门口站着等着我就行，别到时候我到的那府门别人不让进。包公说，这没有什么，我让包兴在门前恭候。公孙先生说，他说了，明天呐，4时左右就来到。4时不是说4点，那个时候4时辰巳午未那个4时，也就是早晨呢9时点钟那个样子。包公马上就安排了包兴了，这在门口外边等候着今天苏大夫来临。包兴呢就在门口站着等着这位苏大夫。现在包兴啊可真正成了包大人手下的总管了，什么事情都由他过问，都由他安排。今天为了表示对这苏大夫的隆重接待，这位总管在门口等候着。感情这位苏昭苏先生果然如约而至，说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就到了，骑着一头小毛驴来到开封府的门前。这个人下了驴之后，把这头驴拴到了旁边一个拴马桩上。当他往前一走的时候，包兴就走过来主动打招呼，请问您贵姓？
14: 我姓苏。
13: 哦，您是不是会看眼睛的苏大夫？正是正是，跟您说，苏大夫，我姓包，就包兴，包大人派我在门前等候着您呢。苏大夫，您跟我来。好好好。这苏大夫跟着包兴往里就走。这苏大夫看上去年纪不算太大，50上下岁的样子，须发已经花白了，头上戴着一顶方巾，身上穿着团花的开裳，足下蹬着双气脸的便鞋，背着一个药箱子，长方脸，两道长眉，一双大眼睛，五官端正。这个老头长得那模样，你一看他就像是个行医之人。苏大夫跟着包兴穿堂过院，来到后边的东佛堂。今天李娘娘已经是在这里安然等候了，包公提前告诉她了，说是今天给您找了一个全东京汴梁城首屈一指治眼睛最高明的大夫，叫苏昭，您在这儿等着给您看眼睛。李娘娘正在等待的时候，包兴领着这位苏大夫就进来了。苏大夫进来之后，包兴给他一只眼，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包太夫人。苏大夫先是见了个礼，但是李娘娘看不着。苏大夫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他坐在椅子这儿，看了看李娘娘的眼睛，拿手在她眼前晃了晃，说您看得见我的手吗？李娘娘说看不见。您这个眼睛原来是好眼睛，可是因为什么现在双目失明呢？李娘娘只好说了，说因为我和我儿子失散多年，我天天在哭，有时候晚上半夜哭醒，以泪洗面，哭长了我这眼睛逐渐的就看不着了。苏大夫说，据我所看，您这眼睛啊可能是同人反背，您天天在哭，不但是悲伤，而且您还有气，气郁阻滞，同人反背，这我得给您慢慢的调治，先是得给您吃点药，然后你还得要上点药，我再给您扎扎针，这是几方面同时进展，给李娘娘治治眼睛。于是把药箱子打开，开了个药方子，让他们去抓药，把这药熬了让李娘娘喝，然后呢他又拿出一点药面来，把这药面拿出来就告诉包夫人，也就是李氏夫人，跟她说，说这个药面啊您得用天水把它和了，和完了之后给老太太这眼睛抹上，一天抹3遍。 这李氏夫人在旁边一听，说天水，什么叫天水呀？苏大夫。

每天来了之后啊，就是看眼睛，开方子，扎针，拿药。给他上眼睛这个药啊，还不是一次拿多少，一天就拿够一天的。第二天来了，再重新给上药，重新给拿药。这个大夫治病跟别人不太一样。这样的每天四时，这包兴就站在开封府的府门外边迎候着。日子一长了，这苏大夫一来，这包兴在前面就给喊着道：“苏大夫到！”赶进到了东福堂，再喊一句：“苏大夫到！”这成了习惯了。李娘娘坐在屋子里边，天天到四时就等着包兴这一喊：“苏大夫到，苏大夫到。”这苏大夫一来二去就来了有六七天了。六七天过后，李娘娘觉得自己的眼睛大见清，模模糊糊的好像能看到面前有人影晃动。这天李娘娘就跟包夫人说了，说是儿媳呀，我觉得这个眼睛见好，看来这个苏大夫啊，的的确确是一名神医，医术高明啊。我原以为这双眼睛今生今世再睁不开，再看不见人间了，看来呀，他这个药很奏效。李氏夫人就说了，说那咱就接着请他看，您还别着急，您这个眼睛是由于上火着急上得，现在呢您就不要再着急上火了。是啊是啊，我等着。算着这个日子，到了第九天了，第十天的时候，这包兴站在门口外边等着这个苏大夫进来。可是到了第十天，四时已过，这苏大夫没来。包兴站在这府门外，心想：哎，怎么回事啊？今儿个怎么没来啊？这些天来，包兴知道这苏大夫可是一个守信用的人，非常守时，说四时，前后差不了一刻。可是今天过了四时，眼看到五时了，还没来。包兴心里边有点着急，正在着急的时候，一看对面匆匆忙忙走来了一个小伙子，二十多岁，手里边拿着一个信。这小伙子来到这府门前面一站，左端详右端详，就看着开封府的府门。包兴觉得这小伙子有点意思，包兴就问他：哎，小伙子，你站着看什么呀？这小伙子说：请问您姓包吗？包兴说：对呀，我姓包啊。您是包管家啊？对，我就是包管家。哦，那好，那我把这封信交给您就行了。你是谁呀？跟您说，我爸爸呀，就是到您府上给人看病的那个苏大夫，我是他儿子。哦，那你爸爸怎么没来呀？怎么今天你来了？嗯，他是这么回事，我爸爸今天他不来了，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您只要把这信打开一看，您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好那好，那个你爸爸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完了再说吧。啊，好，回见回见。哎，别介，你跟我进来坐会儿。不不不不不，再见了。这小伙子转身走了。包青接过这个信来，刚想要打开瞧瞧，这里边有人就出来了。哎呦，包总管，老太太着急呢，问您呢，怎么回事啊？这大夫今儿怎么还没来呀？包兴一听这信就来不及打了，快点给这老太太送个信儿吧。包兴一转身就回来，一进后院，也就是到了东佛堂这院，进来包兴就喊了一声：苏大夫没到，今儿个没来。包兴迈步就进了东佛堂，进到里屋的

0: 时候，这李娘娘在那儿坐着呢。包兴啊，今天大夫怎么没来呀？包兴说：“跟您说，这大夫今儿个没来，把他儿子派来了，送来了一封信。你手里拿那个信就是他送的吗？对呀，这就他送的。那信里写的什么？快点拿过来看看。哎，包兴一听。”这老太太说这话，包兴开始没醒过劲儿来，后来突然觉得，怎么我手里拿的是信？您看见了啊？您瞧见我手里拿的是信呐？这阵李娘娘恍然大悟，啊，是啊，包兴啊，我不但说看见这封信了，连你我也看到了。哎呦，老太太可了不得了！您这眼睛好了，快点把这信打开，看看他写的是什么。包兴马上把这个信打开之后，抽出信瓤来一瞧，上面是苏大夫给写的。写的什么呢？这信上说老夫人的眼病已至时日也，今日如能恢复视力，则疾病全除。今日如不能恢复视力，我无能为力了。再见，就这意思。哎呦，包兴一听这大夫神医，你看人家治病，这一个疗程10天，而且断定这10天就见效，不见效人家不给你治了，这才叫真正的名医，好大夫。包兴把这个信读完了之后，老太太一听啊，哎呀，这个医生可真是没地儿找去。老太太眼睛好了，而且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好了。眼睛这一好可了不得了，全府上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奔走相告啊，大家都高兴，面带喜色。包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来到后边向老母亲表示祝贺。老太太首先感谢包夫人这位李氏，就说：“李氏夫人，你为我可是没少出力呀，天天晚上拿铜盆接天水，为我往眼上上药，我这个眼能好，有你的功劳。”这李氏夫人一听。说这没什么，我应该如此啊。李娘娘这个眼睛好了，当时李娘娘跟包拯就说了，当然是两个人在屋子里边没有外人的情况下才跟他说这话。说包青啊，我眼睛好了，可我的冤情何时得深呢？包拯说，既然眼睛好了，下一步就要为您伸冤。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沈老师，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昨天呢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大伙儿讲了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其实大伙儿也都了解啊，冬虫夏草呢特别适合咱们多病久病的家人，而我们这家庭里头家人们大多也就是一体多病久病多病和重病的，所以大伙儿一听到有希望啊能免费用上这么珍贵的冬虫夏草，大伙儿呢真的非常踊跃的来报名了啊。听老师讲了，如果咱们申请人数能达到10万人以上，我呢这边和厂家申请，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吧啊，让大伙儿呢花小钱或者是不花钱就能用上费用高昂的非常珍贵的这冬虫夏草。和大伙儿汇报一下，我觉得也是个好消息啊，咱们昨天呢报名的人数节目截止之时呢就已经是达到了57650多名了，而且呢这个数字各位还在以几何数字方式增长，所以说大伙儿呢渴望啊用冬虫夏草的激情更是坚定了我个人的决心，我在这儿表个态，各位我一定呢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伙儿，让大伙儿呢真的能够少花钱，或者是咱们就争取不花钱免费用上冬虫夏草。那么想用冬虫夏草的朋友呢，咱们就抓紧时间啊，您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努力，咱们打个电话是不是啊来报名进行申请。同时呢我也特别想提醒啊咱们老慢病的家人朋友，还有一项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咱们现在啊五活康寿灵奇方就是我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现在呢每个地区啊都有药，咱们进行调配了，但是呢每个地区我们限购，什么意思啊，就限流啊，只限20个名额，那么手里有药那不多了，想继续补充的用的不错的，还有说最近呢听石老师节目感觉很好也想加入我们健康行列的，大伙儿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啊，因为说这个很关键，老慢病的康复呢三通五活目前来看是您最佳的，我认为也是唯一最正确的选择，那用上您就知道了。其实这病啊真的这样，咱们多说一句啊，这病不就是谁疼谁知道，谁难受谁知道吗？谁能替您疼啊，谁能替您难受啊，对吧，病在身上无人替呀、啊其实你看有什么活找个人您过来，你看我给你点钱你替我干了吧，哎可以是不是啊，哎但是说我给你点钱你替我病一会儿行不行啊，不行是不是啊，这病真是这样的，谁也替不了。所以说呢我们想康复，我们想健健康康无病无痛，那我觉得就得是咱们自个儿，对吧，我们如果连自己对自己都是马马虎虎的，没有人会在乎你，大伙儿想没有人会在乎你，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说呢想用的或者是说呢用的还不错的，咱们想补充用药的，咱们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就在这儿了啊，错过就是没有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假设说咱们过两天呢把这个冬虫夏草申请下来，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一定的了，因为这个人数来看的话可以的，那么再跟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咱们一块配合使用，各位治疗的效果一定是翻倍的，一定是翻倍的。昨天我们有位老同志跟我讲啊，说哎呀石老师这事儿啊我认为挺好，挺好在哪儿的，这不就像哥俩好似的吗，是不是啊，两个加一块儿，那讲话俩好嘎一好，咱们是好上加好，没错，因为这两项都是顶尖的，冬虫夏草您翻翻神农本草经在哪儿写着，仙草灵芝您再翻翻在哪儿写着，对吧，这个讲话了补气之王的黄芪在哪儿写着，那都是上品当中的精品呐、啊。你这个原料在哪儿放着，您想想地位如何，他们要是强强联手我们的身体恢复，那我觉得就是手拿把掐的事儿了，是不是啊，轻松加简单，可不像过去了啊。所以说大伙儿咱们多为关注是吧，多多关注，最近的咱们冬虫夏草一定是会有消息的，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我在节目当中我告诉您，我告诉您，所以说不要错过咱们每一期的节目，不要落课。好，那么我接下来呢给朋友们再说说这个事情啊，因为说到这个高品项的冬虫夏草， 很多家人可能是听过，但是用过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十个人当中呢，有一个人用过完整的高品相的冬虫夏草，我觉得就不错了。那为啥用的人少呢？首先第一个一定是价格，对吧？现在我们来看市面上冬虫夏草高品相的一根是要在大概齐吧300-400元左右。而且还有一点啊，高品相当中它还不是优等品，如果呢它要是优等品还要高出20%左右的价格，大伙算是不是啊。第二一个是因为冬虫夏草的产量本来就很低，因为这东西只有野生，它没有人工培育，一年就那么一点儿。您知道国内啊国外药企还有部分的有钱人早就盯上了野生的冬虫夏草了，其实市面上的本就流通的不多，很少很少。第三一个什么呢，冬虫夏草的生长周期它特别长，对吧？您知道小的啊不丁点儿的冬虫夏草那个疗效啊，这药效是有限的啊，只有成年的至少要在3-5年生长的冬虫夏草，这个药成分它才是最高的，那治疗的疾病的效果才是最好的。所以说我们讲了药效要强，海拔要高，是不是啊？咱们说这品相要好，那市面上基本很少啊，很少，真的是这样的。第四一个什么呢，采摘。因为这东西您想想，那只能是人工采摘，对吧？而且呢一天一个人最多也就能采摘大概也就是10根左右，那还得是知道地儿的啊，用北方话讲你得知道那窝子在哪儿，是不是啊？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你就找不着地儿。那么采摘好的3-5年的成年的冬虫夏草呢，其实各位我跟您说一个内幕，什么呢？有钱人早就提前预定了，理解吧？咱们普通老百姓您根本可能连看你都看不着，摸边都摸不着，都知道它好，都知道它治大病。我给大家伙讲一个历史故事啊，其实这也不是故事，史料当中有记载。什么呢？说当年唐代武则天，中国历史当中唯一的一个女皇啊，晚年时期呢体衰多病，咳嗽不止，史料有记载，稍感风寒病情即会加重，尤其到了冬天更是不敢轻易的走出寝宫。太医为了治她这个病，什么贵重的药都用了，但是没见有什么效果。但是这个事儿为什么会记录到史料当中，是不是啊？为什么会有历史记载？是因为呢这么多太医都没解决问题，一个御膳房的厨师，就是御厨，却救了他了。怎么说呢，这话说了那么一年啊，御膳房啊有位厨师姓关，他是哪儿人呢，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四川雅安人，离着西藏很近啊。因为他呢武则天晚年的时候口味比较偏重一点，肥甘厚腻吃的多了，所以说就想着吃什么呢，就是口味重的，特别喜欢吃这些个川菜。所以有个几个厨师啊是常年跟着他的，很多年见着他不思饮食，身体孱弱，想方设法吧，就是把饭菜做得更可口营养美味一点。这个厨师啊就记着家乡的老人呢常用冬虫夏草炖鸡来滋补身体。您那地区各位知道红景天呢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是不是啊，这个都是常用的，或者说人们口中那都是圣品。他就想给武则天做这样一道的这个养生菜来吃啊。但是鸡呢各位知道是发物，对吧，有可能引发老病复发，他怕啥呀，给这皇帝的病带来不利，那脑袋就不保了。过去可不是说呀我给你关起来，或者是说给你这个怎么着就大伙理解就完事儿，那是掉头之罪啊，是不是啊。于是呢厨师知道食物菜肴它的品性，用啥呢，用温凉的鸭子取而代之。鸭子炖好之后啊，关叔就把这个端给武则天来喝汤吃肉了。那么说到了怎么炖这个鸭子的呢，他把鸭子肚子里面的内脏掏扔了不要，放进去一大把的冬虫夏草啊，就这么炖。各位知道冬虫夏草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就从这时候，因为贞观之治之时文成公主入藏，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藏区的东西就作为贡品供到皇朝之中了啊，就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贡品不就是什么呢，包括这个冬虫夏草啊，藏红花了，是不是啊，红景天了，就这些东西，对吧。那武则天呢把这炖熟的鸭子啊拿筷子一插就要吃，结果是什么呢，看到汤里飘着黑乎乎的 是从

虫的这么一个东西，他没敢吃。怎么的？因为武则天当时是皇上，因为这个女皇啊，各位您知道她的地位来之不易，她是经过多少场的宫斗，各位您知道，就传说当中，就不是传说了，也是有史料记载的，她连自己的女儿都杀害了，所以才换回来的这个地位，所以她对谁都是疑心重重。话说她心里合计着，怎么有黑乎乎的虫子呀？莫非有人要害朕不成？所以说他就认定，哎呀，这个厨师一定是什么呢？要害我的，吩咐左右把他抓起来了。那本想以谋杀罪论处，但是呢，又念在呀，这厨师挺得意，怎么的？以往没有任何过失，他做菜还爱吃，要不然怎么能留这么多年在身边呢？所以这人呢，没有马上被问斩，把他打入了天牢之中。哎呀，这事儿挺轰动，做菜的师傅们呢都很小心。那你说不能不给皇上这个做菜吃啊，怎么办呢？御膳房还有厨师啊，还有一位姓李的，跟这关师傅是同乡好友，非常关注这个事情啊，同情关师傅这个不幸的遭遇。李师傅呢知道这关师傅没有害人之心，就想着啊用这东西，这东西好，想治好武则天的病，所以李师傅就想帮着这关师傅啊还他清白。但是他也是个厨子呀，怎么办呢？你想想，御膳房的厨子想觐见万岁爷，那是容易的事儿啊，他不能直接觐见的，怎么办呢？那天他一边拔着鸭毛，一边做菜，一边琢磨，他想一个主意，什么呢？干脆冒着杀头之罪，我也给你用冬虫夏草炖一次这鸭子，让您吃啊，吃汤。哎，这个汤吃完之后，他这个症状能改呀，是不是？你说完之后你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你说明人家谁呀，关师傅是对的呀，对不对呀？哎，因为谁都知道，心里边心知肚明，你这老鸭汤它炖出来那可是相当滋补有营养的。哎，黑乎乎的冬虫夏草那是啥？那是贡品，只不过以前啊都是熬在药里头的，皇上看不着就不知道它是啥，对不对？那你说吧，怎么让万岁爷能吃下去而看不到这黑乎乎的虫子呢？他就琢磨怎么办呢，把鸭子还是肚子里边内脏掏出去，把冬虫夏草塞进去，然后这人你说尖不尖，他用线给他缝起来了，不像那关师傅塞进去不管，他飘出来了，哎，他给缝进去了之后，哎，又开始炖上了。这道菜叫什么呢？后世很有名儿，很有名，现在您到这个藏区吃这个高档的啊，就是藏区的宴席的时候都有，叫啥呀？叫虫草全鸭，现在都有，您打听吧。这武则天爱喝呀，这鸭子汤好喝啊，结果之后端上来，哎呀，肉嫩味鲜，隔三差五点名要这个，连着吃了一个多月，发现哎呦，气色好转了，人也不再咳嗽了。这皇帝也不傻，他心琢磨怎么回事，这一月我没吃别的药，我就喝这鸭子汤来着，啊！其实宫廷上下也感到高兴，为啥？他心情愉悦，底下人好过呀。哎，那一天呢，武则天心情好，请谁呢？请监察御史来吃饭。哎，这厨师端上珍馐美味，特别是这个虫草全鸭。武则天就跟御史说了：“说我这身体恢复的好啊，哎，得益于这道菜。说御史您也尝一尝。”哎，这御史呢，喝汤。啊，加一筷子肉，这一加一筷子肉不要紧，就把这老鸭的肚子啊给杵破了。谁都知道那个鱼也好啊，鸡鸭也好，那肚子上的肉嫩，是不是啊？先吃那儿，哎，杵破了，尝完之后，哎，说果然味道好极了。但他发现，哎呀，说这里面怎么还有虫子呀？结果拿筷子一夹，跟那万岁爷说，哎呀，启禀万岁呀，这汤里怎么有虫子呀？武则天一看也是啊，朕这儿也有虫子呀。这时候就把这个御厨给叫过来了，问他这怎么回事啊？这御厨就斗胆的就把这个事情说了，说万岁，鸭子汤里黑乎乎的东西啊，乃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性温，味甘，具有补肺益肾、补益气血、安和五脏之功效。你看没？就不光现在啊，说这人要出名得跨界，你这当初他也跨界，你厨子，你看看是不是也得懂点医？是吧，懂点药理。你看这一说，他说我之所以这么做呀，就想给圣上您补补身子啊。他就现身说法，把制作这个虫草老鸭整个过程，哎呀，怎么原原本本的跟武则天和这监察御史呢做了一个表述。哎，来了一次演讲，

后呢就说了呀，这肚子里这黑乎乎的东西本是冬虫夏草，就当时啊关师傅也是为了让您养身体，只不过他没有缝起来让您看到了，所以您呢才把他打入大牢了。其实这关师傅他对您是好意，没有歹意。哎呀，说到这儿武则天沉思许久啊，慢条斯理的说，哎呀，那看来是朕错了。于是呢吩咐马上把这关师傅放出大牢，并且加以奖赏。你看这是有历史典故的啊，这是有记载的，朋友们。那么讲到这儿，石老师要跟大伙儿讲，您知道中医所讲人肺为焦脏，但是我跟各位讲个不一样的，您听啊，肺我认为它真的还不那么娇气。为什么？因为肺是咱们身体里头唯一一个跟外界直接联系的脏器。中医里呢管空心的叫腑，管实心的叫脏啊，脏腑脏腑怎么来这么来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是与外界联系的，那是胃。大伙儿看胃是空心的，哎，把食物囊括其中，所以它属于腑气。脾胃里头脾是脏啊，胃是什么呢？是腑。脏里面呢只有一个肺，它是跟外界直接联系。但是你再看啊，实心还有什么啊，心脏、肝脏、脾脏是不是都被身体保护的严严实实的，跟外界有通的吗？没有，对吧？唯独这个肺它是什么呢？对，叫肺脏，但是它跟外界是有交流的，每天吸这些个污浊之气，是不是啊，尘土。甚至咱们农民朋友啊，咱们农民兄弟这阵儿是不是都打药啊，这空气里飘的他都能直接呼吸进身体里头，是吧？都接触。肺其实什么呢？是最脏的一个内脏，每天会吸进大量的垃圾。肺病各位知道，肺是三部曲的病，老慢支、慢阻肺到肺心病，实际上这三部曲其实就是人体气血逐渐衰弱的过程。当你气血强，你吸进来的所有的空气啊、尘土啊、垃圾啊，就是有一点污染的，哎，你都能代谢掉，人就是活蹦乱跳的。但是你气血弱了呢，慢慢它就排不出去了，对吧？它慢慢就变成什么呢？先来支气管，气管出问题了，再来什么呢？慢性阻塞性肺病来了，再来什么呢？肺源性心脏病也来了。那么肺呢，其实是给我们人体供养的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呀？用血用氧的大户是谁呀？我讲过了，对了，是心脏，是不是？那么当肺功能走向衰竭的过程，心脏它是始终处于严重的缺氧状态的。那么由肺及肾，由肾及心，这不到肺心病了吗？你看，所以历史记载武则天的肺病，我个人认为它是用气血提高了，功能改善了，那么抵御外邪的能力加强了，所以病自然就好了。而中间谁帮助他做这工作的呀？对，就是冬虫夏草。为什么我们举武则天这例子啊？其实肺病病人，您琢磨着肺泡都肿起来了，像一个个饱满的葡萄粒儿似的，那怎么能让这水分出去呢？一定是要在太阳底下晒的，是不是？水一晒不就蒸发了吗？啊，您琢磨这肺泡是不是自然就缩小了，没了呀？啊，那回头我们要说到气血相当于什么呢？各位，对，相当于您身体里的小太阳，太阳出来了，你身体的痰、你的水肿自然而然代谢出去了，气血足了，我们身体呢对抗寒湿邪有资本了，肺病就不爱发作了。所以说历史记载武则天用了虫草之后恢复得很快，说明什么问题？短短一月，说明啊冬虫夏草对于培补我们自身的气血是有万分的帮助的，就正对应。其实啊各位，时代在发展，科学医学在进步，到了21世纪我们就开始充分的去研究，去证实它为什么哎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各位，气血其实是什么呢？是我们细胞源源不断运动产生的能量。因为气血并不是补出来的，当我们休眠的细胞被激活，才能够去取代失去活性或者是死亡的细胞发挥作用的。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医学证实，脑梗啊，脑梗的患者休眠的运动中枢的神经细胞如果被激活，脑梗患者就会慢慢的恢复生活自理的能力。你可以下床走，你可以说话，你可以活动，你可以把

0: 你要送厕所，是吧？言语不清，大舌头，哎呦，过段时间看这人恢复了，为啥？对，就是语言的中枢神经细胞被激活。那么怎么才能激活休眠的细胞呢？对吧？怎么给细胞补充能量？细胞是怎么来复活的？另外一个，这个细胞活了，气血它其实就运动了。那么细胞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吃的是什么呢？武则天当年吃的什么？大伙儿想，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有什么能帮助我们细胞活跃起来呢？这就是我们科学的力量。现代医学证实，冬虫夏草内有独有的、别的任何中草药、西药合成药没有的，叫 SOD 端粒酶，了不得了。这个物质它能清除体内所有多余的自由基，把自由基分解成水和氧。冬虫夏草里面的 SOD 端粒酶能激活和喂养细胞，能够激活细胞，能够提高细胞的活力，恢复细胞的弹性，促进新细胞再生，让受损的细胞修复，让病变的细胞逆转，从根本上去解决气血弱、肺气弱、咱们五脏弱的问题。你看它专门解决啥？各位，你可能听明白了吧？久病体弱。哎呀，我这高血压20年了，哎呀，这糖尿病10多年了，哎呀，这老慢支10多年了。我告诉各位，你病程越长，你就越应该用冬虫夏草，明白吗？我病多，哎呀，这是如数家珍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数病名都数10分钟的。好的，您就应该用冬虫夏草。怎么呢？它能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哎，病多，病程长，而且它不光含有 SOD 端粒酶，它里面还有什么呢？就是咱现代医学你看好在哪儿，咱能分析出来里面有什么。不像过去人们只知道，哎呀，吃它就好，咋好不知道啊，现在都知道。你看这里有啥啊？虫草素可以清除坏细胞，虫草酸可以护肺护肝肾，虫草多糖可以稳三高提高免疫力。我们畅想一下，各位畅想一下啊，我们这边可以用上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听众，就说您拿到药了，你可以开始用了。我们利用它来打通人体三大通道，激活五脏功能，我们再拿一点冬虫夏草，我们来补充气血，激活人体细胞，它俩一结合，哎呀，老天哪，了不得了，疗效翻倍呀，是不是啊？快速缓解病症，缩短治病周期，老慢病、一体多病、常年病的虚弱的不得了的听众，哎呀，天是不亮了，方向是不来了，是不是会治病了？是不是找到出口了？大伙儿是不是这此时此刻？是不是应该有掌声了？太好了，是不是啊？咱们找对了治疗方向了。好，那么患者朋友会问了，老师，我知道这太好了，但是我家里困难呢，我能承受得了？我们那冬虫夏草老贵了，一根儿都多少钱呢？是不是啊？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我知道啊，您为了保证我们每个患者都能用上，咱们一直维持着国内的统一售价是1块钱一片药。哎，这个我们知道，但是冬虫夏草很贵啊。各位您听我讲啊，因为我呢一直维持咱们国内的统一活动价格1块钱一片药。您知道这个价格多少患者在定吗？为啥咱一再脱销，八个地区脱销还在扩大局面？所以说我们全国紧急调配。我们为什么现在限流，每个地区我们只能定20个名额，我们前20名打到电话进来的患者才能拿到药，21名以后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保证我们所有的患者机会是公平的，对吧？而我昨天给大家讲到冬虫夏草，我希望大伙儿呢都来跟我共同努把力，干嘛呢？咱们一起跟啊咱们的厂家去申请申请，我们厂子有好的高品项的，那我们去申请，人数众多，10万人要上万，无边无厌的。我们达到10万人以上，我可以跟申请，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我让大伙儿花小钱或不花钱，咱免费用上冬虫夏草。你看您一共，您扒拉扒拉这小算盘能花多少钱？是不是花不了几根钱？我一直在讲，跟着石老师听课，最大的福利就是我们能够离苦得乐，我们能够在康复之后去做更多的善事，我们让世间充满爱，我们让我们这家庭里头充满爱，充满温馨，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对不对？我要想挣钱，我不挣这个钱。各位，您知道我一个专利多少钱？ 对吧？我的工艺，我们的配方，381年的老药引走要卖到国外，别说我这辈子吃喝不愁，就是我下辈子下辈子，子孙后代至少往后倒4辈到5辈吃喝都不愁，就吃喝不愁，咱别说大富大贵啊，吃喝不愁，但是我没那么做呀，对不对呀？所以说呢，各位您知道我们的目标，其实有人说了石老师很伟大，我认为是这样的，做医者就要有一颗仁心，有父母心，有佛心。父母心，你说父母给子女奢求回报吗？哪个爹妈说，哎呀，我这个培养儿女，又将来他怎么回报我？没有，那都是无私的呀。所以我在这儿，其实每天您能给我康复的消息，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听到的。我没有渴望说您回报我什么。我如果说想让大家回报我什么，满可以我把药卖得高价一点，何必1块钱一片药呢？对吧？大家伙争抢，抢不到的还打电话来埋怨投诉，是不是啊？所以我没求回报。我就是想让大伙儿都能用用我这好药，咱们都健健康康，老同志不容易，咱这辈儿不容易，是不是都吃过苦，是不是都挨过饿，对吧？年轻时候都干过体力活，是不是都挨过累？谁都一样，我年轻也一样啊，也挨过累。您知道我其实那时候苦到什么程度，发高烧没有人管，都快烧迷糊也没有人管，真的是一样的，都苦过呀。啊，不回头说了，回头说眼泪哗哗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一个目标，咱们都健健康康的，啊，手拉手活过99，是不是啊？那刚才工作人员递我个纸条，说老师现在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我看啊，这是75330多人，哎，真给力啊！那就这样，咱们想得到免费的冬虫夏草的听众，咱们抓紧申请；想拿到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是想马上用药改变现状，还是说补充用药想全面康复的，咱们就抓紧时间联系40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不多聊了，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我欢迎各位畅所欲言啊。那么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能够通过我的讲解真正的获得健康。好，下面时间赶紧来接听久等的患者热线。
1: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2: 听众朋友，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第172页权威记载，冬虫夏草是平补肺肾的绝佳药材，药性平和，不寒不燥，能够双向滋补肺肾，兼顾人体精气，也是难得的阴阳双补的中药材，自古就被誉为调理诸虚百损的圣药。冬虫夏草性味甘平，归肺肾经，核心功效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专门针对肾虚精亏、腰膝酸痛、 久咳虚喘、劳嗽咳血等问题。

0: 题，特别适合久病体虚、肺肾两虚引发的各类慢性虚损症状。今天给到大家专属福利，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热线报名预约。本次活动申请的人数越多，咱们的赠送优惠的力度就越大，大家抓紧时间踊跃报名。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1: 石老师您好。
2: 哎，是我啊。您好，久等了，您请讲。
1: 石老师啊，
2: 哎，
1: 我听您讲啊，是现在这个打电话报名申请啊，
2: 哎，
1: 就有机会免费领到这个冬虫夏草是吧？
2: 是的啊，听到我的讲解了是吧？我们呢，如果说报名人数越多，我呢就越有筹码去和厂家去谈，厂家有好东西啊，有好东西。那么如果我讲到了咱们报名申请人数超过10万人，咱们就有机会免费得到冬虫夏草啊。而且呢还有一个，我刚才给大伙儿讲解了冬虫夏草和咱们五合康若灵气方一块配合用，哎，那讲话一加一是大于二的，效果是可以翻倍的，是不是？如果您也想用，一会儿咱们沟通完您就直接跟400去报名申请啊，这都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咱们也一起努力，是不是啊？加入我们啊。您是新朋友是老朋友我问问呢？
1: 我是老朋友了。
2: 哎啊，
1: 咱们这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啊，五活康寿灵食方，已经这个2周了嘛，
2: 2周了，
1: 这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
2: 哎，
1: 所以啊，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啊，
2: 嗯，
1: 接下来我再用多少能彻底治好啊？
2: 好，我听听您的情况，那你看咱们灵气方灵不灵，说说您情况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哎，
1: 我吧这个。高血压呀已经10多年了
2: 啊啊，
1: 一直在吃这个降压药
2: 啊，
1: 我也知道啊，这个降压药不好，副作用大，对这个肠胃啊，这个肝肾啊都有影响，但是没有更好的方法呀，换了好多好多种什么降压药啊，这个血压这个都是不平稳
2: 哦，
1: 总是忽高忽低的
2: 哦，
1: 这个心脏病呢也是最近这几年得的，哎呀，我之前呢还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这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是有一次啊，我跟家里的孩子们生气吧啊，我就感觉这个脸呢变白了，这个脸的这个颜色，这个胸口呢，感觉挺疼，本来以为是生气的原因啊，但是啊，过后总感觉哦，有些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到这个医院去检查哦，说我是这个冠心病，平时吧也吃药了，不犯病的时候吧哦，这个啥事儿也没有，一犯病吧哦，真的就要命，所以我的平时啊也不敢生气，但是你说一个当父亲的哦，能啥事儿都不琢磨吗？哎呀，不管吗？啥事儿能不管吗？是吧？
2: 对，没错。
1: 另外，这个晚上吧，还睡不着觉，总是起夜，这个小便多，还挺急的，你说这个尿的时候哦，感觉好像这个水龙头没有关紧一样，滴滴答答的就那种感觉，
2: 是吧？
1: 你说我这个前列康哦，一直吃着，一开始哦。吃的还有效果
2: 啊，
1: 后来就不大好使了
2: 哦，
1: 但是哦又不敢停，我听您讲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是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2: 对，
1: 加了381年的老引子，
2: 对，
1: 还有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发酵工艺，一片顶普通的这个中药120倍，还是这个国药OTC 的，哎呀，用上我才觉得哦，这个效果太快了，
2: 是吧？
1: 就一个星期嘛，我这个尿多的这个情况少多了，失眠的这个情况呢也好多了，
2: 好，
1: 而且呢这个血压呢也开始往下降了，还有就是哦，我这个心脏哦 舒服多。

0: 够了。
1: 嗯，
0: 气儿呢感觉也够用了。
1: 好，
0: 现在啊，
1: 嗯，
0: 我用了两周了嘛啊，
1: 嗯嗯，
0: 我现在啊这个血压啊非常稳定，
1: 哎，
0: 头呢现在也不这个晕了，也不那么迷糊了。
1: 好，
0: 这个高压现在是135，
1: 嗯，
0: 低压呢是85，
1: 嗯嗯啊，
0: 这个晚上睡觉吧啊，这个心脏呢。这个感觉不憋闷了，
1: 嗯，好，
0: 这个睡眠质量呢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我之前哦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就跟那个烙饼一样，
1: 嗯，
0: 哎呀，现在躺到床上一会儿啊，
1: 嗯，
0: 我就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第二天早上醒来啊，
1: 嗯，
0: 这个精神头呢还特别好，
1: 嗯，
0: 这个脑袋瓜子呢也特别的清亮了，
1: 哎，好，这是啥呀？血脉畅通了。是不是啊？它能濡养我们心脏和大脑了啊！所以说您都觉得呀，脑袋都清亮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不错。起夜吗？还？
0: 嗯，这个晚上呢，
1: 啊，
0: 就起夜吧啊，起来两次。
1: 哦、
0: 之前呢、
1: 嗯，
0: 都得什么4-5次。
1: 嗯嗯。
0: 关键是现在啊，尿也尿的顺畅了。
1: 好的。
0: 不像以前的尿的不那么痛快。
1: 嗯嗯。哎，就是啊，其实说心里话，0到2次的夜尿是基本属于正常状态了啊，就是这个咱们不纠结了，就基本上可以了。其实您以前吃的那么多的药，你可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这一种药只是一种病啊，就是表面症状可能好了，但是也不去根儿，吃上就行，不吃就糟糕，是不是啊？而且呢，还有很多的病呢，比如心脏病，你可能还要更多的一点什么呢，吃2种或3种。那么我们算一下。如果身上3-4种病，咱们得吃4-5种西药，是不是啊？那咱们这时候就来疑问了，你看我这药没少吃，可是病怎么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呢？其实咱们分析一下啊，西药什么呢？是化学实验室的产物，所有的西药有一个算一个，在我们中医所讲，它是寒凉的，吃多了是对我们的脾胃是有非常大的伤害的，对不对？而且什么呢？人家说明书已经给你写了啊，比如说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对吧？脾胃不良者饭后使用，等等等等等等，就这个说明书人都写了，为啥？人就是告诉你了，他对这块有伤害啊。其实我们也知道，这种东西是药三分毒，他们的毒和我们中药的毒还不一样，对吧？那么这些毒呢，本身会伤害我们人体最基础的叫三大通道，啥呀？肝肾通道、脾胃通道和血脉通道。所以您吃的越多，身体损伤它也就越重，你三大通道的淤堵也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吃时间久了的西药，胃口所有人都不好，不光是您，所有人都不好。吃久了的西药，所有人肝肾都不好，为啥？药源性肝损伤、药源性肾损伤太多了，是不是啊？所有都不好，那不光是我们个人。所以这时候我们先来要纠正什么呢？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功能，再来恢复我们五脏和细胞。您看您吃咱们的灵奇方，一个是咱们老药引子好，381年了。另外我们的制作工艺通过9蒸9窖，同时也加入咱们鼎恒生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是什么呢？低温液态提纯技术。你看这里面科技含量非常高，原材料非常好，咱是6色灵芝漠北黄芪，那大分子变小分子咱们吸收100%，而且呢我们是所有已知药材当中啊，咱们的这个什么呢，转化小分子是最低的，123道尔顿，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最低的了，所以我们可以100%吸收。还有什么呢？我刚才讲到了咱们提纯好，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咱们从哪儿啊？从茎膏里面进行提取。你看我们原料什么呢？是茎膏。茎膏呢，我们不是直接是膏方给大家，我们进行二次烘干提取提纯浓缩，每一片药片儿，它是顶过去的120倍药力的。就是你吃一片顶过去过去的普通中药120片啊，讲话你喝120口中药，你就吃一片小药片就行，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一过程当中你看快不快？很快，是不是啊？一个是打通脾胃通道，恢复吸收，你吃进来的食物药物全都是100%能转换好啊，食物给我们力量，药物给我们这个药力，全都能够哎100%吸收，血脉通道通畅，胸闷、失眠、头疼全消失了，通则不通。哎，咱们还有什么呢？肝肾，身体里垃圾全都能及时排除，所以我们不拘留在体内，也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毒素没有了，身体更为轻松了。 所以一下子咱们感觉什么呢？哪儿哪儿都好啊。其实一副药你会感觉到什么？咱们全面见效。那么我们在彻底康复之时候呢，就应该什么呢？叫效不更方。咋办呢？咱们再坚持用两副，听我的，听老师的，一定听话。这时候啊，咱们病得完全康复，别留根儿，别留尾巴。那么这时候你就抓紧打电话跟常伟老师去报名，因为咱每地区只有20个名额，明明白？咱们再订上两副啊，老同志。哎，好，
0: 明白了。再买两副药，
1: 对，
0: 记下来。
1: 哎，
0: 我赶紧现在赶紧打这个场外电话报名去。
1: 好，
0: 同时呢，我也报名申请这个冬虫夏草。谢谢您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咱们共同努力啊！这冬虫夏草咱们也争取拿到，这东西太好了，真的是很棒哈，上品嘛，是不是？好，那不多聊了，祝您更健康啊！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再会啊，好，
0: 好，那石老师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啊，石老师您好，
1: 哎，欢迎您，请讲，哎，
3: 啊，哎呀，您的这个节目吧，我都听了三天了，
1: 嗯嗯，
3: 啊。我就知道您是一个有医德还有大爱有医术的好大夫。
1: 哦哟，
3: 哎呀，舍弃自己的利益吧，为我们患者办点实事。
1: 哎，
3: 您真是，哎呀，真是菩萨降世拯救我们这些患者呀。
1: 哎呦呦呦，您过誉了啊。别这样说，其实这是医者应该做的啊。一直我在说，医者要佛心，医者要父母心，是不是啊？只要大伙儿都康复了，都摆脱疾病的折磨了，其实呢，你看医者做什么都是值得的啊，真好，是不是啊？哎，好好啊，
3: 就是这您真是大好人。
1: 哎，
3: 就是老师，就是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反馈吧，都挺好的。
1: 嗯，
3: 所以吧，我也想用用咱们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福康氏灵奇方。就是您看看我吃行不行？就是如果行的话吧，我也想赶紧就是跟你一起把我把我这个病治一治。
1: 好
3: 啊，要不然这一天活得可累了，真是，
1: 哎呀，
3: 身上哪都疼，
1: 是吧？活着都累啊。好，咱们呢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它的药名呢是五活康寿灵奇方，啥意思呢？因为我们的原料里面一个是什么呢？灵芝，那叫仙草，是不是啊？另外什么呢？咱们气中的之祖，气药之祖叫黄芪，他们两个配合，而且还有其他的这个中药进行辅助啊，是这样的。所以一会儿我再跟您讲，您把您的病情先跟我说一下，我听一下，好不好啊？
3: 嗯嗯，
1: 哎，
3: 石老师，就是我爸今年是61岁了，
1: 嗯嗯，
3: 反正今年才退休，退的晚吧，这身体底子也不好，
1: 嗯。
3: 天生的毛病就是低血压，
1: 嗯，
3: 就我爸就是30多岁的时候就天天头晕迷糊，
1: 嗯，
3: 就像那个阿胶呀，还有那个孩子从马来西亚给我买的那个燕窝呀什么的，
1: 嗯，
3: 其实一直都在补充的嘛，就补充一些营养，
1: 嗯，
3: 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那个生脉饮呀什么的，我也一直在喝，
1: 嗯，
3: 但是这个血压都升不上去。
1: 嗯，
3: 所以他一直体质也不好，
1: 嗯，
3: 还有这个后脖子这里，就后脑勺这个地方，
1: 嗯，
3: 就还鼓了一个大包，
1: 嗯，
3: 就那个后背吧，整天像背了一座大山似的，就那种感觉，
1: 哎，遭了罪了，
3: 可难受了，
1: 嗯，
3: 就是而且最近这两年吧，还开始就手麻了，
1: 嗯嗯，
3: 这个手干活它也不灵活，
1: 哦，
3: 就老感觉僵硬僵硬的，拿东西好像都感觉拿不住的那种的。
1: 有，嗯
3: 嗯
1: 嗯，哎，嗯，这是比较典型的，叫颈椎有问题了，压迫神经丛了，啊，比较典型啊。还有别的吗？
3: 反正是医生也这么说的，
1: 是吧？
3: 也拍了片子了，
1: 嗯嗯，
3: 说是颈椎压迫神经了。
1: 对对对。
3: 完了，我就按摩吧，就能够缓解一下。
1: 嗯，
3: 你说，但是这个脑袋它经常就迷迷瞪瞪的，
1: 嗯，
3: 而且眼睛还时不时的发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
1: 嗯，
3: 完了，大夫就说我是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
1: 哦，
3: 完了，就是这个跟这个血压低也有关系。
1: 是的。
3: 另外呢，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
1: 嗯，
3: 大夫人家就建议我做手术。 你说手术，我这身体底子也不好，我害怕，这明天又做手术，恢复不好，完了他就让我吃这个景富康。
1: 哦。
3: 但是就是也没多大效果，我一听脑供血还不足，我又害怕那个中风偏瘫。你说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哎呀，真是。
1: 对，怎么说呢？这个椎系统，啥叫椎？颈椎、腰椎，其实你听这个字你就知道了，字面意思理解它是什么叫枢纽，对吧？颈椎是什么呢？上连脑，下通躯干。如果说你这块出现我们所谓脑供血不足，其实我们第一印象一定是要考虑到颈椎的问题的。那么如果长期脑供血是不足的，你想想供血不够会造成什么呢？会造成缺血性疾病。最大的缺血性疾病是什么呢？不就是缺血性脑中风吗？所谓脑出血、脑缺血啊、脑中风、脑梗，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平时都得是注意的啊，要及时治疗的，明白吗？哎，对对对，啊，
3: 就是我还有个问题是
1: 啊，还有啊，
3: 就是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的，
1: 嗯，
3: 就那个右边的乳房就是胀疼那种的，就是自己摸的时候里面还好像硬邦邦的。
1: 这样我先跟你分析一下您这么多的问题啊。因为呢你看自打我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灵气方上市之后呢，我们治好了很多类似于您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就年龄比您大的，病情比您重的多了去了，特别多。但是我们患者嘴里有一句经常提到的话，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为什么咱们要这么好？你看我们先不论说这病灶在哪儿，别说咱们症状一个两个三个，咱们看一下他们共同的病根。因为我们讲过了，中医治病要治根，西医治病就是图表面。如果说按西医治，那肯定就景福康，对吧？你这乳腺不好，乳脾消，是不是啊？给你开这个啊。那么呢在治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病根，老慢病的病根源于什么呢？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五脏功能受损所导致。所以说呢，血压低本身就是气血不足，对吧？你喝生脉饮，你发现它干嘛的？第一个它就是补气补血的，它能辅助让你血液流速快一点，血液生成的多一点，起到生压的作用。但是您琢磨，你脾胃不行，你喝是喝了，你进去了吗？对吧？你喝的生脉饮都没有被吸收，所以说你想想，你喝再多有啥用？像糖水似的，在体内一日游，是不是啊？它升不起来。哎，所以咱们怎么着？其实你要先来强化一下咱们的脾胃通道，咱们的功能改变，气血生化之源有了，它是造气血的。所以你们甭说哎呦喝两支生脉也没用，我告诉你以后喝半支都有用，明白吗？就是直接给你转换，哎，造气血有，生化有源啊，还有颈椎增生等等。其实这个我们所有长的异物，比如说颈椎出现什么的突出，乳腺是增生，另外还有什么所谓结节囊肿这类型的，其实跟我什么呢？跟我们的代谢有关，垃圾出不去，它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明白吗？我们所有长的这些增生的东西全是淤堵所导致。很可能我不知道你的脾气怎么样，爱生闷气的它就容易长这东西。为啥？气滞则血瘀，听过吧？知道吧？所以说你想想，它就是堵所造成的。所以咱们怎么着，整体论治。你看我们所有的什么呢，全要治根。那咱们用中药啥呀？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叫灵气方。我告诉你，它是小分子结构，快速进入你的体内，24小时叫缓释给药。在我们的治疗过程当中，就来先打通咱们三大通道。第一个就是打通脾胃，刚才我讲了，你再喝咱们说生脉饮，你会发现哟，半支都来效果了，特别好特别好。而且呢我们肝肾可以变得通畅，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咱们身体里面淤阻的东西可以快速的疏泄出去，你就会觉得心开了两扇窗似的。就很多同志跟我反映，心开了两扇窗，喝一天你就会发现不一样，就药吃一天你就会发现不一样。那么这次咱还有个什么呢？就是冬虫夏草。您知道吗？如果说咱们一块拿到的话，这里面有什么呀？有虫草 SOD 端粒酶，它可以帮助你更进一步清除自由基，清除坏死细胞啊，清除脏腑垃圾。同时呢虫草酸还能够护肺护肝肾，那稳定我们的三高啊，或者是说呢血压不稳，像您低，提高咱们免疫能力都是有帮助的。它可以补充气血， 那是不是特别适合？
4: 嗯，
1: 其实单用一些冬虫夏草，您这块也可以起到好效果。

0: 对对对对，其实好多人都是说到这个冬虫夏草就很尴尬，尴尬在哪儿了？一根多少钱呢？石老师，那还过不过日子了？其实这次我们就是想办法想帮着大伙儿拿一点，因为厂子有这个啊，因为我们最近这个冬虫夏草呢我看到了啊，而且我们做提纯，我们做提纯，如果申请的人数达到10万人，我可以让大伙儿呢免费用咱们冬虫夏草，咱们就共同努力，是不是啊？这事儿说到我就要办到啊，咱们一起使劲儿啊，好吧，哎，
1: 太好了，石老师，那我就赶紧也打电话申请报名这个冬虫夏草了。
0: 好好好，
1: 我也想着快点治好我的病，
0: 是吧？对，好，那咱们这样，先打电话去场外申请。啊，我也建议您呢就快速用上，多关注咱节目，因为说最近冬虫夏草我一定会尽快给大伙儿消息反馈回来啊，你就这个别落课，我呢在节目里告诉您，然后你就直接来啊，好吧，那咱们就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好吧，我们再见。嗯，
1: 石老师，谢谢啊，我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你好。
0: 哎，接到了，您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我听你讲这冬虫夏草。
0: 哎，
3: 我知道啊，这东西又好又贵，
0: 哎，
3: 而且有钱想买这个质量好的话也是挺不容易。
0: 哎，
3: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已经申请完了。
0: 哎，
3: 哎呀，就是花点钱吧。我觉得也是挺值的，现在我就相信石老师你的事了。
0: 哎哎哎，好啊，嗯，感谢信任。这冬虫夏草您申请报名了是不是啊？我也跟大家反复强调了，只要我们人数达到10万人，咱筹码够了，我呢这边给大伙儿申请，尽量让大伙儿免费用，免费用咱们冬虫夏草啊。但是呢能不能总有呢？这不可能，也可能就只限这么一回了，就机会嘛，是不是啊？咱讲话了，如果说这个5年前买黄金的，现在咱也发财了，但5年前咱没把握住机会，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机会可能就这一次啊。如果大家觉得效果好，以后那可能咱们自个儿花钱再买了，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冬虫夏草，我建议大伙儿和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配合用，因为这个效果一定是翻倍的，他们是叠加1+1是大于2的效果。而且咱们一定是多关注节目，您报上名了，那么我有消息就第一时间会告诉您，您呢就直接来，明白吗？啊，您是老朋友了是不是？我问问。
3: 我算是老朋友了，是。
0: 啊啊，嗯。
3: 我现在这一副药吧，已经快用完了，我已经。
0: 哦，好，您说说。
3: 我现在感觉我这关节这里哦，
0: 嗯，
3: 就不像以前那种冒凉冷气了，是。
0: 嗯嗯。
3: 也不像以前那么疼。
0: 嗯、
3: 哎呀，这以前这个关节吧，它又红又肿，
0: 哦，
3: 而且时不时的还得到医院去抽那个积液的事。
0: 嗯，
3: 但是我现在这个腿啊，现在能够腿吧也消肿了，而且也能够回弯、
0: 嗯、
3: 活动这些吧也是挺自如的事。
0: 嗯嗯，
3: 而且我这以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心脏就不像以前那么憋气。
0: 好，
3: 哎呀，我这想着哦，感觉还是真的挺舒服。
0: 嗯，
3: 以前总是感觉这个胸口这里吧憋闷难受。
0: 嗯嗯，
3: 因为我之前这不有那个冠心病啊。
0: 嗯。
3: 还有这叫什么瓣膜病吧是。
0: 嗯，这瓣膜病，其实这个呀、啊，我们应该是风心病的典型症状。啊，
3: 对对对。
0: 哎，嗯。
3: 我这。还下过一个支架的时候，
0: 嗯嗯，
3: 结果后来就那个什么2肩半吧就不行了，
0: 嗯、
3: 哎呀，不知道啥时候吧，
0: 嗯，
3: 真的就死在这病上的事。
0: 哎呀，
3: 那时候人一天到晚就提心吊胆的、
0: 嗯、
3: 但是现在吧啊，我这吃完了这第5代发酵中药、
0: 嗯、
3: 五活康寿灵气方以后，
0: 嗯，
3: 但我最近感觉这心口这里就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
0: 好、嗯、
3: 晚上睡觉吧也不存在什么压气的感觉了，是。
0: 嗯嗯。
3: 再一个就是最近不吐那个红色的什么泡沫痰了，也不咳嗽。
0: 嗯、哦，嗯、
3: 哎。还有我胃口现在也不错。
0: 嗯。
3: 哎呀，之前吃点东西吧。
0: 嗯。
3: 就感觉肚子胀得受不了，就不想吃。
0: 嗯。
3: 哎，现在你看，我就感觉吃东西哦，就感觉特别舒服，有胃口，
0: 哦、
3: 而且吃了以后胃也不难受。
0: 好，
3: 身上感觉吧也是比以前有劲儿多了，现在
0: 好，嗯，
3: 对，所以我就感觉咱们这药真的还是挺管用，效果挺不错。
0: 哎，
3: 我就觉得它真的是能够治疗这全身的病的事。
0: 好， 好啊。

0: 不错，很好啊。看起来呢，咱们抓住病根啊，对应用药，效果是非常理想的。再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的药非常好啊，就我得表扬他，是不是啊？其实您看啊，我们人体很多的老慢疾病都是由于什么呢？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受损啊，功能受损所导致的。其实您分析了吗？比如说我们所讲的风湿关节炎，从中医角度来讲叫骨痹之症，对吧？那么冠心病、风心病，我们称其为叫胸痹之症。所谓痹症，视为不通，对不对？想一想，痹症视为不通，不通则痛。那你想你身上就不舒服，哎呀，这疼啊，是不是啊？阴天下雨更疼啊，因为风寒湿邪是会感应外界的啊，会有这个天气啊、气候啊等等的影响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块如果天气凉一点，它会瘀滞，因为血的温则行，遇寒则滞。哪块出问题了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血脉通道不通。其实现在基本症状全都解决了，往后来咱配合会更好，缩短治疗周期，效果翻倍啊，你再得开上两副药左右，因为风心病真的不好治，而且你到粉红色泡沫泡沫痰了，有那个的时候，证明你的瓣膜已经受损的很严重了，能理解吧？所以说咱们一定哎坚持坚持，我这儿呢申请冬虫夏草给大伙儿，您呢也来参与，这都非常好。咱们申请人越多，我这跟厂家这边唠，咱们真的是有底气的啊。
1: 对对对，
0: 最后呢咱把这美事儿促成，好不好？啊，
1: 好
0: 吧，
1: 好，
0: 等等消息。
1: 这个就辛苦你了，石老师。我呢也尽量发动我身边的人吧，一起来申请报名是。
0: 可以可以可以，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还是不错的，咱们还是要坚持两副药的治疗，明白吗？笑不更方，听老实话，听话啊。好，就到这儿。哎，好嘞，我们再见啊。
1: 好，谢谢。哎，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还有本期有医说医，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向内百家兴，编竹筐，吃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5: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道几年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殿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杆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6: 干60多年了，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路，轮到俺叔也轮到我。 俺叔给我的刀，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我有五六十年了。从南方乖乖长大船，长大船可是摸过来的，运过来的。这一江没干别的了，就干煮货的，大多是搬筐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学实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大多是都上这个盐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两三块钱，最高的才就是快把两块钱钱。你要是干手艺呢，还轻松，还得挣十五块钱一天。
5: 在开煮的过程中，数瓜竹篾这道火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舒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6: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5: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匹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凡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曲尺型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盛集、纸店等特色作坊，他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衬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衬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7: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钻研掌心，做成的认真，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5: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再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其像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7: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准星。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5: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 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

0: 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1: 现在做成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了电子的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0: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2: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0: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0: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仁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5: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0: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

0: 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1: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晋江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0: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2: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购置记忆，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了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可以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0: 社区居民薛秋菊。
3: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0: 张宁，
4: 刚开始啊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呀，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0: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巷陌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5: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0: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4: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月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0: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00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6: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

0: 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1: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2: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700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5: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了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4: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6: IC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4: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7: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的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4: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 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8: 我们还有一个储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4: 参赛选手张志言：
9: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和你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4: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10: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4: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10: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4: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11: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4: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12: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4: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13: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4: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4: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4: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15: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16: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4: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17: 希望在今后的那个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喇，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帽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乾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三个海区分为北、东、南三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亭、吴先达等等。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蓬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义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香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帽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18: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也得我们干的是吧，只有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的一百来五有这事。
3: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七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二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谜、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就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18: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妹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人啊，哎，对这个群奏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叨叨，是不是？哎，越下面唱了，又是这个掌声一响，似的这心觉得，哎呀，相当的好。
3: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
19: 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

0: 与周德湘、任福廷、边新慈创新枪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1: 后赶上52年盲联会，这盲艺联欢会，经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成盲艺宣传队了。
2: 后来又改了盲艺曲艺队。
0: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3: 现在都没人干了，什么现在吧，跳个这么高，但凡遇上有能力的，都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基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0: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0: 广告时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昨天呢，我在一本佛经当中呢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说母年100岁，常忧80儿，欲知恩爱断，宁尽始分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父母即使年过100岁了，也会时时挂念80岁的儿子。他在外面身体好不好啊？ 吃得饱吗？穿得暖吗？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呢？除非呀，老人撒手西去，离开人间，否则再老再病都不会断尽对儿女的这份恩爱。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这眼泪呢不由自主的呀就掉下来了。回想我自己这一生，最初呢是不幸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又是幸运的。我来到了内蒙古草原，是草原人民给我了第二次的生命，是我的养父养母用他们所有的爱抚养我长大，让我成为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懂得奉献、懂得去爱别人的人。后来呢，我又跟随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开始学医。无论是我的养父养母还是我的恩师，都给予了我无尽的爱，而且他们给予我的爱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无私啊，是如此的无怨无悔。恩师把自己一生的治疗眼病的医术全部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一名眼科医生，而且恩师告诉我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医生，如何做到全心全意的为眼病患者去服务、去治病，而这些都是他老人家留给我的最大的财富。再过几天呢，就是那人托雅老师的生日了。他老人家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呢，就是能够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走出草原，去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去为更多的普通百姓服务。为了完成那人托雅老师的这个心愿，我也一直呢在寻找机会。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但凡是遇到重症眼病患者，我都会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配方毫无保留的献出来，给到这个患者手里边，让他呢自己回家去抓药，把抓来的药啊在家自己进行熬制。我还鼓励患者，如果身边呢有重症眼病的人，一定要把方子呀分享给他们。但无奈我当时每天接诊的人数啊有限，直到我走进广播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收听我的节目，我和那人托雅老师这个愿望呢才能得以啊更好的实现。我本以为在节目当中能够献出蒙药治眼奇方的这个方子之后啊，我会很从容很欣慰，毕竟这么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是我发现当我献完这个方子以后呢，我这颗悬着的心还是不能落地呀、啊。因为有太多的眼病患者跟我反映说药太难抓全了，里边有好多名贵的药材很难抓得到，即便能抓得到的话价格又太高，甚至很多人担心即使花了高额的药价也不能保证能买到真正的好药。很多朋友就说了，一天这个治疗费用呢将近500块钱，还有的患者呢甚至买到的是劣质的中药材，熬制出来药呢喝完之后没啥效果。所以这就让我陷入了一个深深的担忧当中。我担心呢咱们眼病患者抓不到好的药材，影响到我们治病的效果呀。有一句话叫中医匪于中药，有很多人说中医是慢郎中，说中医走进了死胡同。其实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现在的药材不行了。我从跟着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给眼病患者看病，我就亲眼见到了恩师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迅速的给患者治好了重症的眼病，而且时间也不是很长。 为什么呢？

去是医药不分家，我们亲自上山采药，采集的那都是汲取了日月精华的真正的野生道地的药材，亲自熬制，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离开医者的眼睛。包括现在库伦药厂生产的明目二十五味丸，也都是我亲自挑选的药材，亲自的把关熬制，最后呢才流通到每一位患眼病的患者的手中。像我们这样做的医者现在真的是太少了。现在呀，医是医，药是药，医和药分家的。所以说你方子开的再好，可是药材的质量难以保证啊，结果就成了慢郎中，大大影响了我们治病的效果。那么我呢，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不怕别人说我什么，我最害怕最担心的就是我开出的药方患者用了之后，因为药材因素的影响，我们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而贻误了病情啊。那要这样的话，我就不是医者了，我认为我就成为最大的一个罪人了呀。另外呢，现在为了追逐利益，他不等药材涨到的时候他就提前采摘了，或者是炮制的方法不对，或者在不适宜的环境之下大面积种植人工的药材，结果导致药效不达标，药材的质量参差不齐。市面上出现了很多质量低下的中药材，你看着那个人参又大又便宜，其实全是人工大棚种植出来的，长得跟人参呢一模一样，可是疗效呢却差之千里呀。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炮制方法，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它当中内含的四种珍贵的动物药材，包括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入药的时候都有我们蒙医独特的炮制方法呀。那么另外的21种的中药材同样都有他们各自不同的炮制方法，所以说炮制方法正确，产生的药效呢才能强大。这也是我现方以后啊，除了选用药材之外，另外比较担心的地方。大家呢也都希望啊，我能够帮大家的忙，替大家争取一批呢库伦药厂生产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因为朋友们都知道啊，这库伦药厂的生产线是我亲自把关的，包括每一味药材的选材、炮制还有加工的过程当中所需要所有的注意的细节，我都严格的进行监督。所以呢，这临床几十年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在治疗各种慢性眼病的时候，始终啊疗效是非常突出的，也非常确凿的。而且呢，患者康复之后他不会出现反复，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从黑暗的沼泽当中回到了光明的世界。现在呢，给大家呀多争取药确实是一件难度比较大的事儿。因为咱们这个赛加羚羊角啊，现在呢加强了保护措施，很稀缺，所以每一次我们组织到药源都很少，因为药材不够啊，所以它这个产量也上不来，也相对很少。到达各个地区之后啊，这一分就没剩多少了。另外呢，再加上我也考虑到有一些患者朋友啊，我们在经济方面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我也给大家呢申请了一些补贴。本来咱们这药就稀缺嘛，再加上一有补贴，所以每一天场外的电话都特别的繁忙，很多的朋友呢都恨自己呀，打电话打晚了，报不上名了，争取不上名额了，天天就在这样的一个

些实惠，所以呀，这件事情我不会放弃，而且呢，会加倍努力的为大家去做这件事儿。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啊，如果收音机前有慢性眼病的患者，病史的时间已经超过3年以上的了，眼病的情况呢相对比较严重，年龄也比较大，经济条件呢也相对较差的朋友，咱们这个眼病耽误不起了，您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争取半价帮扶补贴的名额。虽然每个地区很少，但有的地方呢是一两个名额，有的地方呢4-5个名额，但是我想这些急需要帮助的朋友，如果说通过电话能争取到这个名额和药的话，在我的内心来说呀，也算是一个安慰。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讲解了恩施秘籍里的另外一个治眼方法，金胆熊胆粉呢，这也是对抗眼病的一味良方。主要采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辅以独特的炮制工艺制成的，能拨匀去翳，治疗呢各种危症型、疑难型的眼病，比如说常见的有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的脱落、虹膜炎、巩膜炎、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等的各种的疑难型的眼病。过去在黑龙江山区一带地区的百姓啊，就是靠着金胆熊胆粉治好了很多眼病。这对于熊胆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啊，必须要求呢是用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其他的铁胆、熊胆以及菜花胆都起不到这个作用。那么说到金胆熊胆粉，我的恩师呢之所以得到这个方法，是黑龙江的赵老把这个方法当年传给了我的恩师。因为当年赵老的老母亲他得了非常严重的眼病，而赵老呢就是用家传秘制的金胆熊胆粉控制住了老母亲的眼病，让他这个眼病没有继续恶化下去。之后呢，赵老怀有一颗孝心，不远几千里找到了我的恩师，为母亲求到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呢，又带回了黑龙江，医治好了他老母亲的眼病。而这一段经历呢，就是赵老啊和我恩师那人突然老师之间的一段佳话。之后赵老也为了感谢我的恩师，所以他就把他的金胆熊胆粉独特的炮制工艺馈赠给了我的恩师。说到咱们金胆熊胆粉呢，有的朋友可能也用过，但是大家呢接触最多的就是熊胆粉。金胆熊胆粉它是被视为熊胆粉当中的优质品。历史记载呀，它这个外观呢多呈金黄色的或者是浅黄棕色的，质地松脆，透光性好，熊去氧胆酸等有效成分含量特别的高，它的药效发挥呢也更加的强大。传统的熊胆粉是普通的熊胆研磨制成的粉末的一个统称，颜色呢偏深，比方说是棕黄色的，有效成分含量低于金胆熊胆粉。在中医药的发展进程当中啊，熊胆粉呢是一颗历经千年验证的明珠，而金胆熊胆粉作为其中优质的一个品类，更是以其卓越的药效成为了守护人体眼病健康的重要力量。从古代医家的临床实践到现代医学的深入研究，金胆熊胆粉的价值啊不断被挖掘与印证。在当代健康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之下，其独特的功效
越发受到了

广泛人群的一个关注。追溯金胆熊胆粉的药用历史啊，最早呢在唐本草当中可觅得踪迹，书中记载它能够主诸热黄疸，小儿惊痫，明确了它的清热利胆方面的功效。后边的《本草纲目》啊，对其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称其苦入心，寒胜热，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药也，并指出其可用于治疗目赤肿痛、咽喉肿痛等多种的病症。在古代的临床的应用当中啊，金胆熊胆粉常被用于呢肝胆湿热引发的各类的问题，比方说对于因为湿热内蕴导致的黄疸，医家呢会把它和茵陈、栀子等药材配伍使用，借助苦寒之性清除患者体内的湿热，缓解黄疸的症状。在治疗眼病的方面呢，古籍当中也有记载，就是把金胆熊胆粉呢制成药膏涂抹在眼部，用以呢消退红肿、改善视力的记载。这些千年的历史临床实践为金胆熊胆粉的药效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金胆熊胆粉呢之所以它的药效非常的出众啊，跟严格的品质标准是密不可分的。从来源上来看，最优质的金胆熊胆粉来源于黑龙江的黑熊，采用科学人道的取胆汁的方式，确保胆汁的纯净和活性。在外观上，金胆熊胆粉呢，它呈现的是不规则的碎片或者是颗粒状，颜色呢是金色的或者是棕黄色的，质地细腻，有独特的香气。判断金胆熊胆粉品质的关键指标之一啊，就是它里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熊去氧胆酸是核心的活性成分，优质的金胆熊胆粉当中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熊胆粉，这也是它的药效更加强劲的重要原因呢。此外呢，杂质含量、水分含量等指标也是严格把控的，保证每一批的金胆熊胆粉都符合我们高品质的一个标准。那么也是更是因为这些个严苛的品质的要求，使得呢金胆熊胆粉在众多的熊胆粉产品当中脱颖而出，也成为了我们消费者信赖的选择。而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金胆熊胆粉的药效啊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进一步的证实，在临床当中也得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应用。比方说在肝胆疾病治疗方面呢，金胆熊胆粉呢展现出了它的显著的优势。你看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了，这里边含有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它可以促进胆汁的分泌，增加呢胆汁酸的排泄，从而去改善胆汁的淤积，保护我们的肝细胞、胆细胞。对于慢性的胆囊炎的患者，你服用金胆熊胆粉可以缓解右上腹的疼痛，包括腹胀等这些症状，减少炎症发作的频率。在胆结石的治疗当中呢，金胆熊胆粉有助于溶解胆固醇结石。对于比较小的结石，我们在医生指导之下呢单独使用，对于比较大的结石呢，可以作为辅助治疗的药物，提高治疗效果。那么除了肝胆疾病啊，金胆熊胆粉呢在其他的领域也有应用。在眼科疾病的治疗当中，它具有着抗炎抗菌的作用，可用于呢

0: 那治疗急性的结膜炎、角膜炎，缓解我们眼睛的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等等的症状。在皮肤科，对于热毒引发的疮疡肿痛，把金胆熊胆粉外用，能够起到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效果。尽管呢，金胆熊胆粉的药效显著，但是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遵循合理的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在用法上，金胆熊胆粉呢，我们可以口服，也可以外用。口服的时候呢，用少量的温水送服，不能用茶水，也不能用汤去送服，就是用少量的温水送服。另外呢，根据具体的病症，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配制成合适的剂型。用量方面呢，成人和儿童的用量存在着差异，不同的病症的用量呢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说必须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执行。此外呀，部分人群呢需要慎用或者是禁用金胆熊胆粉，你比方说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妇女，都应该在医生的权衡利弊之后啊谨慎使用。总而言之呢，金胆熊胆粉呢，它是凝聚着古代智慧和现代科技的一个国药精粹，因为卓越的药效在守护人体健康的道路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传承千年的临床经验，还是现代医学的科学验证，都彰显了它独特的价值。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啊，金胆熊胆粉呢必将为更多的患者带来福音。同时呢，我们也要始终牢记合理用药的原则，让金胆熊胆粉的药效得到它充分的发挥，为我们的健康呢保驾护航。咱们黑龙江的金胆熊胆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啊？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以来呢想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多讲了。明天呢，我会详细的为大家进行讲解，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呢，在等着我给大家伙瞧病呢。对于一些眼病特别严重的朋友啊，急需马上就要治的朋友，我在接听大家伙电话之前呢，还是要提醒给众多的朋友们，每一个地区，我为大家呢备了救急的名额，也开通了绿色的通道，虽然不多，小一点的地区一天2到3个，大一点的地方呢一天是5个左右。另外呢，再过几天就是我的恩师的生日了，我肯定会倾其所有为大家呢争取到这样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呢这几天务必要认真的收听节目，有好的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广播里通知大家的。好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线上等候看病的朋友呢比较多，我们就要接听大家伙的电话，为大伙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 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
5: 尹老师啊，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我真的没想到啊，竟然在广播里啊听到您这个声音了。
0: 哦，
5: 哎呀，真的，说实话，尹老师啊，我听您这个声音呢、特别特别亲切
0: 啊。
5: 只要说一听到您这个声音，哎，我就感觉特别的温暖，
0: 嗯，
5: 就好像心里头啊有了太阳的那种感觉了。
0: 那您这么一说的话，我也听出来您应该是我的老朋友了。
5: 对，
0: 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5: 是这样，尹老师啊，
0: 啊，
5: 这我这以前不也是眼病吗？
0: 嗯，
5: 而且我这个眼病啊还是挺多
0: 啊。
5: 哎，因为以前呢，这找您看病呢，真是太难了。
0: 嗯。
5: 哎呀，我当时呢，可以说是费了很大的周折才见着您的。
0: 嗯。
5: 哎，让您给我看上病的。你说从看病啊，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得有10年的时间了。
0: 哦，这么长。
5: 哎，对，这个眼睛啊，要不是以前遇到您呢，我说现在呀、估计就失明了。
0: 啊、那咱们俩人等于也是结了一份善缘呢。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你65了。
0: 65岁，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5: 哎呀，当时呢，我这个眼病吧，真是挺急的。
0: 啊。
5: 青光眼，外加这个视神经萎缩。
0: 嗯。
5: 哎，就在我们这边做的手术嘛，不是？
0: 嗯嗯嗯。
5: 哎，还做了2回。
0: 啊，2回呀、
5: 啊。哎，是啊，但是呢，这个眼睛啊。就是眼压呢还是挺高的，
0: 嗯，
5: 虽然说不是每天都那么高吧，但是总感觉它不舒服啊，3个月总是会高那么一次，
0: 嗯，
5: 而且每次只要眼压一高啊，我这个视力就下降特别快，嗯，眼前那个视野呀、就变得就越来越窄了，
0: 啊，
5: 当时啊就怕那两个黑大门呐，要是说全关上了，那我不就是瞎了吗？
0: 是，
5: 我就彻底的什么也看不着了。
0: 青光眼最大的危害呀、它就是最终会导致我们视神经萎缩，直接坏死了。视神经连接着我们大脑和眼睛的一个通道，它起到的作用是传导光冲动、 那什么是光冲动呢？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这束光呢，它就会落在视网膜上面，视网膜上的视细胞呢，就会把这束光束形成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呢送到我们的大脑。这个时候通过大脑记忆识别库嘛，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红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蓝色的，这个是圆的，这个是方的，是山还是水等等的，就形成了这样的视觉了。但如果说您产生了青光眼，眼压高压迫视神经，导致了视神经细胞逐渐萎缩的时候，首先就会影响你的视野，你看东西就会缺边少角。有的人呢是内外眼角开始出现黑影，随着视神经萎缩越来越严重了，黑影呢就越来越大，我们的视野的范围呢就会越来越小。您刚才说的很形象啊，不得眼病的人呢是比喻不出来的，您说就像黑大门一样，大门越来越大，门缝呢越来越小，最后两扇大黑门关上了，我们就看东西看不见了。而且一旦达到那个程度啊，就没有回天之力了。包括我也是一样，你到了那一步，你找我，尹老师啊，因为青光眼失明了，你给我看一看，那个时候我也做不到。所以说这种眼病呢，它是一个恶性致盲的眼病，而且得病的时候也非常的痛苦啊。可见您当年其实没少遭罪。
5: 哎呀，那可不是啊。
0: 嗯，
5: 我当时吧，跟你见面以后啊，你也说我这个眼病是挺重的啊。
0: 嗯，
5: 让我必须用上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嘛，才可以治好我这个眼病。
0: 嗯，
5: 但是当时呢，你们这个药呢又没有啊，还特别紧缺。
0: 嗯，
5: 就让我等一等。可是我这个眼病它特别重啊，根本就等不了啊。哎，你就让我先用上金胆熊胆粉吧。
0: 嗯。
5: 哎呀，说实话呀，当时这心里头啊，我还特别犹豫呢。
0: 嗯。
5: 哎，我这心想，我说我大老远跑过来找你。
0: 啊。
5: 但是我回头我这么一想啊，哎，我说为什么这么多人他都能相信金老师啊，都能找你？
0: 嗯。
5: 那肯定呢，还是您看的没有问题。
0: 嗯。
5: 所以说呢，我后期呢，我也就没有犹豫，我就把这个金胆熊胆粉呢，我带回去，我就这么用上了。
0: 其实还是您当时啊不了解这个金胆熊胆粉，我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
5: 嗯，
0: 所以说我非常感恩金胆熊胆粉，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总是会在这么多年以内出现脱销的情况，就好多人急需用这个药，但是呢它用不上，为什么呢？因为原料里的四味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都特别珍贵，缺一味药生产线就不能开，不能生产。所以有的时候患者急用药，但这儿用不上，所以有了金胆熊胆粉之后呢，我会给患者挽回争取了一些时间，当时能用上的说明都是很幸运的。
5: 过后吧，其实尹老师我也这么寻思的，我说我还是挺幸运的
0: 啊，
5: 嗯，不仅说是用上了，而且用上以后的这个效果啊，还真的就是见效，可以说是挺快的。
0: 啊，
5: 我记得用了也就4-5天的时间吧。
0: 嗯，
5: 眼压呢就感觉就开始降了。
0: 嗯，
5: 眼球呢它也不像过去说是胀得乎的啊，哎，
0: 嗯，
5: 它也就是软乎了。
0: 嗯，
5: 我一看有这么大的变化呀，我这个心里头啊，你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0: 嗯。
5: 这后来呢，这不是有了咱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吗？
0: 啊，
5: 这个药呢我一收着我就结合到一起给它用上。
0: 嗯，
5: 而且这样一来呢，这个视力啊提高的就特别快了。
0: 嗯，
5: 用上以后就是眼前的视野呀，就是刚才我说那两扇子黑门呐、啊、也是慢慢的就变宽了。
0: 挺好。
5: 哎，视野就是范围大了。
0: 嗯。
5: 最后我用了有4个疗程吧。
0: 嗯，
5: 眼底的视神经萎缩呀一点都没问题了。
0: 太好
5: 了。这视野也完全开阔了。就是说看东西呢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了。
0: 嗯，
5: 哎，这特别敞亮。
0: 嗯，好。
5: 哎，我就是好奇，我去量了一下子视力。
0: 啊，
5: 这视力呢提高到0.6，哎，现在比以前还要好，
0: 嗯，
5: 已经达到0.7了，
0: 啊，非常好啊。
5: 是啊，
0: 用猛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完治眼病，这个疗效我是特别的放心。关键的，您当时的情况，您非常幸运，用上了金胆熊胆粉，就等于是给您保留住了一个机会。你这0.7的视力恢复的相当不错呀，啊，祝贺您啊！
5: 我这一切一切的变化，我都得感谢您老师。
0: 这个视野当中一点黑影都没有了吗？
5: 没有了，一点点都没有了。
0: 啊，哎呦，太好了！
5: 哎，我就一直啊，还想用金胆熊胆粉的。
0: 嗯嗯。
5: 哎，这回呢，我可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我觉得确实是个好东西，
0: 嗯，
5: 对身体啊，嗯，确实好。
0: 对，它对肝胆也很好，而且呢，它确实是个好东西。咱们金胆熊胆粉呢，现在其实也非常的紧缺，价格特别贵，大家一定啊，不要自己啊任意去买，万一买不好的话，钱也花了。买回来的呢又是次品，你用上也没什么效果，所以我争取呢给大家呀准备一些，让大家伙呢不花钱咱们能用上高档的金胆熊胆粉。
5: 嗯，
0: 另外呢您这个情况啊已经康复了啊，不用惦记这个事儿了。之前呢您用金胆熊胆粉同时又配合上了4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一个治疗，这眼睛好了这么多年了，等于是10年了吧，你这个过程当中有过反复吗？
5: 没有反复，就是一直这状态都不错。
0: 对呀，啊，你看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把干眼通道打通之后，这方子里边的25味的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是足质足量的，能够真正的激活眼细胞。即便您熬夜或者是老年人容易有高血压引起对眼睛的损伤，它是能够修复的。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年，
5: 嗯，
0: 您这视力不也没出现反复吗？挺好的，非常好。
5: 是啊，哎呀，要不是我今天能跟尹老师通上话呀，我这心情也是格外的激动。
0: 嗯，
5: 我是岁数大了，我说这眼睛还能变得就这么长呢，能看到这么美好的大千世界，
0: 嗯，
5: 这心里头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0: 哎，挺好。
5: 哎呀，不管怎么说吧，尹老师，我呢还是。还是想得到这个金胆熊胆粉，我就觉得在家备这一些吧，
0: 嗯，
5: 是非常有必要也是有好处的。
0: 那咱们就等缘分吧，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后边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待呢。
5: 嗯，
0: 祝您健康长寿。
5: 好，
0: 我们再见。
5: 哎，谢谢您老师，祝您身体健康。
0: 嗯，
5: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6: 尹老师啊，谢谢你啊。谢谢你，
0: 嗯，
6: 让我能的眼睛啊看到了希望啊。
0: 如果您的眼睛啊有了希望了，那我就非常的开心。人不管到什么时候，嗯，遇到什么困难，如果有希望咱们就有解决的办法。那您这眼睛是什么情况呢？跟我讲讲。
6: 你看我这个眼睛啊就是有这个视网膜深度变性，感觉是遗传的。
0: 遗传的。
6: 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梦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去过医院，都说我这个眼病啊根本治不好。
0: 嗯，
6: 结果呀你这个神奇的方子啊我用上以后啊，
0: 嗯，
6: 真的是管用啊。
0: 嗯，我呢是医务工作者，其实呢治疗眼病啊它也不存在说神奇2个字儿，就是科学。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
6: 嗯，
0: 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导致我们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不能足质足量的去分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眼病它就产生了。
6: 哦，
0: 但是您这个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个眼病呢是您在胎儿时期，就是在您母亲的子宫当中，色素变性组织就已经在你的眼底形成了。当您出生之后呢，
6: 哦，
0: 开始吸收光线的时候，色素变性组织就被激活了，它随着

0: 您的年龄增加，开始在眼底蔓延。色素变性组织呢，就像黑色的小草一样。正常人的眼底呀、是橘红色的，特别干净，透着光亮。可是一旦有色素变性，这个橘红色的眼底呢，就会开始蔓延这种黑色的小草，它会侵袭呢视干细胞，侵袭视锥细胞，侵袭视神经，所以呢，这种眼病致盲率它是非常高的。
1: 哦，这么回事啊？你看呐、我这个眼睛啊，还有干眼症，有3年多了。我当时啊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啊，肠胃老师啊也跟我讲了。说这个干眼症啊，用这个蒙药治眼七方啊，明目25味丸可以治好，但是啊，这视网膜变性啊，只能看个人的情况啊。毕竟啊，这是遗传的，也有好的，但是啊，这几率小啊。
0: 对，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啊，确实是。
2: 哦，
1: 他说的效果不是没有。这个恢复可能啊没有其他的眼病那么快，这个情况啊我也能接受。我说呀，这干眼症治好了，我也少受点罪呀。
0: 对对对，
1: 我用你的药之前呢、这两只眼睛啊只能看见呢中间的这个地方，周围啊全是黑的，要是想看侧面的东西啊是看不到的。就得转过身子来看呢。
0: 那说明您这个眼底色素变性组织已经是侵袭到了视神经，啊，您当时这个眼病已经很严重了。
1: 是啊，
0: 啊，
1: 当时中间呢看见呢那块啊也越来越小，边上的黑影啊是越来越大，这个晚上啊根本不敢出门，夜盲，晚上出去啊啥也看不见，阴天的时候啊也是这个样子呀，跟晚上一样。这干眼症啊是从23年开始的呀，就是啊特别的干，特别的怕风，又干又痒的呀，老爱用这个手去揉啊，揉的呀这个眼角呀都裂口子了。哎呀，这有时候啊就抹着药膏啊，抹上药膏啊它都没有眼泪呀。
0: 因为您这个情况啊，它不是滴眼药水抹药膏就能解决的。我刚才已经反复强调了、您是干眼通道不通，中医所讲泪腺受肝气所使，如果干眼通道不通、肝的气血濡养不到我们的泪腺的话，那你眼泪就是不分泌的，你自然眼睛就特别干。所以单纯的抹药膏、包括滴药水，它解决不了内因，所以你这病能好吗？关键眼睛干得严重，它会导致我们眼泪的组织出现脱水萎缩的情况。
1: 是是，反正啊就是又干又疼的。哎呀，这眼球啊就像那车轮子一样，车轴一样，一样都转不动，就是哭啊都哭不出眼泪来。
0: 是，
1: 不光是这样啊，哪哪都干呐、我感觉每天呐、这手脚呀燥热燥热的、热的有时候晚上啊这睡觉啊必须把这个手镯呀、都放在被子外边才行。因为医院给我开的呢就是人工泪液，那就是润滑的。说我这种情况啊没法治，只能维持着就可以了。老公一个人呢挣钱养活着全家。我俩常年呢还得吃药，真的是啊挺纠结的呀。我也不想这样啊，没办法呀。我就说呀去离婚吧，说得离婚了、对孩子们呢也有影响啊，孩子是最重要啊、你说是不是？
0: 我能理解您当时的心情。这人得了病之后啊，生怕呢自己成为家人的一个拖累，就如您所说，
1: 是
0: 一旦说当了妈之后啊，时时的都在考虑孩子会不会受影响。但是离婚能解决你眼病的问题吗？解决不了啊，反而呢给这个家庭又增添了一份阴影。不应该这样想啊，应该采取呢积极的一个态度去治疗。我经常讲，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就关键得看您有没有信心去治疗了、你不能放弃你自己呀、是吧？
1: 对对。 你看我用上这个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丸，是我老公听别人说的，他回来告诉我呀，然后啊他都打肠胃电话咨询了，就买来了，买来拿回来之后啊他可高兴了，说这回呀、你的眼睛啊有救了，你好好的吃，吃完我再给你买，肯定啊就能看到了。我当时呀、不咋信，我说呀吃了那么多的药啊，这眼药水啊、都用过了不少啊，别说治好了、都是轻一点啊都没有过呀、他说呀你坚持着用这个药啊，和原来那些药不一样，还特别不好买、你好好的用就行，既然呢他买了，你说这钱也花了吧，我就用吧。哎呀，没想到我用到第五天呢，我就感觉呀我这个眼球啊转动的灵活了点儿啊，不那么磨得慌了。原来呀眼睛一年到头啊干巴的又疼，眼泪呀、的眼石啊分泌物啊都没有。那我用上这个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丸，这个眼屎给多了，天天早上起来呀、还有味儿。哎呀，当时我都赶紧打肠胃电话呀。肠胃老师说呀，这是排毒，排完了、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就清楚了。
0: 好。
1: 哎呀，给我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这个眼睛周围的黑影啊，是越来越少了。中间呀。能看到的地方啊是越来越大了，越来呀、我左眼视力呀、都是0.2，右眼视力呀、哎呀知道有个人影，男女都分不清，也不知道是0.几，现在用了快2个疗程了，左眼视力呀测了恢复到0.4了，这右眼呢20来米之内呀，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呀，是男是女啦、都能分清了，没问题了。现在呀眼前呢也能看到东西了，不像以前呢、全是黑的了。
0: 其实呢光明和黑暗呢就在一念之间，您信了，您的丈夫呢也坚定的相信，帮您选择帮您购买了。你用上之后是不是眼睛就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如果当初你们没有选择，到现在你这眼睛是什么样你敢想吗？
1: 哎呀真的是不敢想啊，你看现在呀、我心里啊也不着急了、这得慢慢治啊，你说是不是啊？
0: 对，现在呢干眼通道啊被方中的羚羊角打通了，而且方中25味中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逐步的给您进行补充，所以说眼底的色素变性组织就会被眼底呀、吸收掉，也会被排除掉、那你为什么会排毒啊、就是往外排这个色素变性组织啊。
1: 是的是的、现在呀不仅我这个眼睛感觉到好了，也湿润了，哎我这个手脚呀、也不那么热燥了，睡觉啊也能放到被子里边了，这是个眼睛的药，别的问题啊怎么跟着一起好起来了呀。
0: 您要知道我们是口服药，不是您过去选择的外用药、所以它在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呢、肝肾之精濡养您的眼睛，同时呢、肝肾之精补充足了，人它就不燥了，肾五行为水，肾水足了，你想人他还燥吗？眼睛还干吗？皮肤还干吗？是不是哪里都不干了？都挺好啊。哎，
1: 是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啊，于老师。我这两天呢一直在听你讲这个心胆胸胆粉，我感觉呀，你这个呀也特别好。我就想啊，你看我这个眼病这么严重，这和别人的眼病啊不一样。这毕竟啊这是遗传的呀，我要是能结合着金胆胸胆粉呐、一起治疗，你说我的眼睛啊、是不是就能好得更快一些呀？ 我也想买一点啊，你这个金丹、熊丹、

0: 本呢？
1: 这个咱们只能看缘分了，大家反映这个事儿的比较多，我也会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有好消息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关键现在呀，您这个药啊一定要继续用下去。我不知道当地呢您那个药好不好买，原料里的四味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都特别珍贵，缺一味药生产线就不能开，因为现在我们全国各个地区的药源都很紧缺，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切记啊，切记一定不要断药啊，这个时候是关键时期，一定不要断药。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呀，你看呐，我这个手里呀、还有两盒，我就想问问呢，我再买的话我能买多少啊？
1: 您这个情况因为是遗传性的，治疗之前比较严重，所以我建议您再备两个疗程的就足以了啊。
0: 哦，两个疗程、好的，
1: 对，
0: 那我打场外电话吧，订药、
1: 行行行，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你于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啊，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1: 哦，黑龙江的朋友，那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请讲。
4: 我是老同学吧，介绍你的猛药治眼疲乏，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他现在吧用你的药两个疗程了。他也同时用的金胆型胆粉。他说这眼睛啊可舒服了，以前吧他那眼压高，这眼睛吧经常胀疼。原来那眼压都30多，现在14了。眼睛啊可舒服了，看东西吧比原先就清楚多了。原来吃饭的时候吧，那桌子上摆的什么菜呀，那都是模模糊糊的。现在吧用筷子自己可以夹菜了。每天都有变化呀，他特别高兴。让我吧也赶紧用上你的药啊。
1: 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4: 尹老师，我是开角型的青光眼。现在看东西吧这视野越来越窄呀，看不全了。走路的时候吧容易撞到东西呀。
1: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6岁了。尹老师，我看我老同学改善的好，我也想用上猛药治眼疲乏、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金胆熊胆粉，我也想一起用上啊。
1: 您是开角型的青光眼，而且现在是中期，一定要赶紧治了。如果说让它发展到晚期的话呢，这个视野会严重的缩窄，最后呢仅存正前方的管状视野，就是跟一个小吸管似的看那个东西，最终呢可能会导致失明。猛药治眼疲乏明目二十五味丸和金胆熊胆粉配合呀，联合使用呢，起到是1+1=2的一个作用。猛药治眼疲乏打通干眼通道，金胆熊胆粉呢滋肝明目，肝肾同调，所以同时使用呢效果会更好，改善也会更快。但是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啊，您拿着电话不要挂断，我在直播间呢继续的给您进行指导啊，您拿着电话别挂断啊，我们让导播给接到直播间。好吧。
4: 好的好的。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10: 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3: 广告时间。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5: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7: 帮扶病患敢舍药，补贴药费善不空，熊胆活动只一次，错过你就拍大腿。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你看，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我们用过的朋友啊特别的多。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皇宫汉方膏，它的组方配伍十分巧妙。它里面呢15味的植物药材，它分为3组啊，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有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啊，它的组方配伍有着3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 由于咱们这个高丝呢，它是长时间的发酵熬制而成，100斤的药材它只能熬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其他的中药都不一样。你其他的中药，你包括西药，一开机器呢它马上能生产，咱们这个呢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它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要炮制，要发酵，要陈化，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产量呢一直上不去，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啊。尽管这样呢，咱们厂家呢也不会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要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你看出厂这么一批呀，足足要185天出一批，它是一批压一批，每一批间隔大概在2到3个月啊，真的是什么呢，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为了让大家用上好高丝，为了让浓度够，保质保量，得保证发酵中药的效果，所以上一批的黄宫汉方膏被一抢而空，下一批的还没有出厂。那么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也正是因为呢这一段时间我们断货了，面对老用户打来电话订不到药的情况，咱们厂家拿出了补偿的资金，这才给大家准备这么一批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让大家先用。因为只有熊胆啊是单方治大病，能跟黄宫汉方膏相匹敌。咱们这个金熊胆它不是普通的熊胆，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里面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2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平时这个价格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每一只是199。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都想参加活动，都想用这个药，也是纷纷要求啊厂家给最大的补贴，这才有了补贴之后只花9.9元。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啊，平时货源就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再加上最终补贴价仅仅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你最多限购2份。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这批金熊胆马上就要被一抢而空了，满打满算呢只剩下半天报名时间了，可以这么讲，再过啊几个小时之后货源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就全结束了。说以后呢就算你手里有钱了，你原价去买，短时间内这批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会在国内供应了。要知道啊它平时都是出口的呀，因为它出口创汇啊，折合人民币一大盒是1990元，相当于这一支是199啊，现在才9.9元。你过了这最后半天的活动就全部恢复到原价销售了。那么说但凡报上名参加本次活动并且收到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都是打来感谢的电话。你看就这几天啊，可以说打通场外报名热线打来感谢电话的人特别特别多，大家都说什么呀，哎呀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的疗效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囊结石的，胆道堵塞的，用了几天功夫呀

就感觉到消化功能提升了。有的胃痛胃胀的，有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耸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金胸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胸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也就一两天功夫，口腔里的溃疡没了，炎症消了，就这么快。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的，关节都变了形的，还有咳痰喘老慢支，晚上都不能平躺睡觉的，一口一口吐黄痰的，像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的，都能来通过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快速达到康复，有的呢已经治得利利索索。再有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呢有严重并发症的，你看那个脚都破溃流脓的，那不管咱们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你把它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然后用纱布一包，两到三天功夫全部能结痂，你再重的伤口流脓不在话下。这就是胸胆的好处，既能内服还能外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胸胆高出两倍还多呀。所以你看，每天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老师，我这个电话都接不过来。打来电话呢感谢咱们厂家的，说这个疗效好的，感谢老师我的，真的啊，听到这些声音打心眼里为大家获得健康感到高兴。这不昨天嘛，我就讲到了这金胸胆，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啊，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能治疗脑病啊，能提升人体的脑髓脊髓骨髓的活性，还没有副作用。脑髓脊髓骨髓是人体三大生命之源，对人体非常重要。咱们先说脑髓，脑髓是什么呀？我们也叫脑脊液啊，它呢是负责思维和记忆力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就能滋养脑髓，让头脑更加的清晰，让思维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啊是在脊柱之中，主管着运动和感知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补充你的脊髓，使人体行动更加矫健，肢体灵活，我们的感知更加正常，减少麻木，减少呢僵麻的这种症状。那还有骨髓，骨髓是造血造骨和免疫的核心。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呢，它对骨髓的滋养也非常好，增加新鲜血液的生成，提升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免疫力，尤其对人体的免疫力提升，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抵御疾病的侵袭。咱们远的不说，到了这个季节啊，全国冷空气袭来，早晚温差大，大家最怕的病是什么呢？有人说，老师啊，说冷空气来了我怕感冒啊，但是感冒啊它太简单了，像这么小的病我们还用不到金胸胆。有一个病是老年人最怕的，叫脑中风啊。脑中风是一种急症，是一个大病，突发性强。脑中风的患者呢，有的还没等到呢抬到救护车，天人永隔了。有一部分患者呢通过救治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术后啊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认为啊，我平时是血压有点高啊，我高压呢才150-160，哎呀，不是说220以上才中风吗？我这血压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中风

有的朋友说什么是前兆啊？比如说早晨起来一照镜子，发现表情很僵硬，嘴角啊一个高一个低，有的呢睡觉的时候流了口水了，这就是面瘫的前兆。面瘫跟脑中风有的就合在一起了啊，几天面瘫之后如果没有处理，大脑血管一堵，半身不遂了，半身不遂有的手脚都没有知觉了，手脚抬不起来了，上个卫生间得别人扶着去了，甚至说把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了，甚至说呢有的长期的脑中风后遗症把这个人折磨的心智都已经改变了。那如果这段时间你血压突然升高了，或者遇冷偏头痛了，流鼻血了，头晕目眩了，不愿意多走路多干活，很乏力很累，总想睡觉睡不醒了，有的蹲着呢一站起来眼前发黑了，一过性的黑蒙了，恶心，脚呢站不稳，天旋地转，这都是脑中风的前兆。那这个时候啊，不但要用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的云南金胸胆，如果你不早日的预防，一旦中风生不如死。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这个事情发生在三年前有一位脑中风患者，患者姓黄，咱们管他叫老黄。老黄呢，他是一个特别仔细的人，很会过日子，但是他仔细呢也害了他了。你看他那个脑中风，就因为买菜的时候和这个小商贩啊为着一把小青菜啊就开始吵架。怎么回事呢？有这么一把小青菜夹带在这个老黄买的菜里了，把这个小贩就认为啊，老黄要偷这个菜。老黄说我没看见呀，啊，这个呢不能怨我呀，我给你放下不得了吗？小贩不干，老黄也气不过，俩人吵起来了，理论了半天，哎，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吧，他就回家了，回家就气倒了，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一下，眼前一黑，人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当时呢这个老黄和小商贩那吵得不可开交啊，哎，最后围观的人呢终于把二人拉开了，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什么呢，老黄由于呢突然生气，血压突然升高啊，这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了一下，眼前一黑，结果这个人呢就摔倒在什么呀，菜摊之前了。哎呀，把这个摊主吓坏了，说你看我喂一把小青菜，那么这个人要是死到我这儿，那我还得有连带责任，那还不如说别吵了，送给你算了。也巧他们县城啊有一位赤脚医生正好也来买菜，打这儿路过，这个人认识老黄，赤脚医生一看哟，老黄摔这儿了，知道老黄呢平时血压高，他也不敢耽误啊，一边施救一边让人拨打120。你后来很幸运吧，救的也早，老黄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人呢终于出院了，但是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老黄这左半个身子呀就不听使唤了，他的左胳膊呀最多也有一个回弯，一个大弯只能，小弯回不来了。他的左手啊是很僵硬的，拿不了筷子，端不了碗，干不了活。自己在家的时候啊，可以扶着墙一点一点往前蹭啊，说上个卫生间得磨蹭呢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才能走到，然后呢啊自己勉强的上个卫生间。尤其他这个嘴不刻意闭，这个嘴角闭不上，哎，一到晚上呢这个口水哗哗往下淌。他老伴呢特意给老黄做了一个口水兜，哎，就像那个小孩小的时候啊围在脖子里那个布圈圈，

来呢，老黄还出现什么呀？大小便失禁的毛病啊，动不动啊，他呢就尿了，就拉了，一会儿没看住，就拉在这个裤兜子里了。你看，自打老黄大哥出院之后，老伴儿天天围着他转呀，老伴儿也出不了门了，给他洗澡，给他擦身子，给他换被单子，就伺候着他。但是即便这样，满屋子都是尿骚味儿、屎尿味儿啊，因为呢有的时候大小便失禁，过个年过个节来串门的不愿意在他屋里多待。老黄的女儿啊也为自己的父亲着急，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啊，带着他看了好多医生，吃了不少药。这不后来呢，他就打听到了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鸡胸胆，还有皇宫汉方糕，也听到咱们的讲座了，他就给他老父亲呢打电话来咨询。当时我们会诊之后就说，像老黄这个情况呀，是可以把鸡胸胆粉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糕一起来用的，因为一起用效果会更快。你看熊胆粉它是动物药材，汉方糕是植物药材大组方，这动物药材植物药材配合，汉方膏补足了气血精，让人体细胞呢有动力去修复了。鸡胸胆直达病灶，穿透了血脑屏障了，里面的熊胆筋蛋白直接修复大脑神经，加速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再后来呢，他的女儿拿回家鸡胸胆和汉方膏，老黄的老伴儿按时按量给老黄就吃上了，哎，效果呢真没让全家人失望，真的是特别好。用药三天的时间，老黄睡眠好转，血压就平稳一些了。用药到第一个疗程，这个血压呢基本就没超过150了，左胳膊能抬起来一些，流口水的情况大大好转了。用药到第二个疗程不再流口水了，大小便能控制住了，腿也能动了，能站在床边了。用药第三个阶段，左右手都灵活了，拿筷子拿碗没问题，走路说话基本没有太大问题，简单家务活人家自己干了。所以就这熊胆粉加上汉方膏这么一配合呀，中风偏瘫后遗症那好的真的是快。那为什么鸡胸胆加上汉方膏它们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首先说啊，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还能治多病的天然保药。说你别小看能治眼病，能治眼病证明什么？它能穿透血眼屏障，能穿透血脑屏障，能把这个药啊送到头顶上。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把成分送到眼睛里，送到头顶上，熊胆可以。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它就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它治疗脑病治疗眼病它有天然的优势。加上熊胆能清解排，什么叫清解排？清就是清毒，解就是解毒，排就是排毒。它里面呢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大量的胆酸、胆红素、微量元素进入到人体呢，与人体内牛磺酸、肝酸能进行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癒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1009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那么熊胆清是清除呢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的流通。那么解除掉长时间吃药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就是排除废料啊，把这些垃圾斑块堵塞血管的东西给它排出去，也就能够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且熊胆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
对大脑的血的循环加快，对心脏的冠脉阻力来减轻，还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所以它有好多的这个功效啊，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好。你看那个脑中风的根本原因，它不就是血中血栓斑块堵在大脑血管了吗？那通过金胸胆的清解排三位一体的治疗，它就能化解血中的顽固的斑块和各种陈旧的血栓，将化解后的血栓斑块能够消除掉，随着粪便尿液汗液啊就能排出体外，这样的话血就干净了，全身就通畅了，不会发生淤堵了。再加上黄宫汉方膏把气血精又补足了，那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也就不会二次再脑中风了。那不但是治疗脑病，金熊胆呢再加上汉方膏，他们两个呢既可以配在一起用，也能够单独服用，治疗范围是非常广的啊，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啊，还有各种眼病，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的，都能用金胸胆。而且它里的成分呢有五大类的致病成分，咱们给大家分别讲一讲。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你看胸胆为什么是苦的呀？有生物苦素，有30多种高活性的生物苦素，它们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啊，它能够缓解细胞的衰老，能够呢清除血中的一些毒素，包括乳酸，包括丙酮。而且这个生物苦素啊，它能对细胞的过敏症有治疗，皮肤过敏呢，肌肉疼痛啊，啊还能防止白发脱发，对毛发还有一个作用。第二大类呢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里的蛋白的含量高达60%以上，这30多种蛋白啊都是大自然生成的，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所以这些蛋白对细胞的修复快，好多的细胞能从基因链上来进行整合修复啊，这就是为什么熊胆能治某些的重大疾病，包括呢一些遗传疾病，好多药治不了的，它就有很好的作用。它能提升呢人体的蛋白，而且呢能够保持住，性价比高。第三大类，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至少有8种，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的成分，清除血脂的成分，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成分都有。第四大类，有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维生素 B1 B2， 包括叶酸，包括核酸等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里的基本一致，所以熊胆能提升什么呀？血色素，对缺铁性的贫血都有治疗，对男女都有治疗。女性呢，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可以用熊胆，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包括男女的泌尿系统，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第五大类，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金熊胆中大量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还有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所以说呢它进入人体呢，这五大类的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它还能跟人体的许多的牛磺酸等营养物质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治疗范围就特别广啊，肝胆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呢，呼吸系统呢，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包括咱们常见的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
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百。

0: 那让青光眼、黄斑变性的啊，布利提混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咱们都能来用金熊胆。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呢，幼熊胆咱们得买好熊胆，买真熊胆，买品质高的。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啊，不要买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啊，买一些保健品那里面的熊胆含量太低了，甚至说有的呢就不是真正的金熊胆。金熊胆只有云南有啊，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出的叫墨胆、菜花胆，颜色不是金黄的。只有云南的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所以有的朋友呢买过熊胆的，你把你家里的熊胆拿出来和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比一比，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咱们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颜色。你再尝一尝口感是不是像咱们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达 46% 啊，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种成分的含量要高两倍。说这种成分高两倍，其实其他成分是一样高的，也是高两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呢以牛黄熊去氧胆酸来测定是不是金熊胆啊。那么再加上什么呀，它是五年保质期的。你看看你那个熊胆，你能达到五年保质期吗？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熊胆呀，别说五年保质期了，它都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哎，怎么是保健品呢？那保健品更不行了。咱们呢是国药准字号的批号，是治病的药，那保健品就不治病了。咱们也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买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大家得擦亮眼睛。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个熊胆与众不同，你看这次活动呢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太多了，截止到现在我们只有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活动最后半天了，因为这个药马上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呢我也不多讲了，你现在听到广播赶紧报名来得及，你错后晚上几个小时你也就别报了，因为就没有名额了，明天就更没有名额了，活动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拨了好多遍一直占线，我听说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是吧？
0: 现在还来得及。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哎，好好好。哎，高老师啊，我老朋友
0: 哦，
3: 我到现在啊这不是用了这是快一个疗程了。
0: 嗯
3: 嗯，哎呀用这效果挺好的，我才着急。 哎呀，我才赶着活动，这不听说最后半天了，我就怕报不上名了。
0: 我先问问，你是用的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把这个鸡胸胆和汉方膏都一块用了？是用的咱们哪个药啊？
3: 一起用的。
0: 哦，一起用的。哦，
3: 对啊，你看我就感觉吧，这个高老师，这个一起用啊，我就感觉有一种怎么什么体会呢？就好像这如虎添翼的感觉。
0: 嗯
3: 啊，又快又好。你看我以前啊，用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药。哎呀，这一次啊，我跟您说啊，可以这么说，是最满意的。
0: 嗯
3: 啊，你看以前这个没活动的时候啊，这一支啊就这个199啊，这个金庸丹粉。
0: 嗯，
3: 这不现在补贴啊，才9.99一支啊，所以说我感觉，哎呀，是特别好的机会。
0: 对
3: 啊，这再有啊，就说这皇宫汉方膏是吧？一起用，哎呀，我就感觉这段时间啊恢复的特别快，因为我这病感也好长时间了，已经到现在呀，不到15年，将近15年了啊。我给你汇报汇报吧。啊，
0: 行。
3: 你看我是这个得的这个糖尿病。开始血糖高的时候啊，吃了降糖药就能降下去。
0: 嗯
3: 啊，自己也没太在意。可是逐渐啊，我就发现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血糖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控制不住。
0: 嗯，
3: 哎，这后来啊就开始加量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一种到两种，可这并发症感是越来越多。
0: 嗯
3: 啊，这个，你这晚上失眠，睡不好觉，口干口苦啊，你这吃的很多吧，但是啊，身体越来越消瘦。
0: 嗯，
3: 后来更严重了啊啊！你像什么是手麻、脚麻呀？啊，心脏开的也不好了，血压也高了。人别人吃降压药啊能降下去，但是你让我吃降压药啊，都降不下去。
0: 嗯，
3: 这不去医院这个检查看，人大夫说我这是这个我身上这病啊都是糖尿病造成的。
0: 嗯，
3: 哎呀，我这才知道根源在了糖尿病上。
0: 对，
3: 这不再后来啊。眼睛也不模糊了，另外啊也是出现肾损伤了。
0: 嗯，
3: 最让我担心的这个肾损伤，你看特别是到下午啊，我脚丫子腿就肿，咽一个坑。
0: 嗯，
3: 小便呢这不是沫子也多，味儿也大啊。以前啊我跟您说啊，这个高老师没遇到您之前啊，我就感觉哎呀没什么希望了啊。哎，这不是后来啊，这不是这个听了您这个讲课啊，这个皇宫汉方膏这配合这个金庸胆粉，哎呀，现在仗我真的现在起死回生了。
0: 我非常理解您，因为什么？糖尿病呢，咱们没有太好的方法，有的呢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只是控制指标，并没有啊整体上来清除糖毒啊，并且呢也没有修复我们的胰岛杯的细胞。那么中药里呢，一个是熊胆，它是个苦寒药啊，苦的药呢就能化糖啊。另外自古以来熊胆就是治消渴症的，古代是帝王将相呢才得消渴症，正好用的是熊胆，再加上它补足气血精，它里面有好多的方子啊，也是针对消渴症的啊。所以说呢，作为植物药啊，里面有15味的名贵药材，它分为三大组，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它能补足气血精，让咱们的细胞呢新陈代谢，加速气血的生发，熊胆呢又能化糖，两个药合起来它就能激活胰岛杯的细胞，所以对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这两个药一用那效果就出来了，明白吧？
3: 还真是的，高老师，你看首先我想现在这个血糖啊特别平稳。
0: 嗯
3: 啊，这土原来呀就说空腹啊就都到10点多，你看现在呀我说这个7点多啊，几乎就没到过8点，这8以下。
0: 嗯，
3: 这是餐后啊，这是餐后啊。这个空腹的时候啊就是5点多，主要是啊现在你看并发症啊，现在头脑清醒了，不像一天整天这个头昏脑胀了，另外这不是胳膊麻手麻的情况现在几乎就没有了，几乎就消失了。
0: 嗯，
3: 最高让我高兴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小便你看尿尿的时候啊，这沫子也少了，也没那么大味儿了。现在啊你看只要我活动量不大呀，到晚上下午的时候啊，我这脚啊就说肿的不就说说实话还有一点吧，有一点儿，只要说活动量不大呀，我就感觉就差不多都看不出来了， 如果说这运动量大一点，哎，还稍微有点浮肿，
0: 嗯，
3: 比以前啊也好多了。哎呀，以前啊这肉皮儿啊都是亮的，一样一个坑。现在呀、啊，这不是啊，在按的时候没坑了。再有呢，这让我挺高兴，我就感觉啊，我也死不了了，远离这个肾病，远离尿毒症了。
0: 嗯，
3: 哈，另外你看我这眼睛看东西，原来呀模模糊糊的一层白，啊，现在我感觉透亮了，啊。这个看得远了，看得清晰了，明亮了。
0: 嗯
3: 啊，一些小的毛病，你像失眠呐、啊，睡不好觉啊，这个吃东西这胃这个酸反反酸这个胀肚啊，这个情况早就没有了。
0: 嗯，你看，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说效不更方，正好趁着呢，咱们金熊丹粉呢有这么大的活动，搁到平时呢，这黄河金标的金熊丹一支就199。那现在呢补贴之后才9.9，这是最后半天的活动了，你过了这半天再报名，一个是恢复原价，第二个药一旦定完，那短时间内呢咱们就拿不到了，明白吧？
3: 哎呀，是，哎呀，我所以说我着急呢，我听说怎么说每家就说就最多限购2份，我能多不，我不能多订点吗？
0: 每个人呢只能订一份，是20盒药。因为现在是9.9一支呢，那20盒要下来才1980，你过去这一盒就1990，也就是说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盒药还富裕，所以每人只能限购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给2份，这个不让多拿啊。
3: 哦，行，明白了，能赶上就行。哎呀，非常好，非常感谢您、嗯、啊。
0: 那您自己去打场外电话吧啊。
3: 哦，我自己打。行。
0: 对，
3: 行，
0: 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吧。再见啊！
3: 哎，行，那我去打电话。好的，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包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哎，高老师啊，
0: 欢迎你啊。
5: 哎，你好，我听说现在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
0: 对呀、啊，这个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已经呢药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甚至咱们全国有的地方已经是断货的。那么没有断货的地方，也只能坚持几个小时了。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5: 哦，高老师，我想订2份
0: 呢。你这一个人呢，只能给1份啊。如果订2份的话，是以家庭为单位，至少得2个人才能订2份。
5: 哦，哎呀，因为我用过嘛，然后呢，我想给家里的那个姐姐，因为高血压嘛，她现在中风躺在床上了，我想给她也用一用，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嘛。
0: 哦，这个中风偏瘫是大病，咱们呢。说说你的情况，说说你姐的情况，好吧？
5: 哦，哎呀，这个金熊胆粉呐、啊，我吃了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才26天， 我现在的血压都降下来了。
0: 嗯，
5: 哎呀，我的高血压之前呢，一直是每天都是头昏头疼的，心慌气短的。
0: 嗯，
5: 哎呀，我好像因为我的高血压可能是遗传性的啊。
0: 嗯，
5: 因为我父亲当年就是因为高血压犯了走的，后来呢，我妈也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
0: 嗯，
5: 而我家那个大姐呢，哎呦，四十出头就查出了高血压。然后呢，哎呦，前段时间中风了。
0: 嗯，
5: 哎呀，我呢，我也前段时间这些年一直在吃医院开的那个降压药，什么罗布麻呀，什么复方降压片呐、啊。
0: 嗯，
5: 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后来呢又加了那个什么贝塔勒克，血压一直都偏高。前段时间那个血压高压的时候，有时候高压量到160多，
0: 那这个也很危险。因为什么？
5: 低压100左右。
0: 我们那个降压药。
5: 每天早上起床。
0: 嗯，你先听我说。
5: 我每天一早上起床啊，
0: 嗯，
5: 头晕头疼特别厉害。
0: 哦。
5: 坐着，要是往起来快一点呢、啊，整个天旋地转的就觉得。
0: 嗯。
5: 哎呦，说实话，我，您刚才前面节目里开头说那个人，蹲着站起来就头晕，哎呀，说实话，我就特别害怕呀。
0: 说的就是这。这个血压高啊，尤其咱们靠这个化学药维持啊，它并没有让这个血管啊弹性增加，再加那个季节冷啊，再加上呢血管里有淤堵，就怕它突然什么呀脱落的血栓斑块堵死血管，那咱们有可能也中风啊。
5: 是啊，那但是我用了这个鸡胸奶粉，然后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这快一个月了嘛。哎呦，我感觉确实最近睡眠质量好了很多
0: 哦，
5: 不会那么心慌烦躁了。
0: 嗯，
5: 哎呦，以前整晚的睡不着觉啊。
0: 嗯，
5: 然后呢，就现在那个以前看东西比较模糊的，脑子每天的就是说莫名的烦躁，但是现在感觉好多了，基本上晚上能够睡得踏实一些了。
0: 嗯，
5: 然后呢，就是不会说出现半夜被那个什么憋醒了。
0: 嗯，
5: 然后呢，我前段时间嘛去医院检查，就跟你说的一样，有那个心脏也不好嘛，后来医生又给我加了一些治疗心脏的药。
0: 嗯，
5: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就睡眠也踏实了，心跳也没那么快了。
0: 嗯，
5: 不会突突突突响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效果这么好，现在赶上这么好的优惠活动，而且吧，我那个大姐前段时间中风，高血压一直控制不好，有时候量的还是150多160多的。我想呢，我最近血压也控制得很好了嘛，高压也就130左右。我想趁这个活动我自己买一份，给她也买一份，可以吧？
0: 嗯，这个当然可以了。咱们说这个熊胆呢，它能穿过血脑屏障，尤其呢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了，它对脑髓、脊髓、骨髓都有很高的提高活性的作用啊，对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都有很好的修复。那么中风偏瘫呢，自古以来用熊胆啊，它是神经类的一个中药。你像过去呢，咱们睡不着觉啊，包括这个人呢啊，这个倒地呢啊，吐白沫啊这个震颤呢，都是用熊胆啊。那么还有呢，它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预防脑血栓、脑中风的发生。那您用得好，您继续用。你这个大姐呢，她病比较重，建议呢，你这次给她把熊胆定上，因为现在咱们没有汉方膏，等汉方膏再有了，把这个皇宫汉方膏也给她用上。两个药要是用，那对中风偏瘫的治疗就更快了，明白吧？
5: 嗯，好，高老师，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订两份呢？
0: 以家庭为单位是可以订两份的，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趁着现在呢9.9一支的金熊胆，赶紧报名。过了这最后半天，一个是没有药了，就算再有药，恢复原价，也就不可能9.9拿走了，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就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5: 哦，那我现在用量，就是说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支嘛，就是 就是用温水把那个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温水服用，内服的。像我姐姐这个，她因中风了，她的量要不要加一点呢？
0: 这个量呢，可以根据情况来加减。一般来讲呢，早晚各一支就可以用。中风偏瘫呢，咱们顶多呢再加一支，早中晚各一支是可以的。根据他的情况吧，你不用担心，常万老师呢会给你们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5: 好，就像我这种情况，可以订两份，对吧？
0: 对，可以的，打常万电话就可以了。
5: 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6: 你好啊，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6: 我听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治百病的活动啊，就剩最后半天了。
0: 最后半天了。再过几个小时啊，就全面的恢复原价，也就没有药了，咱们的活动也就算结束了啊。
6: 哎呀，那我现在报名赶趟啊，
0: 现在还来得及的啊。
6: 哎呀，那挺好啊。
0: 好，再见啊。
6: 再见。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你好。
7: 哎，你好高老师，可跟你通上话了。我怎么听到说是金熊胆粉这个活动仅剩下最后半天时间了？
0: 对呀，最后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7: 哦，哎呀，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是不是就有把握能参加上活动了？
0: 您是什么情况呢？
7: 哎，我是咱老朋友了，咱这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是用了2个疗程了。过去呢，以往主要就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说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觉得身上也没劲儿，心脏跳得也没劲儿。哎，这您说是这常年动不动就只往医院住院，动不动就是天天经常药不离身。这后来呀，咱这个金熊胆粉啊，还是我听邻居介绍的，说咱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胆粉，哎，说是他说是他老伴儿用的效果特别好。当时我还忧郁着呢，老伴儿说忧郁啥呢，买上2个疗程，既然人家用的好，咱也肯定会好的。老伴儿一说嘛，我还我觉得人家确实，这不你看这2个疗程用下来，哎，万万没想到，高老师，这跟我以往用的药就是不一样。这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话，我都自己感觉到底气足了。
0: 好。
7: 现在心脏跳动的也有劲儿了，跳动的也有规律了。尤其你看我现在晚上睡觉再没有说是起憋醒来的情况了。现在您看这现在平时随便干个家活啥的都没问题了。哎，所以我就感觉到咱这个金熊胆粉确实给我起到好的作用了。我就感觉到咱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的这个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啊，这效果就是不一样。
0: 所以说我经常讲，咱们买熊胆咱就买什么呀，高品质的熊胆粉。熊胆粉本身就贵，但是你低品质的呢，它卖的也不便宜。这个熊胆是分等级的，金黄色的这个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它是云南的熊胆，那么金胆，它就比普通的墨胆 就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还有黑中带点绿菜花胆，

0: 含有雄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尤其是牛黄雄缺氧胆酸，这个含量要高得多，所以它治病就快啊。另外在鸡胸胆中，大部分的鸡胸胆它只能达到 36% 的含量，就是牛黄雄缺氧胆酸 36%， 但是唯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云南的正宗金胸胆，它是出口级别的，高达 46.7%， 在鸡胸胆中它都是佼佼者。我们知道这个包装呢，其实呢也能代表这个品质。你看有的厂家生产那个普通的熊胆，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有的黑盒的，唯独它没有生产黄盒的。为什么？黄代表什么呀？啊，在咱们中国来讲，黄是非常尊贵的，我们叫帝王黄呀，对不对呀？只有达到一定的档次、一定的级别，你才能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所以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的质量超好，现在9.9一只，过这村没这店儿啊。
1: 嗯，对，哎，就是，所以高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我就想给老伴儿也订一份儿。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这不老伴儿呢，多年的老慢支气管炎了，哎，尤其这个体质还特别差，动不动就感冒，别感冒呼噜呼噜气上不来，嗓子上的痰堵的，哎，跟你说是都平躺不下，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平时老是怕风怕冷。哎，老伴儿体质也特别差，这不是当初呢，老伴儿知道我心脏不好，病情重，他都舍不得用。这次咱9.9这个超低价格一支，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了，高老师。
0: 对，
1: 嗯，所以
0: 9.9的价格大家都能用得起了，嗯。
1: 对对对，嗯，所以我说是，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多订上两份儿？高老师。
0: 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也只能订两份，每人订一份儿，啊，这给20盒给的可不少。你和你老伴一人20盒，能用很长时间的，明白吧？
1: 嗯，行，哎，那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就给我订上了啊。
0: 打场外电话，实名报名，最后半天活动了，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个抢名额去。
0: 好，
1: 再见了啊，高老师。
0: 也祝愿您和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好好，谢谢高老师，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 陪你度过。

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喉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说提到熊胆粉呢，许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呀，那可不是一般的药材啊，这可是我国古代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啊。哎，的确啊，自古以来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疗效成为了四大名贵动物药材，而熊胆呢位居榜首。你看熊胆一直号称是啊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啊。这自古以来啊，熊胆粉就擅长治疗重病大病。熊胆粉有好几个身份，比如说第一个，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在治疗各种眼疾眼病中退翳明目这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可以这么讲，在所有眼科药物中，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它的效果是顶尖的。而且治疗眼病的范围广，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等等，都能用熊胆粉，而且外用内服都可以。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救命药。咱们说现代人得心梗、得脑梗，难道古代人不得吗？古代人如果遇到心梗了，当时可没有今天的速效救心丸。那遇到了脑梗了，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呢，是清朝嘉庆三年，也就是1798年，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的。那您可能会问了，那清朝以前遇到心梗、遇到脑梗，那古代人用什么急救药啊？哎，当时只有一个，就是由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它里面主要有熊胆、蟾酥、冰片、麝香等等，用于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等急性心脏病，还有一些脑血管病。这个方子非常好啊，后来这些好方子呀被日本人拿去研究，最后抢住了一个药名，叫日本救心丹。那么抢住这个药名之后，在全世界销售，挣了很多钱。但是呢，它里面用的熊胆粉这个原料从哪儿找啊？开始从我国大量进口熊胆粉，导致熊胆粉的价格暴涨。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多讲几句了。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把咱们的好药方偷走了很多呀，已经把《伤寒杂病论》还有《清规药略》方中210个古方的专利抢注了，抢先申请，把全球70%的中药专利人家都拿下了。可我国这边啊， 只占了0.3%。啊，与此同时呢，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拿到日本市场价格飙升，那名贵的药材呢到了日本市场那价格更是暴涨。所以日本呢它叫什么，叫汉方药，凭借着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而且不断的抬高像熊胆这些稀缺药材的价格。为什么抬高啊？抬高之后就想让你们买不起，都得运到我这儿来。所以这个熊胆粉呢这个价格一路涨。熊胆粉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由于熊胆粉中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这些成分，能破坏细菌细胞膜，也就是核糖外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它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致病菌以及疱疹病毒等都有很好的消炎抗病毒作用，不但大人小孩都能长期服用，还没有耐药性。哎，所以叫做天然抗生素啊。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胆结石呢就是一种在胆囊中高被析出结晶的浓缩的胆固醇，硬得跟石头一样，一般药物很难溶解它。但是熊胆粉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作用，还能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降血脂的效果好。所以许多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特别愿意用它，包括高血糖的人也愿意用它。那为什么糖尿病的人愿意用熊胆粉呢？这就是它第五个身份，它能降血糖，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对抗甜味的东西糖非常好啊，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它能对抗甜味的糖，就连你吃苦瓜都能降血糖，你更何况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熊胆粉了。它是苦寒的，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能去修复胰岛杯的细胞。那么熊胆粉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能够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典籍中都有过熊胆粉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我给大家讲的只是一小部分。据统计啊，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添加了熊胆粉，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无一例外，只要你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为什么呀？因为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没有它好多方子就没用了。正是因为熊胆稀缺呀，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有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平时呢它的价格也是极高，你看一盒啊，国药准字号正宗黄盒金标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零售价1990元，不到2000元。由于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断货，上一次呢特为新老用户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药价9.9元一支，吃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那截止到现在呀，活动早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每天呢都有大量听友打来电话啊，要求厂家继续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买少了，一用有效果了，但是原价太高，希望还能9.9元一支。还有的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没参加上，别人拿到了啊，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金熊胆，他们9.9元一支就拿到了，我没拿到，我也想参加。哎呀，这个呼声十分强烈， 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总部啊，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不多呀，只能是以解燃眉之急，所以每天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厂家直补价9.9元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药量，每天只给20个名额，这个多一个没有啊，大家得抓紧时间。可能老师我讲到这儿啊，有的家人就问了，说高老师啊，为什么现在呢咱们要抵制这个虚高药价呀？那就说到这个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药价过去很高，现在呢好多药在降价。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开始啊就开始治理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啊，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但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这药价虚高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你看近年来啊，我国调整了、降低了几千种药品的价格了，这一举措呀让普通老百姓拍手称快。那为什么咱们要抵制虚高药价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啊，就是要减轻百姓用药负担。这个虚高药价呢直接导致患者，尤其是慢性病患者和低收入人群呢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说老师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水太深啊，我在市面上看，就光天然熊胆粉不同厂家那不同的价格差距也挺大，同样叫熊胆粉，有的商家喊50块钱一颗，有的说我得5000块钱一颗，到底差在哪里？其实不是商家乱开价，而是价格背后它藏着原料、工艺、品质的三重逻辑。今天咱们呢就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些逻辑讲透，帮您搞懂熊胆粉多少钱一颗是真实定价的原则，下次买的时候就不踩坑，不花冤枉钱了。那么原料来源它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啊，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

也得有场地。无论是东北啊俄罗斯还是咱们云南的熊场，一般都在原始森林旁边养熊。它要喂养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者鸡蛋。啊，你要到了咱们云南，它是自然放养的，那更好啊。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草木精，有的吃蜂蜜，有的到河里捕鱼。还得定期做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产量。你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元左右。一只成年熊每年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是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浓缩完才能出1斤。啊，就是把它晒干了，重量要减少1/3。所以光原料成本

重量要减少1/3，所以光原料成本，每克熊胆粉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胆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的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是一次性取胆，虽然获得更多胆汁，但把这个熊都杀了，它就不符合可持续性，现在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方式，用无管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引流管，取胆时轻轻挤压引流胆汁，取完后把管再塞回去，这个熊啊不会感到痛苦，也能持续的产生胆汁。但是这个技术成本高啊，需要专业的团队操作，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这个原料价格它有技术加持，它也高。金熊胆为什么苦中带丝回甜啊，它没有杂质啊，所以它价格就要贵，它这个加工工艺好。而精致的熊胆粉是要经过3道提纯关的，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脂肪都得去掉。第二步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的成分，这是熊胆粉的核心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要在-40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就这一套工艺设备下来非常昂贵，不仅提高了有效成分的浓度，精细粉就比粗粉要高30%的精细度，保证了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所以呢它加工成本就高啊，所以它这个熊胆粉的价格就高呀，因为有全套的精致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锚点，你买这个熊胆粉一定是买品质的，不要买那个保健品呢、或者食品类的，因为只有药品类的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能治病。所以根据国家的标准，熊胆粉要符合国标 T40872-2021 的标准，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你要达到大于等于23%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就是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这个含量要达到30%以上，像咱们厂家高达46.7%的就是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我再举个例子啊，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23%的熊胆粉每克大约能卖到500元，含量30%的每克是1000元，含量高达46.7%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因为每提高1%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更加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在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高，还要更加严格的加工工艺，冷冻干燥，冷冻干燥控制温度要达到-50度啊，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说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反映在价格上，因此在买熊胆粉时呢，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啊。目前市面上熊胆粉它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啊肯定达不到呢黄河金标的。因为黄河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首先看那个熊胆粉的外包装的颜色，黄河金标的这个含量要高，品质要好。那么了解了以上这些，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

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呢，特别供应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以厂家直补价9.9元一只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你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看这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粉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吃的金熊胆粉，有的怕花钱不敢多用，这个用量不达标的家人们这次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服用了。咱们说轻度患者用熊胆粉早晚要各一支，有的人为了节省开支每天就吃一支，这个量是不够的。重度患者早晚各两支，有的人病挺重，但是一天也不敢呢，早晚各两支，早晚各两支就4支啊，有的呢吃不到，所以这个病呢就治得慢。那么你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粉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就可以了。以前不舍得吃的，只吃一只的，现在变成9.9元的低价了，完全咱们能吃2只或者3至4只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元一只的低价，咱们用量一足啊，治病效果自然就非常快了。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另外，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而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什么叫清毒啊？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化学药或外界污染环境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5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啊，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5大类上100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啊，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危险，获得再生。这就是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啊。这几天呢，咱们场外呢不光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多，已经拿到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电话报喜的也特别多啊。有的患者是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之后啊，有的说没几天我就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小便频多、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这款牛黄熊曲氧胆酸高达46.7%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有的已经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啊。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啊，真的啊，咱们这个好熊胆就是不一样，只要你把量用足了，那治病的效果呀非常好。为什么它能达到5年保质期？就是我刚才讲的低温真空的工艺，加上工艺设备先进，所以这是正宗的

0: 云南的金熊胆，国药准字号的好熊胆，优质的质量才能造就啊好疗效的药。买这个熊胆呢，尽管说水参啊，各种熊胆都有，咱们现在市面上呢，什么红盒的、蓝盒的、绿盒的、黑盒的、紫盒的都有，但是一定别忘了黄盒金标的，它就代表了熊胆粉中的这个金字塔的尖儿，它呢含量是极高的，所以买咱们就买正宗的金熊胆，用咱们就用黄盒金标的。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熊胆粉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给的不多，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好熊胆的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一只，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本次厂家直补价只卖9.9一只，每天限购20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好，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咱那个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是吧？
0: 对，咱们这次呢，厂家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补价9.9一支，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明白吧？
3: 哦，你看我啊是咱这个黄盒金标啊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我已经啊用了一个月了，
0: 是吧？
3: 我感觉效果不错。
0: 嗯，
3: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你说一说你的情况。
3: 我最近听说话现在嗓子不清亮。
0: 嗯，
3: 我年轻时候啊是气管炎哮喘，哎，那时候啊因为感冒，后来治得不及时，就落这个毛病了。痰多，一说话吧呼噜呼噜的，尤其是冬天秋冬换季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包括后来也就是人家炒的有油烟味儿吧。
0: 嗯，
3: 我也是又流鼻涕又打嚏嗽，嗓子还呼噜呼噜响，痰多，这是一个毛病。这些年了啊，可以这么说，什么祛痰的、止咳的、消炎的药，吃的可以说没一车也差不多了。
0: 嗯，
3: 但是啊，这气管一直就不好，而且总感觉吧，这心里憋得慌。
0: 嗯，
3: 平常不了，你看，在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呀、啊，要跟你说这么点话，受不了，就呼呼拉风箱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好，有这白内障、青光眼。
0: 嗯。
3: 就是眼睛啊，又发硬，看东西吧，就感觉跟那彩圈似的。
0: 嗯。
3: 而且眼压高，盯着胀的脑子疼，再加上这些年啊，吃这些药吃的吧。自己也是不小心吧，肠胃不好，有一个胃病。
0: 嗯，
3: 啊，酸怕硬，稍微吃的不对付了就是反酸胀得慌。你说不吃药吧，这些病控制不住。
0: 嗯，
3: 吃药吧，胃难受，胃病控制不住。
0: 对，
3: 所以说， 原来就是按照葫芦起的瓢，天天如此。但是啊，偶然听到您的讲座啊，说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星兰粉呐、啊，
0: 嗯，
3: 哎，对这些慢病啊效果特别好。当时啊，就是抱着试看的心理，用上了。
0: 嗯，
3: 这你看时间不长，一个月，我感觉效果比我之前吃药都好，
0: 是吧？
3: 就是你看，虽然说话这嗓子还是噼噼啦啦的吧，但是感觉底气足了。说话说了一会儿啊，也没咳也没喘的。
0: 嗯，
3: 还有就是眼睛啊，感觉看东西吧，清楚了，滑快了。
0: 嗯，
3: 这眼睛不胀了，感觉看视力吧，明显的视力提升了。
0: 嗯，
3: 还有就是这天你看，这不到春节了吗？这吃的肉也多点什么的，哎，也没感觉胃里什么难受啊，反酸啊，胀得慌。所以说我说你看高老师这时间不长，一个月感觉效还挺明显的。
0: 嗯，
3: 所以这次有活动啊，无论如何我就抢个名额，我就多备点儿。
0: 嗯，还想继续用咱们这个金胸胆是吧？嗯，
3: 是。
0: 说到这儿呢，就是今天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的这个熊胆的几大身份啊，这个熊胆粉的功效啊非常之多，其中最佳著名的几个身份，一个就是啊，它是眼病治疗的天然药药，就治疗各类眼病，熊胆特别好，明目去翳，康复很多眼病，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呐、黄斑区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吧，他治疗这个眼病特别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身份呢，他叫做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啊，就是能够杀菌消炎呢、破坏这个细菌的细胞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菌，包括呢一些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都有很好的好处。尤其呢对这个呼吸系统咳咔咳嗽的、咳痰的、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系统、肺心病，它都有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再一个呢，它是黑熊的胆是属于消化系统，所以它对咱们这个消化系统有一个大大的改善，什么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溃疡性胃炎，还有什么各类肠炎啊，消化不良的、腹胀的、腹泻的，啊，肠道菌群不平衡，因此说呀，它这个功效本身就齐全，它就适合你，而且还能帮着你清毒、解毒、排毒，把咱们吃的化学药中的毒，把咱们食物中的一些呢，这个添加剂，啊，什么农药残留都得排出去，所以咱们就见到健康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见到了不错的效果。
3: 是
0: 这个量呢？你是怎么吃的？是每天吃一只啊，还是吃两只啊？
3: 哎呀，高老师啊，
0: 嗯，
3: 我是每天吃一只，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没活动，我是原价买的，199一只。
0: 哦，
3: 我这舍不得这吃多了。
0: 你看看，你这原价买的这个一只呢，咱们呢就花不少钱，所以说咱们呢就不敢吃太多。你这才吃一只。这一个月就这么好，正常量呢，我们说病轻的还得早一只晚一只，病重的呢早两只晚两只。你要说吃一只，原价199一只，那么今天你参加活动，咱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啊，抵制虚高药价，我们现在是9.9一只。那你这一天呢，别说吃两只了，你就吃四只，按照原价你也花不了那么些钱，所以这次呢是个机会，把这个量呢给他吃足了，那治疗效果呢会更好啊。
3: 那我听您的。那高老师，我这赶紧给我报名额吧。
0: 每天呢是给20名额，咱们得自己打厂牌电话报名啊，你自己现在赶紧去排队报名就可以了，好吧？
3: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 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这今天跟您通话呢非常激动。哎呦，我跟您通话挺不容易，请让您帮我看看我这病，用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好不好使，能不能用，怎么用法啊。
0: 您说说吧。
4: 哎，我是什么病呢高老师？我这病也是糖尿病，有个10多年了。哎，血糖高，一直就是吃降糖药。哎，一直就吃降糖药降糖。后来血糖也平稳，哎，后来还是出现并发症了啊。主要是什么情况？眼睛刚开始看东西吧不清楚了。你都看东西模模糊糊。你看那手机上小字儿瞅不清了就，什么要看电视近的还行，哎，就是看那小东西就不行了啊。还有呢，就是后来出现这个小便吧次数多，而且这个尿的吧尿出来那个尿吧要磨磨唧唧的啊，就哎呦，后来排完尿之后吧。哎，老感觉这排不净，而且就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感觉就是浑身乏力，浑身没劲，腰酸腿软啊。怎么说呢？之前呢，我这裤胆有胆结石的情况。谁知道这个病，后来还说让我做手术，把这个裤胆给切除了。不是胆囊。哎呦，我这一直手术这没做过，可是疼起来这个真要命啊，真疼啊那家伙。这些个病嘛反正折磨的我现在也嘛感觉就是生不如死，说实话。今天跟您通话呢，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还有没有好办法，用你们这个好不好使，怎么用法啊。
0: 也是说你还没有用过咱们的金熊胆是吧？
4: 哎，对了，
0: 首先呢，咱先不说金熊胆，就是普通的熊胆呢，它都有利胆排石的作用，你像现在呢，咱们治疗胆结石有体外碎石、有超声波碎石的方法，那古代没有啊，古代用什么治疗胆囊的问题啊？一个胆囊炎，一个胆结石，都是用熊胆呀。胆结石是什么呀？就在胆囊中啊。大量的凝固的胆固醇析出，就是浓度超标了，就是它结晶了，大量的胆固醇呢就变成跟石头一样硬了，排不出去了，堵塞胆管了，所以咱的消化也不行了，就疼了啊。那么时间久了呢，还能造成胆囊发炎。那如果你轻易的把胆囊摘了，那以后咱吃饭就是问题了，你靠啥消化呀？因为胆汁啊是给消化的呀，而且一旦摘了胆囊，伴随的还有其他一些副作用，所以咱们呢能够啊用药物治疗，咱就别把它直接摘除了，对不对呀？
4: 对。
0: 那么熊胆粉呢，它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尤其它能杀菌消炎，治疗这个胆囊炎，里面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成分，轻松溶解。这个胆结石对胆道起到排石通畅的作用，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因为胆固醇它直接能分解，它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它还能降血糖，因为它是苦的嘛，熊胆是苦的，苦的能对抗甜的，它能修复胰岛，所以这个药可了不得。再加上咱们今天用的呢，它还不是普通的熊胆，刚才我说的普通熊胆都有这个作用，咱们是云南正宗的云胆，就是金色的云南的熊胆，它的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国标呢大于等于23%，就符合标准了，明白了吧？
4: 哎， 明白了，高老师，哎呦，你说的挺明白。那要可以的话说，你们现在不是正在搞这个优惠吗？现在。

0: 你怎么搞的呀现在？
1: 咱们为了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优质的好熊胆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所以咱们从源头发货，把中间的环节去掉了，不再什么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三级批发商，咱不一样，不这样了，直接厂家补贴发货。所以原价呢，一只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一只就9.9块，把一大盒是10只。那么这个呢，每人是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可以少买，但是不能多买，每天给了20个名额啊。
0: 行行行，哎呦，就是名额太少了呀，怕手慢了就抢不到这名额啊。
1: 对呀，这个得抓紧时间。那咱们呢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场外电话，你去先占名额吧，好吧？
0: 好的，高老师，那我先去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啊，
1: 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跟您说，上回吧，是一个朋友介绍我的，我给我父亲买的，没多买啊，先少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也快用完了。我听说现在这个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的那个经济压力，让没有用过的那个金熊胆的家人们来验证它疗效。那我爸的用过了，那本次活动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按这样呢？每天限20个名额，也打进电话也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1: 说到这儿我再解释一遍，这次呢，为了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本次大家直补价9.9一只，是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也就是说呢，用过的没用过的，只要每天是打通场外电话前20名，咱们都给一次机会，都能用9.9一只来拿走这个药，明白吧？
3: 明白明白。因为我这几天吧其实挺忙，因为我爸现在见好了哈，我就这事儿也挺多的，所以说我那个朋友介绍我那个给我爸买了以后，他问我，他说又有活动了，我所以他说了吧，我也没太听仔细，我才这样问您。我说高老师，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您说说我爸的情况，您得知道知道，趁着这次活动啊，我再给他参加上活动，看以后注意哪些，好吧？
1: 好的，您说说他的情况吧。
3: 要说吧，我爸挺不容易，你看我妈去世早，我爸这不是也是拉着我们姊妹几个，也没有给我们找后妈，可是他那个血压高吧，一直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到最后了脑血栓以后，就没用那个金熊胆之前，我跟您说都走不了路，那时候都我们姊妹几个就得轮着伺候他。但是你说老人老了得了这病了，谁也愿让他好起来啊，谁说什么好我们就买什么。实话实说，当时买这个时候高老师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情，哎，但是真不一样啊老师。怎么说不一样啊，自从用上金熊胆粉以后哈，哎，他这个血压哈，首先不像过去能高到200多才得了脑血栓。他这用完以后一点点下来了，你看现在这不两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哈，高压就是在130到140之间，低压就是80到90之间，再也没有高过。所以说这回我们就心里就放心了，不光血压稳了，血脂也上医院也查过一次也下来了，血糖现在也正常了，餐前就是说没超过6，餐后没超过8。要不我说这么多年花那钱花老了，但是那钱花了没见什么效果。但这个金熊胆粉它也不是降压药，也不是降糖药，哎，高老师你说怪不怪，自从用了以后啊，血压血糖一稳了以后，现在说话哈，比以前也能连上句儿了。现在拄着拐现在都能走了，现在得拄着拐走啊，咱得说实话，这不能说瞎话啊。
1: 这个熊胆粉呢它可不简单呀。它在古代呢就是单方治病，单方就能入药，就一个药，就这一个熊胆粉它自成一方啊，它就能治疗很多的重病大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然熊胆粉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含有5大类186种致病的活性成分， 啊，你比如说啊，它为什么能降压，
3: 嗯，
1: 能降脂，能降糖，它那本身是苦寒的，所以它有大量的天然苦素啊，还有呢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首先它们能够溶解什么呀，血中大量的胆固醇，能够让那个血脂下降。另外呢它们能化糖，就分解这个糖毒，还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它还能对血管壁有一个修复作用，软化血管，所以当血管不痉挛，压力就减小了。当我们的血脂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都在下降，我们的血脂就下来了。当我们的血糖分解了，我们这个糖毒就少了，而且胰岛细胞它还恢复了自我释放胰岛素的能力，它当然是咱们三高症的首选。所以三高症的患者自古以来都选择熊胆。另外这还不算完呢，它还有什么呀，高纯度的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各类细胞，像肾小球细胞、肝细胞、胆囊细胞、大脑神经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啊，还有19种天然生物素，是维生素 B1 B2 叶酸、核酸类的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尤其锌和铁的比例与血液中的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容易被人吸收，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对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都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
3: 嗯
1: 啊，它还有一些对眼睛好的成分，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一个熊胆呢，它治疗一体多病、重病、大病、人体八大类系统的老慢病都能轻松治疗，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要不说怎么用上以后，当时的时候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这用的效果这么好。那就是每个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能多买是吧？
1: 这个不能多买，因为咱们就这一批货源，所以说咱们这次就拿出来黄盒金标的熊胆粉，5年质保期的云南熊胆，以最低的价格让大家验证疗效。咱们抵制药价虚高，好的药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199一支的熊胆粉现在9.9一支，只能是限购20盒，多一盒也没有，每天只给20个名额啊。
3: 明白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从您那儿报不了名，只能打那个电话是吗？
1: 对，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报名就可以了。
3: 嗯，行，那我先打电话，别错过了机会，谢谢你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我也是咱们金熊胆粉的受益者啊，这不是听见现在有供应一小批的金熊胆粉吗？
1: 对，
4: 还是厂家直补价9.9发售，我就想着急报名呢，你看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呀？
1: 嗯、
4: 高老师，
1: 别着急别着急，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就是您这个病啊符合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可以让您报名。如果说您这个病啊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就是想囤积药，以低价囤积啊，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您得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4: 你符合咱们的情况。
1: 嗯、
4: 高老师
1: 啊，
4: 我都已经在用了，我都用了有40天了，现在。
1: 哦，用了40天了。嗯。
4: 啊啊，用的效果可好了！哎呀，我病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用上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的药吧，可以说。
1: 是吧？
4: 啊。
1: 嗯、说说您的具体的情况吧。
4: 行行行。哎呀，高老师，我之前你看我的毛病可多了。
1: 嗯。
4: 首先，你看风湿关节炎好多年了，差不多10-20年了都有。就是岁数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严重。就是这几年，连这个颈椎这块也出问题了，脖子都不敢扭、不敢动的。哎呀，还免疫力也低。哎，有点风啊，就是吹点小风，我这边就流鼻涕，就感冒。
1: 嗯，
4: 还有完什么流行这个感冒啊，那感病毒感冒什么感冒啊，别人没感染上我就感染上了。
1: 嗯
4: 啊， 人家那一感冒，一感冒，你看吃点药啊，有的不吃药啊，有个一星期左右、十天左右都能好。我这不行，哎呀，没个半个月呀、啊、二十多天呐、啊，都好不利索。
0: 嗯。
4: 啊，最主要就是这个关节炎，这个颈椎病这块真是太要命了，这太受罪了。这个地方啊、
0: 嗯，
4: 走路也不敢走的，脖子又不敢扭的，头都是昏沉沉的，整天。
0: 嗯。
4: 啊。哎呀，这些年因为治这些病也没少花钱吧，可以说大小医院也没少跑的，哎呀，各种偏方什么针灸按摩啊，什么热敷电疗我都做过，
0: 嗯，
4: 但就是好一阵儿歹一阵儿的啊，就不出根儿，还越来越严重，这岁数越大越严重，我都觉得我都快成残废了，都那种感觉，
0: 嗯
4: 啊。但是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它这个金熊胆粉，你看这才四十来天，哎呀，我感觉现在全身都是轻松的，
0: 嗯，
4: 这些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过，真是有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了，
0: 是吧？嗯
4: 啊，嗯，你看首先吧，就这个关节炎这块，膝盖这块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肿了，
0: 嗯、哦，
4: 啊，就是。就感觉那关节跟上油了似的那种灵活了，
0: 嗯，嗯
4: 打纹都灵活了，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4: 最主要的是你看有个风啊，有个下雨啊啥的，不像以前像天气预报一样，这个身上又酸又疼又那种不知道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的感觉，
0: 嗯
4: 啊，慢慢的不见了，没那么严重了。
0: 嗯，
4: 脖子这块吧也敢扭了，也敢动了，这觉得头脑也清楚了一样，就觉得，
0: 嗯
4: 啊，这能转转脖子也灵活了，也听不见那骨头嘎嘣嘎嘣响那种响声啊。
0: 嗯，
4: 还有自从用上点这个金熊胆粉以后，也觉得这个我体质都增强了一样，身上也有精神了。你看这么多天也没感冒过，还特有精神。
1: 这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提升人的体质，啊，它治疗免疫系统疾病特别好。为什么说它能治疗疑难杂症？咱远的不说，就风湿类风湿，这就属于疑难杂症，老百姓叫不死癌症。因为体内呢，大量免疫复合物、风湿类风湿因子出现了。为什么熊胆一吃，它这个关节轻松？首先它有抗疲劳因子，就是它能抑制住体内乳酸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排泄。它首先抗疲劳。它能恢复体力，另外呢，它能强化你的免疫系统，啊，而且这个熊胆治疗风湿骨病，古代人呢不光是吃，它外抹，到今天呢，咱到药房里有一个处方药叫熊胆跌打膏，用的是什么呀？就用的熊胆，加了一些其他药材做的跌打膏，外抹都有作用。你想想他口服了是吧？就这个熊胆跌打膏，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像风湿关节炎、腰背疼痛、颈椎疼痛、跌打损伤，它都能治。加上咱们现在是吃的话更好。所以有的地方呢，你比如说有的这个身上有淤血的、有肿的，咱把这个熊胆粉啊倒出来一点点，就是抹在这个淤血的地方，拿手搓揉啊，你搓揉一会儿，它吸收了，它都能起到活血化瘀、消肿作用。你再加上口服，可以内服加外用更好。所以治疗风湿也好。骨头病也好，熊胆的效果也非常好啊。
4: 嗯，对对对，是啊，怪不得呢，用的效果会这么好。高老师，我这不是听说每天就限购嘛，只有20个名额，
0: 嗯，
4: 还每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0: 对，
4: 我这打草案电话一直报不上名，你看能不能在你这里给我一个
1: 名额呀？你也别太着急，
4: 照顾一下。
1: 你看你现在呢，治疗的整体来讲呢，恢复的不错啊。
4: 嗯。
1: 大部分的症状呢也在减轻。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如果再用上这一个周期20盒药，应该说就可以停药了。你呢，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呢，咱们打电话呀，每天这20个名额，只要你抢上了，你能节省一大笔开支。咱们黄河金标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块一支，差了很多呀。这20盒药啊，说句实话，也就过去买一盒药的钱。差不多就能拿20盒药了，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说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好吧？
4: 哦，那行吧，那高老师，我让我孩子也帮忙给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行行行，好，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1: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4: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5: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5: 请听3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请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总监制陈本荣，总策划王丹，监制侯莹，编审罗斌，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刘晓彤、陈佳颖。第2集。
16: 1934年12月12日，在中央红军苦战2个多月， 并遭受重大损失以后，在毛泽东的再三建议和催促下，中共中央终于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由于会议邀请了毛泽东参加，让博古和李德心里很不高兴，周恩来却一反常态，不顾忌他们的神情。
17: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今天召开个紧急会议，目前局势很严峻，我们的中央红军应该向哪个方向进军，需要大家认真的研究。哦，李德同志，你是要发言吧？
18: 是的，关于进军的方向，我认为还是保持原来的方案，从通道县向北，尽快到达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不过在战术上，我有个提议。现在，很多敌人在和我们赛跑，想抢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形成了平行线。如果我们来个急刹车，由于惯性作用，他们还在前进，而我们就可以原地转向北方，甩开他们了。你们看怎么样？
17: 李德又在说梦话呢，
19: 我看是在说傻话。
20: 恩来同志，我要发言。
17: 哦，博古同志，你请讲。
20: 李德同志的意见我认为很正确，我们不能改变原有的战略方向。我认为啊，现在要立刻北上，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后，放下行李挑子，才能和国民党军队作战，才能在湘鄂川黔交界的地区建立一个崭新的红色根据地。
21: 我毛某人可以发言吗？
17: 哦，泽东同志啊，我们正想听听你的意见。
21: 我的意见啊，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蒋介石在我们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上已经布下了一个口袋阵，你们啊，谁要去钻请便，我毛泽东是不去的。第二句话是，贵州王家烈兵最少，坏都是双枪部队，红军只有向西去黎平进贵州，才能走出一条生路来。如果那个时候有条件了，再跟红二六军团会师也不是不可以。黎平那个地方道路还是蛮多的嘛。好了，发言完毕。
20: 这说了半天还是要去黎平嘛。我不仅要问了，你毛泽东有什么权利要改变中央和军委制定的战略方案？
17: 博古同志
20: 啊，
17: 我们这是在讨论嘛，每一个人都有提出建议的权利嘛。
22: 是啊，我觉
23: 得应该有发言。我发言。
17: 朱老总，您请讲。
23: 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作为军委主席，我朱德负有主要责任。同志们对我有意见，甚至指责我，我都理解，我都接受。我也一直在想啊，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尊重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毛泽东同志是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从井冈山，我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就打了不少胜仗嘛。啊，在许多敌军眼里，朱毛甚至是一个人。可是后来朱和毛分开了，还跟着一些人批判过他。现在看，朱德错了，朱没有毛会被丛林的刺毛子砸死的。所以我同意毛泽东去黎平进贵州的意见。
21: 我发言。
17: 哦，稼祥同志啊，你请讲。
21: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之战又遭到了重大的损失，
18: 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副主席，我很痛苦，也很惭愧。朱德同志说的对，我现在是越来越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确实是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他以前提出的那些战略战术都是正确的。现在，在这个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时刻，我认为要多听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0: 我同意朱老总和稼祥同志的意见。我张闻天以前对毛泽东了解的不够，还写过文章批判过他的所谓山大王式的游击习性。现在我要说，毛泽东是最懂得打仗的人。我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向黎平进军的意见，而且我提议在黎平要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对军委人员进行调整，让那些不懂得打仗的人靠边站。
18: 你说什么？
1: 不对，
18: 不懂得打仗的人，你指的是谁？告诉我。
17: 李德同志，请不要太激动，我们要多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
0: 对呀，多听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嘛。
17: 同志们，大家都听到了，敌人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必须当机立断。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新的意见，那么我们举手表决吧。
0: 我表态，我同意。
3: 我同意。
22: 我也同意。
24: 我也同意。
3: 同意。
17: 好，现在我宣布，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会议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中央红军立刻改变由此向北的原定计划，转向西进，先到贵州黎平，在那里正式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根据中央原定方案向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18: 我反对，你们这是粗暴、胆小、有请逃跑主义。
20: 李德同志，
0: 是是是是，
20: 李德同志，
0: 对不对？
20: 你先不要，
18: 不，
20: 你先不要粗暴，这是党中央的会议，
0: 是啊，
20: 注意态度。
0: 就是，就解决。

0: 通决议，但是我保留个人意见，等到了黎平，我相信会有机会让我们辨别真理和谬误的。
1: 可是现在事情我们来不及，我们必须要现在执行我们的通决。这样的话，
2: 别管了，
1: 是不是？
3: 给各军团首长发电报，
0: 是
3: 全军向西，进贵州，去黎平。

0: 告委员长，在武冈、泾县、绥宁一线已经集结了重兵，把赤匪汇合的道路全部截断了，而且纵深几百里，赤匪就算是能冲过去，和湘西的贺龙、萧克汇合了，也都会成为残兵。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那里彻底消灭他们。
1: 学员啊，
0: 到。
1: 对毛泽东，脑子要多转几个弯。
0: 是。
1: 我跟你们讲，当初我就是小看了这个毛泽东，才让他从井冈山到瑞金养虎成患了。
0: 是。
1: 好在这只虎已经被我赶出山了，而且是陷在大江大河之间。好，不过也要提防他们进贵州。贵州的山多，赤匪要是成了上山虎，就不好围剿了。
0: 委员长，您放心，根据一年来的战斗情况分析，那些赤匪在战略上好像不会轻易改变。
2: 报告，赤匪的先头部队离开了通道线，没有向北，而是继续西进，向黎平方向去了。
0: 啊？
3: 不对，
4: 改变方向了，
3: 怎么不可能？
1: 真的向贵州去了？这招棋还是蛮高明啊！哼，一定是毛泽东又给他们出主意了。我有这个直觉。徐月，
0: 到，
1: 给王家烈发电报，
0: 是，
1: 命令他一定要在黎平挡住他们，逼得他们再向北去和贺龙那股赤匪会合。
0: 是，
1: 要是放虎归山，他王家烈是要负责任的。
5: 贵阳，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拿着蒋介石的电报，心急如焚，急忙找来了夫人商量对策。夫人名叫万淑芬，是一家富户的独生女，不但上过大学，还练过刀剑，读过兵书，是王家烈十分信赖的私家参谋官。
6: 家烈，
1: 嗯，
6: 看你愁得天昏地暗的，
1: 哼，
6: 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有什么了不起的？
7: 淑芬呐，你说的容易，那些赤匪有30,000余人，个个凶悍无比呀。我全省的兵加在一起才20,000多，还都是些双枪兵。哎，哪里挡得住啊？
6: 挡不住也要挡啊，无论如何不能让赤匪进黎平。
7: 嗯，
6: 黎平是黔湘桂三省结合部，是贵州东南部的重镇。
7: 嗯，
6: 从那里可以东到湖南、湖北，南下广东、广西。
7: 嗯，
6: 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守住黎平就是守住了贵州东南部，就是守住了贵州啊。
7: 叔，哎呀，夫人你就别卖关子了，哎，你说怎么守吧。
6: 羊角岩。
7: 羊角岩？
6: 从湖南的通道去黎平只有一条路，其中最为险要的地方就是羊角岩。
7: 嗯，
6: 山高。

0: 高谷深，绝壁悬崖，当地人不是有句歌谣吗？
1: 嗯，
0: 黔东南，山山山，通道最难通，羊角最难攀。过了羊角岩，食人酒

0: 好，周旅长是员战将。
1: 请周旅长。
2: 有请周旅长。
3: 军长，夫人，第四旅周方仁奉命来到。
1: 周旅长请坐。
3: 是。
1: 周旅长，赤匪正在向黎平进犯，要想守住黎平，只有守住羊角岩。我想呢，让你带你的第四旅去镇守，你意下如何？
3: 报告军长，支部坚决听从军长调遣。只是我旅一直驻守乌江渡口，现在要去驻守羊角岩，岂不是舍近求远吗？
1: 哎呀，方仁呐，我也是没有办法。贵州总共有20000多兵，真正能让部下不抽大烟、能打硬仗的，也只有你周旅长了。哎，只要能守住羊角岩，乌江就没有事了吗？
0: 周旅长，军到南头思良将，现在贵州告急，正需要周旅长这样的栋梁之才来支撑啊。
1: 是啊，
0: 咱们贵州穷，百姓们种点大烟换点粮食也是出于无奈啊。可周旅长治军严谨，能让部下不沾烟土，真是难得，怪不得你们军长这样赏识你呢。
3: 这军长，我周方仁愿率所部坚守羊角岩，绝不负军长栽培，夫人勉励。
1: 好，周旅长，贵州能不能挡住赤匪进犯，就看你的了。出发吧。
3: 是。

0: 喂，我是彭德怀。羊角羊隘口有多少敌人？哎呀，是多了些嘛。我说同志哥，你就想想办法，用点计策嘛。哎呀，你怎么打仗就像某个人似的啊，就会让战士们直着脖子打冲锋啊。我告诉你，老毛毛泽东同志就要指挥红军了。哎，别光高兴啊，你也得想想他是怎么指挥打仗的嘛。我告诉你，军委两个纵队今天的晚饭要在黎平吃，你看着办。怎么办？
1: 顶住，不能让赤匪进黎平。
2: 旅长放心吧，这条小路都被我的机枪给封死了，来多少他躺下多少，
1: 那也不能大意。
2: 是，告诉官兵上刺刀，赤匪万一冲上来就反冲锋，跟他拼刺刀。
3: 是，全体上刺刀。
4: 是。
5: 不好了，赤匪从后山上上来了。
2: 什么？不可能，后面是悬崖，他根本没有路啊。
6: 是啊，是啊。
2: 如此什么？快带人冲上去跟他拼刺刀。
7: 是，
2: 快去。
7: 是，兄弟们跟我上啊。
0: 嘿嘿，老毛啊，这就是羊角羊了啊！没想到一进贵州，就遇上这样的凶险的关隘，
8: 更没有想到啊，这王家林还有干后红军拼刺刀的士兵。哦，彭大将军，嗯，损失大不大呀？
0: 哦，损失不大，从后面偷袭，哦，打他个冷不防，拼了一会儿刺刀就都跑了。要论拼刺刀啊。咱们红军是他们的祖宗。
8: 彭大将军啊，不管怎么说，这支部队还是有些战斗力的。
0: 是啊，听俘虏说，这个旅是王家烈的王牌军。嗯，哎，特意从乌江防线上调来的。哦，旅长叫周方仁。哎，他治军很。

0: 言，不准部下抽大烟。
1: 这刀烟难得呀。哎，王家里知道资基是个乱狮子，怕我们来撵，刚交收就量出了王牌军啥时候见，这是贴了心不欢迎我们进他的贵州啊。可是对不住喽，我毛泽东专门找乱世子捏的哟。
0: 老毛啊，
1: 哎呀，都说贵州多山，今日一见果然是重重叠叠，起伏连绵，高虎灾，庄虎灾，可知否我红军来也。山快马加鞭围峡岸，尽回首，离天三尺伞。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弯马沾幽寒。山，刺破青天我未颤，天欲坠，来亦诛其间。

黎嫔，始建于明洪武十八年，为贵州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防坚固，物产丰富。红军艰难转战，终于在黎平得到宝贵的休整机会。红军一边整编队伍和扩红，一边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打土豪分福财。黎平城内红旗飘飘，歌声入云。

0: 快，洪牙子被抓起来了，要枪毙了！他哭着喊着要找你说话，快去吧，贺大姐。啊，
1: 洪牙子，
0: 啊，
1: 走，快走！哎，
2: 放开我，你给我松开！我要见贺大姑，贺大姑，
0: 不许喊！
1: 放开我！
0: 喊什么喊？违反群众纪律，你还有脸哭？
1: 贺大姑来了，怎么回事？贺大姐，放开我！洪牙子偷了侗族老乡家一双草鞋，而且他偷了就跑，情节恶劣，影响集会。
3: 洪牙子，告诉贺大姑，为什么偷老百姓的东西？
1: 我没偷，你看我的草鞋烂了，我看见这双草鞋在柱子上挂着，我想给它买下来。 可是我没有钱，我就想找贺大姑啊。可是我又怕草鞋被别人先买了去，我就把它给塞腰里了。我想再马上就把钱送过来。我这还没找到你呢，就被他们给抓来捆起来了。
0: 准备怎么处理？根据红军的纪律，枪决。
1: 你
0: 带走。
4: 是。
1: 等等。
0: 想杀人立威。 杀鸡下猴子也不能拿一个15岁伢子开刀吧？
4: 对呀，他还是个孩子。
0: 洪牙子是我从井冈山带下来的，他的家人都被还乡团杀光了，他是在红军队伍里长大的，他身上从来也没有钱。这双草鞋我在家一辈的钱还给老乡，放过他吧。
4: 不行，
0: 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1: 啊！
0: 带走，
4: 走！
1: 哎哎，贺大姑，贺大姑，
0: 别动！ 贺子珍同志，把枪收起来，这可不是井冈山。幸亏不是井冈山，要不我早一枪崩了你。贺子珍，你说话要小心，我们可是红军，不是土匪。
1: 他也是红军，
0: 可是他犯了军纪。
1: 一双草鞋，你看他的脚烂成什么样了。
0: 你要明白，你这样做后果很严重，
1: 大不了也是枪毙。
5: 早在井冈山，我这条命就交给阎王爷了。什么时候拿去随便。今天你们谁敢动这孩子一根手指头，我先毙了你！哎呦，红军大姐，别开枪，听我说，听我说啊，草鞋是我的。 你们没进黎平的时候，有人说红军来抢吃抢穿，我就信了。可红军进了城，我才明白，原来红军这么好，真是我们穷人的军队呀！这双草鞋，我要是知道是这孩子拿走的。 就是不给钱我也乐意啊！求求你放了他吧，放了他吧！
1: 他这个脚都这样，而且他就是……老乡，这是草鞋的钱，我替这孩子付了。
5: 洪牙子，跟大姑走，我倒要看看谁敢碰你。走，
1: 贺大姑。 贺大姑，
5: 好了，别哭了，咱们走。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第二集。剧中人毛泽东由赵玲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朱德由宣晓明演播，博古由马帅演播，李德由王磊演播，彭德怀由刘文虎演播，聂荣臻由严彦生演播，贺子珍由傅倩倩演播，蒋介石由李晟演播，薛岳由刘山西演播，红牙子由傅娜演播，责任编辑侯莹、陈果，文字统筹罗斌、应丹，编辑孟昭章、罗璇，音乐音效孟庸，音乐编导徐红、王曼，艺术设计黄宇元，录音剪辑宋玉，录音合成杨希，旁白声伟。本剧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蜂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3: 我是托马斯。
2: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3: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2: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3: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2: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3: 哎呦，这个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2: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3: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2: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3: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2: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3: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2: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 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3: 哦，
2: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3: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2: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3: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2: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96进行购买。
3: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4: 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5: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4: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5: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4: 朝着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5: 要教育引导全党

0: 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已经为您开通0851-8598-6946。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还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说对于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出台的政策举措，在他们来进行解读之前啊，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各家单位上线之前先行转办您的问题，在节目当中他们再来回复大家提出的那些问题。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 好，今天节目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近期的利好的消息啊。首先来说一下，近期来到贵州的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吸引来参加我们各种展会和活动的，比如说呢，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酒博会刚刚落幕，我们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新的展会。那同时啊，为了在这个展会期间汇集更多的与会的朋友们，贵州还特别带来了消费券，这就是9月17号到20号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大会，将会在省会贵阳的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那为了落实贵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工作部署，抢抓大会的契机来激发农特产品的消费潜能，我省也安排了省级财政资金300万元，通过银联支付的这个方式啊，如果大家通过银联支付产品的话呢，可以来领取这次所发放的8折消费券。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活动举行期间，这是一项专项的促消费活动。这个消费券呢，是已经通过云闪付 APP 开启了，每天这周啊，每天早上即日起啊，一直到16号，每天早上是发放5000张，先到先得，领完为止。那消费者领取这个购物券以后，9月17号，咱们所期待的这个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会议开幕了以后，从17号7点开始，所有的消费券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可以在大会现场来使用。9月17号大会开幕之后，一直到20号，消费者都可以到展会现场去扫码领券，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这次发放的购物消费券的额度是100元面额，现场满减使用8折优惠，每个消费者在活动期间都可以参加的一项活动。但是我们要提醒您，每天啊只能够领一次这个消费券，领券之后支付多笔消费都可以使用。消费者需要提前在云闪付 APP 等等银联支付产品

去完成实名认证并且注册绑卡。参与消费的时候呢，只要手机定位在贵阳市以内就可以使用了。需要提醒您，用券以后如果发生退货，那所用的这个消费券是不进行退还的啊。所以呢，本来就有意向去参加这一次的农产品产销大会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消费券的活动给您自己安排上。购物消费券是可以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指定展区的参展商的那里去使用的。这些参与的商户呢，都是以农产品经营商户为主，都是大会的组委会审定的，他们证照齐全，并且使用会展专用的收银设备进行受理。消费者在展会现场选购您心仪的农产品的时候，只要使用云闪付 APP 或者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贵州银行等等银行的 APP 等等这些银联支付的产品来付款，都可以自动享受消费券抵扣的优惠。另外，大会现场还会发放100万元的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消费者可以在9月17号到20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的北广场美食市集来参与活动。那只要是参与活动的商家，您都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享受8折优惠，每个人每天最高不超过40块钱，而且可以多笔使用，消费券的名额也是有限的，用完就截止活动。那除了购物消费券、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之外，贵州省金融促消费联盟成员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等银行还将出资开展优惠活动，和政府的消费券进行一个叠加让利，进一步放大优惠的力度。同时，这一次的活动呢，还将和贵州省票根经济促销活动来进行一个联动，参与的商户同步落实票根经济相关的权益，实现大会消费和票根经济双向引流，让咱们的消费者逛得开心，也买的实惠。当然，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的消费者啊，在这一次的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期间啊，到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逛展消费，都可以享受到这一次的助农惠民的消费盛宴。如何？您是不是也已经安排上了？在这一期间，除了近期参展消费之外，纯的一个竞技体育的享受活动啊，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一个消息给您。大家呢可能喜欢的朋友知道，不喜欢的朋友呢，我们今天也把这消息透露给您啊，在这个金秋时节，爽爽的贵阳又迎来了一项重磅的赛事活动，那就是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随着这个球赛在9月初启动，那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它已经来到了尾声，也就是说最精彩的比赛此时正在上演。那想要去观赛的朋友们呢，可以一起来听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公开观赛的一些攻略。应该说这一届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已经是贵阳第8次承办国际的网球赛事了。那这个赛事是立足我们贵阳山水灵动的城市底蕴，与专业的网球赛事作为一个载体来结合，展现贵阳这座城市的活力风采，也给咱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在贵阳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带来一场高水平的、高观赏性的国际体育赛事。这届的赛事总奖金是7万美元，赛事规格也非常权威，竞技含量十足，是设有女单、女双、男单、男双4个项目。那么男女赛事它是分段开赛的啊，所以呢亮点也是非常的多。现在的这个时段啊，因为现在正在已经进入到了男子组的这个最后的激烈角逐的这一阶段，那么9月19号
会迎来男双决赛，9月20号迎来男单收官之战，所以这些天呢，这个比赛也是高能不断啊！希望去观赛的朋友们来看看怎么领取门票。这次的赛事对于市民朋友还有网球爱好者、游客朋友们来说非常好，是免费开放的。但是呢，票也是有限的哈，大家凭身份证就可以去领取。在20号之前，每天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都是领取票的这个时间段。领取地点在贵阳市网球专业队，也就是关山湖区泾阳北路的306号主入口那儿去领票。领取规则，每人每天只能够领一张，也就是说呢，凭您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啊，一个身份证领一张票。热门场次，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男单比赛呀等等，这一类就属于是热门的这个场次，它的门票发放呢，是当天建议提前到场，因为领完就截止了啊。所以呢，领票的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大家想要观赛的呢，就要早一点去领票。如果您开车过去不方便，也可以搭乘地铁，1号线、2号线到临城西路站 C 出口，步行900米。就可以到达场馆的主入口那儿去领票了。如果坐公交车的话，29路、237路、246路、256路，到绿色未来北站这一站下车，然后步行300米就可以抵达。如果是自驾车的朋友们呢，注意您的车推荐停放到裂变国际广场的地下停车场，距离场馆有200米左右的距离。这个场馆周边因为是没有专门的停车场的啊，所以呢建议您提前1小时出发，早点把车呀停到建议的地点去。在这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呢，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是快乐观赛，但是也要做到文明观赛、环保观赛。如果遇到天气上，比如说暴雨或者大风这样的天气的话，赛程可能会有所调整，那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官方公众号提前发布的信息。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呢，您可以到现场了以后啊，找志愿者咨询一下相关的您想要了解的问题。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享受这一次全程免费观赛的一场国际网球比赛，近距离的去见证中外名将的热血对决，沉浸式的来邂逅网球运动的速度与激情，共赴这一场城市体育的盛宴。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的相关问题。那在此期间呢，今天节目当中也分享给大家一些政策利好消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相关的另一个利好消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嘛，所以呢，在这个家庭经营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呢都会碰到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一个带娃的经济压力。其实带娃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带娃的焦虑啊、亲子隔阂、心理困境等等，也越来越多的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隐痛。那么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在也从大家的选修课变成了一个必修课，而为了更好的辅导各个家庭解决这些困难，今年贵阳市设立了11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这也是贵阳贵安为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那以此为契机，贵阳市妇联以驻爱万家品牌为抓手，系统布局专业赋能、精准施策，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也把这个家庭教育服务从零零散散的点状供给推进为了全域覆盖的体系化的运行，探索出了一条妇联组织深度参与和基层社会治理、家校社
一起协同育人的一条新路径。那这个家庭教育服务啊，一直以来呢，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指导的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梗阻问题。因为城区的资源相对集中，乡镇力量就会比较薄弱，活动呢也是碎片化的，缺乏系统的标准。大家如果有需求，也会在想我去哪儿去寻求这个帮助，去找谁帮这个忙。那目前贵阳市妇联这个项目在启动之前，也是充分的深入走访了基层，进行调研，进行摸排，包括这个资源、人口结构、家庭需求等等哈，所以也根据大家摸排的这个结果，大家实际的需求，现在呢已经是建立起了一个中心引领十个站点联动的总体架构，依托贵阳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设立的市级服务中心，这是一个统筹协调啊。进行了标准的制定啊，资源调配的核心枢纽啊，都设在了这里。那贵阳市的十个区市县都建立了服务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十个站点的联动。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在基层，大家想要寻求家庭教育服务的辅导和帮助，也是有阵地可寻了。那只要是在这一期间，大家需要帮助的，就可以到每个区市县设立的服务站去寻求帮助。与此同时，线上同步平台也已经搭建起来了，就是助爱万家这个专栏。那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预约线下咨询，可以参与线上课堂，获取育儿科普的相关的支持帮助和资料。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线上科普线下活动，可以说可以相互的融合起来，这样呢大家就可以随时学，就近问，有需必应啊，形成了一个服务的闭环。贵阳市妇联印发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实施方案是联合贵阳市财政局出台资金管理文件，对站点建设的标准、人员配置、活动流程、档案留存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现在这一张覆盖城乡、标准统一、运行规范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已经在贵阳市铺开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您一个问题，大家就在想，这些站点的服务它专不专业，谁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帮助和服务呢？家庭教育它涉及的是包括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等很多个领域，所以刚才大家听到了妇联组织起了这个活动，架设起了这张网，但是仅仅靠妇联行政的力量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专家呀等等的就难以持续。所以啊，现在呢这个站点它是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加一名心理咨询师再加一名专职的社工，这样一个配置啊，来组建，确保复合型专业能力不缺位。那贵阳市的市级中心是整合了贵州师范大学等等高校的专家资源，给团队提供持续的督导和专业支持。不仅仅是有这些外援啊，也是在培育一支本土的力量啊，在每个服务站。也现在配置了各个地方啊，是请专家也给他们进行了家庭教育的种子师资班，面向社区工作者、老师和热心家长来进行专门的学习培训，这样呢也反哺到每个站点后续的服务当中。所以在目前来说呢，这个站点建立起来了以后，现在核心团队的精专、基层力量的厚实、本土人才的可持续都已经覆盖下去了。不过这个家庭教育它也不是一张药方治百病，比如说很多家长所头疼的网络沉迷、学业焦虑、亲子对抗、心理危机，不同的家庭面对的这个问题都是千差万别的。
所以目前这些站点呢也有一套比较精准的服务体系，比如说家长成长课堂加上亲子互动活动，再加上个案的咨询辅导，

0: 最后在赋能指导培训，根据每个家庭问题的类型严重程度，分层分类的来给大家在每个站点提供服务和指导。面向普遍性的一些育儿焦虑，家长成长课堂呢就可以发挥出它这种集中宣教、群体支持的作用。那目前市级中心采用的就是线下主会场加线上分会场的联合模式，单场讲座最多的时候可以触达1400多个家庭。在8月份的时候，围绕着幼小衔接重新开始这个主题呢，就进了多所小学，精准的回应1年级新生家长关心的问题。这一类的讲座啊，目前已经是举办了70多场了。那面对大家关心的亲子关系改善呢，每个站点的互动活动的设计啊也非常的丰富，既有非遗润童心、家教伴成长的相关的一些体验课程，也有比如说蓝白之间见自己啊、蜡染表达性艺术疗愈团体的成长营等等，方式啊是多种多样，还有困境家庭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个案咨询辅导，来帮大家守住最后一道防线。这些服务都是各有侧重的，相互衔接，那是确保了高风险个案不遗漏，也保证了普惠到精准的这样一种跨越作战。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告诉您的这个全市11个站点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给我们的每个家庭、给家长们，还有给孩子们提供的这样一些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家庭，解决大家的无论是带娃的焦虑、亲子隔阂，还是亲理的困境等等方面的难题。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今天打进热线的各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因为都是省残联上线节目当中会进行相关的回应，那也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带来的各家上线单位的节目，在上线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
1: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0: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

0: 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3: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4: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2: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5: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2: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6: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7: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8: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9: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0: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1: 连饭玉祖。
2: 连饭，字叔度，京兆杜陵人，大义之举广为天下传。
12: 请进。连公草，来坐下说话。
13: 大人，邓康一案
12: 我记得已经结案了，
13: 可这卷宗里面
12: 有什么问题吗？
13: 案情不全。
12: 邓康家的牲口损毁了林家的田地，如数赔付口粮，并罚银5两。
13: 可是邓康动手打人，一律应当监禁15日，这一条没写进卷宗。
12: 连公曹，邓康是当地有名的孝子，在他父亲去世以后，他就日夜服侍生病在床的母亲。如若判处监禁，加之春耕到来，家中没有劳力，怕是明年口粮难保。
13: 大人，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纵使轻判，也应如实上报。 我这就回去补全卷宗。
14: 我来补吧。
15: 这
14: 连公嫂，夜深了，你先回去休息。
13: 如此有劳大人了。大人，昨日的卷宗
14: 我已派人快马送去。
13: 哦。
1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2: 谁是邓荣？
14: 在下邓荣，二位官差。
16: 你们这是？
12: 奉廷尉之命前来拿你。
16: 啊，邓大人。哎，
13: 二位官差，邓大人到底所犯何事？
12: 我们只负责拿人，其他的自己到洛阳去问。
17: 你们备好干粮，喂好马匹，明早寅时启程。
11: 晚上，连范给两位官差做了好饭好酒，盛情款待。
13: 官差大哥，粗茶淡饭还请不要见笑。
17: 哪里，有劳公曹亲自下厨，感激不尽。
12: 你说这主子一下马，上下都开始收拾东西。
17: 哎，世态炎凉，这院里能称上义子的也就公曹一人。
12: 要不是公曹做饭，我们今晚真不知如何是好。
17: 我们要是今晚饿肚子，明日邓荣也不好受。
12: 我来敬兄弟一杯，以谢款待之恩。
13: 哎，不必言谢，不必言谢，招待不周，多多包涵。敢问二位对于郡守所犯之事可有耳闻？
12: 我们奉命拿人，具体罪名一概不知啊。
17: 不过押至洛阳，廷尉亲审，这种情况想必以后也难有翻身之日啊。
12: 兄弟，说句不好听的，这太守没戏了，你还是另觅贤主为妙。
13: 哎，这是我辅佐这太守，平日对我颇为照顾，如今东窗事发，我这也是。
17: 他要是想这么做，你怎么拦也拦不住，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11: 连范给邓荣端来了饭菜。
15: 连公曹
13: 大人，吃点东西吧。
15: 这一去不知还能不能吃上一顿饱饭。
13: 大人，明日启程到洛阳便知原委。
15: 哎，一失足成千古恨。
13: 啊，
15: 邓康一案我并没有如实上报。
13: 啊，
15: 邓康是我远房堂亲，本是一个孝顺孩子，父亲去世后一直服侍生病在床的母亲，可他就是脾气不好，牲口糟蹋了人家田地，便和人家发生口角，以至于出手伤人。他母亲拖着病重的身体前来找我，我是于心不忍呐。
13: 那也不能隐瞒不报啊。
15: 都怪我当时没有听你一句劝，现在落到这步田地。
13: 大人，先吃些东西吧，明日就要启程了，此后一路劳顿，要注意身体才是。
15: 连公曹，我现在是身陷囹圄，望你能帮我上书周穆，把此事解释一下。
13: 好，我现在就去。
11: 连范骑马上路了，昔日邓荣提携自己的那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
18: 驾。
14: 请问连范是否在家？
19: 先生正在里面读书，我这就去通报。
14: 打扰先生读书了，在下陇西太守。
13: 哪里，在下不知太守前来，有失远迎，大人里面请。
2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1: 大人此次前来所谓何事？
14: 远闻先生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望先生能随我前去陇西为官，造福一方百姓，特此带来薄礼，还望先生笑纳。
21: 在下自认才疏学浅，更是不懂为官之道，怕是难以胜任。这礼物想必又是从百姓处搜刮而来，在下更是不能收。
14: 看来先生是误会了。
21: 何来误会？
14: 这全是本官的心意，绝无搜刮百姓之嫌。本官向来为官清廉，耻于和其他贪官污吏为伍。先生的确是廉洁之士，看来我这次是来对了。
21: 在下错怪大人了，还望大人恕罪。
14: 先生言过了，我就想找一位廉洁之士一同为民造福，如今像先生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还望先生不要推辞。
21: 我这是何德何能让大人亲自前来？大人所言之事，在下一定会慎重考虑。
14: 如果先生能来陇西做官，一定是百姓之福啊，还望先生慎重考虑。
11: 经过一番日夜兼程的奔波，连番深夜拜访周穆大人。
21: 深夜打扰，还望周穆大人恕罪。
22: 哈哈，公曹前来所谓何事啊？
21: 陇西太守邓大人之事，
22: 有何不妥？
21: 邓大人一直为官清廉，造福百姓，至于徇私枉法，没有上报邓康一案，是在下的一时疏忽，没有极力劝阻邓大人，此事下官也有责任。
22: 你对邓大人的一片忠心我有所耳闻，但法理难容，等到了洛阳，此事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21: 大人，
22: 此事是我在查验卷宗时发现的，上报廷尉，如确是其本人所为，必定免不了牢狱之灾。依我之见，你还是回去等结果吧。
11: 此路不通，连范只能另作打算。这一日，他来向邓荣辞行。
21: 大人，属下前来向您辞行。
14: 哎，当时以为你饱读诗书，定是忠义之士，却还是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也不拦你，去吧。就当是我当初看错你了。
21: 还望大人保重。
11: 为了报答自己的恩人，连范摇身一变成了洛阳牢狱里的一名狱卒。
21: 这天儿真热呀。
23: 这就三伏了，也快热过劲儿了。
21: 兄弟，你去喝口水休息一下吧，有我在这里盯着就行了。
23: 我没事，不渴。
21: 哎，去歇会儿吧。
23: 那就辛苦范毅哥哥了。
21: 我们俩兄弟就别客气了。兄弟辛苦了，这就是今天押来的犯人？
24: 就是他，邓荣。
21: 行了，交给我吧，你们先去歇着，待会儿狱长回来把手续办了就完事了。
24: 得，劳烦兄弟了。
21: 以后给我老实点，少给我找事儿。
11: 在监狱里，连范为邓荣解除了枷锁，还换了条件相对好一点的监牢。
21: 老头，过来喝点水吧。
23: 这就是新来的犯人？
21: 就是他。
23: 怎么给他带夹子号来了？
21: 哎，老头啊，已经打点过了。
23: 嘿，动作够快的呀，挺懂事儿啊。
21: 老头，该吃饭了。把脚泡泡。
14: 你的相貌怎么这般像我以前的部下连公曹呢？
21: 你难道已经精神错乱了吗？
11: 连范发现邓荣生病了，他摸摸邓荣的额头。
21: 兄弟， 你帮我看着。

0: 怎么行呢？事儿是你在办，好处怎么都是我在得呢？
1: 你我两兄弟还说那些，拿去吧，我花钱的地方少。
0: 翻译大哥，仗义，没话说。

0: 哥哥，你都劳累成这样了，要多休息。这药啊，我给他倒过去吧。哦，
1: 那就有劳兄弟了。
0: 哎，哥哥帮兄弟的时候还少吗？你好好休息便是。翻译哥哥，有件事兄弟我觉得有点奇怪啊。
1: 怎么了？
0: 我刚才给那个邓荣端药过去的时候，他居然连是谁在外面帮他都不知道。
1: 哎，咱管那么多干嘛？反正有我们的好处，我们就办事。
0: 说的也是啊。
1: 这是我刚才出去的时候那老头外面的人给的，拿去花吧。
0: 哎，这怎么能行？
1: 哎，就别和我客气了，先去休息吧，我来替你。
0: 还没到换岗的时间呢。
1: 哎，你我两兄弟还讲究这些？我先去换衣服了。中秋佳节本该是家人团圆之际，却在这里值班。
0: 这有什么办法呢？倒霉轮着我们了呗。
1: 兄弟，大哥我在洛阳城举目无亲，可你不一样，你完全可以和家人团聚共度佳节，却还在这里值班。你还是回去和家人过节吧，留我在这儿就行了。
0: 哥哥，这可不行。
1: 去吧，和家人团聚去，家人都还等着你呢。
0: 大哥。
2: 支走了其他狱卒，范毅请来了大夫。
1: 我自己给他抓过几副药，但是不见好转，所以请您前来诊断。
3: 可能是药不对症，让我好好替他诊断一下。嗯，这是伤寒感冒，加之年老体弱，才会越发严重。稍后我给你一个方子，你照方抓药，两副即可痊愈。
1: 那就有劳大夫了。
2: 廷尉大人前来巡查。
4: 你可是这值班的狱卒？啊？嗯？
1: 小的正是。
4: 叫什么名字？
1: 在下姓范，单名一个义字。
4: 那为何不在门口把守？
1: 狱中有病人病倒，适才请大夫前来诊断。
4: 其他值班狱卒现在何处？
1: 这个，我让他们回家过节了。
4: 你好大的胆子，一个狱卒竟敢擅离职守不说，还私自让其他狱卒离岗。如若狱中发生意外，谁来负责？
1: 属下知错，属下知错，还望大人恕罪。
4: 恕罪？所有今天擅离职守的人员全部革职查办。
1: 大人，大人。
2: 范毅向其他搭班的狱卒坦白陈情。
1: 其实我本名连范，是邓荣以前的公曹，现在改名换姓，至此做狱卒，只为在狱中照顾他。现如今，
0: 邓荣到底对你有什么恩情，值得你这样做？
1: 只为报知遇之恩，知己之感。当时我是薛翰门下的一名学生，邓大人亲自协理登门，请我做官。交谈之后才知道我俩志气相投，邓大人以后更是对我照顾有加。从此我便决定知遇之恩，必将穷毕生之力以报之。
0: 没想到世上还有如此大义之事。
1: 只可惜现在都是纸上谈兵，我明天就去找廷尉大人，请求独自承担处罚。如果兄弟你能继续留在狱中，哥哥只求你一件事，替我好好照顾邓大人，此乃我一生的愿望。
0: 哥哥尽管放心，要是兄弟能留在狱中，必定像照顾亲生父母一样照顾邓大人。
2: 连范来到御史府拜见廷尉大人。
1: 狱中擅自离守是属下一人所为，其他狱卒也是属下让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的，希望

0: 廷尉大人责罚我一人即可。
1: 为何让其他狱卒回家？
0: 属下只想支开其他狱卒，带一名大夫进来为邓大人看病。
1: 我已经听说了，你就是那邓荣以前的公曹。
0: 在下正是。
1: 你是薛翰的门生，饱读诗书，加之深懂忠义之道，照理应是仕途一片光明，为何甘愿在此沦为狱卒？
0: 在下向来认为先做人再做官，不懂得做一个正直忠义之士，即使位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能为民做主，这官也毫无意义。
1: 好一个先做人再做官，你可曾想过此事要是暴露了，你会受到牵连，葬送了这大好仕途？
0: 仕途断送并不遗憾，如若没有完成照顾邓大人的心愿才是遗憾。
1: 果真是大义之事。现在邓荣已经入狱，对此我也无能为力。我能帮到的就是此事在此打住，让你完成心愿。
0: 谢大人，在下感激不尽。
1: 快快请起。
2: 能继续留在监狱里照顾邓荣，连范更加尽心了。此举也使另一名狱卒深受感动。
3: 连大哥，直到今天我看到你的行为，才知道什么叫大义之举。我以前只知道偏爱钱财，却不懂得做人真正的意义，实在是惭愧至极。
0: 兄弟，你在狱中帮了大哥不少忙，大哥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3: 这是您前几次给我的银子，我算了一下，一共30两，我自己花了5两，那5两日后一定补上。
0: 哎，你这是干什么？
3: 大哥，这钱我可不能要。您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有义之事，这可比黄金1万两还重要啊。
0: 兄弟言重了。
3: 哥哥，这饭我给邓大人送去吧，您要是还没有吃饱，我今天不饿，再分些饭给您。
0: 谢谢兄弟。老头，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4: 连公曹，是我错怪你了。
0: 老头，你又在说胡话了。
4: 你不用再隐瞒了，我都听到了，你就是连公曹。连公曹，你还是离开吧，别再这样照顾我了，这只会浪费你大好的光阴，毁掉你的前途。
0: 邓大人，在您前来请我做官之时，我就已经对自己许下诺言，穷尽毕生之力报答您的知遇之恩。
4: 你这样使我难以原谅自己呀，当时我那样错怪你，如今你还这样对我，我实在是老糊涂了。
0: 大人不必自责，照顾大人是遵从我本心的想法，分内之事，此事不成，属下即使位高权重也心有不甘。
5: 连范狱卒侍奉邓荣直至终老，其以弃侠立名，以大义居士，慷慨有气节，神人莫不敢。后官至琅琊、会稽2郡太守，任职之地政绩显赫，造福一方百姓。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5: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欢迎您来到村别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3: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0: 这一刻是解饮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7: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8: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7: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9: 5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0: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2: 邓后克己。
13: 东汉和帝皇后邓氏，名隋，克己为怀，连退谦和。当立后时，辞让再三，终被和帝敬其德冠后庭，册为皇后，众望所归，后宫无不臣服。
12: 皇后正在写字，侍女爱莲端着茶水走了进来。
14: 我给您拿丝帛吧，每次都用着粗糙的麻纸，太不方便了。
15: 没关系，只是习字而已，浪费无益。
14: 可宫中大家都用丝帛啊。
15: 不必了，让你探问的事情如何了？
14: 回皇后娘娘，奴婢刚一出宫门，就碰见赶来告假的侍婢，说燕才女今早伤了胳膊，才没来给您请安。
15: 究竟是怎么回事？
14: 早晨梳妆时，丫鬟给燕才女插的是玉簪，她认为今天是您的册封大典后的第一天，别的嫔妃定会打扮得珠光宝气前来觐见，给她戴毫不起眼的玉，恐被别人比下去。
15: 玉即天然之精华，如何比金银逊色？
14: 丫鬟也解释，那是名贵的南阳独山玉，也许燕才女觉得不如金银闪光夺目吧。恰丫鬟也是南阳人，燕才女迁怒则打，反而不慎弄伤了自己的胳膊。
15: 今早也是，满殿的嫔妃一个个金银加身，可见后宫的浮华奢靡日久年深。走，去看看她。
14: 去看燕才女？
15: 嗯。
1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4: 皇后娘娘，臣妾来晚了。
15: 本宫要去看你，你倒来了，伤势可好些？
14: 好些了，谢皇后娘娘关心。
15: 别怪本宫说你，只因一件小小物件不合心意就苛责下人，可实在有违大汉嫔妃的品性和风度。
14: 臣妾一时急糊涂了，都怪那丫头一点眼力也没有。
15: 你可知光武先帝也是南阳人？
14: 啊，皇后娘娘恕罪，臣妾不是有意辱骂先帝，真的是无心的呀。
15: 本宫知道你

0: 是有口无心，皇上见你本是丫鬟，却会写一笔好字而晋为才女，并赐封号燕，此字乃文采之士之意，意即鼓励你长养学识，你却恃宠而骄，笔毫尽奢，数典忘祖，岂不辜负圣恩？虽然这样的嫔妃不止你一个，但还是好自为之吧。
1: 是。
0: 先帝从一介布衣艰辛奋斗才开创我大汉基业，又经历代先皇励精图治才有今日，任由骄奢岂不败光？本宫定要严整供奉。
2: 启禀皇后娘娘，各郡国遣使道贺进贡后宫。哦，
0: 这些珍玩当真是寸寸奢华奇异，但本宫一个也留不得。
3: 皇后娘娘，此乃贡品，理应收下。况后宫之风，历朝历代皆是如此，整顿恐怕很难呢。
0: 你的父亲身体如何了？
3: 家父是常年劳疾，只不发作便好过些，谢皇后娘娘关心。嗯，
4: 皇后。
0: 皇上下朝了。
4: 嗯，这些贡品怎么还摆着？皇后不喜欢吗？
0: 不，臣妾以为宫中奢华无度，民间百姓必劳役繁重。侍女爱莲便是一例，她年迈体弱的老父仍要终年凿山挖玉，如无进贡之父，何须如此？臣妾身为皇后，如若带头克扣民众，那还担得起母仪天下的责任？不如今后进贡珍玩奢物的规矩一并取消。
4: 可郡国向帝后进贡是一种必要的臣礼，不能完全禁绝呀、啊、否则我大汉天威岂不被人轻视？
0: 臣妾以为君臣之礼是要保留，但奢物必是搜刮四方民脂民膏而来，下士穷困而上必自危，何来真心臣服？
4: 啊，朕想起皇后你连居住的寝宫都不让重新翻修添置器物，足见皇后以身作则，节己化人。
0: 臣妾既已承圣恩，定当于后宫勤谨廉政，以助皇上安定天下。
4: 好，朕果然没有看错人，但还望皇后能想出两全之策。
5: 皇后写下李莲二字。
3: 皇后娘娘是不是在想如何既维持君臣之礼，又能清廉后宫？
0: 你这丫头，
3: 皇后娘娘不要思虑过度，还要注意奉体啊。今奴婢又听说燕才女昨晚受着伤，还不忘向皇上要贡品呢。
0: 可怜我大汉后宫竟然如此肤浅。
4: 皇后，大喜事！快看看这纸。
0: 这纸果然柔和洁白，下笔滑顺呢、啊。
4: 此乃中常侍蔡伦研造的新纸，刚刚进献宫中。
0: 如此不凡的纸张是如何制出的？
4: 他到乡间作坊查看时，见蚕妇骚丝漂絮后，竹垫上留下一层短毛丝絮，接下似笺帛，可用来书写，从而得到启发，便收集树皮、废麻、破布、旧渔网等原料，在宫廷作坊是以错、煮、浸、捣、抄等法造出了此纸。
0: 皇上，这薄薄一张纸，其价值不可估量啊。不仅宫中各种书册档案文献典籍离不开纸，甚至普天下文化的保留和传播都仰赖于此啊。
4: 朕何曾不知啊。
0: 皇上，两全的难题已经迎刃而解，与其贡献珍玩，不如贡献可以传承文化、纯化宫风乃至德化天下的纸墨。
4: 好主意，朕即刻下令全国广泛制造，就称此纸为蔡侯纸吧。
0: 臣妾也即刻令四方珍丸进贡全部取消，碎石只进贡纸墨。
4: 嗯。
5: 天色已晚，皇后还在灯下书写操劳。
3: 皇后娘娘日夜勤力抄写教材，要注意奉体啊。
0: 本宫定要开办讲习，让嫔妃宫人都接受学识品性的教育。爱莲，明日是第一天授课，所有的头饰首饰本宫都不带。
3: 都不用，皇后娘娘，您规定嫔妃们不着装饰授学，她们肯定也会动别的心思，穿得花花绿绿，怕会超过您的遗志呢。
0: 本宫若不以身作则，怎能养后宫之廉呢？
5: 皇后来到后宫学堂，燕才女一直在写帘子。
3: 皇后娘娘，
0: 知道大家为何都走了，只把你留下吗？你且写帘子，直到明白为止。
5: 这时，几只蝴蝶落在帘子上。
3: 皇后娘娘，臣妾确实有些疲倦，就在墨中加了些香料，满屋生香，蝴蝶翩飞，也能帮皇后娘娘缓解疲劳。
0: 说得轻巧，这岂是普通香料？研习学问，仍不忘巧思静奢，廉德何在？
3: 臣妾知错。
0: 写下这诸多廉字，难道还不能了悟吗？
3: 臣妾知罪，可臣妾也是有苦衷的。臣妾出身低贱，自小受人践踏，所以发誓有朝一日发达，必光耀满身，居人之上。臣妾，
0: 你的出身本宫自能理解，但如若你今后再不想受人凌辱，就请记住这些话。真正能得到他人尊崇和敬仰的，不是华冠加身，而是无人企及的德风。容颜美色自会凋零，德行润身，天荒地老。
3: 皇后娘娘，
5: 皇后病倒了，皇上和众人很是着急。
4: 最近不是吃了很多太医的药方吗？怎么仍不见好？
3: 回皇上，奴婢亦是陪嫁侍女，所以看着皇后在娘家时，夫人总会熬一种特制的羹汤，皇后一喝就奏效。
4: 是吗？快传邓夫人入宫。
3: 是
0: 皇上。不，不是年节和大病，随意请家眷入进宫会惹人非议，况招待也是比开销，难以养廉，身为皇后更应克己自持啊。
4: 皇后，
0: 要不臣妾大抵模仿着羹汤的配料让太医熬制就是。
3: 皇后娘娘，都是臣妾浅陋无知，害您操劳，今后一定痛改前非，追随皇后娘娘廉德。
1: 从此后宫一派清廉勤谨，元兴元年和帝病逝，新一代幼帝即位，邓后尊为皇太后，暂代幼帝执政。
0: 爱莲，再研些墨吧。爱莲。
3: 太后，
0: 你好像有心事。
3: 奴婢是有一事，不知该不该开口。
0: 说吧。
3: 昨日家父托人告诉奴婢，和他遭遇的一个同乡因杀地方官员获罪成为死囚，已押至洛阳寺。那同乡奴婢也不熟识，但知一向安分老实，绝不会杀人，此事总让人生疑，不知可不可劳烦太后详查一下。
0: 如若真是冤案，非同小可，保险起见，哀家派人即往洛阳寺私下调查，先不惊动管辖官员。
3: 谢太后。
6: 禀太后，事情的起因乃因水灾。
0: 水灾？
6: 死囚所在郡及其他若干郡均发生水灾，良田减产，山体崩塌。
0: 怎么朝廷未收到任何奏报？
3: 太后，您不能去啊！狱中若有失去理智的囚犯，惊扰了您怎么办呢？太后，
0: 天大的水灾，朝廷居然都不知，

0: 哀家必要向那百姓问个明白，相关官员再看哀家如何处置。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皇后来到洛阳寺，
3: 太后问你话呢，照实说来。
4: 回太后，草民所在郡只是多雨，算不上水灾。草民也确实杀了人。
0: 慢着。
2: 皇后一摆手，周围人等全都退去。
0: 现在只有哀家与你二人，有什么放心说吧。
4: 太后圣命，草民冤枉啊。
0: 那死囚果然是屈打成招，实际上那地方官员是不慎被山崩所没，死囚因遭遇熟悉山情，但抢救不成，因那官员与洛阳令亲属连襟，他一介百姓便难逃厄运。
5: 太后，
0: 探求前途虚名，隐瞒灾情，官官相护，任人唯亲，中饱私囊，廉政何在？
5: 太后，救灾和官员之事您都安排下去了，请别再忧心了。
0: 连遭大忧，百姓苦役，叫哀家怎么放得下？
5: 太医说您已忧心过度，凤体要紧呢。
0: 最近真是极为干燥郁结。对了，这都是仲夏了，好像还没有下过雨吧？
5: 是啊，最近奴婢也极糊涂了，竟没注意。
3: 太后。
5: 太后准备就寝了。
3: 臣有急报，都城恐大旱。

0: 后您不能总不用膳啊。
1: 吩咐御膳房，以后哀家每日的膳食只留一餐肉，其余两餐哀家只吃素食。
0: 这
2: 燕才女手持托盘走了进来。
0: 太后，
1: 刚刚不是请过了早安，怎么又回来了？
0: 太后，臣妾和其他嫔妃都不忍见您哀念百姓日渐消瘦，大家纷纷捐出自己的首饰聊表心意，没想到大家都支持。
1: 燕才女，哀家都有些不认识你了。
0: 太后，刚才听太监说，前朝的官员们感念太后以身作则，也都纷纷慷慨解囊呢。
1: 嫔妃们的首饰哀家退回去了，告诉大臣们都不用了。
0: 太后，
1: 哀家想明白了，仅靠节衣缩食和捐私不是长久之计，根本的还是要从宫中各项制度开源节流，并肃清官风。
3: 太后懿旨，减大官、导官、上方、内者服御真善米粒南城之物，自非贡灵庙，稻粮米不得倒泽，郡国所贡皆减其过半，赤卖上陵鹰犬，御府上方知事锦绣、冰丸、绮壶、金银、珠玉、西夏、玳瑁、雕镂、玩弄之物，皆绝不作。离宫别馆，储制米备新炭，悉省之。
0: 太后，今年的贡果都进贡上来了。
1: 哀家无心食用，挑些好的准备参谒太庙，为国祈福，余下赏给众嫔妃。最近大家节衣缩食的也很辛苦。
0: 是。
2: 燕才女容颜憔悴来见太后。
0: 参见太后。
1: 你怎么来了？怎么这个样子？
0: 禀太后，臣妾是吃了贡果而后腹痛。
1: 贡果竟然有问题？
0: 太后莫急，臣妾并非来告状，只是请了太医看过，说贡果因追求种类丰富，多反时令果，危害颇多，因知太后欲供奉祭祀，特来奏明太后。
1: 果然多为秋冬令果，是哀家体察不周啊。燕才女知情即报，心怀家国，你可知你又为公治节缘添了一笔？
4: 嗯，是啊，少说能省去二三十种贡果呢。
0: 这都是太后对臣妾言传身教的成果，虽为无心之举，但能为结缘赈灾略尽微薄之力，臣妾也是万分荣幸。
3: 太后懿旨，凡贡献新味，多非其节，或育养强熟，或穿绝萌芽，为无所至而夭折生长，自今当奉祠灵庙及己欲者，皆虚实乃上。
4: 太后，省出的资财都已车车离开皇宫，欲往灾区了。
2: 欣喜之中，太后向雨中走去。
1: 前朝来报，各郡国的水灾和灾民已得到有效控制和安置，如今都城的旱情也有所缓解，这真是喜雨呀。
4: 奴婢很久都没见过太后这么高兴了。
1: 但是救灾之事还未完结，没有官德官风才是人祸梦于天灾的根本原因，天灾之下必多冤狱，进入死囚之案，这是以往的规律。
4: 太后的意思是，
1: 仅靠追责罚没，恐免而无耻。哀家欲亲往洛阳寺路囚，希望公亲廉政能带动相关官员勤力尽职。不趁着喜雨，更待何时？
5: 此后，虽国运多舛，水旱十载，邓太后始终公亲自检。使后宫连退，朝政清明，家国百姓复享太平丰饶。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0: 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2: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3: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1: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
3: 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4: 哎，是安全锤。
1: 哦，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四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3: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5: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7: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9: 好嘞。
10: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通知，黄喉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说提到熊胆粉呢，许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呀，那可不是一般的药材啊，这可是我国古代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啊。的确啊，自古以来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疗效成为了四大名贵动物药材，而熊胆呢位居榜首。你看熊胆一直号称是啊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啊。这自古以来啊，熊胆粉就擅长治疗重病大病。熊胆粉有好几个身份，比如说第一个，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在治疗各种眼疾眼病中退翳明目这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可以这么讲，在所有眼科药物中，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它的效果是顶尖的。而且治疗眼病的范围广，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等等，都能用熊胆粉，而且外用内服都可以。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救命药。咱们说现代人得心梗、得脑梗，难道古代人不得吗？古代人如果遇到心梗了，当时可没有今天的速效救心丸。那遇到了脑梗了，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呢，是清朝嘉庆三年，也就是1798年，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的。那您可能会问了，那清朝以前遇到心梗、遇到脑梗，那古代人用什么急救药啊？当时只有一个，就是由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它里面主要有熊胆、蟾酥、冰片、麝香等等，用于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等急性心脏病，还有一些脑血管病。这个方子非常好啊，后来这些好方子呀被日本人拿去研究，最后抢注了一个药名叫日本救心丹。那么抢注这个药名之后，在全世界销售，挣了很多钱。但是呢，它里面用的熊胆粉这个原料从哪儿找啊？开始从我国大量进口熊胆粉，导致熊胆粉的价格暴涨。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多讲几句了。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把咱们的好药方偷走了很多呀，已经把《伤寒杂病论》还有《清规药略》方中210个古方的专利抢注了，抢先申请，把全球70%的中药专利人家都拿下了。可我国这边啊， 只占了0.3%。啊，与此同时呢，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拿到日本市场价格飙升，那名贵的药材呢到了日本市场那价格更是暴涨。所以日本呢它叫什么，叫汉方药，凭借着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而且不断的抬高像熊胆这些稀缺药材的价格。为什么抬高啊？抬高之后就想让你们买不起，都得运到我这儿来。所以这个熊胆粉呢，这个价格一路涨。熊胆粉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由于熊胆粉中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这些成分，能破坏细菌细胞膜，也就是核糖外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它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致病菌以及疱疹病毒等都有很好的消炎抗病毒作用，不但大人小孩都能长期服用，还没有耐药性。所以叫做天然抗生素啊。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胆结石呢，就是一种在胆囊中高被析出结晶的浓缩的胆固醇，硬得跟石头一样，一般药物很难溶解它。但是熊胆粉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作用，还能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降血脂的效果好。所以许多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特别愿意用它，包括高血糖的人也愿意用它。那为什么糖尿病的人愿意用熊胆粉呢？这就是它第五个身份，它能降血糖，能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对抗甜味的东西糖非常好啊。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它能对抗甜味的糖，就连你吃苦瓜都能降血糖，你更何况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熊胆粉了。它是苦寒的，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能去修复胰岛贝的细胞。那么熊胆粉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能够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药典籍中都有过熊胆粉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我给大家讲的只是一小部分。据统计啊，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添加了熊胆粉，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无一例外，只要你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为什么呀？因为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没有它好多方子就没用了。正是因为熊胆稀缺呀，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有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平时呢它的价格也是极高，你看一盒啊，国药准字号正宗黄盒金标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零售价1990元，不到2000元。由于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断货，上一次呢特为新老用户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药价9.9元一支，吃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那截止到现在呀，活动早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每天呢都有大量听友打来电话啊，要求厂家继续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买少了，一用有效果了，但是原价太高，希望还能9.9元一支。还有的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没参加上，别人拿到了啊，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金熊胆，他们9.9元一支就拿到了，我没拿到，我也想参加。哎呀，这个呼声十分强烈，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

力，成百上千的听友要求申请9.9块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总部啊，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不多呀，只能是以解燃眉之急，所以每天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厂家直补价9.9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药量，每天只给20个名额，这个多一个没有啊，大家得抓紧时间。可能老师我讲到这儿啊，有的家人就问了，说高老师啊，为什么现在呢咱们要抵制这个虚高药价呀？那就说到这个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药价过去很高，现在呢好多药在降价。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开始啊就开始治理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啊，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但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这药价虚高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你看近年来啊，我国调整了、降低了几千种药品的价格了，这一举措呀让普通老百姓拍手称快。那为什么咱们要抵制虚高药价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啊，就是要减轻百姓用药负担。这个虚高药价呢直接导致患者，尤其是慢性病患者和低收入人群呢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说老师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水太深啊，我在市面上看，就光天然熊胆粉不同厂家那不同的价格差距也挺大，同样叫熊胆粉，有的商家喊50块钱一克，有的说我得5000块钱一克，到底差在哪里？其实不是商家乱开价，而是价格背后它藏着原料、工艺、品质的三重逻辑。今天咱们呢就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些逻辑讲透，帮您搞懂熊胆粉多少钱一克是真实定价的原则，下次买的时候就不踩坑，不花冤枉钱了。那么原料来源它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啊，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的黑熊呢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所以呢正规渠道买熊胆粉一定是国家允许饲养的，所以咱们要买正规渠道的熊胆粉。这个养殖一只黑熊的成本是多少钱呢？并不低。你看要给这个熊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了应激导致的胆汁质量下降，所以你得有场地。无论是东北啊、俄罗斯还是咱们云南的熊场，一般都在原始森林旁边养熊，它要喂养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者鸡蛋啊。你要到了咱们云南，它是自然放养的，那更好啊，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草木精，有的吃蜂蜜，有的到河里捕鱼，还得定期做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产量。你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元左右，一只成年熊每年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是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浓缩完才能出1斤啊，就是把它晒干了，重量要减少2/3。所以光原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大约是70元以上，这

一点绿边的，叫菜花胆，往往它们这个劣质的颜色上它变不成金熊胆。总之呢，不是金色的熊胆它就有可能是劣质的，你光图便宜了不行。有的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买的熊胆粉便宜啊，一只呢比九块九还低，但是呢它不是金色的，那可能就是添加了一些杂质，那就不合适了。所以说我们要买啊正宗云南产的金熊胆。在中药大辞典中是有记载的，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胆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的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是一次性取胆，虽然获得更多胆汁，但把这个熊都杀了，它就不符合可持续性，现在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方式，用无管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引流管，取胆时轻轻挤压引流胆汁，取完后把管再塞回去，这个熊啊不会感到痛苦，也能持续的产生胆汁。但是这个技术成本高啊，需要专业的团队操作，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这个原料价格它有技术加持它也高。金熊胆为什么苦中带丝回甜啊，它没有杂质啊，所以它价格就要贵，它这个加工工艺好。而精致的熊胆粉是要经过三道提纯关的，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脂肪都得去掉。第二步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的成分，这是熊胆粉的核心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要在零下40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就这一套工艺设备下来非常昂贵，不仅提高了有效成分的浓度，精细粉就比粗粉要高 30% 的精细度，保证了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所以呢它加工成本就高啊，所以它这个熊胆粉的价格就高呀，因为有全套的精致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锚点，你买这个熊胆粉一定是买品质的，不要买那个保健品呢、或者食品类的，因为只有药品类的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能治病。所以根据国家的标准，熊胆粉要符合国标 T40872-2021 的标准，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你要达到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就是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这个含量要达到30%以上，像咱们厂家高达 46.7% 的就是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我再举个例子啊，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 23% 的熊胆粉每克大约能卖到500元，含量 30% 的每克是1000元，含量高达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因为每提高 1% 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更加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在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高，还要更加严格的加工工艺，冷冻干燥，冷冻干燥控制温度要达到零下50度啊，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说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反映在价格上，因此在买熊胆粉时呢，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啊。目前市面上熊胆粉它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啊肯定达不到呢黄河金标的，因为黄河代表帝王色，

0: 尊贵色，所以首先看那个熊胆粉的外包装的颜色，黄盒金标的，这个含量要高，品质要好。那么了解了以上这些，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呢特别供应一小批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以厂家直补价9.9元一只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你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厂卖电话去报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看这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粉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吃的金熊胆粉有的怕花钱不敢多用，这个用量不达标的家人们这次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服用了。咱们说轻度患者用熊胆粉早晚要各一支，有的人为了节省开支每天就吃一支，这个量是不够的。重度患者早晚各2支，有的人病挺重但是一天也不敢呢早晚各2支，早晚各2支就4支啊，有的呢吃不到，所以这个病呢就治得慢。那么你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粉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就可以了。以前不舍得吃的只吃一只的，现在变成9.9元的低价了，完全咱们能吃2只或者3至4只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元一只的低价，咱们用量一足啊，治病效果自然就非常快了。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另外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而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什么叫清毒啊？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化学药或外界污染环境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5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啊，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5大类上100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啊，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危险，获得再生。这就是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啊。这几天呢咱们场外呢不光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多，已经拿到黄盒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电话报喜的也特别多啊。有的患者是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之后啊，有的说没几天我就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小便频多、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系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这款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46.7%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有的已经康复的 利利索索的了，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啊，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啊，真的啊，咱们这个好熊胆就是不一样。只要你把量用足了，那治病的效果呀非常好。为什么它能达到5年保质期？就是我刚才讲的低温真空的工艺，加上工艺设备先进，所以这是正宗的云南的金熊胆，国药准字号的好熊胆，优质的质量才能造就啊好疗效的药。买这个熊胆呢，尽管说水参啊，各种熊胆都有，咱们现在市面上呢，什么红盒的、蓝盒的、绿盒的、黑盒的、紫盒的都有，但是一定别忘了黄盒金标的，它就代表了熊胆粉中的这个金字塔的尖儿，它呢含量是极高的。所以买咱们就买正宗的金熊胆，用咱们就用黄盒金标的。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熊胆粉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给的不多，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好熊胆的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一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本次厂家直补价只卖9.9一只，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好，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咱那个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是吧？
0: 对，咱们这次呢，厂家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补价9.9一支，每人呢限购1个周期，明白吧？
3: 哦，你看我啊是咱这个黄盒金标啊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我已经啊用了1个月了，
0: 是吧？
3: 我感觉效果不错。
0: 嗯，
3: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你说一说你的情况。
3: 我最近听说话现在嗓子不清亮。
0: 嗯，
3: 我年轻时候啊是气管炎哮喘，哎，那时候啊因为感冒，后来治得不及时，就落这个毛病了。痰多，一说话吧呼噜呼噜的，尤其是冬天秋冬换季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包括后来也就是人家炒的有油烟味儿吧。
0: 嗯，
3: 我也是又流鼻涕又打嚏嗽，嗓子还呼噜呼噜响，痰多，这是一个毛病。这些年了啊，可以这么说，什么祛痰的、止咳的、消炎的药，吃的可以说没一车也差不多了。
0: 嗯，
3: 但是啊，这气管一直就不好，而且总感觉吧，这心里憋得慌。
0: 嗯，
3: 平时。平常不了，你看在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啊，要跟你说这么点话说不了，就呼呼拉风箱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好，有这白内障、青光眼。
0: 嗯，
3: 就是眼睛啊发硬，看东西吧就感觉跟那彩圈似的。
0: 嗯，

0: 眼压高，盯着胀的脑子疼，再加上这一年啊吃这些药吃的吧，自己也是不小心吧，肠胃不好，有一个胃病，
1: 嗯，
0: 怕酸怕硬，稍微吃的不对付了就是反酸胀得慌。你说不吃药吧，这些病控制不住，
1: 嗯，
0: 吃药吧胃难受，胃病控制不住，
1: 对，
0: 所以说原来就是按照葫芦起的瓢，天天如此。但是啊，偶然听到您的讲座啊，说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星兰粉呐、啊，
1: 嗯，
0: 哎，对这些慢病啊效果特别好。当时啊，就是抱着试看的心理，用上了。
1: 嗯，
0: 这你看时间不长，一个月，我感觉效果比我之前吃药都好，
1: 是吧？
0: 就是你看，虽然说话这嗓子还是噼噼啦啦的吧，但是感觉底气足了。
1: 嗯，
0: 说话说了一会儿啊，也没咳也没喘的。
1: 嗯，
0: 还有就是眼睛啊，感觉看东西吧清楚了，滑快了。
1: 嗯，
0: 这眼睛不胀了，感觉看视力吧，明显的视力提升了。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一天你看，这不到春节了吗，这吃的肉也多点什么的，哎，也没感觉胃里什么难受啊，反酸啊，胀得慌。所以说我说你看高老师这时间不长，一个月感觉效还挺明显的。
1: 嗯，
0: 所以这次有活动啊，无论如何我就抢个名额，我就多备点儿。
1: 嗯，还想继续用咱们这个金熊胆是吧。嗯，
0: 是。
1: 说到这儿呢，就是今天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的这个熊胆的几大身份啊，这个熊胆粉的功效啊非常之多，其中最佳著名的几个身份，一个就是啊，它是眼病治疗的天然药药，就治疗各类眼病，熊胆特别好，明目去翳，康复很多眼病，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呐、黄斑区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吧，它治疗这个眼病特别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身份呢，它叫做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就是能够杀菌消炎呢，破坏这个细菌的细胞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菌，包括呢一些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都有很好的好处。尤其呢对这个呼吸系统，咳咔咳嗽的、咳痰的、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系统、肺心病，它都有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再一个呢，它是黑熊的胆，是属于消化系统，所以它对咱们这个消化系统有个大大的改善，什么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溃疡性胃炎，还有什么各类肠炎啊，消化不良的、腹胀的、腹泻的啊，肠道菌群不平衡。因此说呀，它这个功效本身就齐全，它就适合你，而且还能帮着你清毒、解毒、排毒，把咱们吃的化学药中的毒，把咱们食物中的一些呢这个添加剂啊，什么农药残留都得排出去，所以咱们就见到健康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见到了不错的效果。
0: 是
1: 这个量呢，你是怎么吃的？是每天吃一支啊，还是吃两支啊？
0: 哎呀，高老师啊，
1: 嗯，
0: 我是每天吃一支，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没活动，我是原价买的，199一支。
1: 哦，
0: 我这舍不得真正的吃多了。
1: 你看看，你这原价买的这个一支呢，咱们呢就花不少钱，所以说咱们呢就不敢吃太多。你这才吃一支，这一个月就这么好。正常量呢，我们说病轻的还得早一支晚一支，病重的呢早两支晚两支。你要说吃一支，原价199一支，那么今天你参加活动，咱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啊，抵制虚高药价，我们现在是9.9一支。那你这一天呢，别说吃两支了，你就吃四支，按照原价你也花不了那么些钱。所以这次呢是个机会，把这个量呢给它吃足了，那治疗效果呢会更好啊。
0: 嗯嗯，那我听您的。那高老师啊，我这赶紧给我报抢名，给我报名额吧。
1: 每天呢是给20个名额，咱们得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啊，你自己现在赶紧去排队报名就可以了，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1: 你好，
0: 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1: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这今天跟您通话呢非常激动。哎呦，我跟您通话挺不容易，请让您帮我看看我这病，用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好不好使，能不能用，怎么用法啊？
0: 您说说吧。
1: 哎，我是什么病呢，高老师？我这病也是糖尿病，有个10年了。哎，血糖高，一直就是吃降糖药，降糖药，哎，一直就吃降糖药降糖。后来，血糖也平稳，哎，后来还是出现并发症了。主要是什么叫眼睛？刚开始看东西吧不清楚了，就看东西模模糊糊。看那手机那小字儿瞅不清了就，要不然要看电视近的还行，哎，就是看那小东西就不行了啊。还有呢，就是后来出现那个小便吧次数多，而且这个尿的吧尿出来那个尿吧要磨磨唧唧的啊，就哎呦，后来排完尿之后吧，哎，老感觉排不净，而且就是出现什么情况呢？感觉就是浑身乏力，浑身没劲，腰酸腿软啊。怎么说呢？之前呢，我这苦胆有胆结石的情况。谁知道这个病？后来还说让我做手术，把这个苦胆给切除了。把这胆囊。哎呀，我这一直手术这没做过，可是疼起来这个真要命啊，真疼啊那家伙。这些个病嘛，反正折磨的我现在吧，感觉就是生不如死。说实话，今天跟您通话呢，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还有没有好办法，用你们这个好不好使，怎么用法啊。
0: 也就是说你还没有用过咱们的金熊胆是吧？
1: 哎，对了。
0: 首先呢，咱先不说金熊胆，就是普通的熊胆呢，它都有利胆排石的作用，你像现在呢，咱们治疗胆结石有体外碎石、有超声波碎石的方法，那古代没有啊，古代用什么治疗胆囊的问题啊？一个胆囊炎，一个胆结石，都是用熊胆呀。胆结石是什么呀？就在胆囊中啊，大量的凝固的胆固醇析出。就是浓度超标了，就是它结晶了，大量的胆固醇呢就变成跟石头一样硬了，排不出去了，堵塞胆管了，所以咱的消化也不行了，就疼了啊。那么时间久了呢，还能造成胆囊发炎。那如果你轻易的把胆囊摘了，那以后咱吃饭就是问题了，你靠啥消化呀？因为胆汁啊是给消化的呀，而且一旦摘了胆囊，伴随的还有其他一些副作用。所以咱们呢能够啊用药物治疗，咱就别把它直接摘除了，对不对呀？
1: 对。
0: 那么熊胆粉呢，它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尤其它能杀菌消炎，治疗这个胆囊炎，里面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成分，轻松溶解这个胆结石，对胆道起到排石通畅的作用，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因为胆固醇它直接能分解，它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它还能降血糖，因为它是苦的嘛，熊胆是苦的，苦的能对抗甜的，它能修复胰岛，所以这个药可了不得。再加上咱们今天用的呢，它还不是。

0: 通的熊胆。刚才我说的普通熊胆都有这个作用，咱们是云南正宗的云胆，就是金色的云南的熊胆，它的牛黄熊羟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国标呢大于等于23%，就符合标准了，明白了吧？
1: 哎，明白了，高老师。哎呦，你说的挺明白。那要可以的话说，你们现在不是正在搞这个优惠吗？现在怎么搞的呀？现在？
0: 咱们为了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优质的好熊胆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所以咱们从源头发货，把中间的环节去掉了，不再什么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三级批发商，咱不要不这样了，直接厂家补贴发货。所以原价呢，一只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一只就9.9元，把一大盒是10只，那么这个呢，每人是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可以少买，但是不能多买，每天给了20个名额啊。
1: 行行行，哎呦，就是名额太少了呀，是怕手慢了就抢不到这名额啊。
0: 对呀，这个得抓紧时间。那咱们呢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场外电话，你去先占名额吧，好吧？
1: 好的，高老师，那我先去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啊，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跟您说，上回吧，是一个朋友介绍我的，我给我父亲买的，没多买啊，先少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也快用完了。我听说现在这个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的那个经济压力，让没有用过的那个金熊胆的家人们来验证它疗效。那我爸的用过了，那本次活动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按这样的，每天限20个名额，也打进电话，也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0: 说到这儿我再解释一遍，这次呢，为了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本次大家直补价9.9元一支，是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也就是说呢，用过的没用过的，只要每天是打通场外电话前20名，咱们都给一次机会，都能用9.9元一支来拿走这个药，明白吧？
3: 明白明白，因为我这几天吧，其实挺忙，因为我爸现在见好了哈，我就这事儿也挺多的，所以说我那个朋友介绍我那个给我爸买了以后，他问我，他说又有活动了，我所以他说了吧，我也没太听仔细，我才这样问您。我说高老师，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您说说我爸的情况，您得知道知道，趁着这次活动啊，我再给他参加上活动，看以后注意哪些，好吧？
0: 好的，您说说他的情况吧。
3: 要说吧，我爸挺不容易，你看我妈去世早，我爸这不是也是拉着我们姊妹几个，也没有给我们找后妈，可是他那个血压高吧，一直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到最后了脑血栓以后，就没用那个金熊胆之前，我跟您说都走不了路，那时候都我们姊妹几个就得轮着伺候他。但是你说老人老了得了这病了，谁也愿让他好起来啊，谁说什么好我们就买什么。实话实说，当时买这个时候，高老师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情。哎，但是真不一样，高老师。怎么说不一样啊？自从用上金熊胆粉以后哈，哎，他这个血压哈，首先不像过去能高到200多才得了脑血栓。他这用完以后一点点下来了，你看现在这不两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哈。高压就是在130到140之间，低压就是80到90之间，再也没有高过。所以说这回我们就心里就放心了，不光血压稳了，血脂也上医院也查过一次，也下来了，血糖现在也正常了，餐前就是说没超过6，餐后没超过8。要不我说这么多年花那钱花老了，但是那钱花了没见什么效果。但这个金熊胆粉它也不是降压药，也不是降糖药，哎，高老师你说怪不怪？自从用了以后啊，血压血糖一稳了以后，现在说话哈，比以前也能连上句儿了。现在拄着拐现在都能走了，现在 得拄着拐走啊，咱得说实话，这不能说瞎话啊。
0: 这个熊胆粉呢，它可不简单呀。
3: 嗯，
0: 它在古代呢就是单方治病，单方就能入药，就一个药，就这一个熊胆粉，它自成一方，啊，它就能治疗很多的重病大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然熊胆粉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含有五大类186种治病的活性成分，啊，你比如说啊，它为什么能降压？能降脂，能降糖，它那本身是苦寒的，所以它有大量的天然苦素，啊，还有呢，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首先，它们能够溶解什么呀？血中大量的胆固醇，能够让这个血脂下降。另外呢，它们能化糖，就分解这个糖毒，还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它还能对血管壁有一个修复作用，软化血管，所以当血管不痉挛，压力就减小了。当我们的血脂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都在下降，我们的血脂就下来了。当我们的血糖分解了，我们这个糖毒就少了，而且胰岛细胞它还恢复了自我释放胰岛素的能力，它当然是咱们三高症的首选。所以三高症的患者自古以来都选择熊胆。另外这还不算完呢，它还有什么呀，高纯度的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各类细胞，像肾小球细胞、肝细胞、胆囊细胞、大脑神经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啊，还有19种天然生物素，是维生素 B1 B2 叶酸、核酸类的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尤其锌和铁的比例与血液中的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容易被人吸收，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对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都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啊，它还有一些对眼睛好的成分，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一个熊胆呢，它治疗一体多病、重病大病、人体8大类系统的老慢病都能轻松治疗，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要不说怎么用上以后，当时的时候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这用的效果这么好。那就是每个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能多买是吧？
0: 这个不能多买，因为咱们就这一批货源，所以说咱们这次就拿出来黄盒金标的熊胆粉，5年质保期的云南熊胆，以最低的价格让大家验证疗效。咱们抵制药价虚高，好的药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199一支的熊胆粉现在9.9一支，只能是限购20盒，多一盒也没有，每天只给20个名额啊。
3: 明白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从您那儿报不了名，只能打那个电话是吗？
0: 对，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报名就可以了。
3: 嗯，行，那我先打电话，别错过了机会，谢谢你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我也是咱们金熊胆粉的受益者啊，这不是听见现在有供应1小批的金熊胆粉吗？
0: 对，
4: 还是厂家直补价9.9发售，我就想着急报名呢，你看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呀？高老师，
0: 别着急别着急，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就是您这个病啊符合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可以让您报名。如果说您这个病啊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就是想囤积药，以低价囤积啊，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您得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4: 你符合咱们的情况，高老师
0: 啊，
4: 我都已经在用了，我都用了有40天了，现在。
0: 哦，用了40天了，
4: 啊啊，用的效果可好了，哎呀，我病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用上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的药吧，可以说。
0: 是吧？
4: 啊，
0: 说说您的具体的情况吧。
4: 行行行。哎呀，高老师，我之前你看我的毛病可多了。首先你看风湿关节炎好多年了，差不多一二十年了都有。就是岁数 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严重。就是这几年连这个。

0: 椎这块也出问题了，
1: 嗯，
0: 脖子都不敢扭不敢动的，哎呀，还免疫力也低，哎呀，有点风还就是吹点小风，我这边就流鼻涕，就感冒。
1: 嗯，
0: 还有完了什么流行这个感冒啊，那感病毒感冒什么感冒啊，别人没感染上我就感染上了。
1: 嗯
0: 啊，人家那一感冒一感冒，你看吃点药啊，有的不吃药啊，有个一星期左右十天左右都能好，我这不行，哎呀，没个半个月呀，二十多天呐，都好不利索。
1: 嗯
0: 啊，最主要就是这个关节炎，这个颈椎病这块真是太要命了，这太受罪了，这个地方啊，走路也不敢走的，脖子又不敢扭的，头都是昏沉沉的，整天。
1: 嗯
0: 啊，哎，这些年因为治这些病也没少花钱吧，可以说大小医院也没少跑的，哎呀，各种偏方什么针灸按摩啊，什么热敷电疗我都做过。
1: 嗯，
0: 但就是好一阵儿歹一阵儿了啊，就不出根儿，还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这岁数越大越严重，我都觉得我都快成残废了，都那种感觉。
1: 嗯
0: 啊，但是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它这个鸡熊胆粉，你看这才四十来天，哎呀，我感觉现在全身都是轻松的。
1: 嗯，
0: 这些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过，真是有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了，
1: 是吧？嗯
0: 啊，你看，首先吧，就这个关节炎这块，膝盖这块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肿了。
1: 嗯，哦
0: 啊，就是就感觉那关节跟上油了似的那种，灵活了。
1: 嗯，
0: 打弯都灵活了，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你看有个风啊，有个下雨啊啥的。不像以前像天气预报一样，这个身上又酸又疼又那种不知道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的感觉。
1: 嗯
0: 啊，慢慢的不见了，没那么严重了。
1: 嗯，
0: 脖子这块吧也敢扭了，也敢动了，这觉得头脑也清楚了一样，就觉得。
1: 嗯
0: 啊，这能转转脖子也灵活了，也听不见那骨头嘎嘣嘎嘣响那种响声了。
1: 嗯，
0: 还有自从用上咱这个鸡熊胆粉以后，也觉得这个我体质都增强了一样，身上也有精神了。你看这么多天也没感冒过，还特有精神。
1: 这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提升人的体质，啊，它治疗免疫系统疾病特别好。为什么说它能治疗疑难杂症？
0: 哦，
1: 咱远的不说，就风湿类风湿，这就属于疑难杂症，老百姓叫不死癌症。因为体内呢，大量免疫复合物、风湿类风湿因子出现了。为什么熊胆一吃，它这个关节轻松？首先它有抗疲劳因子，就是它能抑制住体内乳酸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排泄。它首先抗疲劳，它能恢复体力。另外呢，它能强化你的免疫系统，啊，而且这个熊胆治疗风湿骨病，古代人呢不光是吃，它外抹。到今天呢，咱到药房里。有一个处方药叫熊胆跌打膏，用的是什么呀？就用的熊胆，加了一些其他药材做的跌打膏，外抹都有作用。你想想他，他口服了是吧？就这个熊胆跌打膏，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像风湿关节炎、腰背疼痛、颈椎疼痛、跌打损伤，它都能治。加上咱们现在是吃的话更好。所以有的地方呢，你比如说有的这个身上有淤血的、有肿的。咱把这个熊胆粉啊倒出来一点点，就是抹在这个淤血的地方，拿手搓揉啊，你搓揉一会儿它吸收了，它都能起到活血化瘀消肿作用。你再加上口服，可以内服加外用更好。所以治疗风湿也好，骨头病也好，熊胆的效果也非常好啊。
0: 嗯，对对对，是啊，怪不得呢，用的像我会这么好，高老师，我这不是听说每天就限购嘛，只有二十个名额。
1: 嗯，
0: 还每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二十盒的药量。
1: 对，
0: 我这打草案电话一直报不上名，你看能不能在你这里给我一个
1: 名额呀？你也别太着急，
0: 照顾一下。
1: 你看你现在呢，治疗的整体来讲呢，恢复的不错啊。
0: 嗯，
1: 大部分的症状呢也在减轻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如果再用上这一个周期二十盒药，应该说就可以停药了。你呢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呢咱们打电话呀，每天这二十个名额，只要你抢上了，你能节省一大笔开支。咱们黄河金标的正宗的云南。

0: 蛋，原价是199一只，现在是9.9一只，差了很多呀。这20盒药啊，说句实话，也就过去买一盒药的钱，差不多就能拿20盒药了，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说赶紧打厂牌电话去参加活动，好吧？
1: 哦，那行吧，那高老师，我让我孩子也帮忙给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行行行，好，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 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喉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说提到熊胆粉呢，许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呀，那可不是一般的药材啊，这可是我国古代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啊。哎，的确啊，自古以来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疗效成为了四大名贵动物药材，而熊胆呢位居榜首。你看熊胆一直号称是啊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啊。这自古以来啊，熊胆粉就擅长治疗重病大病。熊胆粉有好几个身份，比如说第一个，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在治疗各种眼疾眼病中退翳明目这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可以这么讲，在所有眼科药物中，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它的效果是顶尖的。而且治疗眼病的范围广，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等等，都能用熊胆粉，而且外用内服都可以。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救命药。咱们说现代人得心梗、得脑梗，难道古代人不得吗？古代人如果遇到心梗了，当时可没有今天的速效救心丸，那遇到了脑梗了，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呢是清朝嘉庆三年，也就是1798年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的。那您可能会问了，那清朝以前遇到心梗、遇到脑梗，那古代人用什么急救药啊？当时只有一个，就是由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它里面主要有熊胆、蟾酥、冰片、麝香等等，用于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等急性心脏病，还有一些脑血管病。这个方子非常好啊，后来这些好方子呀被日本人拿去研究，最后抢住了一个药名，叫日本救心丹。那么抢住这个药名之后，在全世界销售，挣了很多钱。但是呢，它里面用的熊胆粉这个原料从哪儿找啊？开始从我国大量进口熊胆粉，导致熊胆粉的价格暴涨。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多讲几句了。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把咱们的好药方偷走了很多呀，已经把《伤寒杂病论》还有《金匮要略》方中210个古方的专利抢注了，抢先申请，把全球70%的中药专利人家都拿下了，可我国这边啊，只占了0.3%。与此同时呢，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拿到日本市场价格飙升，那名贵的药材呢到了日本市场那价格更是暴涨。所以日本呢它叫什么，叫汉方药，凭借着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而且不断的抬高像熊胆这些稀缺药材的价格。为什么抬高啊？抬高之后就想让你们买不起，都得运到我这儿来。 所以这个熊胆粉呢，这个价格一路涨。熊胆粉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由于熊胆粉中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这些成分，能破坏细菌细胞膜，也就是核糖外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它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致病菌以及疱疹病毒等都有很好的消炎抗病毒作用，不但大人小孩都能长期服用，还没有耐药性，哎，所以叫做天然抗生素啊。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胆结石呢，就是一种在胆囊中高被析出结晶的浓缩的胆固醇，硬得跟石头一样，一般药物很难溶解它。但是熊胆粉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作用，还能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降血脂的效果好，所以许多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特别愿意用它，包括高血糖的人也愿意用它。那为什么糖尿病的人愿意用熊胆粉呢？这就是它第五个身份，它能降血糖，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对抗甜味的东西糖非常好啊。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它能对抗甜味的糖，就连你吃苦瓜都能降血糖，你更何况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熊胆粉了。它是苦寒的，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能去修复胰岛杯的细胞。那么熊胆粉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能够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典籍中都有过熊胆粉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我给大家讲的只是一小部分。据统计啊，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添加了熊胆粉，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无一例外，只要你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为什么呀？因为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没有它，好多方子就没用了。正是因为熊胆稀缺呀，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有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平时呢，它的价格也是极高，你看一盒啊，国药准字号正宗黄盒金标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零售价1990元，不到2000元。由于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断货，上一次呢，特为新老用户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药价9.9元一支。吃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那截止到现在呀，活动早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每天呢，都有大量听友打来电话啊，要求厂家继续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买少了，一用有效果了，但是原价太高，希望还能9.9元一支。还有的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没参加上，别人拿到了啊，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金熊胆，他们9.9元一支就拿到了，我没拿到，我也想参加。哎呀，这个呼声十分强烈，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总部啊，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

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不多呀，只能是以解燃眉之急，所以每天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厂家直补价9.9元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药量，每天只给20个名额，这个多一个没有啊，大家得抓紧时间。可能老师我讲到这儿啊，有的家人就问了，说高老师啊，为什么现在呢咱们要抵制这个虚高药价呀？那就说到这个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药价过去很高，现在呢好多药在降价。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开始啊，就开始治理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啊，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但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这药价虚高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你看近年来啊，我国调整了降低了几千种药品的价格了，这一举措呀让普通老百姓拍手称快。那为什么咱们要抵制虚高药价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啊，就是要减轻百姓用药负担。这个虚高药价呢直接导致患者，尤其是慢性病患者和低收入人群呢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说老师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水太深啊，我在市面上看，就光天然熊胆粉不同厂家那不同的价格差距也挺大。同样叫熊胆粉，有的商家喊50块钱一颗，有的说我得5000块钱一颗，到底差在哪里？其实不是商家乱开价，而是价格背后它藏着原料、工艺、品质的三重逻辑。今天咱们呢就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些逻辑讲透，帮您搞懂熊胆粉多少钱一颗是真实定价的原则，下次买的时候就不踩坑，不花冤枉钱了。那么原料来源，它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啊。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的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呢正规渠道买熊胆粉一定是国家允许饲养的，所以咱们要买正规渠道的熊胆粉。这个养殖一只黑熊的成本是多少钱呢？并不低。你看要给这个熊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了应激导致的胆汁质量下降，所以你得有场地。无论是东北啊俄罗斯还是咱们云南的熊场，一般都在原始森林旁边养熊，它要喂养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者鸡蛋啊。你要到了咱们云南，它是自然放养的，那更好啊，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草木精，有的吃蜂蜜，有的到河里捕鱼，还得定期做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产量。你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元左右，一只成年熊每年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是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浓缩完才能出1斤啊，就是把它晒干了，重量要减少2/3。所以光原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大约是70元以上，这只是原料的基础成本，还没算加工运输的费用。那些喊哎呀我卖50元一克的熊胆粉，原料成本都不够，你想想它怎么可能是好熊胆呀？要么粗加工偷工减料，要么是劣质原料冒充。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认准金熊胆，因为劣质的原料熊胆它有添加杂质，颜色就不可能是金色的了，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叫墨胆，黑中

的金熊胆。在中药大辞典中是有记载的，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胆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的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是一次性取胆，虽然获得更多胆汁，但把这个熊都杀了，它就不符合可持续性，现在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方式，用无管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引流管，取胆时轻轻挤压引流胆汁，取完后把管再塞回去，这个熊啊不会感到痛苦，也能持续的产生胆汁。但是这个技术成本高啊，需要专业的团队操作，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这个原料价格它有技术加持，它也高。金熊胆为什么苦中带丝回甜啊，它没有杂质啊，所以它价格就要贵，它这个加工工艺好。而精致的熊胆粉是要经过三道提纯关的，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脂肪都得去掉。第二步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熊胆中的熊曲氧胆酸的成分，这是熊胆粉的核心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要在零下40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就这一套工艺设备下来非常昂贵，不仅提高了有效成分的浓度，精细粉就比粗粉要高 30% 的精细度，保证了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所以呢它加工成本就高啊，所以它这个熊胆粉的价格就高呀，因为有全套的精致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锚点，你买这个熊胆粉一定是买品质的，不要买那个保健品呢、或者食品类的，因为只有药品类的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能治病。所以根据国家的标准，熊胆粉要符合国标 T40872-2021 的标准，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你要达到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就是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这个含量要达到 30% 以上。像咱们厂家高达 46.7% 的就是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我再举个例子啊，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23%的熊胆粉每克大约能卖到500元，含量30%的每克是1000元，含量高达46.7%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因为每提高1%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更加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在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高，还要更加严格的加工工艺，冷冻干燥，冷冻干燥控制温度要达到零下50度啊，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说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反映在价格上，因此在买熊胆粉时呢，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啊。目前市面上熊胆粉它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啊肯定达不到呢黄河金标的。因为黄河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首先看那个熊胆粉的外包装的颜色，黄河金标的这个含量要高，品质要好。那么了解了以上这些，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

0: 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呢，特别供应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以厂家直补价9.9元一只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你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看这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粉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吃的金熊胆粉有的怕花钱不敢多用，这个用量不达标的家人们这次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服用了。咱们说轻度患者用熊胆粉早晚要各一支，有的人为了节省开支每天就吃一支，这个量是不够的。重度患者早晚各两支，有的人病挺重但是一天也不敢呢早晚各两支，早晚各两支就4支啊，有的呢吃不到，所以这个病呢就治得慢。那么你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粉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就可以了。以前不舍得吃的只吃一只的，现在变成9.9元的低价了，完全咱们能吃2只或者3只到4只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元一只的低价，咱们用量一足啊，治病效果自然就非常快了。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另外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而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什么叫清毒啊？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化学药或外界污染环境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5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啊，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5大类上100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啊，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危险，获得再生。这就是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啊，这几天呢，咱们场外呢不光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多，已经拿到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电话报喜的也特别多。啊，有的患者是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之后啊，有的说没几天我就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小便频多、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这款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46.7%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有的已经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啊，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啊，真的啊，咱们这个好熊胆就是不一样，只要你把量用足了，那治病的效果呀非常好。为什么它能达到5年保质期？就是我刚才讲的低温真空的工艺，加上工艺设备先进，所以这是正宗的云南的金熊胆， 国药准字号的好熊胆，优质的质量才能造就啊好疗效的药。买这个熊胆呢，尽管说水参啊，各种熊胆都有，咱们现在市面上呢，什么红盒的、蓝盒的、绿盒的、黑盒的、紫盒的都有，但是一定别忘了黄盒金标的，它就代表了熊胆粉中的这个金字塔的尖儿，它呢含量是极高的，所以买咱们就买正宗的金熊胆，用咱们就用黄盒金标的。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熊胆粉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给的不多，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好熊胆的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一只，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本次厂家直补价只卖9.9一只，每天限购20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好，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咱那个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是吧？
0: 对，咱们这次呢，厂家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补价9.9一支，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明白吧？
3: 哦，你看我啊是咱这个黄盒金标啊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我已经啊用了一个月了，
0: 是吧？
3: 我感觉效果不错。
0: 嗯，
3: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你说一说你的情况。
3: 我最近听说话现在嗓子不清亮。
0: 嗯，
3: 我年轻时候啊是气管炎哮喘，哎，那时候啊因为感冒，后来治得不及时，就落这个毛病了。痰多，一说话吧呼噜呼噜的，尤其是冬天秋冬换季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包括后来也就是人家炒的有油烟味儿吧，
0: 嗯，
3: 我也是又流鼻涕又打嚏嗽，嗓子还呼噜呼噜响，痰多，这是一个毛病。这些年了啊，可以这么说，什么祛痰的、止咳的、消炎的药，吃的可以说没一车也差不多了。
0: 嗯，
3: 但是啊，这气管一直就不好，而且总感觉吧，这心里憋得慌。
0: 嗯，
3: 平常不了，你看，在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呀、啊，要跟你说这么点话，受不了，就呼呼拉风箱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好，有这白内障、青光眼。
0: 嗯。
3: 这是眼睛啊，又发硬，看东西吧，就感觉跟那彩圈似的。
0: 嗯。
3: 而且眼压高，盯着胀的脑子疼，再加上这些年啊，吃这些药吃的吧。自己也是不小心吧，肠胃不好，有一个胃病，
0: 嗯，
3: 怕酸怕硬，稍微吃的不对付了就是泛酸胀得慌。你说不吃药吧，这些病控制不住，
0: 嗯，
3: 吃药吧胃难受，胃病控制不住，
0: 对，
3: 所以说 原来就是按照葫芦起的瓢，天天。

0: 此。但是啊，偶然听到您的讲座啊，说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星氨粉呐、啊，
1: 嗯，
0: 哎，对这些慢病啊效果特别好。当时啊，就是抱着试看的心理，用上了。
1: 嗯，
0: 这你看时间不长，一个月，我感觉效果比我之前吃药都好。
1: 是吧？
0: 就是你看，虽然说话这嗓子还是噼噼啦啦的吧，但是感觉底气足了。说话说了一会儿啊，也没咳也没喘的。
1: 嗯，
0: 还有就是眼睛啊，感觉看东西吧，清楚了，滑快了。
1: 嗯，
0: 这眼睛不胀了，感觉看视力吧，明显的视力提升了。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一天你看，这不到春节了吗？这吃的肉也多点什么的，哎，也没感觉胃里什么难受啊，反酸啊，胀得慌。所以说我说你看高老师这时间不长，一个月感觉效还挺明显的。
1: 嗯，
0: 所以这次有活动啊，无论如何我就抢个名额，我就多备点儿。
1: 嗯，还想继续用咱们这个金星的是吧。嗯，
0: 是。
1: 说到这儿呢，就是今天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的这个熊胆的几大身份啊，这个熊胆粉的功效啊非常之多，其中最佳著名的几个身份，一个就是啊，它是眼病治疗的天然药药，就治疗各类眼病，熊胆特别好，明目去翳，康复很多眼病，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呐、黄斑区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吧，它治疗这个眼病特别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身份呢，它叫做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哎，就是能够杀菌消炎呢，破坏这个细菌的细胞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菌，包括呢一些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都有很好的好处。尤其呢，对这个呼吸系统，咳咔咳嗽的、咳痰的、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系统、肺心病，它都有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再一个呢，它是黑熊的胆，是属于消化系统，所以它对咱们这个消化系统有一个大大的改善，什么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溃疡性胃炎，还有什么各类肠炎啊，消化不良的、腹胀的、腹泻的啊，肠道菌群不平衡。因此说呀，它这个功效本身就齐全，它就适合你，而且还能帮着你清毒、解毒、排毒，把咱们吃的化学药中的毒，把咱们食物中的一些呢这个添加剂啊，什么农药残留都得排出去，所以咱们就见到健康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见到了不错的效果。
0: 是，
1: 这个量呢，你是怎么吃的？是每天吃一支啊，还是吃两支啊？
0: 哎呀，高老师啊，
1: 嗯，
0: 我是每天吃一支，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没活动，我是原价买的，199一支。
1: 哦，
0: 我这舍不得真的吃多了。
1: 你看看，你这原价买的这个一支呢，咱们呢就花不少钱，所以说咱们呢就不敢吃太多。你这才吃一支，这一个月就这么好。正常量呢，我们说病轻的还得早一支晚一支，病重的呢早两支晚两支。你要说吃一支，原价199一支，那么今天你参加活动，咱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啊，抵制虚高药价，我们现在是9.9一支。那你这一天呢，别说吃两只了，你就吃四只，按照原价你也花不了那么些钱，所以这次呢是个机会，把这个量呢给它吃足了，那治疗效果呢会更好啊。
0: 那我听您的。那高老师，我这赶紧给我报名额吧。
1: 每天呢是给20名额，咱们得自己打厂牌电话报名啊，你自己现在赶紧去排队报名就可以了，好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

0: 人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这今天跟您通话呢非常激动。哎呦，我跟您通话挺不容易，请让您帮我看看我这病，用你们这个金秀丹粉好不好使，能不能用，怎么用法啊？
1: 您说说吧。
2: 哎，我是什么病呢，高老师？我这病也是糖尿病，有个10年了。哎，血糖高，一直就是吃降糖药，哎，一直就是吃降糖药降糖。后来，血糖也平稳，哎，后来还是出现并发症了啊。主要是什么情况？眼睛刚开始看东西吧不清楚了，你就看东西模模糊糊，你看那手机上小字儿瞅不清了就。什么要看电视近的还行，哎，就是看那小东西就不行了啊。还有呢，就是后来出现这个小便吧次数多，而且这个尿的吧，尿出来那个尿吧要磨磨唧唧的。哎呦，后来排完尿之后吧，哎，老感觉排不净，而且就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感觉就是浑身乏力，浑身没劲，腰酸腿软啊。怎么说呢？之前呢，我这裤胆有胆结石的情况。谁知道这个病？后来还说让我做手术，把这个裤胆给切除了。把这胆囊。哎呦，我这一直手术也没做过，可是疼起来这个真要命啊，真疼啊那家伙。这些个病嘛，反正折磨的我现在吧，感觉就是生不如死。说实话，今天跟您通话呢，我就是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还有没有好办法？用你们这个好不好使？怎么用法啊？
1: 也是说你还没有用过咱们的金熊胆是吧？
2: 哎，对了，
1: 首先呢，咱先不说金熊胆，就是普通的熊胆呢，它都有利胆排石的作用。你像现在呢，咱们治疗胆结石有体外碎石、有超声波碎石的方法，那古代没有啊？古代用什么治疗胆囊的问题啊？一个胆囊炎，一个胆结石，都是用熊胆呀。胆结石是什么呀？就在胆囊中啊，大量的凝固的胆固醇析出，就是浓度超标了，就是它结晶了，大量的胆固醇呢，就变成跟石头一样硬了，排不出去了，堵塞胆管了，所以咱的消化也不行了，就疼了啊。那么时间久了呢，还能造成胆囊发炎。那如果你轻易的把胆囊摘了，那以后咱吃饭就是问题了，你靠啥消化呀？因为胆汁啊是给消化的呀，而且一旦摘了胆囊，伴随的还有其他一些副作用，所以咱们呢能够啊用药物治疗，咱就别把它直接摘除了，对不对呀？那么熊胆粉呢，它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尤其它能杀菌消炎，治疗这个胆囊炎，里面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等成分，轻松溶解这个胆结石，对胆道起到排石通畅的作用，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因为胆固醇它直接能分解，它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它还能降血糖，因为它是苦的嘛。熊胆是苦的，苦的能对抗甜的，它能修复胰岛，所以这个药可了不得。再加上咱们今天用的呢，它还不是普通的熊胆，刚才我说的普通熊胆都有这个作用，咱们是云南正宗的云胆，就是金色的云南的熊胆，它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国标呢大于等于23%，就符合标准了，明白了吧？
2: 哎，明白了高老师。哎呦，你说的挺明白。那要可以的话说，你们现在不是正在搞这个优惠吗？现在怎么搞的呀？现在，
1: 咱们为了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优质的好熊胆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所以咱们从源头发货，把中间的环节去掉了，不再什么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三级批发商，咱不一样，不这样了，直接厂家补贴发货。所以原价呢，一只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一只就9.9元，把一大盒是10只。那么这个呢，每人是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可以少买，但是不能多买，每天给了20个名额啊。
2: 行行行，哎呦，就是名额太少了呀，就是怕手慢了就抢不到这名额啊。
1: 对呀，这个得抓紧时间。那咱们呢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场外电话，你去先占名额吧，好吧？
2: 好的，高老师，那我先去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啊，
1: 再见啊。
2: 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跟您说，上回吧是一个朋友介绍我的，我给我父亲买的，没多买啊，先少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也快用完了。我听说现在这个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的那个经济压力，让没有用过的那个金熊胆的家人们来验证它疗效。那我爸的用过了，那本次活动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按这样啊，每天限20个名额，也打进电话，也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1: 说到这儿我再解释一遍，这次呢，为了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本次大家直补价9.9元一只，是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也就是说呢，用过的没用过的，只要每天是打通场外电话前20名，咱们都给一次机会，都能用9.9元一只来拿走这个药，明白吧？
3: 明白明白。因为我这几天吧今天挺忙，因为我爸现在见好了哈，我就这事儿也挺多的，所以说我那个朋友介绍我那个给我爸买了以后，他问我，他说又有活动了，我所以他说了吧，我也没太听仔细，我才这样问您。我说高老师，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您说说我爸的情况，你得知道知道，趁着这次活动啊，我再给他参加上活动，看以后注意哪些，好吧？
1: 好的，您说说他的情况吧。
3: 要说吧，我爸挺不容易，你看我妈去世早，我爸这不是也是拉着我们姊妹几个，也没有给我们找后妈，可是他那个血压高吧一直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到最后了脑血栓以后就没用那个金熊胆，之前我跟您说都走不了路，那时候都我们姊妹几个就得轮着伺候他。但是你说老人老了得了这病了，谁也愿让他好起来啊，谁说什么好我们就买什么。实话实说，当时买这个时候高老师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情，哎，但是真不一样高老师。怎么说不一样啊，自从用上金熊胆粉以后哈，哎，他这个血压哈，首先不像过去能高到200多才得了脑血栓。他这用完以后一点点下来了，你看现在这不两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哈，高压就是在130到140之间，低压就是80到90之间，再也没有高过。所以说这回我们就心里就放心了，不光血压稳了，血脂也上医院也查过一次也下来了，血糖现在也正常了，餐前就是说没超过6，餐后没超过8。要不我说这么多年花那钱花老了，但是那钱花了没见什么效果。但这个金熊胆粉它也不是降压药，也不是降糖药，哎，高老师你说怪不怪，自从用了以后啊，血压血糖一稳了以后，现在说话哈，比以前也能连上句儿了。现在拄着拐现在都能走了，现在得拄着拐走啊，咱得说实话，这不能说瞎话啊。
1: 这个熊胆粉呢它可不简单呀。它在古代呢就是单方治病，单方就能入药，就一个药，就这一个熊胆粉它自成一方啊，它就能治疗很多的重病大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然熊胆粉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含有5大类186种治病的活性成分啊。你比如说啊， 它为什么能降压，能降脂，能降糖，它那本身是苦寒的，所以它有大量的天然苦素啊，还有呢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首先它们能够溶解什么呀，血中大量的胆固醇，能够让那个血脂下降。另外呢它们能化糖，就分解这个糖毒，还能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它还能对血管壁有一个修复作用，软化血管，所以当血管不痉挛，压力就减小了。当我们的血脂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都在下降，我们的血脂就下来了。当我们的血糖分解了，我们这个糖毒就少了，而且胰岛细胞它还恢复了自我释放胰岛素的能力，它当然是咱们三高症的首选。所以三高症的患者自古以来都选择熊胆。另外这还不算完呢，它还有什么呀，高纯度的熊胆金蛋白去修复各类细胞，像肾小球细胞、肝细胞、胆囊细胞、大脑神经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啊，还有19种天然生物素，是维生素 B1B2、 叶酸、核酸类的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尤其锌和铁的比例与血液中的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容易被人吸收，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对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都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啊，它还有一些对眼睛好的成分，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一个熊胆呢，它治疗一体多病、重病大病、人体八大类系统的老慢病都能轻松治疗，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要不说怎么用上以后，当时的时候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这用的效果这么好。那就是每个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能多买是吧？
1: 这个不能多买，因为咱们就这一批货源，所以说咱们这次就拿出来黄盒金标的熊胆粉，5年质保期的云南熊胆，以最低的价格让大家验证疗效。咱们抵制药价虚高，好的药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199一支的熊胆粉现在9.9块一支，只能是限购20盒，多一盒没有，每天只给20个名额啊。
3: 明白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从您那儿报不了名，只能打那个电话是吗？
1: 对，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报名就可以了。
3: 嗯，行，那我先打电话，别错过了机会，谢谢你啊。好，告诉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嗯，好，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我也是咱们金熊胆粉的受益者啊，这不是听见现在有供应一小批的金熊胆粉吗？
1: 对。
4: 还是厂家直补价9.9发售，我就想着急报名了，你看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呀，高老师？
1: 别着急，别着急，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就是您这个病啊，符合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可以让你报名。如果说你那个病啊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就是想囤积药，以低价囤积啊，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您得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4: 你符合咱们的情况。
1: 嗯，
4: 高老师
1: 啊，
4: 我都已经在用了，我都用了有40天了，现在。
1: 哦，用了40天了。嗯。
4: 啊啊，用的效果可好了！哎呀，我病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用上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的药吧，可以说
1: 是吧。
4: 啊，
1: 说说您的具体的情况吧。
4: 行行行。哎呀，高老师，我之前你看我的毛病可多了。
1: 嗯，
4: 首先你看风湿关节炎好多年了，差不多10-20年了都有。就是岁数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严重，就是这几年连这个颈椎这块也出问题了。
1: 嗯，
4: 脖子都不敢扭不敢动的。哎呀，还免疫力也低。哎，有点风啊，就是吹点小风，我这边就流鼻涕，就感冒。
1: 嗯，
4: 还有完什么流行这个感冒啊，那感病毒感冒什么感冒啊，别人没感染上，我就感染上了。
1: 嗯。
4: 啊， 人家那一感冒，一感冒，你看吃药啊，有的不吃药啊，有个一星期左右、10天左右都能好。我。

0: 行，哎呀，每个半个月呀、啊，20多天呐、啊，都好不利索。
1: 嗯。
0: 啊，最主要就是这个关节炎，这个颈椎病这块，真是太要命了，这太受罪了。这个地方啊、
1: 嗯，
0: 走路也不敢走的，脖子又不敢扭的，头都是昏沉沉的，整天。
1: 嗯。
0: 啊，哎，这些年因为治这些病也没少花钱吧，可以说大小医院也没少跑的。哎呀，各种偏方，什么针灸、按摩啊，什么热敷、电疗，我都做过。
1: 嗯。
0: 但就是好一阵儿歹一阵儿的啊，就不出根儿，还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这岁数越大越严重，我都觉得我都快成残废了，都那种感觉。
1: 嗯。
0: 啊，但是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它这个金熊胆粉，你看这才40来天。哎呀，我感觉现在全身都是轻松的。
1: 嗯，
0: 这些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过，真是有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了。
1: 是吧？嗯。
0: 啊，你看，首先吧，就这个关节炎这块，膝盖这块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肿了。
1: 嗯、哦。
0: 啊，就是就感觉那关节跟上油了似的那种灵活了。
1: 嗯。
0: 打弯都灵活了，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你看有个风啊，有个下雨啊啥的，不像以前像天气预报一样，这个身上又酸又疼又那种不知道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的感觉。
1: 嗯
0: 啊，慢慢的不见了，没那么严重了、
1: 嗯、
0: 脖子这块吧也敢扭了，也敢动了，这觉得头脑也清楚了一样，就觉得
1: 嗯
0: 啊，这能转转脖子也灵活了，也听不见那骨头嘎嘣嘎嘣响那种响声了。
1: 嗯，
0: 还有自从用上点这个金熊胆粉以后，也觉得这个我体质都增强了一样，身上也有精神了。你看这么多天也没感冒过，还特有精神。
1: 这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提升人的体质啊，它治疗免疫系统疾病特别好。为什么说它能治疗疑难杂症？咱远的不说，就风湿类风湿，这就属于疑难杂症，老百姓叫不死的癌症。因为体内呢大量免疫复合物，风湿类风湿因子出现了。为什么熊胆一吃它这个关节轻松？首先它有抗疲劳因子，就是它能抑制住体内乳酸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排泄，它首先抗疲劳，它能恢复体力。另外呢，它能强化你的免疫系统啊，而且这个熊胆治疗风湿骨病，古代人呢不光是吃，它外抹。到今天呢，咱到药房里有一个处方药叫熊胆跌打膏，用的是什么呀？就用的熊胆，加了一些其他药材做的跌打膏，外抹都有作用。你想想他口服了是吧？就这个熊胆跌打膏，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像风湿关节炎、腰背疼痛、颈椎疼痛、跌打损伤，它都能治。加上咱们现在是吃的话更好。所以有的地方呢，你比如说有的这个身上有淤血的，有肿的，咱把这个熊胆粉啊倒出来一点点，就是抹在这个淤血的地方，拿手搓揉啊，你搓揉一会儿它吸收了，它都能起到活血化瘀消肿作用。你再加上口服，可以内服加外用更好。所以治疗风湿也好，骨头病也好，熊胆的效果也非常好啊。
0: 嗯，对对对，是啊，怪不得呢，用的像我会这么好。高老师，我这不是听说每天就限购嘛，只有20个名额、
1: 嗯、
0: 还每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1: 对，
0: 我这打草案电话一直报不上名，你看能不能在你这里给我一个
1: 名额？你也别太着急，
0: 照顾一下。
1: 你看你现在呢，治疗的整体来讲呢，恢复的不错啊。
0: 嗯。
1: 大部分的症状呢也在减轻，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如果再用上这一个周期20盒药，应该说就可以停药了。你呢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呢咱们打电话呀，每天这20个名额，只要你抢上了，你能节省一大笔开支。咱们黄河金标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块一支，差了很多呀。这20盒药啊，说句实话，也就过去买一盒药的钱，差不多就能拿20盒药了，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说赶紧打厂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好吧。
0: 哦，那行吧，那高老师，我让我孩子也帮忙给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行行行，好，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3: 孩子第一声呼唤
13: 妈妈，
14: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3: 第一次迈步，
15: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3: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3: 15，
3: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3: 35，
14: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5: 加油，加油！
13: 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啦！
1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3: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4: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3: 说他们不够好，
15: 才考了60分，都被你丢光了。
13: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9: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6: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8: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的中医故事之雅青对话法国裔九零后中医师胡子青的访谈节目。教育似乎是个永恒的话题，不管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还是家庭、孩子本人以及教育机构的角度来说。子青成长于多元文化背景下，又是新生代的年轻人，还是一名中医师，我很想听听他的观点，于是就有了我们以下的对话。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访谈环节。那可能很多的家长会很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啊，就是说你只要好好学习就可以了，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要管。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
20: 是，
19: 就更加关注的是他的分数，或者是他的学业表现怎么样，学习方面。
2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能就是家长需要自己反思的一个，就是自己思考的一个问题。
19: 嗯，
20: 到底是你要这个孩子分数好是为什么？你是要他真正的能理解这个问题，所以分数好，那很对，非常对。你如果比如说数学，
19: 嗯，
20: 一个问题真正的理解了，自己能明白，然后所以你考试时候分数很好，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等于说你把这个东西明白了，
19: 嗯，
20: 之后你还能用。如果你不用这个数学，你最少你能用这个思维方式去把它对到其他的事上，
19: 嗯，
20: 这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是纯为了这个分数，
19: 嗯，
20: 要分数，你是不是希望自己是这样的？
19: 对，
20: 是不是把自己的一些问题放在孩子上了？分数一定要80以上，工资一定要10000以上，老婆或者是丈夫一定要怎么样，房子一定要多大面积呢？反正没有完没完，没意思，
19: 没意思，
20: 没意思。
19: 就是我们家长其实对这个问题要很清晰啊，我们究竟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20: 对，
19: 你要这些将来要让他干什么？
20: 但是还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自己有一些问题、一些痛苦的话，你的这个思维方式不会客观。
19: 嗯，
20: 我自己有很多痛苦，我从小我缺什么？
19: 嗯，
20: 我从小我自己分数不怎么样，我自己没上过大学，或者反而我上过最好的大学，我是最成功的，我孩子一定要这样，那这是自己的一些问题。
19: 孩子要达不到或者是不如当年自己学业表现优秀，父母就会很抓狂。
20: 对，
19: 那是自己的问题。
20: 最主要让这个孩子开心、快乐，能变成一个好人。 OK， 他在自己的发展过程自己能发展得很好，还能帮助他身边的一些人发展、OK， 不光他是当一个艺术家，或者是做商业的，或者是行医的，或者是没工作的，他自己能达到这些，我觉得这很好，非常好。
19: 嗯，就是他自己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状态，他是喜悦的，然后他也是有用的，
20: 对，
19: 把自己的生活也安排好了，也能帮到身边的人了，
20: 对，
19: 这就很好了。
20: 对对对，
19: 嗯，不在于他有多高的学历，或者有多少知识什么的，这些当然也多了也很好，要没有的话，可能也不是那么。
20: 我是觉得， 你如果当一个王八蛋的一个老板，还不如当一个人很好的一个清洁工。对我的孩子来说，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是这么希望的。但这个呢，我也没说我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或者怎么，这是我自己想法，个人有不同的想法，自己能做一个选择，但是是一个独立的选择，然后后边的后果能自己认可，能自己负责，那就可以了。
19: 那我还有个问题是关于你古典针灸的，因为我之前采访过很多那个五行针灸的学员，就是他们在面对一个新来的病人的时候，就是要进行很长时间的沟通，
20: 对对对，
19: 交流，会说很长时间的话，
20: 对，
19: 有可能会说到比如说最少的要40分钟，一个小时，有的时候甚至更多，然后那个就是他一旦触及到病人的这个内心里的这个点，病人有的时候就会大哭起来，就是很注意这个之前跟病人的这种交流。我不知道咱们古典针灸你这边有没有跟病人之间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对话，心与心的对话。
20: 看人，有一些人来他特别想说话，特别需要说话，那我肯定要和他聊，要去明白他的问题等等。但有一些人他一来也不想说话，不想说话的话也不会逼着他说，我问诊会问的比较简单，不会问的太长时间，然后就会问最基本的，但是也就是看一下他基本上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我的诊断最主要还是号脉，还有摸，看这些穴位，看这些关节，看这些骨头是有气的还是不带气的。如果聊的话，有时候是治疗前聊或者是治疗后聊，但是呢我也不会一定要怎么样，就还是看着当下，看着当下。
19: 你这些病人最后比如说可能刚开始有的人不太想聊，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经过一次治疗以后，他下一次他就感觉好一些了，他就愿意给你再多说一些。
20: 当然有一些人他来第一次看你，就算你是医生，就算你是应该是就是第三方，就是跟他没有直接关系的，他是不容易把心开了，认识你了，看上了，看你不咬人，你不会太凶，那我可以开始跟你沟通，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有一些人他的处理方式，处理情绪或者是身体的一些淤堵的一些方式是说话或者哭或者笑或者等等，有一些人他也不需要，这个跟我们的个性也有关系，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有问题了他需要说出来，他说出来他就心里舒服了，有一些人马上会哭，有一些人他马上会生气，有一些人他也不需要说，自己关在自己房间里思考，把这个事儿想清楚了就好了。我自己不把自己的东西加进去也是等于说是给这个人他自己处理方式的这个选择，他如果需要哭不高兴或者需要说话等等他可以做，但是我不会逼着他，但是也有一种是这个人来了他需要说话，他需要说话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有必要的，一种是没必要的。你如果说话是为了整理自己的思想，还有把自己问题看得更清楚，或者是给我解释让我记一下然后帮你看病，那个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过来然后一直一直在说，其实只不过是自我把自己的病再给讲起来，然后把自己的病等于说给自己病梳梳头，然后把自己的病变得更重要，就保护自己的病等等等等，那说话太多也没必要，
19: 对，
20: 没必要，一直就是绕圈绕圈绕圈，那也没有，这时候我可能就是
19: 打断，
20: 会打断，不会太不会凶，当然不会凶，会很温柔的打断，然后因为这个不是治疗，
19: 不是治疗，
20: 这个不是治疗，
19: 这个也要自己的心很静的情况下，很安静，很稳定的情况下，你才能分辨
20: 对
19: 他的这种倾诉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20: 对对对对对，这个对，所以很重要的是我自己一定不能急，不能有自己太多的想法或者怎么样，
19: 不能想着自己什么事情马上给他看完要去处理，
20: 对对对，
19: 都不能有。
20: 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如果我不在，只不过是可能就是我人是在的，但是我个性没在，
19: 没在那，
20: 我只不过是帮这个人在这个时候接受一个治疗， 但是不是我这个个性去把它治疗，这样能不能说得清楚？
19: 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你的那个自我的一些性格的东西，用你的意志、你的经验、你的判断的、你的见解的东西全部抛掉，
20: 对，
19: 整个人是虚空的，就是内在好像是空的那种感觉，然后去跟他进行这个非常中立中正的一种交流和聆听，
20: 对，
19: 完了再给出来一些建议，该打断打断，该继续让他讲让他讲，
20: 对，
19: 然后去分辨，最后呢就是可能在能量层面给他调，
20: 对对对，
19: 这个方法可能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是点穴，有可能扎几针，有可能是按摩哪些穴位，就根据你诊脉的情况，是这样吗？
20: 只不过是我自己是不扎针的，我就是我这个用法是比较轻的，但是对这个状态是要这样的，然后之后用什么招数，这都是可能是次要的，有一个系统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
19: 这个系统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它调的是哪个层面？
20: 调我们的气或者能量。中医讲的气，或者我们会把它称为能量，就是说它是身体让你有运转的，
19: 就是让你身体这个气在身体里要能转起来的。
20: 对，一个死的一个人还有一个活的，它的区别在于它有意识，还有它在动，意识其实也是一种动作，它动的方式那就是一个系统，那是一个系统，你对这个系统越清楚会越好，就比如你如果是按摩师，你对这个解剖越清楚，你可能按摩的这个方式会越好，你如果只不过是说，哎，我按摩腿，那也可以。但是如果你知道腿里边是什么肌腱、什么肌肉、什么穴位、什么血管、什么神经、什么关节等等等等，那你很准的能找到这个问题，然后给它解决。这个是系统，我们也一样，就是这个能量、这个气，它不光是气，它有不同的一种运转方式，在不同的层面，它有一个是生产器分配的去用的，然后等等等等，你如果这个很清楚的话，你能很准的去找这个方式，就像你如果在修电脑，你如果很准的能说这个主板或者是这个问题出在这个地方，那你很快就能修。你如果很模糊，就这里边全都是一些配件，具体的我要一个一个测，我也不太知道的话，那可能你修电脑也只能修大概的。
19: 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其实我们的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它不仅仅是我们有形有相的看到的这个肉体，你刚才讲的气的层面其实是我们看不见的，有可能用科学仪器，用一些医院里那些仪器测都测不出来的。
20: 对，
19: 它属于那种无的层面，看不到的，但是其实它是跟这个肉体的生命一起组成了我们这个人。
20: 对，对，我们会说这个有了意识就会有气，这个意识会引导这个气，这个气会变得浊，
19: 对，
20: 这个气是比较轻的，
19: 比较轻的，对，
20: 浊起来变成身体，所以我们从气的这个能量的层面调，慢慢对身体也会有一个影响，照顾一个人的身体，他的气的这种运转方式还有他的思维方式思想都很重要，你如果气很混乱的话，你最终身体也不可能怎么样，你如果思维方式很乱的话，你气也不会怎么样，你身体也不会怎么样。打个比如，我如果一直胡思乱想，然后思想不是很明亮，有点脏，那我可能不会去太多的关注，比如说我吃的东西，那我吃的东西会乱，我吃的东西会乱，我的气慢慢的会乱，我身体也会慢慢的变成的不太好，不太健康。那我如果思想上，比如说我一直看恐怖片，我一直谈一些不开心的不好的一些话题，那等于说我在给我思想吃一些脏的一些东西，我的气也会开始乱，我的身体也会开始乱，也开始不好。如果能把这个身体的这个部位调得好一点，就是可能食物吃得稍微好一点，气调一下，思想变得更干净更明亮一点，可能是最好的。
19: 你这讲的听起来，就是对我们的普通听众朋友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些话。

0: 然后问题是我们知道之后，慢慢怎么去做，
1: 对，
0: 慢慢慢慢做，把它变成一个习惯。
1: 嗯，
0: 这个也不要太紧，不要太紧张，这个会变成另外的一个恐惧。咱们刚才讲的是吃饭，我当然要注意我的身体，要注意我吃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如果太紧，太控制，我每次要吃什么，我什么不要吃，我吃这个我会生病，我
1: 我熬了几
0: 吃，
1: 次夜了，我可能身体一下就不好了，
0: 对对对，
1: 都不要
0: 那个
1: 太
0: 变
1: 想。
0: 成太紧，那
1: 对，
0: 个病会更
1: 更
0: 严
1: 显
0: 重，
1: 化得快。
0: 严重。我就再
1: 对，
0: 打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比如，就是你如果在街上走路，碰到了一个做冰淇淋的一个商店，你在想我要不要吃一个冰淇淋？我如果吃了的话，我身体会不会不行？我特别想吃，但是我吃的话，我怕我胃疼，我怕我着凉，我怕我虚弱，等等等等等等。你自己给自己加上的这些概念，然后这些担心，会比你吃冰淇淋的
1: 本
0: 后
1: 身
0: 果
1: 会更严重，
0: 要更严重。你这时候还不如吃，你最多可能你拉个肚子，但是你心里不会有干气的这种阈值。
1: 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这种纠结的东西，其实往往更容易导致我们气脉的不通，这个淤堵。所以就是既要生活当中有一些自律的东西，有一些节制，同时又不要太紧了，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约束，或者一时做不到，也不要过于懊悔，都要适度。
0: 唯一不能变的是内心的态度，对人、对其他事情的这种看法的这种态度，这个要正。其他的都能变，其他的都能变。你态度对的话，你干什么事儿都会对。这个好像是孔子说的，他说的是好像是50知天命，60耳顺，
1: 从心
0: 七
1: 所
0: 十
1: 欲，
0: 也
1: 不逾
0: 不逾
1: 矩。
0: 矩，就是说你如果心态度是对的话，你干什么事儿都没问题。
1: 心正则一切正啊。
0: 对，
1: 这个正你怎么解释呢？态度。
0: 态度不伤其他的人，不会为了自己做一些不应该的事儿。就比如说，我知道我明明知道我在骗你，但是我自己会有一些收获，所以我才做。
1: 不做这个不应该的
0: 对，
1: 事儿。
0: 这是错不应该的。把所有的事情都看得比较平衡，就是不会把某一个事
1: 看得
0: 给
1: 高于其他的事情，就是平等心、
0: 平等心，
1: 平常心、
0: 对中性
1: 中性、中立的。
0: 不伤人的态度，如果能做到这些就很好。
2: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我可能一直强调这个主题，但是这个是因为我可能在看病、当医生还有交权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这一点。我也觉得它不是光限于这个职业的。我从我的职业提取出来的这些我觉得很好的东西，我觉得在所有的职业、所有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做法，就是做什么都能
1: 用得上，
0: 用得上，都能做得到的。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些，
1: 强调这一点，
0: 对，这一点。
1: 就是说心要正，不做伤害别人的事，不做不应该的事，然后这个心正了以后，具体其他的形式上，比如说要不要吃冰激凌，要不要今天吃饭，要不要怎么弄吧，要不要吃晚饭呐，要不要睡得晚呐，就是每一天的这个具体的事情，倒不要过于纠结了，
0: 对，这个心正的话，你首先对自己的这些小事情，比如说你睡得晚不晚，你吃得好不好，你的那个思维方式是怎么样，会很好。但是

0: 不光是这样，你如果做一个事业的话，你可能会做得很成功。我讲的成功，不光是你对你自己成功，你还能在你身边给其他的人带一些成功力。比如说，你如果送外卖的话，你用这种态度，你每次你接触一个人，你是用服务的心去接触他，对他很好。如果你是清理的，你每次你去除一点脏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干净的，这个很好。你如果开公司，你给其他人带来一些工作，给他们带来一个平衡度，你这个也很好。你如果看病等等等都一样。
1: 就是这个心态可以用，适用于各行各业的人，
0: 对，
1: 可以用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0: 对，包括你做饭，我相信你如果是用这种心态去做饭 的
1: 服务
0: 话，
1: 的心态，
0: 对，
1: 付出的心态是吧？
0: 对。一种宽的一个心的一个心
1: 很
0: 态，
1: 宽的心，
0: 你可能做的饭会比较好吃。
1: 你有没有做好饭了？别人说："哎，这个饭做的挺好吃的。
0: 有，但是可能也是因为他们不敢说，如果没做的不好的话，就比 较
1: 不好
0: 有
1: 意
0: 礼
1: 思
0: 貌。
1: 说是吧？没礼貌，因为你毕竟辛苦做了，
0: 是，
1: 你还是比较谦卑的。我相信你做出来的饭应该还不错啊，希望下次有机会尝尝你做的法国餐。
0: 好。
1: 子清，我觉得你对于很多问题的思考都还是就是比较全观全面的，然后也比较中立的中正的这个态度。我不知道你这个性格的养成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一步来的。一般年轻人好像，关注的点不会那么多，或者是对于身心同步的关注和成长的要求会也不会那么明晰，但是你在这些上面都很清楚，比较稳定。
0: 可能有几方面，首先。可能从教育，我受到的教育方式，还有一个可能是就是看病，因为你如果看病的话，一直要保持一个中性的、一个稳定的一种状态，所以可能看的稍微多一点，然后越来越看越来越好，没准儿，这我也不敢肯定，没准儿就是慢慢把看病的这个状态能带到其他生活干其他的事情的状态里。
1: 那在家里呢，从小成长到大的这个环境，是不是家里父母情绪也都比较稳定的？
0: 对，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聊天，或者是我看病，还是比较稳定的，然后，比较安静的，会试着不要太多的乱说话、胡思乱想等等等等。但是，我自己如果一个人在玩的话，或者是在做我喜欢干的事的时候，我也很活泼，然后动了很多，说一些笑话等等等等。
1: 哦，就是不同的表现，可能你的不同的
0: 对，
1: 面也会展现出来。
0: 对，我可能唯一会试着就是一直保持，可能最少不要伤人，不要给其他人带些痛苦，这个可能不要变，但是一定会要会有幽默、开玩笑，然后会玩等等等等，我还是挺会玩的。
1: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的中医故事》之雅青对话法国裔90后中医师胡子清的访谈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从家长对孩子学习方面的焦虑谈起，聊到了养育孩子的目的。我们身为家长，到底是应该更关心他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否身心健康，有没有自我幸福的能力，还是要其他的呢？子清还分享了一个自己在多年练拳、学医、行医的过程中悟到的心法，那就是把心放松、放平、摆正。只要能慢慢地做到这一点，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问题就不言自明了。虽说不容易，但是它值得我们付出努力。好，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本集节目，也感谢子清的分享。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深入经典，智慧如海。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为爱发声，点亮心灯。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 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
3: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关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

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一辈子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儿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胡家老高这个药呢，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

0: 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全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儿放着的，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胡家老高，不管什么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荨麻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 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只有胡家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立竿见影，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缘字，要讲医缘，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 心放亮堂点儿，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胡家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胡家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想得病都难。除非您大冷天天要光着膀子往外跑， 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胡家老膏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胡家老膏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胡家老膏，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胡家老膏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胡家老膏，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哈。
2: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啊。哎呀，怎么说呢，要是没有胡家老膏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0: 是吧。
2: 哎，可痛苦了可。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0: 哎，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2: 哎呦， 哎呦，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
0: 啊，
2: 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2: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哎，心脏不好。
3: 北京时间6: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10: 好美呀！
11: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2: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20来年了
0: 啊，
2: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就有点感冒。当时嘛，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后来就不行了，年年感冒，年年感冒。浑身没劲儿啊，这个饭都不想吃。因为我呢，这个怎么说呢，空嘴吃饭吃不进去，吃咸了吧还咳嗽。这一咳嗽吧，这五脏六腑就像被咳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哎呀，喘气特费劲。这气管吧就像拉风箱似的，呼呼的带声，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感觉这快憋死了似的。
0: 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2: 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
0: 啊，
2: 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家笑话，咳嗽的叫裤子都。哎呀，那时候怎么说，老难了，
0: 很厉害。
2: 就这些个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有时候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0: 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2: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这上不来气儿。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哎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了，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
0: 是
2: 吧？
0: 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2: 哎呀，可不是嘛，可遭老了罪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有一次吧，这个前胸后背疼得厉害啊，这浑身没劲儿，冒虚汗。老觉得这个后背火烧火燎的，烤的难受，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哎呀，我就以为什么这个气管不好，还是气管不好。哎呀，不就是没休息好，要不就是体质差，要不就是干点活难受。那么呢，我就吃点那个消炎的药。止疼片什么的，哎，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0: 那可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是不是啊？
2: 是啊，心跳的特别厉害呀，就像里边有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蹦跳起来就没个完，你说，这跳的心里的可烦可累了。后来呢，我就怎么着，哎，到医院去看去了。大夫说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0: 哎，对，哎，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啊。
2: 哦，当时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丹参地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更不好了。你看我们家住4楼啊，我要是下楼，我直不起腰了，我都
0: 那太困难了。
2: 那真的，那腰酸咕噜嘟的，你这特不舒服，走道发飘，一点劲儿都没有， 老绝对不得劲儿，什么都不能干。
8: 嗯嗯，
2: 走道的脚底下都没根儿，我跟你说，这迈不动步。嗯、哎呀，赶上回家的时候上那个楼梯，那真就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就得用手拽着那栏杆儿，哎，上一步歇一下，上一步歇一下，
8: 多艰难呐、啊，是不是、啊？
2: 嗯，大口喘气儿还得。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这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
8: 嗯。
2: 哎，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该着。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
8: 哦。
2: 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哎，人家现在用的挺好，让我也试试。
8: 你
2: 看。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
8: 啊啊啊！
2: 你还别说，这胡椒老高的效果还真的好，还
8: 啊！
2: 我才吃了一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8: 你看多快、
2: 这个
8: 嗯、是吧？
2: 是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
8: 嗯，
2: 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
8: 嗯嗯嗯。
2: 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哎，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就感觉非常好。这个，
8: 嗯
2: 嗯，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的有劲儿了，就是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儿了，哎，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8: 嗯。
2: 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8: 对对对。
2: 哎呀，真就是比这以前强、
8: 啊。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
2: 嗯，
8: 胡家老高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啊？
2: 真就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了。
8: 啊！
2: 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
8: 嗯嗯嗯。
2: 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8: 嗯，你看看啊，这种感觉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2: 嗯
8: 嗯，
2: 现在我吃这胡椒老高这不吃3个多月了吗？
8: 啊，
2: 哎，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8: 嗯、你看看，
2: 哎，吃饭也都正常了现在。
8: 嗯，
2: 现在我就觉着我这个身体素质可好了啊，你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病秧子了。
8: 嗯嗯嗯。
2: 嗯，现在上下楼感觉那可轻巧了。
8: 嗯。
2: 啊，嗯，没事了，有时候还，高兴呢，在楼下跟邻居们还一块跳跳广场舞呢，我还。
8: 你看看，有这种精力，有这种心情了，是吧？
2: 哎，不一样了。所以说吧，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更多的人，胡老师。呵呵，
8: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
2: 嗯、
8: 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2: 嗯、哎，真的是挺好的。
8: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2: 嗯、
8: 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2: 嗯，
8: 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
2: 哎、
8: 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8: 所以说您好，好在哪儿？就是胡椒老膏激发您的本源能量，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
2: 坚持用
8: 胡椒老膏，会让您永远健康。
2: 好，
8: 不仅对咱们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2: 哎，
8: 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啊，
2: 好，
8: 祝贺您。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哎，再见。
8: 好，再会。哎，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9: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9: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9: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9: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9: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缓停。
1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9: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9: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9: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0: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1: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11: 那个胡老师啊，我是黑龙江T4的患者。
0: 哦。
11: 啊，我今年76了。
0: 哦，老朋友啊。
11: 对呀、啊，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的受益者啊。
0: 哦。
11: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啊，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0: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11: 对啊，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0: 就是，
11: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0: 啊，
11: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0: 啊，
11: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0: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11: 嗯，
0: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11: 是是是，
0: 啊、
11: 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嗯，
0: 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11: 嗯，
0: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 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11: 对呀、啊。

0: 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1: 啊，
0: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1: 嗯，
0: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1: 哦，哎，
0: 啊，我这哥哥一走给我闪够呛啊，我每天都喷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1: 怀念他呀。嗯，
0: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1: 嗯，
0: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好，
0: 嗯，特别相信你。
1: 啊，
0: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高了吗？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呀，
1: 啊，
0: 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嗯，我收拾屋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1: 嗯，
0: 身上全都是病啊，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1: 嗯嗯嗯，
0: 嗯，我去年确诊的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
0: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他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0: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
1: 吧，
0: 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1: 嗯，
0: 啊，也不行了。
1: 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嗯嗯。
0: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
1: 啊，
0: 治他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高了吗？
1: 啊啊啊
0: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1: 嗯，
0: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完了就是转拳头也转不住了。
1: 啊啊啊！
0: 完了他还刺挠呢。哎呀，刺挠得专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
0: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0: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0: 哦哦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全是水泡啊。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啊，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0: 啊。你说那时候我，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0: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嗯嗯，
0: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1: 嗯，
0: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嗯
0: 嗯，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1: 嗯，
0: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1: 嗯，
0: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呢。

0: 小直线嘛，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0: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0: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呼吸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0: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感觉身上清就了，
1: 啊 啊！
0: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0: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啊！治病也讲缘分呐、
0: 啊，
1: 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0: 嗯，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0: 啊、嗯，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0: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0: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
1: 嗯嗯嗯。
0: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1: 哎，
0: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0: 对呀、
1: 啊、咱们的效果、
0: 嗯。
1: 有这么大的改善啊，太好了！
0: 对呀、
1: 啊，我为您高兴啊，我这手好朋友，
0: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
1: 啊、
0: 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哎，
0: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1: 嗯，
0: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
1: 啊、嗯、啊，
0: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啊！好，
0: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0: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好了
0: 救了我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嗯嗯，对，
1: 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0: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0: 还这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好的，祝贺您！
0: 哎
1: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 慢阻费。

0: 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8: 六层到了。
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逼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9: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 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2: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1: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1: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1: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

0: 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产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 2021年，百亿级特种指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9: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7: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0: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7: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0000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3: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1700。”
6: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4: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15: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6: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6: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7: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8: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要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7: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9: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7: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二十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0: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6: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6: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

0: 西利亚德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观察，美特斯邦威大方基地扩容。今天来听家门口的工厂如何培育本土产业生力军。
4: 贵州生态好物亮相品牌发布推介会，为贵品扬发海外探寻新路径。
3: 贵州省国际集货集拼中心运行1周年，实现保税业务进出口32.27亿元。
4: 中国天眼发现星系超大气泡，揭示星系湍流起源。
3: 黔桂精兵勇出征，贵州各地隆重开展新兵欢送活动，送上家乡人民的厚望与祝福。
4: 平塘大桥荣获2026年度世界交通金字塔奖。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悠扬。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0到3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正在建设的美特斯邦威贵州基地远期目标要达到20000人规模。企业落地大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中了当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随着基地产线持续扩容，怎样把本地人力资源转化为成熟的产业力量，成为一道现实考题。当地如何帮零基础工人练出好手艺，跟上产线发展？我们继续走进车间寻找答案。
5: 上午7点，距离上班时间还有1个小时，车间里已经有很多工人开始工作。服装厂实行计件工资，做多少件拿多少钱。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工人谭状元：
6: 这个就是靠你拼出来的，这个做衣服你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以前不管在浙江哪一个厂都是排第一的，做什么工序都是排第一的。
5: 谭状元以前在浙江服装厂干到了主管，年薪12万，2年前为了照顾老人回到了大方。
6: 这边没有服装厂，就一直打小工，不稳定，现在拿12000、16000。
5: 10000多的工资可不只靠拼劲儿，更要靠手艺。厂里像谭状元一样的熟练工，工资基本能拿到6000元以上。但当地过去没有纺织产业基础，更多的群众是没摸过缝纫机的新手。同样的工序，老师傅一天能做600多件，新上手的小伙只能完成100多件。练习打磨技艺也就成了新员工的必修课。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张慈：
7: 然后这是逐渐增长的嘛，一天增长个30-40个人。
5: 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微灯箱：
8: 才到1000来块钱，应该还有过把月才能拿到3000。
5: 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工人杨明群：
9: 刚开始真的挺困难，不管做哪一道工序，有老师就指点得很好，自己法师嘛，就7月计件工资3000多嘛，8月有6000。
5: 越练就越熟，越熟就越快。杨明

0: 群已经练上手了，威登香还在学习，但还有不少人选择了离开。今年三到七月，工厂离职率一度达到50%，其中大部分人入职还不到40天，新手期的薪资落差是主要原因。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车间组长罗荣莲：
1: 我在外面做了那么多年，我知道单价基本上是持平的，装门禁呀、做修口啊，这些都比银行那个单价高，就是说有个熟练度嘛。
0: 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主管刘松：
2: 有一个首月保底，一个月保护期过后，其实还没有完全掌握这个技能，工资就下来了，第二个月可能就几百块钱或1000多，所以导致会有流失掉。
0: 帮助新员工完成技能蜕变，最大限度缩短过渡期，成为当务之急。依托人社部门的补助资金，企业把原来的培训教室升级为实训车间，让学员上岗前就先适应流水线的工作节奏，本月就将投用。刘松：
2: 能够容纳300到500人，就是羽绒、针织、梭织、牛仔，分品类按车间实景1:1去配置的。他培训完成之后，到了现在立马就上手。
0: 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万俊良：
3: 他们的工资低，其实我们都急，都想让他们都是达到6000、7000、8000甚至3万，都是平均工资。
0: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成建：
4: 这个行业里面有个财务模型，如果人均产值到35万到40万，工厂才能盈利，也就是说人均工资一定超过6000块钱，让员工的收入越来越高，这个工厂它的效益就会越来越好。
0: 补足技能缺口不只是一家工厂的考题，围绕建设百亿级纺织服装全产业链集聚区目标，毕节正按照企业技术标准持续开设纺织技能培训班，预计今年将培训6000人次。毕节市大方县2026年缝纫工初级职业技能培训班学员郑露燕：
5: 这是这一次好机会嘛，我是打算进厂的，还是挺期待的。
0: 毕节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邱江：
6: 毕节呢有20多所职业技术院校，整合相关的这些培训资源来支持企业，形成联合办学。
0: 一边深耕本地，做好新学员培育带教，一边向外发力，吸引在外务工的纺织技能人才返乡。今年省里出台多项政策进行支持保障，例如对返乡持证技能人才投身省内重点及特色产业、稳定参保就业3个月以上的，每月发放300元岗位补贴，补贴期限最长3个月。毕节市大方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蒋松：
7: 先浙江，然后福建、广东组织出去和他们交流座谈，现在我们产能上来了，所以我们有信心通过春节的时候来保障用工。
0: 晚上8点工人下班，这一趟公交是当地政府配合工厂的下班时间专门开的。
8: 下班时间老好了，你们看他们，
9: 我觉得只要工资高都是你
10: 要。要求不够，应该这个3-4千就差不多。
11: 比在外面好，就像他们说回家洗个澡还可以带小孩玩耍。
0: 回家的末班车开走了，但是车间灯还亮着，有人想多挣一点，有人想熟练一点。目前工人人均工资已经从5月份的3500元提升到8月的4500元，培训每天都在继续，外省的贵州纺织工人也在陆续往回走，工人和工厂都在继续爬坡，往同一个方向。
3: 累了回去看到小孩子，听小孩子跳的那一声，就不会再累了。
12: 还是比较喜欢，做多少你能看到，然后心里有一个数。
13: 这里哦，有这么一个厂，其实真的挺好的。我们带孩子啊，还是希望他能够一直发展下去。
14: 贵州新闻联播。
15: 推动贵品出海是贵州发展开放型经济、助力本土特色产品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抓手。正在贵阳举办的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上，出口中国东盟生态好物品牌发布推介会作为重要配套活动，在集中展示贵州生态好物的同时，也为贵品更好扬帆海外探寻路径。来听报道。
0: 推介会上，贵州亮出了生态产品成绩单，累计认证地理标志农产品154个，绿色食品601个，有机产品1600多个，培育14个全国农业品牌精品，数量居全国第4，西部第1。马来西亚中国丝路促进会会长王云珍：
16: 贵州的农产品最深刻的就是赤梨了，东盟几乎它都是亚热带国家，一年四季没有冬天，饮品市场非常大。这次早上跟商务厅还在交流，下一步过来马来西亚建一个东盟的贸易承接中心。
0: 来自中国薏仁米之乡的张汉文重点推介了兴仁薏仁米的品质优势， 早在2013年，这一农产品就获批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当地一人米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以上，年交易量25万吨，占全国 70% 以上。今年6月，兴仁一人米国际交易中心正式开始运营，这次参加展会的目的就是寻找出口机遇。兴仁一人米国际交易中心负责人张汉文：
17: 我们主要想对接东盟当地的进出口商、渠道商，同时寻找跨境供应链合作伙伴，一方面把兴仁一人米的原粮、即食食品、康养产品和化妆品等推向东盟市场，另一方面开发适合当地口味的一人米精深加工产品，打响兴仁一人米产地的品牌。
0: 打入国际市场，品牌化是关键一招。贵州茅台2025年在东南亚市场销量同比增长超过四倍，今年企业以736.3亿美元的品牌价值位列最具价值全球品牌100强。此次大会，贵州茅台在展馆设计上将更多的版面用于展现其品牌文化。茅台集团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讲解员黄小银：
18: 以前门迎天下，一瓶见山河为核心设计理念，整个展厅呢围绕着像 C 型的战略打造成了一个将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的超级场景。茅台1954年开始出口，目前已经累计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但多以干品和精深加工产品为主。生鲜农产品对储运配套要求高，还要适配海外市场的管理要求，拓展海外市场需要更强的渠道支撑。泰国正大集团云南贵州区副董事长陈浩：
19: 贵州的农产品有品质，正大在东南亚每个国家都有投资，马上就会成立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只要把产品的标准定好，通过贵州和云南这个市场把双边贸易做起来，借助市场和渠道出海，物流成本会相对较低，就有竞争力。
0: 标准化是这场推介会的高频词，目前贵州已发布辣椒、食用菌等12个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其中按欧盟标准建成的抹茶生产基地规模全国最大，产品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场，贵州品牌出海国际交流中心、中国品牌出海服务中心贵州联络处、地标数字服务联盟贵阳代表处同步授牌，助力贵州好物走向世界。
20: 中国标准化协会秘书长张秀春：
21: 把目标国农产品方面的专家请进来，我们一起来做符合当地消费市场需求的产品标准，大家共同认可，共同发布，有利于未来产品在目的国的检验检测和认证能够进入这个市场。未来更注重团体标准，能够体现我们目前市场的水平，希望未来贵州好品能够充分的利用标准化走向世界。
22: 自2025年9月28号投运以来，贵州省国际集货集拼中心运行将满一周年。一年来，中心累计服务18家外贸市场主体开展进出口业务，集聚汽车散件、钾肥、印刷板材等80余种货物品类，实现保税业务进出口32.27亿元。中心通过区内直转模式，以数据流转替代货物物理运转，快速完成保税、非保税货物属性切换，实现区内货物快进、快转、快出。创新实施一票多车模式，适配贵州外贸多批次小批量出货特征，实现一次整体申报、分批分车出区，提升跨境物流调度灵活性。持续深化铁路快通新模式，企业可在贵阳海关所属驻城海关完成一站式申报、查验、放行，实现通关效率与物流效益双向提升。
15: 9月18号，全省金融服务白酒产业发展融资对接会在遵义市举行，来听报道。
23: 会议围绕产能建设、技改升级、市场拓展等环节，推动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实施差异化授信，构建酱酒产业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现场，10家银行与15家企业达成合作，签约总额达87.45亿元，项目涵盖白酒酿造制造、粮食原料种植、酒旅融合等多个领域。贵州银行发布贵银美酒通专属金融产品，下设酒业贷、酒旅贷、酒艺贷、酒销贷，贯通从原粮种植到终端消费的全产业链。
20: 贵州手艺人酿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灿如：
24: 我们公司目前正在进行3A级景区的一个申报和3星酒庄的申报，同时呢，窖池呢也正在进行一个整改，后续我会持续的关注融资项目，达成实际性的合作。
23: 下一步， 我省将建立白酒企业融资需求清单，通过担保增信、财政贴息等方式压降中小酒企综合融资成本，引导信贷资源在额度、期限、利率上向白酒产业精准倾斜。
15: 9月18号，由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办的国际民间减贫合作网络研讨会在贵阳举行，来听报道。
0: 会上来自贵州的脱贫攻坚一线工作者、援外专家、高校和研究机构学者结合实践探索，分享了乡村减贫的经验做法。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县农业农村局中级畜牧师邹瑞，
1: 在盛浦，养鸡是许多农户的重要生计，但中断长期依靠进口孵化技术落后等问题，因地制宜解决盛浦难题，提供了贵州方案。
0: 贵州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刘俊元，
2: 关键要有产业，让村民稳定赚钱，就是把大山里的资源变成产品，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拥有长期稳定收入。
0: 由来自东南亚、南亚、非洲、欧洲等11国智库学者、民间组织代表组成的国际民间减贫合作网络考察团同步分享了当地减贫发展实践，表达了借鉴中国减贫经验、深化民间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巴基斯坦和平与外交研究所所长穆罕默德·阿西夫·努尔·法鲁奇，
4: 中国帮助近1亿农村人口摆脱绝对贫困所取得的成就，值得全世界认真研究借鉴。中国的实践经验表明，要实现发展进步，离不开持续有力的领导、对地方实情的精准把握、基础设施与技能培训投入、市场准入渠道以及严密的监督机制。
0: 肯尼亚公益组织全国协会主席斯蒂芬·切伯伊，
5: 我们希望学习中国的精准脱贫模式，借鉴贵州运用大数据、电商平台、村级合作社的实践经验。我们提议持续开展中肯公益组织交流项目，组织肯尼亚公益组织负责人与代表赴贵州学习。
22: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清华大学等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与美国卡尔·央斯基肾大阵列 JVLA 开展联合观测，获取了迄今关于仙女座星系最精细的气体图像，在其中发现118个中型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由超新星爆炸产生的气泡可以揭示星系湍流的起源。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自然天文》。
15: 9月是全国科普月，贵州各地整合各类科普资源，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把科学知识融入研学实践、校园课堂，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科学与创新的魅力。来听报道。
0: 在铜仁江口县，200多名师生走进梵净山，开展野生动物保护科普与流动科技馆研学实践，学习野生动物保护等知识。铜仁市江口县第三小学学生舒浩林，
6: 内容特别丰富，我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同学，一起守护梵净山的生态环境。
0: 遵义赤水的学生们来到梭罗博物馆竹产业示范园区，探寻竹林生长奥秘，了解竹子多元利用价值。大家还跟着老师上手操作，感受传统竹编技艺的巧妙与乐趣。遵义市赤水市育才学校学生金兰，
25: 了解到竹子的用处原来这么多，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看着竹丝慢慢编成完整的作品，我体会到了传统手工艺的乐趣，也懂得了我们要好好传承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
0: 黔东南州三岁县将科普大篷车开进学校， VR 体验、无人机等轮番登场，把书本里的科学原理变成可触摸、可实践的沉浸式课堂。黔东南州三岁县五笔街道青洞小学学生何吉涵，
26: 今天来到户外亲手实操体验，感受特别之观，知识也记得更牢了。
0: 毕节市七星关区层台镇中心校依托科创课堂开设创意编程、3D 设计等实操项目，鼓励学生自主创作，激发孩子们的创新潜能。在黔东南丹寨，科技加非遗特色研学活动让孩子们直观感受现代技术为蜡染、歌舞、泥塑等古老技艺带来的鲜活生命力。黔东南州丹寨县科技赋能传承体验新空间讲解员李文东，
27: 我们发挥科普主阵地作用，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运用数字化交汇技术，实现科普与文化传承双向赋能。
0: 各地科普活动还聚焦卫生健康、食品安全、防灾避险等领域，紧扣群众日常生活所需，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避险能力。

0: 县开展环城巡游，新兵穿过从容门，老兵现场为新兵佩戴红花，保家卫国的接力棒开启了新一轮的传递。丹寨县的苗族绣娘将亲手绣制的平安鞋垫和红鸡蛋送到新兵手中，一针一线承载着父老乡亲的美好期许。石屏县双井镇铜鼓村村民杨正梅：
1: 大家都很高兴穿着盛装来送他们，这是我们少数民族的一种风俗习惯。
0: 丹寨县杨武镇乌熊村绣娘吴燕：
2: 我们在鞋垫上面绣一些吉祥平安的纹样，祝福我们的新兵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在部队建功立业。
0: 新兵杨志培：
3: 我会带着家人的期盼，全力以赴参加训练，学好本领，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0: 一幕幕送兵场景也刷屏网络。台江县年迈的外婆拄着拐杖，随送兵队伍一路相送，含泪目送外孙踏上征程。天柱县聋哑父亲送儿子入伍，一个动作承载父亲万千牵挂与祝愿。榕江县青年参军保家卫国，全村乡亲一路鞭炮相送，这些感人瞬间引发网友广泛共鸣。形式多样的送兵仪式及激发新兵保家卫国的热血豪情，也化作一堂行走的国防教育课，汇聚起强国强军的磅礴力量。在遵义市播州区，新兵们在庄严宣誓中传承红色星火。在铜仁市德江县，一对兄弟携手应征入伍，立志在军营淬炼成钢。在黔南州长顺县，乡亲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用这口家乡的味道让新兵铭记牵挂与祝福，永赴军营建功立业。多地还邀请中小学生、新兵家属、退役军人来到欢送现场，近距离感受从军报国的光荣，让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防观念在心中生根发芽。新兵包心怡：
4: 我觉得军队是一个磨练人的意志、锻炼人的身体体格，可以为我们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实现人生价值。
0: 在毕节市威宁县的欢送现场，新兵整齐列队，步履铿锵走上出征路。作为全省唯一的定向高原兵一类储备区，当地新兵进藏服役占比超50%，留队率超40%。2018年以来，威宁籍官兵连续8年立功人数破百。新兵涂雨谋：
5: 我将牢记家乡嘱托，不负青春朝华，以优秀威宁籍军人为榜样，全力成长为合格的新时代军人。
0: 据统计，贵州省2026年下半年共有6.2万余名青年报名应征，其中大学生4.3万余人。后续新兵们将通过铁路、航空等多种方式前往部队，预计9月下旬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6: 近日，2026光影华章文脉传承电影进高校展映活动启动仪式在贵州财经大学举行。
0: 现场大家共同观看了《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和《小小的我》两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活动在推动优质影片重回院线、走进高校的同时，借助研讨会平台，组织主创、行业专家与青年观众展开交流探讨。
7: 影片《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导演刘泰凤：
8: 扎根现实、抒发人民心声的这种能量，找到做文艺作品的这个初心。
7: 贵州财经大学学生赵诗阳：
9: 期待可以有更多扎根贵州本土的作品在学校进行展映。
0: 本次活动由中国电影家协会、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为期4个月，将进入贵州5所高校展映，配套影评征集、主创交流等系列活动。部分影片后续还将登陆贵州星空院线进行重映。
10: 近日，贵州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平塘大桥荣获世界交通科学院颁发的卓越工程类2026年度世界交通金字塔奖。该奖项每2年评选一次，是世界交通科学院设立的全球交通领域最高奖项，主要表彰工程质量卓越、建造技术领先、生态效益显著、社会影响力深远的标志性工程。平塘大桥为主跨2×550米三塔双锁面钢混组合梁斜拉桥，中塔高度332米，为世界最高混凝土桥塔，于2019年12月31号建成通车。
6: 记者从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获悉，7月1号至9月17号，红飘带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自2023年10月22号开业以来，红飘带合计演出超2.6万场，接待游客超270万人次。 红飘带是全国首个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进式数字体验馆，观众没有固定座位，随剧情行进，在多重空间内观看演出，全息影像实景。

0: 演绎和数字交互等技术，将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等长征历史场景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沉浸式体验。暑期以来，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和年轻游客明显增多。为应对客流高峰，运营方增加演出场次，八月单日演出最高达到八场，并开设夜游专场。红飘带位于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附近，是贵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志性项目之一。其核心演绎《红飘带伟大远征》以全域行进为特色，观众随剧情行进，在多重空间内感受长征的艰辛与伟大。自开业以来，红飘带已成为贵州红色文旅的重要名片，也是不少游客入黔后的第一站。
1: 记者从省公安厅举行的净网2026专项行动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加大网络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共查处网络谣言线索77条，侦办相关案件22起，侦办相关网络犯罪案件24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20余名。现场公安机关还公布6起网络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编造传播网络谣言、出租出借互联网账号实施诈骗并从中非法牟利等方面。
0: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第四届重走长征路奋进新时代党性教育教学技能大赛决赛日前在遵义举行。来自全省9个市州高等院校、中央在前等单位的64名选手进行党性教育现场教学比拼。最终，专题教学、现场教学两个板块各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9名。
1: 2026年度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活动在贵州警察学院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烈士纪念设施的讲解员依次登台，用真挚的情感和鲜活的事例深情讲述贵州英烈故事。
0: 深入推进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以来，贵州持续推进医疗机构开设体重管理门诊。截至今年8月，全省68家3级公立综合医院已全部设立体重管理门诊，累计接诊6万余人次。
1: 记者从贵阳市气象台获悉，未来3天，贵阳市将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期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气温稳步回升，整体气象条件较好，适合公众开展户外活动以及农作物采收晾晒。
0: 近日，由贵旅集团主办的贵州文旅推介会在海南三亚举行。活动瞄准俄语入境旅游市场，推出三亚度假加贵州深度游一程多站连程旅游模式，通过线路推介、非遗展演、物产展销等形式展示贵州文旅资源。贵旅集团还与多家旅游渠道商签约，深化客源互送、渠道共建、产品共推合作机制。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0到30度，遵义多云，21到31度，安顺多云到晴，18到26度，都云晴，19到31度，凯里晴，21到32度，铜仁多云，21到32度，七星关多云，16到27度，水城多云，15到28度，兴义多云，19到28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
2: 文物会探。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快走，别理他。
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4: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13: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14: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13: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14: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13: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14: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15: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16: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17: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18: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9: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0: 这里是各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18: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吧。
17: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0: 南京前往香港。
19: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7: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1: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9: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1: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8: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9: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5: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5: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实现好，维护好。

0: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已经为您开通0851-8598-6946。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还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说对于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出台的政策举措，在他们来进行解读之前啊，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各家单位上线之前先行转办您的问题，在节目当中他们再来回复大家提出的那些问题。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3: 好，今天节目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近期的利好的消息啊。首先来说一下，近期来到贵州的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吸引来参加我们各种展会和活动的，比如说呢，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酒博会刚刚落幕，我们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新的展会。那同时啊，为了在这个展会期间汇集更多的与会的朋友们，贵州还特别带来了消费券，这就是9月17号到20号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大会，将会在省会贵阳的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那为了落实贵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工作部署，抢抓大会的契机来激发农特产品的消费潜能，我省也安排了省级财政资金300万元，通过银联支付的这个方式啊，如果大家通过银联支付产品的话呢，可以来领取这次所发放的8折消费券。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活动举行期间，这是一项专项的促消费活动。这个消费券呢，是已经通过云闪付 APP 开启了，每天早上从即日起啊，一直到16号，每天早上是发放5000张，先到先得，领完为止。那消费者领取这个购物券以后，9月17号，咱们所期待的这个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会议开幕了以后，从17号7点开始， 所有的消费券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可以在大会现场来使用。9月17号大会开幕之后，一直到20号，消费者都可以到展会现场去扫码领券，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这次发放的购物消费券的额度是100元面额，现场满减使用8折优惠，就是每个消费者在活动期间都可以参加的一项活动。但是我们要提醒您，每天啊只能够领一次这个消费券，领券之后支付多笔消费都可以使用啊。消费者需要提前在云闪付 APP 等等银联支付产品去完成实名认证，并且注册绑卡。参与消费的时候呢，只要手机定位在贵阳市以内就可以使用了。需要提醒您，用券以后如果发生退货，那所用的这个消费券是不进行退还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本来就有意向去参加这一次的农产品产销大会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消费券的活动给您自己安排上。购物消费券是可以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指定展区的参展商的那里去使用的。那么这些参与的商户呢，都是以农产品经营商户为主，都是大会的组委会审定的，他们证照齐全，并且使用会展专用的收银设备进行受理。消费者在展会现场选购您心仪的农产品的时候，只要使用云闪付 APP 或者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贵州银行等等银行的 APP 等等这些银联支付的产品来付款，都可以自动享受消费券抵扣的优惠。另外，大会现场还会发放100万元的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消费者可以在9月17号到20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的北广场美食市集来参与活动。那只要是参与活动的商家，您都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享受8折优惠，每个人每天最高不超过40块钱，而且可以多笔使用，消费券的名额也是有限的，用完就截止活动。那除了购物消费券、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之外，贵州省金融促消费联盟成员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等银行还将出资开展优惠活动，和政府的消费券进行一个叠加让利，进一步放大优惠的力度。同时这一次的活动呢，还将和贵州省票根经济促销活动来进行一个联动，参与的商户同步落实票根经济相关的权益，实现大会消费和票根经济双向引流，让咱们的消费者逛得开心也买的实惠。当然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的消费者啊，在这一次的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期间啊，到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逛展消费，都可以享受到这一次的助农惠民的消费盛宴。如何，您是不是也已经安排上了？在这一期间，除了近期参展消费之外，纯的一个竞技体育的享受活动啊，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一个消息给您。大家呢可能喜欢的朋友知道，不喜欢的朋友呢，我们今天也把这消息透露给您啊。在这个金秋时节，爽爽的贵阳又迎来了一项重磅的赛事活动，那就是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随着这个球赛在9月初启动，那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它已经来到了尾声，也就是说最精彩的比赛此时正在上演。那想要去观赛的朋友们呢，可以一起来听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公开观赛的一些攻略。应该说这一届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已经是贵阳第8次承办国际的网球赛事了。那这个赛事是立足我们贵阳山水灵动的城市底蕴，与专业的网球赛事作为一个载体来结合，展现 贵阳这座城市的活力风采，也给咱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在贵阳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带来一场高水平的高观赏性的国际体育赛事。这届的赛事总奖金是70,000美元，赛事规格也非常权威，竞技含量十足，是设有女单、女双、男单、男双四个项目。那么男女赛事它是分段开赛的啊，所以呢亮点也是非常的多。现在的这个时段啊，因为现在正在已经进入到了男子组的这个最后的激烈角逐的这一阶段，那么9月19号会迎来男双决赛，9月20号迎来男单收官之战，所以这些天呢，这个比赛也是高能不断哈。希望去观赛的朋友们，来看看怎么领取门票。这次的赛事对于市民朋友、还有网球爱好者、游客朋友们来说非常好，是免费开放的。但是呢票也是有限的哈，大家凭身份证就可以去领取。在20号之前，每天早上9:30到中午12点都是领取票的这个时间段。领取地点在贵阳市网球专业队，也就是关山湖区泾阳北路的306号主入口那儿去领票。领取规则，每人每天只能够领一张，也就是说呢，凭您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啊，一个身份证领一张票。热门场次，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男单比赛呀等等，这一类就属于是热门的这个场次，它的门票发放呢是当天建议提前到场，因为领完就截止了啊，所以呢领票的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大家想要观赛的呢，就要早一点去领票。如果您开车过去不方便，也可以搭乘地铁1号线、2号线到临城西路站 C 出口，步行900米就可以到达场馆的主入口那儿去领票了。如果坐公交车的话，29路、237路、246路、256路到绿色未来北站这一站下车，然后步行300米就可以抵达。如果是自驾车的朋友们呢，注意您的车推荐停放到裂变国际广场的地下停车场，距离场馆有200米左右的距离。这个场馆周边因为是没有专门的停车场的啊，所以呢建议您提前1小时出发，早点把车呀停到建议的地点去。在这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呢，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是快乐观赛，但是也要做到文明观赛、环保观赛。如果遇到天气上，比如说暴雨或者大风这样的天气的话，赛程可能会有所调整，那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官方公众号提前发布的信息。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呢，您可以到现场了以后啊，找志愿者咨询一下相关的您想要了解的问题。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享受这一次全程免费观赛的一场国际网球比赛，近距离的去见证中外名将的热血对决，沉浸式的来邂逅网球运动的速度与激情，共赴这一场城市体育的盛宴。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的相关问题。那在此期间呢，今天节目当中也分享给大家一些政策利好消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是一 次又一次的分享过，就是咱们贵州也在将托育消费券啊发放给大家，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们啊解决这个带娃的经济负担啊，给大家一些助力。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相关的另一个利好消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嘛，所以呢，在这个家庭经营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呢都会碰到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一个带娃的经济压力。其实带娃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带娃的焦虑啊、亲子隔阂、心理困境等等，也越来越多的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隐痛。那么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在也从大家的选修课变成了一个必修课，而为了更好的辅导各个家庭解决这些困难，今年贵阳市设立了11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这也是贵阳贵安为民办的实践实事之一。那以此为契机，贵阳市妇联以助爱万家品牌为抓手，系统布局专业赋能，精准施策，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也把这个家庭教育服务从零零散散的点状供给推进为了全域覆盖的体系化的运行，探索出了一条妇联组织深度参与和基层社会治理家校社一起协同育人的一条新路径。那这个家庭教育服务啊，一直以来呢，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指导的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梗阻问题。因为城区的资源相对集中，乡镇力量就会比较薄弱，活动呢也是碎片化的，缺乏系统的标准。大家如果有需求，也会在想我去哪儿去寻求这个帮助，去找谁帮这个忙。那目前贵阳市妇联这个项目在启动之前，也是充分的深入走访了基层进行调研，进行摸排，包括这个资源、人口结构、家庭需求等等哈，所以也根据大家摸排的这个结果，大家实际的需求，现在呢已经是建立起了一个中心引领10个站点联动的总体架构，依托贵阳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设立的市级服务中心，这是一个统筹协调啊。进行了标准的制定啊，资源调配的核心枢纽啊，都设在了这里。那贵阳市的10个区市县都建立了服务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10个站点的联动。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在基层，大家想要寻求家庭教育服务的辅导和帮助，也是有阵地可寻了。那只要是在这一期间，大家需要帮助的，就可以到每个区市县设立的服务站去寻求帮助。与此同时，线上同步平台也已经搭建起来了，就是助爱万家这个专栏。那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预约线下咨询，可以参与线上课堂，获取育儿科普的相关的支持帮助和资料。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线上科普、线下活动，可以说可以相互的融合起来，这样呢大家就可以随时学、就近问，有需必应啊，形成了一个服务的闭环。贵阳市妇联印发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实施方案是联合贵阳市财政局出台资金管理文件，对站点建设的标准、人员配置、活动流程、档案留存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现在这一张覆盖城乡、标准统一、运行规范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已经在贵阳市铺开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您一个问题，大家就在想，这些站点的服务它专不专业，谁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帮助和服务呢？家庭教育它涉及的是包括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等很多个领域，所以刚才大家听到了妇联组织起了这个活动， 架设起了这张网，但是仅仅靠妇联行政的力量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专家呀等等的就难以持续。所以啊，现在呢，这个站点它是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加一名心理咨询师再加一名专职的社工这样一个配置啊，来组建，确保复合型专业能力不缺位。那贵阳市的市级中心是整合了贵州师范大学等等高校的专家资源，给团队提供持续的督导和专业支持。不仅仅是有这些外援啊，也是在培育一支本土的力量啊，在每个服务站。也现在配置了各个地方啊，是请专家也给他们进行了家庭教育的种子师资班，面向社区工作者、老师和热心家长来进行专门的学习培训，这样呢也反哺到每个站点后续的服务当中。所以在目前来说呢，这个站点建立起来了以后，现在核心团队的精专、基层力量的厚实、本土人才的可持续都已经覆盖下去了。不过这个家庭教育它也不是一张药方治百病，比如说很多家长所头疼的网络沉迷、学业焦虑、亲子对抗、心理危机，不同的家庭面对的这个问题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目前这些站点呢也有一套比较精准的服务体系，比如说家长成长课堂加上亲子互动活动，再加上个案的咨询辅导，最后再赋能指导培训，根据每个家庭问题的类型、严重程度，分层分类的来给大家在每个站点提供服务和指导。面向普遍性的一些育儿焦虑，家长成长课堂呢就可以发挥出它这种集中宣教、群体支持的作用。那目前市级中心采用的就是线下主会场加线上分会场的联合模式，单场讲座最多的时候可以触达1400多个家庭。在8月份的时候，围绕着幼小衔接重新开始这个主题呢，就进了多所小学，精准地回应1年级新生家长关心的问题。这一类的讲座啊，目前已经是举办了70多场了。那面对大家关心的亲子关系改善呢，每个站点的互动活动的设计啊，也非常的丰富。既有非遗润童心、家教伴成长的相关的一些体验课程，也有比如说蓝白之间见自己啊、蜡染表达性艺术疗愈团体的成长营等等，方式啊是多种多样。那还有困境家庭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个案咨询辅导，来帮大家守住最后一道防线。这些服务都是各有侧重的，相互衔接，那是确保了高风险个案不遗漏，也保证了普惠到精准的这样一种跨越作战。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告诉您的这个全市11个站点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给我们的每个家庭、给家长们还有给孩子们提供的这样一些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家庭，解决大家的无论是带娃的焦虑、亲子隔阂还是亲理的困境等等方面的难题。好，那上半段的节目我们要给您分享的相关的消息呢，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下半段我们会和您继续去关注一下在今年启动的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已经开启了的相关情况，想要参保的朋友们也在稍后时间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项征缴工作的具体内容，稍后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上班了，
6: 晚了，我得赶紧点。
7: 宝宝，妈妈走了哈。
8: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5: 嗨，没事儿，爸爸不
6: 嘞。
7: 喂，妈，我挺好的。
8: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9: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10: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1: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2: 一家人健康平安。
13: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